你都不能流血，你如果流血他会流血不止。所以病情本来是想养生啊，那对咱身体是不是都有伤害，所以不要踩这个地雷好不好，血会流鼻子，这样了解哈。所以也不是说不能吃，要吃就是要隔开吃，不要做回吃，这样。然后再来哈，还有什么东西不要说对了，咱刚才说流血流不止，只我们洗嘴气，洗嘴气那个牙龈，有时候噜，我们这个嘴巴有时候也是流血，对不对？你会发现说，哎呀，像流比较多血，不是流一滴滴的血，流比较多血，就是因为它的流也比较没，就是那个凝血功能会比较没那么好了啦，这样就对了。好啦，再来就是什么？红菊加降血脂药，有一些隔血剂患者会额外服用类似的红菊，因为红菊对调节血剂啦，也是降低中胆固醇跟坏胆固醇，伊嘛是有作用啊。但是这类患者常常也会跟那个 statin 的那个降血脂的药可能会有这个小卡的这个过路的对啦吼。因为这两者，比如红菊跟 statin 这个。这种的降血脂药，因的成分跟因的作用机制太过同啊，所以说这两项若同时服用，就会出现加重药量的类似效果，要怎么办？会引起严重的肌肉酸痛，严重的肌肉酸痛，甚至呢会出现到相关的副作用，相关的副作用，这样有记得吗？红菊加降血脂药不要一起服用了啊！再来呢，有啥？就是咱老在食钙、食铁、食镁，加抗生素、南沙菌。咱像咱感冒、喉痛、细菌感染嘛，对不对？所以咱若感冒啦、喉痛，医生通常拢会开抗生素的药咱食。那就是要杀菌的嘛，对不对？不过会记得哦，这类药啊，咱卖含钙、铁、钙、铁、镁这种金属离子的保健品一起服用。为什么呢？可能会低速到抗生素，因为离子连着会连在一起，所以变成抗生素无法多发挥到杀菌的疗效。伊要杀细菌的但是你钙、镁、铁这种伊的。伊就小吸点，所以讲一病杀菌的效果就拍折啦。所以怎么样隔开吃，上好就是一点钟。你若无食较急性的，无嘛八点钟较低，就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或者是一点钟两点钟。比如讲，咱早顿大概你若是八点食。咱到十二点食中昼顿，伫迄中间的十点，你就会当食，类似像安尼隔开就可以啊，好不好哈？所以每一餐都是这样子，家己计算时间，安尼了解哈。看咱向前头表达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君的哦。好，来咱。永清拜六点的歌，哇，这次点歌还点的蛮多的嘞。先来个报，来你拄只爱歌拢可以得只，咱来报一首宜兰哈，宜兰徐大姐所点播的歌曲《千言万语》，来咱大家收听，多谢。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麦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哈哈，拜六我开放口音吼，咱就做一乡亲起来讲话啊吼。哎啦，因为平常时啊，拜一到拜五吼，阿君是无开放口音。啊，嘛不是无可因，只是你卡入来，恁有啥物代志拢会当找我。啊，只是卡入来呢，助理会接落去线卡，甲恁做服务。啊，若拜六的时阵，我就是互恁线上讲话，恁的声会出现伫节目当中。啊，我甲恁讲哦，恁若欠人花仔钱，毋通伫我线上出声哦，随风音调。嘿，你毋知影这空中呢，就是空中联络感情。哎、欸，阿君的节目是全国的哦，吼、哦，全国联播的，所以你若比了好好的时阵，忙出声，人就知影你伫多几家咧该找啊，哈，无啦，讲出笑的啦，讲笑啦，哦，哎啦，阿水话讲，啊，我第一节目讲话，哦，我厝边倒煞，那我听节目听到了，讲我的声了，讲对啦，就安尼，所以来。迄、那个拜六吼，我开放口音，你看吼，咱足侪乡亲都比如着入来讲咱的产品好啦吼，食啥物产品，即马身体改善了安怎，尤其小林高精，咱大屏东杨美龙她老公，迄即马杨美龙和我何杰华和叫啥嘞？叫温志伟啦。我个何杰温志伟我满意，你敢知？阮温志伟吼，卡入来，讲伊老公是毋是要开白内障的款啦吼，啊，就是爱先去验一个血啦，吼，啊，医生甲讲血真水啦，简单讲吼，袂像人讲有血啦，啊，血到那点起起高噜噜啦吼，啊，无就是讲可能伊这个血无够白无够水，我讲有当时要手术，医生来甲你验血，你的血氧素那是无够，伊唔敢甲你开刀呢。嘿啊，唔敢来开刀，虽然讲小白内障是小手术啦，吼，啊，唔过若像类似像大开刀，医生验了血无够的时候，伊唔敢来开，伊敢来开个半段，迄、那个会开到一半的时阵哦，你若总救袂倒转来看袂安怎，这真危险。我一朋友就是因为安尼，啊，所以讲，啊，我迄开刀医生讲甲我验无够啊，讲血无够水，无够红，无够白，讲叫佮佮安排啥时阵较过来开安尼啦。哦，啊，讲有开铁剂好食安尼，嘿，就是安尼，哎讲。我感觉食莲子、食盐，我来食恁的雪利旺。人食这吼，一罐咱未食完，搁去验医生甲讲会使开啊嘞。因为伊就起来啊，所以有够遐医生就讲应该开无，搁要行嘛。这就是伊食的一种惊一条，自本伊原来是听咧，还未开始使用。这回咱们等着讲要开刀，才知影讲咱的雪利旺真正好用。食差不多无，伊讲还未到一罐了，搁验医生讲要来开啊个，因为所以。几乎快达标了，是可以开了嘛？就是这样，伊总啊，对起拜开始，食雪利旺，袂像像咧拜迄个白沙屯妈祖同款，虔诚啦，即虔诚啦，深信不疑啦。所以啦，去到倒一个游览嘛，好佚佗啊，好，伊嘛足够随，伊嘛足爱随乡呢。我拢讲伊布拉卡村里啊咧吼，啊，所以伊拢会甲这雪利旺拿啦，含苹果精拿啦，跑出门去。为什么？我拢讲恁加一下苹果精，吼，这雪利旺会当发挥更好。因为火迄落气是火之水嘛，啊，火是气之庙嘛。所以讲，你得爱有头前来带路，伊吸收会更较好，就是安尼。所以种个苹果精、雪中泡泡这回早出门去，就是安尼。啊，苹果精嘞，这回咱就是一个粉红超跑是苹果精的送，唔是雪梨，我是苹果精的送。啊，苹果精伊足厉害，就是安那，伊疼去。啊，搁再来是咱会那个这个公路，咱身体吼。会跟我拢叫公路啦吼，伊个迄清德夫啊，敢清哪啥物，所以唔只王杨美龙先生去回讲要开迄、那个诶白内障的时阵，医生甲讲，伊个即个回足水个，好，紧卡起来甲我分享，你敢知？水啦好啦，啊会给你食上好，啊你若要食，你唔通啊一顿久久两顿小肚，咱得啊逐工食，会给你泡，就亲像你逐工拢会给食饭，逐工拢喙带去啉茶同款，甲泡甲对，啊若食了讲啊，咱个身体就食轻松啊，好，你嘛唔通停。你唔通停，你来砍嘞砍嘞，爱就好。啊，若赚到，拄啊，咱有咧做正常嘅活动嘅时阵，吼，我甲你讲，餐餐一拜听哈，讲餐餐一拜听，也是讲叫你定规嘛，拢餐餐一拜听。咱为乡亲咧表示安尼呢。虽然讲即回咱正常嘅门槛，就是咧户定足低，就是4000块就上粉红超跑。唔过咱乡亲咧表，从拜六我家己私底下接嘅，安尼就是卡入来叫我甲送嘅，迄都定两三组呢。两组就两组8000，三组就12000啊呢。那么是得万几块，骑三只粉红超跑，迄个送啊，
庆龙啊啦，庆龙哥啊，就安尼啊无，伊讲伊揢三只，敢那左脚食拢一只的款啦，嘿啊，啊嘛常常食，啊因为产品定个我咧食，本龙超跑上个左脚，庆龙哥嘛食到足好呢，伊咧开咧挂电话机的呢，嘿、欸，挂电话车的底挂电话机的呢，迄个若较早原来是坐袂调呢，了坐的着艰苦甲安尼，无爽快呢，嘛是食咱的零糕精雪梨旺，迄间拜六较起来讲啊。伊头第一摆口音啦，起来讲讲，伊食到真安尼，足够做个啊！两个阿公阿婆看下就去做，要咧赚咯。嗯，未结婚还阁足够做个，你啊，较早安尼做咧添外挂，这两个阿公足够做。啊，所以讲哦，啊，我两个阿公阿婆赚的钱都拢差不多咧，食你的产品，我食好用啊，较好咧，家己那倒轻轻，较好咧，家己存到手啊，是安尼啊。哦，食老妈有自尊，有尊严的，对不对？哈，会做得上好个啦，哈。啊，就趁机会，咱都咧精神。哈咪啦，脚手较紧嘞。哎，安恁拜六阁起来讲安那。哎呦，白骨欠血，哎呦，白骨欠血哦，啊，都手甲无啥机会，煞毋知药房欠血。哎呦，你若像零糕精、零糕粉，嘛较4000块，都恁摕粉红超跑啊呢？迄户顶算足低呢，毋恁款千块万拢毋免呢。安尼，就粉红超跑就摕转去啊。啊，当然咱就烧厂啊，嘿啊，好啊，恁咧手刀有够紧的，嗯，就是速度足紧的啦。啊，所以讲，迄个手脚无啥机会。啊，阮嘞，赶紧去补血啦，赶紧去补血。恁若是讲要去骑粉红超跑，迄天上讲的呀，迄、那个，咱住伫个云林哦、喔，住伫云林，哎呀，这个什么名？形容煞袂记哩。伊讲伊去骑啊，啊，因为就是粉红超跑欠货，伊讲啊，头家也讲啊，你无你能够精神骑回去啊，啊，粉红超跑来的时候，阮才去改骑一撮，啊，无你家己来骑啊，嘿啊。哦，小青哦，你唔知哦，迄好用家呢，出门咱若要创下面回来，顺咧娘娘，咱就会当把这只开出来，啊，唔免到遐拖，啊，出功力，啊，排家咧，安尼大包细包，对不对啊？粉红超跑啦，你像我扎一个私人秘书同款啦，出门帮你开有诶无诶啊，安尼就是做理想诶。我感觉这人哦，真正读个足好，啊，伊说过侪，那亲像讲咱出国，咱就一人排行李箱啊，较会轻松啊。对不对啊？啊，即马行李箱啊是出国无理想啊，

0: 一个做伊啊坐，啊无加讲硬戆去啊，啊无够理想个特点，啊无怪大家早即个好物啊，即方便性啊，介方便的物件，哦，即就家庭必备，无怪大家小抢啊，两你揢咧两三只，一只要互祖孙，一只要互新妇个太济咧啊，啊一只甲你用啊，吼、哦，来，哎喽，咱送到今仔日最后一工啊，啥白龙草泡今仔送到今仔日了，错啦，对啦，因为了个咧。欠会当中诶，你今仔日无乖登记哦，叔叔，你着揢无哈，所以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哦。今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赶紧去抢讲。我搁复一摆好啊啦，嘿啦，啊，着零糕整两组4000块着揢，上粉红超跑啦。啊，零糕粉呢，啊，同款啦，嘛是两盒。嘛，4000块嘛上粉龙超跑啦！啊，我要各一呢，吼、哦，各一就是一组零糕粉，一组零糕精，安尼嘛是4000块啦，嘛是上粉红超跑啦，所以轻松购物样样好啦，就是我这一台的粉红超跑啦，哈密瓜给你抢讲啦！0800-2799-2799，需要咱服务的，免客气，这个电话靠通。0800-2799-2799，哎，二七九看两遍。0800-2799-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着说。以上广告哈，来珍珠甲鳄鱼。
1: 你是珍珠，
0: 啊，我是鳄鱼，
1: 我是鳄鱼。
0: 上点名啊？带新的哦。许哲章，嗯，咱许大哥点的哈，来，台到底收听多少？你是

少年的即马创作歌曲吼，可能老一辈无啥相像啊。啊，你感觉啊，这类的歌敢会较歹听？因为我感觉咱这伙人较无法度接受这种歌。啊，但是我可以，我什么歌的类型我都可以接受。哼，我不要死板，真的啦，我阁跟着时代走。每一个时代拢有每一代每一个时代特色啦。恁参像最近啊，我也听一挂台语歌啦，嘛是拢新出来，无一首我听会介意。真正拢有够歹听，真的这个歌我感觉听得够轻松轻松，歹听到无一首真正吐骨碌的，真的啦。所以我拢袂使学新歌，就是安尼。我即马有当时啊，搁家倒带回去听较早。唔是老歌哦，原来是种半古落来，就是讲，比如讲蔡小虎啦，吼，啊是迄、那个，即、這个乔佑，因较早较，佮较头前遐个歌，反而佮足侪拢足侪歌拢足好听，反而最近的唱拢别个歌哦，听了真正拢特别吐血，你敢不知影？真正啊，所以我还是觉得啦，吼，音乐就无国界啦。啥物歌拢会当个听啦，啊，莫分倒一国啦。我感觉迄首歌意识形态啊，会当听者就个听，但是不要泛滥。我感觉是安尼吼，嘿。所以讲，无你讲《四海情歌》，我主本是做，我是主本是做挣扎啦，因为我敢那袂使播迄落阿拉个歌啦。但是伊听众的足侪，其实足侪人那边点咩点，我拢甲提掉伊。但是后来我就觉得观念莫抛开呢，因为咱。迄、那个福建甲厦门的乡亲有在听我节目的，我偶尔播一下给他们听一听，唱一唱给他们听听也好呢，是不是？啊，无感情要来诱我来，是不是呀、啊？哦，你自己都已经排斥了，人家干嘛要鸟你呀、啊？不是安尼吗？哈、哦，观念要了开的。我今要讲三个妈妈的故事给你听。好，三个妈妈的故事，因为这个。母亲节这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了，五月第二个礼拜嘛，哈，第二礼拜天就是母亲节。啊，妈妈在要搞啊，哈，那我们来讲一讲三个妈妈，生命开始真正幸福的感觉，好不好？呵，三个妈妈，你 music 嘞，来啦，三个妈妈，第一个妈妈昨天是去国外留学，都我摕到绿卡。哦，安尼的美国公民啊嘛，哈，嘿。那第二个妈妈的女儿呢，是伫个行政机关工作，都啊荣升重要的职位，可能的是这主管呐、啊。第三个妈妈的女儿正在艰难创业，这些创业啦，啊，创业都开始的时阵满树起头难呐，嘿，还袂赚着钱啦。草创时期谁会赚到钱呢？对不对？拢是一步一脚印啦。我跟你讲啦，都是咱行出来的啦，对吧？啊，拄啊创业一定艰难的。啊，你若坚持，你得看到头前的光线啊，前面曙光影响你啊，对不对哈？好，啊，这三个妈妈定拢不是吼，做伙伫咧开讲啦。所以大家来讲到家己的祖囝的时阵哦，前两位妈妈的面好，足摇摆的。洋溢着自豪，每一句话拢是咧拼因家己的祖囝，外高都外高，多么有出息！吼、哦，自己的脸上是多么的有光彩，安尼就对啦。这时阵第三妈妈唔是迄个脸上无光哦，就是人家祖囝遐高啊，阮祖囝含慢啊，你看，所以我讲心态的问题嘛。伊嘛唔用听人两个讲啊，拼在的祖囝足高，伊就闭嘴，还是讲酸葡萄都不是。这个妈妈我欣赏，这个妈妈呢，听到人咧讲伊做囝好，伊嘛是面带微笑，但是伊手咧交碰西山啦咧开讲，伊嘛无停过，点点听因分享着因的喜悦，本地就是啊，人好祝福人嘛，对不对？干嘛爱目空吃呢？人讲阿目睛，你知影目空吃，足侪人是见不得人家好的，那种心态真的是很要命嘞。对不对？我讲见不得人家好，你只能有一个心态。如果别人比你较好，你感觉我安呢？吼、哦，一个心里不舒服，你就想办法充实自己，超越他。这就是较健康的心态。啊，有一种是阿目狗吼，种阿目狗啥？看人好，袂堪只好，会乌白讲话啦，就是安尼啦，袂堪只人好呢。啊，都有意无意酸葡萄啦，
啊，无就想办法攻击人啦，就是拢讲的话，就是拢歹听的话，就对啦。这种人袂进步，我甲你讲，这种人一世人，伊拢是原地踏步。你唔相信，搞我这句话包起来看，伊那永远都是在边看人家好啊，然后哎，一天到晚就是把扛起来，永远就是扮演安的角色呢，他跳不出那个框架。那个第三个妈妈，就是昨天咧炒，创业艰难咧炒创时期，这个妈妈，你看伊嘛是安尼搞咧搞咧吼，安尼哦，啊，这就是很带着就是听着，也是讲，你两个妈妈咧分享，两个昨天也好有诶无，她是分享着他们的喜悦，安尼的对啊，嘛对咧欢喜的哈。啊，第三个昨天诶妈，第三个妈妈即昨天啦回，回来了后。听到妈妈甲两个阿姨伫遐咧开讲吼，阿姨我老听到啦，咧拼做个伊也感觉酸酸的啦，啊，所以等两个阿姨走的时阵，伊就会拍电妈妈的卡车票讲，母啊妈，那个用妈对不起，女儿不争气，别当互恁像因安尼同款的幸福，安尼，即个妈妈会甲手咧擦碰洗的物件囥。扛来了后，然后呢，就赶走囝，又来辛苦兵。安尼安慰因左囝讲：“哎呦，戆囡仔，会记哩，伫妈妈的心肝内，你永远就是迄个上优秀的。”伊甲左囝安怎讲，你知无？幸福是一种的感觉。这个妈妈，你看讲得多好。幸福是一种的感觉。阿母乃当逐工拢看到你，我就心满意足啊。你带给阿母的是跟他们不一样的幸福，我像妈妈，她不求她的孩子做孩子有这样亲像人，她只求她的孩子做孩子可以平安，可以健康，这样就好了，身体不能把我气到去，出入走路或是骑车要开车都把我平平安安，都不能把我气到去，就参照你看，前两天啊，遮阳发生一件偌严重的车祸呢。迄落新闻报讲有够严重，迄一家三口，查甫迄落查甫个载某甲因囝去，讲是去购物啦，啊，话媒体是讲带去佚佗啦。啊，因为连假三天呐，啊，就悄悄要佚佗啊。啊，讲迄是疲劳驾驶啦，好，我听着疲劳驾驶讲靠腰，啊是佚佗到是偌忝呢啊，啊是遮爱佚佗要呆咧，佚佗到遐忝，看来疲劳驾驶，你敢知夭寿人弄着路边人，敢那是一家三口拄啊阿妈敢那带孙啊，还是安怎行在路边，啊哪会讲迄个老的弄一个，听讲唔知死几个啊，伊怎啊变成种疲劳驾驶嘛，牙去啊种快，还是拄久去啊，啊知。啊，就从边啊人，生活多摆也好啦，行路也好啦，乒乒乓乓像迄弄保龄球安尼啦，弄一个后着当伤的后死的，共人弄死安尼对啊。我讲啊，有无够衰，衰到真正许，不过当做菜瓜，迄啊行伫路顶，安尼也无盖无带迄种弄死，行伫路边呢，人个像行人搭安尼也共安尼也弄死哦，啊真正衰到真正落擦了咧，啊讲疲劳驾驶啦。你要听看吗？年轻人不要这么贪玩啊，玩是好啦，不要玩得这么过分，玩了连那个疲劳的要死还在开车啦，很危险啊，你自己不要命别人要命啊。啊，所以那时候说这也是无妄之灾咧，无妄之灾对不对？所以我就讲讲什么这个情况，厝的人若出门忙发生这代志，大家出入会当平安身体健康，那就上上大幸福。你跟我你甲我平，目光我会当看到你平平安安，就是讲快快乐乐出门去。无论你要上课、要读册，哦，要上课啊，要上班啊，要你就是快快乐乐出门，你就给我平平安安回来，安尼好啊，安尼就好啊。这个妈妈，我想的是应该是这样啦，对不对？和你外高，别看只听一位，真的，我都觉得最基本的是，唔免得我笑掉，唔免得我呛呀，平安就好，健康就好，囡仔快乐就好。三当后，第一个妈妈，我讲风水是轮流转的啦，真的哈。来，三当后，第一个妈妈，
袂阁再一直拼命做囝来出国，出国是介熬你啦，是毋是啦？吃点盐墨水而已啦，嘿啦，哎，要保温的才是真正熬啦，唔通找读书卡接偏伊啦，读高悬也无路用啦，你也享受袂到啦，你也看袂到啦，你也感受袂到啦，有无？啊，囝讲足熬，拢出国去啊，拢伫遐咧拍拼啦，啊，伫遐定金啊啦，啊，喊你几时转来看你，甚至都无转来看你的，连你要死最后一面嘛，看你袂到，是甚物好啊，去拼的啦。好了，所以我讲，第一个妈妈不在，老是炫耀家己做囝出国这件代志啊。啊，即卖咧阿舅啊咧，讲这三冬来啦，安尼，逐工伊就是安尼，吼、哦，足，迄落，人讲怎朝夕翘首，就是讲，即、這个阿妈滚油滚滚，啊探头探头，迄落看外面啊，做囝转来，无做囝转来，迄种诶感觉叫做朝夕翘首啦哦，好啦，安尼五万伊吼，看会当无嘛，一工啊转来看阿母来吼，安尼三冬啊哦，真正连做囝诶一个影子都拢无看，也就是三年来女儿根本就不鸟他。讲做甚至伫电话，你想做囝无？你敲电话去做囝啊？嘿啊，他们说说话也好啊。昨天伫电话讲哦，伫国外精神甲生活压力伤过大啦，暂时就是不能回来啦。无讲老母讲我想你咯，哎呦，啊好啊，不然我着吼找一个时间，我等下看你。无啦，你无过来跟我烦啊啦，我真哦伫遮压力偌大呢。废话，在人家的国家，在人家的土地，刚才讲伫人个厝内啦，你一个外来的人，你也要。站稳脚步，你要比人家多一倍的你的辛苦跟付出呢。你当那黄仁勋是遐简单做迄、那个哦，做迄、那个即马伊是世界首富啦。想讲你看伊即马安尼有在条即、這个今仔即种的场面是一工两工啊样啊，是毋是啊？人迄真正毋知是安怎付出的呢？嘿嘿。不过你也想讲，哦，伊当去白宫哦，跟川普讲话，寡搞的，你要做到迄个程度，袂遐，不是三两口罩的啊，无几口罩啦，嘿啦，对啦，对不对？啊，人一定要打拼嘛，才能够有今仔日的成就啊！真正咧，听讲因他在，因来听因较早在创业那个时候啊，而且读册求学过程拢足辛苦的呢，迄种矮人一等呢，真的，嘿呀、啊，哦。啊，第二个爸爸讲，啊，你无三岁啦，开始拼了哦。今摆不是拼，今摆是迄、那个在怨叹。第二个妈妈，未过再小白因所讲讲升官啦，吼，今摆做主管啦呐。是阿舅讲三冬来啦，逐工吼拢得爱迄、那个，即、那个接因即个左囝一对调皮的双胞胎儿子上学啦，放学啦，因囝啦，那拢爱我出来读册啦。啊，得爱个带去一下课啦，啊，得个照顾因的饮食起居啦。吼、哦，伊规工捂落来吼，我咧腰酸背痛啦吼、哦。啊，无看左脚讲啊，阿母啊无吼，我歇规工啊，我来带啦。啊，无得阿母啊，我给你掠铃哦，你食较歹个咧，你敢不知影吼？迄、哦那个因阿母讲，阿无你敢袂当去请你母啊带？因左脚讲。阿母袂使啦，迄请你母带我袂放心啦。啊，你茫安尼啦，我即马吼，你诶工课拄啊伫关键时期啦，我袂当松一啦。阿母啊，你袂使甲我讲要请保姆啊，你爱继续甲我带啦。诶，你看，阿祖囝讲诶，无你要安怎，嘛是喙紧夹咧。来，看到第三个哈，第三个哦，第三个迄较早拢无民主行港骗的这妈妈，悠然定定面带微笑，幸福而祥和。伊个祖囝伫这三冬的努力，唔但成功创办了家己的公司，而且坚持只要不出差。另外，家己的公司嘛是足无用的，嘛是时常爱去请工去出差啊。只要若会当不出差，会当提示就提示，伊就是要即时间等来看一下妈妈咧，哪怕一会儿也好，看一下，甲妈妈生奶一下，有代志吗？讲你有代志？嘛，吃啊，有时间等下家母啊，耐一下嘛好，就是这样，哪怕一会儿也好哦，用所有可能的时间陪老母。啊，老母嘛总是吼，爱准备一寡做囝爱食的物件，
啊，看到祖囝安尼甲伊爱的食物哈，嗯，爱的礼物啦，伊个加爱心的食物哦，食了都看到祖囝大嘴细嘴只，啊，阿母啊，笑到拢看到后尘，这也是阿母认为的幸福啊，对不对？嘿呀，啊，这嘛是祖囝认为的幸福啊，好赞呐，这种感觉。所以讲幸福其实是一种感觉啦，这种感觉远远高于伊的含义啦，含义啦哈，所以讲好嘅人赚到一大笔钱，所以是一种幸福。柯林富翁是这样子的哈，咱呐赚到人生第一桶金或是赚了一大笔钱，我们就很快乐，真的是欢喜，这也是一种幸福啦。但是你讲乞食咧，乞食讨到一顿饭。伊可能一顿有一嘴饭通食，会当要到一口饭，伊嘛是感觉幸福，安尼今仔袂过时啊，袂过时。所以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啦，哈。一个妈妈不一定非得要自己的孩子大富大贵啦，会当经常看到家己的囡仔，而且家己的囡仔平安、健康、快乐，这得感觉讲世上伊就是上界幸福的妈妈啦。有的妈妈是只是这么想而已哦，真的哈，她就觉得很幸福，所以。幸福无分好歹，它就是一种感觉而已，对不对哈？啊，幸福吼，定定会比伫咱较接片后，所以其实良心讲，咱慢慢费心去找。如果你想要，咱一决心，你就得到啊！你一转身就得到了哦。幸福不在于跑得有多远，也不在于爬得有多高，而在于回头的时候，始终有人为你留一盏灯，有一份温暖你的心，这才是真正的幸福。所以讲，陪咱来珍惜当下个陪伴。感受那份平淡中的真实，不论是你说是亲情还是爱情，像阿母之间也是这样，不需要说我们的翁大富大贵，不需要那个母就多漂亮多漂亮，对不对？我们就是说，回来有一顿小饭行，母已经给我们款小小了，一顿小饭行吃就好了，不然就不是吃清饭，就是去买包便当，对不对？你有感觉这样男人也够幸福吗？是不是啊？对啊，啊！迄隔壁什么人？伊某做水啊！伊某我熬的，人我那伫迄落职场女强人什么？你心神啊要死啊！哎，伊回去拢无通，无饭通吃，逐天拢食便当，食到唔知要食啥，食到神，你敢知啊？看到便当把三分拎出来，这日子要过偌久？你了知要想啥？对安尼唔好，好啦，希望大家都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幸福啦，好不好哈？来，咱来过来听歌。孙丽娘，我看母亲节要到啊吼。听一下妈妈的歌咧，阿秀啊，阿秀啊，讲要听落雨声啦，好，来，咱来听这首歌。

0: 管告啊、哦、最新消息哦。欸，我那个下港之声吼，高雄的下港之声，下晡两点到四点的主持人，我的明宏哥哥，真很搞我来，小腾腾的消息。我明宏哥哥安怎讲呢？昨天人家托我去左营红人买灵菇精，长啦吼，啊不然听无啦，我讲第二个啦吼，长。人拜托我去遮阳红人买灵菇精，这个拜托伊的人去买灵菇精，讲是为着粉红超跑。结局安怎呢？一个戏头家娘讲，迄早都互人烧了了啊啦！我明火哥哥讲，老板娘说早就被扫空了。老板娘说早就被扫空，早都互烧了了啊啦！啊，公司搁休三天，因为咱迄、那个。勞動節嘛，吼，勞動節就放三天嘛，說，啊，公司哥休三天，叫我明宏哥哥說，你拜一才過來看看啦，說明宏哥哥，這樣，意思我明宏哥哥漏空抓啦，可能林國政不行客回來啦，啊，拜一才過去看看啦，看粉紅超跑夠了沒啦，嘿啦，啊，沒多啊，我們的節目全國連播的啊北中南嘛，拢有咧听我节目，北中南拢听我节目听得到啊，所以讲，咱只要阿君的节目报告对，吼、哦，咱一定都经销药房的，所以咱北中南三四百间的药房都在抢粉红超跑啊，啊，公司嘛，逐工拢那个拼卡手的呢，吼、哦，逐工都拼命叫拼卡手的要哦，赶紧的北部家要紧送啊，中部要紧送，南部，逐工就是拢安尼跑安尼送啊，我嘛是很尽力啊咧。嘿呀、啊，啊，你无可能讲，迄落找喷射机，你甲我叫，我随送到你药房去吧。嘿啦，北中南，咱问我今仔日可能是走北部，今仔是走南部，啊，无今仔就是走南部，是这样子分的啦，对不对哈？所以等两三天啊，拢用会哈，拢用会哦。药房个头家，恁即头一听讲个节目，就是等两三天，公司即马拢是加紧出货中哦。啊，咱乡亲那边呐，如果去，讲我要去粉红超跑，多欠费没有关系，你先甲林国正啊，是林国混先客转去。哦啊，然后粉红超跑，咱若送到位的时阵，头家就叫你来客，啊无就人会亲身甲你客过。哦，咱药房服务拢是足好的，好唔好？先登记就对了。啊，今仔到今仔最后一天哦，今仔最后一天，你若登记拢有准算。准做你要客到粉红超跑，阮一定诶，迄、那个有以登记的名单为准，一定互恁有登记的人拢客到。哦，啊，你明仔载再过来讲要粉红超跑是无啊？哦，所以讲我拜六我嘛讲甲足清楚。你现卡入来，你搞我只号，搞我号位，我紧甲你登记起来。你得有分啦嘛，对不对？你哥，我考虑看卖，嘿，我咧讲话介坦白，介直接。你上好紧考虑，因为就是有你的考虑，人后边人才有机会。好，你做你考虑，好好的考虑哈，考虑清楚了再来说。拿得到就给你恭喜，拿不到那是你的事了。因为本来你是可以，你本来得当卡位。结果是你家己放弃的，啊，就卖登卡地啊，好唔好哈？来，看吧，看279279，赶紧的粉红超跑零五精两组4000块，上粉红超跑零五粉两盒上粉红超跑，我要各一，就是一组零五精，一组零五粉，嘛是4000块，上粉红超跑，到今仔日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赶紧抢购冲啦，进啦！以上广告，来，迄、那个阿君的电话阁报一遍好啊，因为咱有遮新朋友，伊嘛要加入咱迄个情商的行列啦。恁人伊嘛是会付，来，我先贴一个电话。喂，你好，阿君来坐，你好。
1: 喂，小姐哟。
0: 特别我小姐，你叫阿君，你叫我小姐，我避免哦。
1: 哇，阿君来哟。
0: 来，够早嘞。
1: 那我淹锅未啊？
0: 淹锅，来，叫助理甲你写，来，助理甲抄嘞哈。好，谢谢，感谢，好，安尼咱来甲报歌哈啊。好啦，妈妈姐搞，你拢会点妈妈的歌吼，安尼也听好爽。妈妈，请你唔通听。
2: 妈妈，请你唔通听，唔通为我心痛疼。
0: 欢迎红米啊，点的，来到你收听，多谢。

0: 我是义工李罗，
1: 我是义工李子嫣。
2: 戒烟有方法，
0: 四月底前吸烟与不吸烟两人一组，立即线上报名戒烟就赢比赛，只要五月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8万元，8万就有8组哦。
1: 还有快到医院、卫生所、诊所、药局戒烟，让专业一起帮助您。
2: 为爱行动，戒烟就赢 ，Let's go！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同学们，如果只看外表，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性别？
9: 老师是女生。
8: 谢谢你们的观察，不过性别还包括生理性别、社会期待以及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些人一致，有些人不同。认识一个人要尊重他怎么认同自己。
10: 4月20日性别平等教育日，主题为认识及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园友善教材，带您消除偏见，建构友善平等的校园。
1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7.1环球广播电台。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的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且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下过来哦。如果早晚吃

拄只迄首是风铃声吼，嗯，诶，是迄个陈所以，甲谢怡君阿伯唱的。这个听起来的感觉是怎样？夫妻两个还真恩爱哈，哎，因嘛是嫁娶真久啊呢，嗯，那阿伯感情啊真好，哎，出时常出现伫荧幕上啦。啊，感觉迄、那个陈水一调滴调滴的，啊，迄、那个谢宜君得种大拉拉个性的吼，我感觉两个真配。阿阿婆吼，当然迄个恩恩爱爱的哈，然后你懂我，我懂你哈，啊，来咧发生口角的时候，你念一句，我念一句，你留一句，我留一句，我相信白头偕老，执子之手，白头偕老，应该没问题的啦。啊，那我甲看即卖诶，即个噪音啊吼，太过精明啦，我感觉即卖噪音啊吼，拢太巧啊。可能我咧感觉是册读了有较侪啦，啊，册读侪吼，变成了靠主见。但是这样的一个主见跟想法到底是对唔对？我觉得见仁见智啦。比如讲像即卖昨天来拢较无爱嫁啦，啊，就算讲那有嫁。可能伫咧婚前就会甲按讲学清楚，就是。咱那个叫做财产，好财产分开制啊，哈、啊，对啊对啊，就是即马，诶，查囡仔拢惊，为查囡仔较强势，啊较有赚的，伊惊讲，翁啊嫁了，翁会食拢饭啊，会用到伊钱啊，对不对？嘿呀、啊，啊，所以拢会选择所谓的 AA 制啊。嗯，对对对，结婚可以，财产分开，然后呢，你赚的你用，我赚的我用，啊，阿麦钱麦少交叉，好像听起来也对哈。但是我跟你说，方法是对的，本质，本质是不对的。方法是对的，但是本质啊，本质，婚姻的本质已经给你扭曲了啦。你们这种搞法，我还真不屑。你跟技能这么省，你那么的强，你结婚干什么？卖给啦，那我的感觉吼，我的看法是卖给啦。你若有钱吼，不一定爱给啦。你到要嫁，就跟你翁算到清楚，你嫁是要创啥货啊？你不如哪像安尼，美其名说你们是夫妻，你不如啊吼，夫妻的夫妻嘛是互相牵制啊，你嘛无足自由啊，对吧？你不如卖嫁啊。今仔日我要搞这个就搞这个，明仔载我要搞迄个搞迄个。今仔老娘不爽，我要去跑牛郎店，你也不能咬我啦。我今天要来找牛郎找牛郎，你也不能咬我啦，我高兴就好，钱我赚的啦，我就不想结婚，不行你啦，可以啊，你也不爱人牵制就好啊，对不对？啊，只要想搞个爱情感觉，那就花钱去搞啊。啊，你跟老公结婚还 AA 制的话，那你是搞一个固定男人还没办法自由的男人，白痴吗？我感觉你破耶。而且愿意跟你搞 AA 制的男人也不要嫁啦，那恭喜我坦白的啦。愿意跟你搞 AA 制的男人也不要嫁啦。等我来讲，相对的，伊嘛会跟你算甲足清楚的啦。等一下，一个跟某算甲足清楚的人，你嫁迄是要吃盐呢啦，是不是？感觉是公平的，其实婚姻本质已经，就是讲婚姻的本质就是已经变质了啦，变质了这种的。婚姻，我倒不如一个人吼，别较轻松啊，对吧？一个爸同人爸，是不是？古早人都讲一句话，讲一人爸就同人爸。反而我觉得一个人轻松自在嘞，对不对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故事，恁哪是即马目前哈？哎，恁难看我这么做一少年来听你们，我都这拢有坐会人来听好唔好啦？不要有这种想法啦。什么本土电台？莫讲本土啦，我拢做无爱讲本土，拢讲台语电台啦。台语，阮讲台语的，啊讲华语的，安尼电台就是，即摆就是讲台语、华语安尼的差别嘛，是有人讲英语的啊。啊，阮就是台语电台，就是这样，讲台语而已。所以台语应该是到底台湾才拢听有吧？就算讲进外省啊嘛，足侪人要讲台语啊，是不是啊？嘿啊！所以嘛，真侪少年咧听我节目的啦，真的啦。啊，像阮去演的，我嘛感觉较少年，三四十岁啊，听我讲话嘛足侪，是不是？我嘛是少年的，对不对？啊，佮有小朋友，小朋友应该是有啦，迄应该是阿妈拖来听的啦。从小小弟，迄阵细汉，阿妈拖来听，阿妈拢爱听我讲话，阿弟那就边啊听，听到拢知我拢上线拢叫我阿公阿姨呢。哎呦，我拢唔知，足久无敲电话来，顶旧年敢若敲来时，嘛一个年纪的囡仔，佮已经读大学啊，敢若
一科，一落考到平科大迄款呐，国立的呢，哎、欸，哎，台湾阿君阿姨阿真正变声啊，我袂记呢，伊也无讲伊生小弟袂记，哎，阵囡仔声啊，啊，大汉已经当大人啊，阿雄啊声也，我只要去买，哇、哦，阿你已经读大学啊，你看，我现在做好家囡仔变老二我。好了，言归正传了哈，来过了这一家超市的卫生纸啦。这家超市的卫生纸比上次那一家贵十块。哎、啊，等一下，你那个记账 APP， 你记得改一下。这是翁婿对小芳所讲的，这话是翁婿对小芳所讲的话。哦，这家超市的卫生纸比上次那家贵十块。等一下的记账 APP， 你记得改一下哈。这是阿芳坑先生的日常对话啦，因为因拢是朋友眼中的精英夫妻啦，两个拢真好谈啦哈，收去食上当啦，拢经济都可以独立的啦。我就讲，阿妈搞过啊，啊，就是搞搞都搞的，唔方便啦，所以咱要结婚会使啦 ，AA 制啦。拢惊讲啊，你在贪着我收入悬吗？你较低我，无嗲查某问我，你贪着我收入悬，你唔就要娶我？唔对，啊，今日爱着啊，啊无，今日钱会混杂去，啊无，咱就来 AA 制啊，三回拢记账啦。啊不，该你花的就我花，该我花的就我花，啊你不要你的花我的，我的花你的，啊就是安尼啦，这个 AA 制啊吼。所以因对结婚的第一天开始的协议绝对的 AA 制，大条诶，大到哪里？大到房贷车贷。小的呢，小到洗碗巾、垃圾袋都要记起来。每个月月底，伊拢会坐伫个餐桌头前，摕着发票一张一张对吼，然后汇款给对方，精准到连个个位数都不放过的。你看，迄、那个数字算甲遮清楚啦吼。迄、那个时阵，阿芳甲朋友讲，这叫现代女性的尊严，有喏。我读册讲话拢较大声。哎，讲较大声，伊感觉我安尼做是对的。现代女性根本就是爱安尼做的，就对啊。身为现代女性，根本就是要快很准呐 啊！做事情就是要有用这种霹雳的手段，包括结婚都是一样。像做这样读册，读个拢做自以为是的，做作的。在我看来，这样的婚姻是个屁啦！哈、哦，咱就继续听落去哈。哦家己，我这样互不相欠的感情上该损啊，却无发现吼，因正在甲一个家活生生经营成一间冷冰冰的合伙公司，所有的假象拢伫阿芳行善迄一天被彻底撕碎，因为胎位不正啊，所以阿芳必须爱赶紧破腹啊。当当伊倒伫冰冷的病床顶面，哦，痛到要死，忍着宫缩的痛而剧痛，哦，安尼迄个。你著听甲拢变唱歌啦，吼、哦！整个手术衣拢是湿的，你知影无吼？啊，护理师摕着手术同意书甲自费项目清单去找尹先生签名。一隔着一个，伊个北城是毋是种一个门帘啊？对不对？哈，隔着一个门帘，迄个无听到尹先生对伊关心，但是伊听到的是尹先生压低声音在跟保险员讲电话，喂。啊，迄种防粘连贴片是自费的，啊，我老婆这张保单会当报偌济哈？啊，手术费的部分如果是破百行善的，啊，额度是偌济哈？都是在跟那个保险的讲这种话就对了，唔知因某会死啊未死的啦，啊，拢咧想着迄个保险会当请偌济，额度当用偌济，安尼的代志就对，你也想看卖？迄只客户阿芳腹肚的疼，竟然比心肝头的冷搁较。听就对啦，伊讲伊倒伫病床顶面，就参像一个代修的机器啊，而他就是因个昂，仿佛不是伊家己个昂啦，伊只是一个吼咧计算着即个维修的成本偌济，有没有超标啦？是一个冷血的会计师啊。好，出院等去一天，阿芳抱着囡仔，看到伊甲一张报表拄过来，顶面写。月子中心费各半，就是你住月子中心哦，费用讲一半。好，来新生儿备品，就是出世囡仔爱用的物件各半。啊，佮有伊即几工伫病院照顾阿芳的停车费佮餐费，好、哦、各半。
什么都各办。伊一脸理所当然对阿峰讲哦，保险理赔也袂落来哦，所以你迄部分爱先转小给我，等理赔金落来，咱再个对分。阿峰阿哥看到那一串冰冷的数字，伊雄雄家己即三当来，家己吼看遐讲，真早阿公啊吼，了、哦，伊当作阿峰讲我。较早我当作我是一个经济独立的女人，然后无想到我今仔日却成为伊得骗责任的借口。伊因为伊的公平，成了伊计算阿峰的武器。啊，婚姻内底如果连迄撮撮啊，就是相濡以沫的夫妻之情，拢是爱折算成新台币，那这段关系还有什么重量？当侬一个查甫人伫你去客庙或者囡仔时阵，头壳内拢是咧起计算机，看这笔小，要安怎来分？伊讲，那这笔账恐怕这辈子是算不清楚。三林伯，你咧送我咧听，来，迄、那个乡亲啊，我讲这句话够过分，你咧送我咧听。生囝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代志呢，啊，伤到你就艰苦到我。来，如果若要以精神折磨赔偿，请你这个男人算清楚给我。你若真要算到真无吼，我这买当先去赔偿呢，我个受尽这精血这磨呢，你怎么赔偿我？对不对？各半，是不是？所以。我讲囡仔，唔知咧看一个查甫人咧讲经济独立咧各办的问题 ，A 制的这個问题，我唔知讲一个人，如果你讲好啊，安尼想，你公公咧，你看讲 A 制，伊上欢喜，恁这个自认为强势的查人哦，看伊 A 制，你愈 A 制愈算清楚，伊愈便宜啦，你讲咧，越便宜的他真的。这样男人一点都不吃亏，哦，啊！你替生囝，你所当然，爽到伊艰苦到你呢。你要跟伊请求什么赔偿？这种的痛，精神折磨，你怎么跟他算？他也不见得跟你算啊。如果真要算，也算不清楚啊！真的是哈，有啦。所以讲，伊就讲哦，当当一个查甫人，伫你用名去换一个囡仔时阵，脑海内拢起计算机。伊讲，那这笔账真的是一辈子都算不清楚的，你也知道哦，哎呀、啊，所以阿峰讲无卡咪冤家嘛，无卡。阿峰当着伊面，甲这三当来，所有可能欠伊的、欠因翁的，有可能伫未来可能产生的这费用，估算一个数字啦。连同迄张产后的孝单，全部汇到因翁的户头，然后甲因翁讲，这是最后一笔账，我们结清了。什么意思？伊讲，阿公伊决定无搁再要求，未搁再要求伊分担，即、這个牛奶粉，未搁再要求伊，麻烦伊换即个药主啊，吼、哦，因为阿公决定要甲家己这段时间算计的关系呢彻底结清，也就是伊想过，伊讲伊要甲因翁这段关系要彻底结清啦，因为伊家己讲算啊想清楚的婚姻，往往就是剩下一本烂账啊。啊！伊无想要阁把这个余生浪费在账单顶面，所以一个也没有说他一定要，也没有说他一定要离婚呐、啊。但是我在想啦、啊，像这样的一个婚姻，一点啊趣味都无啦。长期话我咧想啦，行到离婚的脚步吼，行到离婚的地步，应该是免不了啦。如果你若是

一个查甫人应该是爱安尼讲，我要甲你 AA 制，你讲你免交我骗啦，照顾你，好，伊要照顾你，你的吃喝用度成本就是爱，伊要回馈给你，这就是阮查甫人爱做的代志。就算讲对方女人要甲你算较清楚，你嘛免甲伊算较足清楚。你讲吃喝用度，本来我做老公的人，就是应该我爱付出的。安尼听得心情嘛，加足好个呢，对不对？安尼个查甫人来要对你讲这种话的时阵，娘娘就是讲计较是你的代志，但是我无必要甲你计较较清楚，因为你是外母，照顾你，互你食，互你穿，互你用，是应该。只要你若是卖吃花，卖恶吧。都是我男人该有的担当。阿内查甫人，你得当他给了。阿奶讲，我开始算清楚，喝啊喝啊。我还讲，伊恨不得你跟他算得很清楚，他就真的一点都不吃亏的。这样的男人不是有担当的男人，你真的不要期待他跟你 AA 制，你们的关系会很清楚，而且恁无冲突的，恁的关系绝对没有冲突，甚至就清澈的没有冲突，冲突更可怕，真的哈。也许人家查讲，我要的是。我要的真是一个真正的婚姻吗？还是我只是要一份感情而已？啊，这份感情如果是这样的，情景是在建立的，因为这个感情也不会长久了。说真的啦，哎呀，读书拢读到真正空的，读到戆的，读书读到变笨的哈，有没有？你们现在有没有在这种关系里面的？还是讲有啦，我的祖孙就安尼，我祖囝含囝婿就安尼，啊，含孙婿就安尼，你甲看卖啊，这对阿公婆。会当幸福到底去，啊！以后来恁祖囝、恁祖孙讲哦，以后要甲恁阿公咧 AA 制的时候，你也讲唔通啦，系啊啦，因为你晓得，哎呀，讲过一句话，这种查甫人要嫁啦，要担当啦，嘿啦，嫁这唔好啊，你就了懂的啦。好啦，这是感谢来说收听节目视频，也就广播吧。太有意思啊！大家来约会，我是过来。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那个你也听刘文正的唱歌，他第一个字吼的那个发音的是一出第一个啊、哦、第一拍一定是用力的，你等到秋水的味道，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好来听歌啦，上几点没啦？阿姑啦，我过来，我过来。三月里的小雨哦，阿伟点的哈，来咱大家到底在收听多少？

哎，谢谢，感谢，来继续一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欢迎大家来约会我小坤嘞，来阿坤要来改进广告啊哦。哦，粉红超跑啦！我明皇哥哥讲人是用扫的哦，头家娘讲是扫了了哦。我明皇哥哥好洋气，恁朋友讲叫你去去哦，袂歹的。嘿，你甲挂你高精啊！你拿骨拿骨来上粉红超跑啊！哦，恁头家娘来讲无啊，扫了了啊啦！你得爱去等拜来看麦呀，安尼啦。啊，是一定，我那拢会保护恁啦。啊，等几工啊，无都放恁假，那我懂，嘿，是啊。啊，不过我甲讲今仔日吼，上班阮出去播，一定无用到外游去，因为三工嘛。这三天咱药房叫的火啦，那个量大到真的很恐怖嘛，所以讲今仔日一定无甲像娃娃鱼的。每个礼拜一他们就是最忙的时候。啊，所以来咱乡亲的朋友，那是爱等就个等。咱家家达登记者，啊无那有会零果精、零果粉、卫生客等啊，粉红超跑先互我欠一个。会，恁有登记都通通有奖，袂甲恁欠就对啊啦，互恁用客户啦。但是到今仔日尔最后一天啦，若无紧登记客无对恁淘汰啊！啊，唔管什么都无负责，我甲你讲诶，人本地，恁讲，我讲的真正良心讲，我家己承认我讲是重点，啊，唔知恁就甲我听重点无？我讲如果今仔伊这个粉红超跑，伊量老够大的时阵，娘娘，我可以做一个月，现在我唔做一个月，我做一礼拜是要创啊？问导游无得无收，我做要创啊？啊，因为伊就跟咱安内量尔，我变来做一个月，安、啊、听有吼？所以来讲粉红超跑就是限量的，所以那听有滴外围的人，得去扫啊嘛，对不对？要个啊，我等一下，啊，你最好你是等，你等啊，能够等到花儿都谢了。我只该讲坦白嘞，无彩你等下紧甲喝了，我就喝你啊！我就先甲你顶开，就是顶开，就准做啥？你个要搁等一下，等到人家迄落下一位，我讲你机会是好下一位尔啦。所以上好你是唔通等一下，等一下你得等到花儿都谢了啊啦！安尼听有吼？那是用扫的，你要搁等一下，对不对？你看机会不就不见了没？啊，不要再等了，今仔最后一天，侬个用枪啊，枪去药房。对恁大家大声细声讲话，头家，我要几撮零高精啦，我要几只粉红超跑，做你讲话，话声拢准算，今仔日是最后一天，有话声拢准算。心坚定的理想，厝的人阿母啊，鼓励零高精啉，对身体就好，人吼较袂啰嗦。上界忌惮的是零高精长期咧食西歹面的几率，真正有够低低。零脂的价值就是在吃多的啦，啊，你听有没有啦？零脂的价值就是吃多的啦，这是最价值的所在。人家附加价值是啥？它附加价值可多着呢，增强那个抗体，人较袂安尼生头发白无代志，较袂哩哩啰啰啰啰嗦嗦，但不是咧感冒咧拍卡上咧咕噜咕噜咕噜是一大堆，对不对啊？恁看，如果吃零高精的。大家跟 COVID-19 看多少人去吧，啊娘的流行家呢，我要怕死啦，啊我不可能我们平安过关呢，啊你就是天选之人嘛，你要吃零高精的，你就是天选之人嘛，这为着人的死你也不死啊，说话很坦白，不好意思啊，人为着真的不对啦，挑他啊，结果你也是结果一礼拜就恢复啊，也是恢复的比较快啊，那就是你的本事，你的爹地嘛，那叫做底气底蕴，你因为爹地打了太宰，所以我跟你说零果精很简单的东西，这个听起来怎么烂，喝一个吹单也有烂到也是很简单，我说对不对、哦、来零果精哦，两组4000块上粉红超跑，鼓励你的阿爸阿母喝，又再来鼓励阿爸阿母骑粉红超跑，阿母啊还要再去菜车买菜呢，骑粉红超跑在，为什么说因为粉红超跑它是四个人，它摊开是一只行李箱啊，是不行李箱啊，管呐，它是四方形、正方形的。啊，这摊开是四个人啊，对不？哎、欸，一、那个把手揪起来，四个人啊。我来讲，老人啦、啊，塞一卡去咧买菜，加足安全呐、啊，加足安全，比你吐一支雨伞搁安全呐、啊。恁听我意思吗？安尼塞个，就参像泥摩车啊，同款。
迄就是一个简单的辅助器，塞下去买你的菜，阁毋免关物件落落个箱仔里。迄有当时若在惊咧咧乱用型的时阵，你看你四卡四所四卡好啊，安尼甲你，迄个咱有花咧有一个克星，是毋是袂许跋倒？哈、啊，听有啊吼，哦。啊，六个啊，舔舔吼，舔我要死个，流一个汗，哎呦，我坐咧吃一下汗嘛好，对不对？嘿啦，这脚够理想啦，合起来阁也袂定所在啦，嘿，袂定地，啊，阁袂占空间，袂定所在，有够好势啦。加开开食，互恁孙，哦，这少年啊上爱的，这对少年啊遐流行起来，我伫路顶看着讲，哦，啊，这人拢煞伫食，真理想呢。你看人拢发明啊，做物件拢做愈做愈理想，你阁唔知要行用？搁再来，阿要咧开钱，董事长要送你，石头送你，搁唔知要通客吼？安怎样？伊今仔日讲，哎呦，无来客对阿弟，所以我甲恁讲，今仔日若去药房，阵着大声细声甲发，今仔发声拢准算，看要爱几只粉红超跑，看要几组零股整零股，我拢做你甲发。今仔最后一工，最后一工，最后一工，赶紧抢讲，冲啊，进咯！好，来以上广告哈，啊，今日电话真好记，你有啥物听无清楚的，需要服务的，啊，唔知药房，诶、欸，就是我行动不便，我无在药房，啊，是我身边我嘛唔知药房伫底，哈，啊，无要紧，你着敲电话来问，哈，啊，需要我家己送送，啊，你也家己要行咧行，啊，你讲啊，我家己来药房客，啊，我都唔知药房伫底，啊，是讲我行动不便，就无在药房，啊，我只个工课咧白掉，我就无在去药房，哈，啊，我人伫外地，我咧，反正你也需要家己服务够上，你来做你开嘴啦，电话就甲敲啦，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今门个乡亲都表来蛋糕节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个乡亲都表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谢谢你，安子帅。好，来忘了我是谁。看一下谁点的哦，嘉义有哎没有？忘了我是谁，我都一样。哎，阿海呀，点没了，来阿海呀哈，来到底先听到这。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呢。

0: 最近哦，迄个透早去出门哈，啊我迄个有当下转开上去，拄啊等着安琪。安琪透早六点多啊是重播的节目哈。哎、哦，刚才伊最近咧讲到一个迄、那个故事。
1: 曾国
0: 清大哥，我是，我无多听讲我啦，我落差什么七点，差不多七点十五，我差不多七点十五左右我就到公司啊啦，就到公司啊，所以我就落车啦，所以无多听个听个去后边讲啥，但是头我听到出者嘿，我听到是，敢那是，伊就即马咧讲老母吼。分财产，分无公平啦。迄、那个女主角甲大汉做囝啦，敢若大家小弟小妹拢有分到，伊分无到啦。我那时候听这个故事，我讲一个家庭，我若因为这分财产纠纷，应该真大的可能性是伫个是大人的身上啦，因为你可能分配不均啦。你可能你家己本身的私心啦，有可能就是因为分财产无公平，才引起到你也娶起来了后兄弟姊妹，因为这财产搁再来打拍官司是安尼来的啦，啊，我讲在世进前的分分好清楚啦，哈，分分好清楚，啊，所以讲白纸乌伊有当时叫你签名，但是我讲签了就准算啊，因为是你同意的，只是无公平。当下讲叫你签，你签了就同，表示你同意，应该就准算啊。我就觉得说，只算讲白纸黑字能够解决事情，但是感情的迄落兄弟姊妹啊，亲情的这個问题应该是。用钱买袂倒转来，嘛毋是你白纸黑字写起来就会当解决的事情。你无猜我，但先想讲，兄弟姊妹敢毋是自细汉就是，做伙，就是讲，无论你食饭、困、读册、耍，拢是都在一起。会当有当先想想，敢有啥物人会当比咱兄弟姊妹感情更较好、更较亲嘛？可是为什么会当因为这个财产的问题，还是老爸老母偏心的这個问题？并家主本的当讲是上亲的关系，到尾啊拢变成是陌生人，就是讲歹甲孤苦啦，老死不相来往来的陌生人。我感觉这是拢一个家庭上大的悲哀呢，真的哈。所以来，咱来讲一个阿公，二一个啦，阿贤啊啦，阿贤哦、喔，明贤阿公啦，过八十大寿啦，迄、那个后生祖囝。拢叫来，全部都到齐。即马来八十大寿，就是办桌嘛吼。来，迄、那个开桌的时阵，阿公甲桌顶五个红包摕出来，来，互迄个后生媳，互迄个新妇儿媳的新妇嘛吼，互儿媳祖囝每一个人拢发一个红包，拍开看，毋是钱，是啥？你拢红包一定落钱的呢啦，底钱的无啦。拍开一看，内底竟然是金手指，而且每一个金手指挂伫左囝、挂伫新妇的手里，将将好。哇，讲你厉害嘞！拍手指，佮有才调，拍甲人挂起，将将好啊。其实我来讲啊，即摆手指你也免得咱拍甲我将将好，你做。迄个画的就好啦，就是讲会当变开的吼，也是会当迄个变倒画来迄种的，画家的迄个对啦吼，嘿啦，拍画的就好啦。好，在这个寿宴的现场啊，吼，你敢知那个本地老老人咧开桌哦，大家欢欢喜喜食阿公的这个寿宴吼，所有的人。安安静静，摕着红包的人，大家目眶红红，无心情叮当是足欢喜啦吼！啊，目眶红红，啊，真正吼，拢感动到流眼泪啦。因为这不是普通的金饰啦。为什么说啊？原来是阿公家伊家己挂伫个身躯多年的金手环。像讲手环一定是查甫，等我讲手环，恁咧讲做咧查甫，毋是类似像咱讲圆圆的吼，拍成圆圆种手环，毋是应该是手链啦，爱手链啊，真重啦，哦，很重的嘞。你看五个好新妇甲左囝有去见去挂手金手链啊吼，唔真重哦，啊真金啊，价值啊，嘿啦，啊所以迄个阿公吼，就是甲伊这金手链啊吼，摕去摇啦，啊。好四个新妇一个祖囝啦，每个人通通都有份，安尼就对了啦。而且只给查某娘，查甫嘞没门儿。阿 讲，你袂歹个，大家拢是查甫个有查某个无？啊，现在查某个无？哎，加吹人个，迄组叫加吹人个，啊，新妇迄带入来外人。啊好，你也要算个遮清楚哈，食老红不好，迄应该个。你老了，直接就惨。哎啦，然后这而且一模一样的阿公，安尼咱拢查甫有尔，查甫后生无，阿囝仔嘛无，左囝甲新妇有尔，每个人的戒指都一模一样，阿公无半分偏心，没有半点偏心的对啊。你也想，有偌济家庭，就是因为长辈大细心分袂平，搞得姑嫂同婿之间袂合，闹得鸡飞狗跳。可是人民的阿公偏偏不这样啊。嘿啊，他伊无偏爱啊，吼、哦，就是我拢较疼后生，吼、哦、啊，查某得别人个，唔是安尼啊，伊等到家伊上个珍贵个物件，哦，即个拆成五份均等的爱，得平均啦、啊、吼，无大细心个爱分互厝内即个族人啊啦。所以伫阿公即、阿公个心肝内吼，阿公个心肝内的新妇唔是外人，即个大家心大家啦，也是达官，拢会讲迄新妇就是外人啊，个叫做外妻啦。外妻哈，对啦，哦，阿公诶，心肝内就是安那，新妇唔是外人，祖囝嘛唔是泼出去的水哦，拢是疼入心肝意的囡仔哦，所以这五卡手指挂伫手上是体面，但是心内是温暖的牵挂哦。比佫较侪聘金拢实在哦，比佫较侪动听的甜言蜜语拢佫较动听哦，阿公。你袂歹，所以阿公用一世人的善良，和家里的人上了一个最重要的一课，叫做家和万事兴。家和万事兴，才是上界珍贵的财富，比什么货拢较值钱啊！

哎，嘉禾。哦，所以说这个故事、哦、是充满智慧的故事，所以咱听起来是真温暖。但是你搁啊想，真正有智慧的故事，这个阿公真正有智慧的阿公，真正无怕呆。这就是真真正正，互人知什么叫做家长，什么叫做治家之道，什么叫家长，什么叫治家之道。所以你看。多少华人家庭重男轻女？你讲，伫即马即个现代社会，可能无像较早当啊。但是你讲不存在吗？还是存在好吗？我拄则讲无像较早遐严重，但是还阁是存在，对不对？所以讲足重要，足重要，而且三个核心吼，就是真正的公平啦。因为在传统的家庭中吼。财富的分配往往是争端的开始啦，哈，就像兄弟兄弟姊妹袂合就小个啊嘛，哈。阿公就以贴身多年的金手镯改腰雕，啊，这不是干那物质上的这个分配，更加是家家己的念想念想，平均分好一代，伊用五卡一模一样的这个手指，甲大家讲，在伊心肝内，无爱是无关家，无分内外，好无分外来，所以这句。新妇不是外人，祖囝不是泼出的水，真正是点出了家庭和睦的一个关键呐、啊，知不知道？所以真正咱真真正正一个值得人尊重的长辈，是爱真心疼入门的这新妇。新妇自然得把这个主当做家己的厝，自然而然伊得该当做你家己的老爸老母。好啊，当当长辈有缘看中出嫁的祖囝。这个家永远就是最温暖的后盾，这也是在做给别人看，做给子孙那边头看。我才听我的祖先，你最好别给他卡到一毛，不然你就知死啦。就是这样啦，咱不用嘴巴呛啦，用这样做人就看有了啦。我一样，你看分财产，我祖先一样也是有哦，不是没没尊重这个祖先哦。但是伊还佮伫我心肝内奉养，还是我的宝贝哦。你若敢佮卡到伊一支毛，你就知死啦。啊，再来嘞，再来吼，就是身教胜于言教。阿公伊无说教，却用五个红包教了后生祖囝，要安怎去爱人呐、啊？爱家啦，这份礼物会成为一种传承，时时刻刻提醒着恁大家新妇，就是祖儿嘛，东西啊，哦，也是兄妹啊，时时刻刻提醒着东西啊，兄妹之间就是爱互相扶持，因为长辈留落来，不是金啊，不单单就是金啊，尔，伊是一份希望家族团结，唔通计较的苦心啦、啊。所以阿公活得比任何人更清楚啦，阿公无因为食老怕呆啦，哈，未清未楚啦。金银财宝老后辈，后世哈，那是无公平者，就是争端的引信啦，但是炸弹同款那些引信啦，那是会当化为平均的关怀，会当凝聚家庭，就像像讲会当凝聚家庭的迄罐锅啊，浇水啦，得黏条条啦，我要家你黏条条，就是黏条的跌得掉。所以家和万事兴，这份和往往拢是藏在长辈迄粒公平而且温暖的心内啦。后生祖囝啦，但不时就是咧计较啥物人吼，你着较疼上啦，你着较爱上啦吼。我讲小看你遐想诶，啊，我伊枕头出出来拢无白长啦，你袂得唔得？你不是讲迄个话啦？会使，你会使偏爱，你唔通做较伤明显呐，对唔对？嘿呀、啊，阿爸，我知影无啦。当然，五支镜头伸出来不平等，但是你袂当伤明显。我甲你讲吼，因为我甲老爸老母吼，我无我定咧甲你讲，应该爱去台台北拍拼的时间，我无去，我留伫个厝内，因为我袂当无看到老爸老母。啊，恁就知影吼，我就牵老爸老母感情偌深嘛，所以我定讲，我拄啊出事到老爸老母安尼去，我牵老爸老母的时间七八十档。因所因的啥物货，我拢知影，我拢了解，对不对？以阮家己老爸老母来讲就对了吼。你讲重男轻女，阮老爸确确实实真正重男轻女，
但是那是我小孩的时候，到了我已经都长大成人，到落尾手，这个家是我在拍，我老爸清醒了，没在分查甫查某，嘿，那个时候他才知道说没在分什么后生的孩子，没在说孩子就一定嫁出去人的，他清楚真的将家是什么孩子啦，所以才说后生的孩子一样啦，没要生后生就比较简单啦，不是说蒙汉冲冲这样而已啦，是这样啦，到我是大人，很苦的就是那个养家的人，他会认为是理所当然，有吧？养家的人那个人辛苦，但是他不觉得是辛苦哦，伊拢会感觉是理所当然，照顾哈小弟小妹，好照顾这家庭是你的责任，理所当然。我老爸老母阁无这個观念，阁无，我老母是靠死，一足足啦，但是我老母较婉转。我说啊，就小弟小妹就较慢谈，啊较无啦，你做人先做，啊老公好，你别去讲，我老公我讲好，你别去讲，我知影要来做 ，OK， 好，讲互伊安心啦，因为伊也是足听，尤其我老母足听两个后生啊，啊你别使讲伊听两个后生啊，伊伫家庭个地位是因为这两个后生甲扶起来啊，真的啊，啊无真正我阿妈哭，我阿妈就惨死有影，所以听后生我嘛感觉这理所当然啊。但是伊袂讲大细心，感觉讲哦，你太细心，我讲讲说你什么无？伊讲你咧，说你什么？你等三工个啦。啊，老公好，阿母我知，我知。伊免讲，你免讲，我嘛知，别做哈。啊，那我老爸还佫较无共。我老爸顶多会讲，给家己安怎安怎啦？你就免得安怎安怎。我老爸会咧，我老爸真系也讲受气咧，嘿，嘴是安尼咧啦。但是我若对小弟小弟小弟小妹帮助伊，我也是足欢喜的。他就总认为兄弟姊妹本来就是安尼，嘿。啊，不过伊袂表现出来哦。伊讲你别笑伊，嘿，安怎都安怎，伊家己负责。嘿，我爸安尼，我讲好啦，你免生气啦，嘿，得把紧啦。我拢常甲阮老爸讲一句话：钱阁赚到有啊啦，但是情用钱买袂到啦。那一旦情吼感情若破裂的时阵，必须的时，你用钱都抹袂平。我老爸伊个，伊认为安尼就对啊。啊，所以伊拢感觉伊生只后生孙囝，伊拢无枉然，伊拢无枉费。虽然我是伫这位较慢趁钱，但是我讲对老爸老母拢足友好。啊，阮兄弟姊妹相信你足强个，佮到今老爸老母拢无啊。阮尻川就是拢捡做伙啊，阮个尻川就是捡做伙啊。所以来讲，哦，恁感情就好，嘿，你们的兄弟姐妹感情真的很好。我讲对啊，所以上啊敢欺负阮吼，大家出一棍啊，你都莫甲当得使歪啊。迄是杰西都是是点要搞笑拍，意思讲阮，迄个尻川结做伙，都是种力量啦，硬斗啦，恁拢袂当讲欺负啦，欺负啥物人，我讲阮就在死啊，哦，对不对？家有万事兴嘛。是大人做嘛是一个重点啦吼，好嘞，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咪咪姐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过你哦。啊来，阿君要来进广告，赶紧，因为今仔日出重点的关键时期，粉红超跑啦！你今天哪赶紧去药房托一落吩咐去药房喊声。到今天，哎，咱的粉红超跑就截止了。今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赶紧来药房甲抢金哦！哎、yeah. 欸，真正今天去药房哈，那客拢会甲伊讲啊，恁稍等嘞，哎，迄落得力公司阿伯送过来，啊，恁人工精血哩，哎、欸，人工精人工混型客好唔好？好，先客等下啊，粉红超跑到，就马上叫恁来领啊，阿伯在药房甲恁客过啊。安在吼，今最后一天哦，真正送个便宜的哦，送个便宜的，你唔通揢无到哦，难得的机会，唔有你款轻款慢啦，你叫4000块，这个门槛都揢到粉红超跑，所以人少嘛。你比如像我无有无敢去到药房，我都无咧揢一桌两桌，嘛拢揢三四桌的啊，哎呀，啊一桌咯，吼，佮讲4000块好顶得揢粉红超跑，嘿唔揢，对不起自己啦。迄阵像咱迄个住伫屏东，咱的郑姐讲，嘿啊揢啦。嘿，无去，无彩啦，足水的啦，粉红色的咧，
那看到粉红色，我看到心情会好，疗愈的颜色，粉红超跑啦，要轻松购物，样样好啦，就是要我这一台粉红超跑啦。今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赶紧来药房跟化声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好，来今天就进行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全部有点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王雪龙、光耀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瓦联民宿，老的老家好讲在料理老皮联合赞助提供的哦，感谢咱雄青的收听，就咱雄青的不带心，天健康满舒，路遇大赚钱，明天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大家好，我是该馆长翁章良。记得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什么日子吗？对，就是母亲节。母亲节是对妈妈感谢最好的日子。你一辈子很难交到对你无条件付出的朋友，只有妈妈对你是无条件的付出。嘉义县政府推动公共托育幼儿照护政策，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4: 嘉义馆健护公格。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起来，笑声，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咱今麦介绍嘉义县经销药房。梅山可有药局，在北兴街菜市仔内底；民雄太和药局，早安公园加油站边啊。铺子有两间，一间是自成药局，在开元路甲市西路交叉路口；另外一间是雕营药局，在中正路天公庙边啊。另外德佳有三间，德胜药局在中山路市场口；另外三元药局在中山路街仔尾。还有保健药局在湾桥村五间厝三至二号湾桥药局边啊。中埔是主一药房，五凤南路底中埔后庄车牌卡。新港是恒生药局在中山路香港所隔壁。
0: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过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FM 107.1 环球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婚改友，为了甘肃朋友够护理人数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好来，今仔日是天下日，啊嘛是土地公伯啊的迄落生日。
1: 够土地公伯啊！
0: 土地婆。
1: 土地婆
0: 有土地公，也有土地婆，
1: 土地婆生日哦，
0: 哎，对啊，
1: 特别特别嘞哈，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而且是天赦日，
1: 天赦日啊，这咱当年拢咧报，拢较清楚。
0: 这是今年哦，下半年最强的转运日，
1: 没错，
0: 嘛是数十年来才会当拄一遍的哈，转运大吉日。
1: 哎呦，
0: 千万唔当犯三个禁忌。
1: 好，哪三个？
0: 包括冤家、
1: 哦、
0: 杀生、扣出。公然扣出恶言啦，口出恶言哦。啊，那是有伴侣的人爱洁身自爱哦。啊，那无，小心下半年度福气都会跑光光。
1: 嗯，
0: 哦，赚了钱也守不住，就这样哦。今天天赦日加上土地婆的圣诞，好。

0: 其实今年当中哦，有哦，天下日有六天呢。
1: 哦，有六遍
0: 的，有六遍哈、哦欸。哦，第一遍就是三月初五的这个惊蛰，第二遍就是哈、哦，今年
1: 惊蛰，
0: 惊蛰哈。第二遍就是今仔日哈，五月初四这个土地伯啊生日。
1: 嗯，
0: 然后哎。欸接下来很快马上就到了五月二十号呢，五月二十号又一次天赦日哈、
1: 嗯，
0: 啊，过来是七月十九号，然后我马上讲新历的哈，啊，过来是十月初一，啊，最后一遍哦，今年的最后一遍是十二月十六号哈，啊，但是对今仔日这个是上特别的啦，是最、欸、最特别的哈，
1: 哎、
0: 欸，啊，所以哈，这个一旦哦，今仔要安怎做呢？就是讲啊，拜拜啦哈，一旦去天天公庙啊，还是讲领导你来讲头前一旦拜拜，准备比较有待客的这个桂圆呐、米糕啦，
1: 圆圆瓜
0: 哈，阿咪哥啊，是讲干嘛哈？啊，等我来祈求改运哈、欸。啊，什么时候拜上好呢？早起五点，甲下晡三点啊，所以今嘛这个时阵拜天，在拜这个天赦日是最好的时候
1: 哈。
0: 哦，哎、欸，天公庙啊，马上去天公庙啊，是讲领导啦，都有讲安坐这个神明厅哈，这样朝向天空或者在大门口祭拜，这样就可以了。
1: 嗯，对了，心诚则灵了，好。本来咱的赖总统二十二号，四月二十二号一天吼，要去迄、那个邦交国使馆避难，
0: 没有错、
1: 啊，要去参加因的国王诶，这个登啊、这个就职的迄、那个、迄、那个周年纪念嘛吼、结果呢因为阿强啊吼、这个
0: 抗议啊，
1: 强就。从中破坏啦，吼，从中破坏，因为要到斯瓦季兰，这个飞机可能要飞过这个摩里西斯、塞西尔、马达加斯加，哦，那中国的对这三个国家施压，讲诶，袂当吼，即个咱啊台湾啊总统诶，飞机为因遐飞过，
0: 啊对啊对啊，
1: 嘿，如果你那是照安尼做，吼，啊，恁进前欠我的钱，我会当先甲恁减免，吼，暂免，吼，安尼就对啊。结果这三个国家的吼非常配合，所以造成临时啦吼，临时要出发前的十几个钟头，这三个国家就通知说啊，拍谁哦吼，拍谁哦吼，哎，这中华民国总统要飞过吼，这可能阮不方便哦吼。结果呢，这个赖清德总统就因为这样子呢，没有办法哈、哦、去斯瓦蒂兰参加国王的这个就职周年大典。嗯，过两天了后，听众朋友有注意到无？过两天了后，因的迄、那个这个特使斯瓦蒂兰的特使、
0: 嗯，
1: 其实就是等于因的副总统的掉、嗯，就过来拜访了哈、哦嗯。哦，迄阵顶礼拜咱毛甲听众朋友报告嘛哈。嗯哦结果没有想到呢，这个斯瓦季兰副总统来拜访赖总统，说既然你因为这样子不方便来，那就我们来、哦哎啊、没有想到呢，这个副总统要回去的时候呢，那呢赖总统竟然就跟着斯瓦季兰的副总统一起搭着飞机，就这样飞到斯瓦季兰、哦然后去到斯瓦季兰哈，这个飞机呢哈，这个降落之后呢，马上po出哈，才po出一张照片，赖总统哦啊，随行还有林佳龙，还有那个啥潘孟安
0: 哈，
1: 哎对，然后站在飞机上啊，要下来哦，那时候再po出啊一张照片说哦，赖总统到了斯瓦季兰，每个人说这是 AI 的吗？这是合成的吗？哎啊，怎么什么时候？赖总统跑去斯瓦季兰了后来才知道哦原来就是这样哦哇这个时候 很奇怪，我们国内竟然有一票人气噗噗，这实在是很奇怪，气噗噗，说哎，偷偷的摸摸啦，简直是偷渡啦，哦，阿强啊，同款啊，也是出来气噗噗啦，很奇怪呢，这就是，好啦，中国受气，那是司空见惯啦，对吧？咱台湾人竟然有人吼，安尼一堆人咧，甲迄个阿强啊同款咧，一鼻孔出气吼，真的实在是很糟糕。

0: 但现在就有很多人开始在揣测啊，赖总统要怎么回来，
1: 赖总统怎么回来，
0: 大家就开始在那里游啊，相信阿强啊一定会又从中作梗的啊，那既然去了，而且是不动声色的到了那边之后呢，大家才知道哇，我们赖总统竟然哇这么高招飞去了这个斯瓦季兰，而且在斯瓦季兰那边不关系当地这个民众啊，还是国王啊，还是我们当地的华侨都非常热烈的欢迎哈，看起来赖总统在那边也是这个满心这个欢喜啦哈，而且赖总统这边炸好斯瓦季兰国王的伴手礼是8只牛哎、牛在斯瓦季兰这个国家的是财富的象征哈，他就带了8只牛，5只送给国王，3只要送给王后，就这样，很重的理由哦，
1: 怎么回来？
0: 怎么回来？你想嘞？
1: 这个在台湾班飞机回来，
0: 俺的哥，因的总统哥副，因的副总统哥上一都登来，阿姨再个都登来，安尼哦。
1: 对啊，
0: 今嘛足侪人在咧模拟啊，在咧模拟讲，那这样子，赖总统要怎么回来呢？那阿强啊，是不是会又从中呢？这个作梗破坏哈，好来。有人讲第一条路就是继续坐斯瓦季兰，斯瓦蒂尼啦，斯瓦蒂尼哈，斯瓦蒂尼的专机回来，同样由斯瓦蒂尼的特使陪同回到台湾
1: 啊，对啊，
0: 因为这台无人机才会因为这一台飞机不会被限制飞行警报区，会当可以通过。那第二条路就是为斯瓦蒂尼哈。这个飞往南美洲，然后再到巴拉圭，然后再搭巴拉圭总统专机一起回台湾，安尼爱坐十几点钟，说真的啦，这样就等于是绕地球一周了哈。有人是讲元首这样子把自己这个曝于险境之中啦，哈嘛是。
1: 国安单位嘛加他个听。
0: 对啊，所以你看阿强啊，今嘛对咱台湾这个手段愈来愈黑愈重。加上国内又有一些人呢，一直在搭配当中共的打手所以说好，我们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元首要自己支持

0: 应该是跟巴拉圭总统一起回来吧？阿顺说去邦交国，巴拉圭是邦交国吗？是吗？是我不知道。
1: 巴拉圭是啊。哦，巴拉圭是我们的邦交国啊。哎呀，哎，对啊，嗯。

0: 好了，咱国内今年已经累积两宗的这个汉他病毒的症候群，引发的民众的关注。那对于这几点，三军总兵医表示讲，汉他哈，这个感染这个病毒，以早期的症状哈，是会真歹判断的，很难判断。常常会被描述为像感冒，包括你拿感染汉他病毒哈，对发烧，疲倦，肌肉酸疼痛，
1: 对
0: 啊，胃寒，巴肚不舒服，所以讲，往往有时候初期你不知道，你就会以为是感冒，
1: 这个跟感冒的症状尤其最近那流行的流感症状很像，肌肉酸痛嘛，然后又会有时候会拉肚子，
0: 对。那胸腔一级重症科医师黄轩，伊嘛特别指出，伊讲汉他病毒早期几乎就是流感的翻版，但是伊有可能伫短短几小时内就引发的肺水肿，然后休克，一开始亲像感冒，唔过伊的死亡率真悬，是这样子，来，今年已经累积有两例的汉他病毒症候群。咱除了台北市今年一月份有一个死亡个案以外，那最近新北市的三月份嘛通报一宗病例，好咧，家在老尾经过治疗已经出院啊。那初步了解呢，伊无迄个鸟鼠啊的接触史，住家附近嘛无抓的鸟鼠，但为什么会感染汉他病毒？即嘛搁伫咧调查当中，好来。因为最近呢，这个台北哦，这个有鼠患哈，虽然有的台北人说啊没有啦，为什么最近突然都说台北哦什么变成哈这个是不是什么一个老鼠之都哈？有的人是觉得说这样不公平啊，但是网络上又出现有人拍了很多那种老鼠出没的这个影片啊，台北市政府呢，他现在是用投药的方式，但是投药之后有些怕说家里的宠物猫猫狗狗会去吃，现在已经有发现说有鸟类去吃那个死去的鸟鼠的尸体，那这样子会不会鸟类如果也中毒了，老鼠一定是吃的药嘛，死去嘛，换鸟去吃它的尸体嘛，那换成鸟类是不是也会有这个病毒，所以呢，现在有很多人也感觉很困扰，既然卫福部长在说汉他病毒是卫福部监测中的重大传染病，目前疫情无波动，嘛无降温，民众会当放心。不过鼠患的问题依然是爱解决。鸟鼠不但会造成汉他病毒感染，啊，佫会涉及到其他的食安的问题。
1: 对啊，这才是比较麻烦的，食安的问题啊。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讲最近呢，因为又是流感感冒季节，所以就怕有的人因为就觉得以为自己是感冒而忽略了哈。这个咱都叫讲汉他病毒初期伊的症状就跟流感差不多一样哈。好来，所以讲一般来讲呢，这个通常汉他病毒不一定是从老鼠直接接触。才会汉他病毒。汉他病毒是藏在老鼠的唾液、尿液还有粪便当中。人类呢，咱人类最常会经由的吸入被汉他病毒感染的微粒，而感染到汉他病毒的肺症候群，细胞的症候群的。La crema infamita 那么这个竞争呢，真可能在感染了五天至三礼拜出现，它的竞争就是发烧、疲倦、肌肉疼痛。疼痛的部位大部分在脚趾边、背部、肩膀，或者是大腿。其他早期的症状呢，包括头壳疼、头壳晕、胃寒、腹肚不舒服，譬如呕吐、反胃，或者是落屎、落泻安尼。

0: 另外汉他病毒伊的这个肺哈。细胞的症候群会当诶，可以判别就是在晚期啊，吼、嗯，得较晚期。晚期就是通常三更至五更了，这些症状吼就会啊、产生咳嗽、呼吸急促，吼、这就是心肺阶段啦、啊，吼、这个心肺阶段，这个时阵肺部已经积水，身体已经开始反应。好、哦，病情的发展得足紧的、那呼吸急促就会导致急性呼吸窘迫，24小时来的就会发生、所以呢，疾管署提醒民众预防鼠霉病、老鼠媒介的鼠霉病要落实安怎，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安尼。好、卖好尿气啊来，卖好尿气啊大，卖好尿气啊加安尼。
1: 那个汉他病毒最主要的传染哈、是透过这个尿气啊，这个分泌物，还是讲也排泄物感染哈。因为这物件，人讲尿气感染汉他病毒了，一排泄出去的物件，夹着头啦，还是啥啊，然后扬起的这个粉尘呐、那人吸鼻呀哈，吸到这个有带有汉他病毒的粉尘就会感染啊。另外一种就是讲你好尿气啊。嘎掉，还是讲吼咬掉，这就有也有可能。
0: 啊，那跟你蛇鬼安尼咧，
1: 蛇鬼无啦、但是一蛇鬼，你唔知讲伊是不是留下了这个东西，哦、病毒在这个一蛇鬼所在，诶，头顶管嘛，哦，因为鸟车拢其他垃圾的所在嘛，头壳咧蛇来蛇去，蛇来蛇去，然后本身带了病毒，啊呀，佫无啥清洁的时阵，一个病毒留在那边，啊啦，佫只营养起来吼，咱人的就很容易就中奖。
0: 所以平常时吼，咱爱留意咱的这个生活环境当中，鸟鼠啊有可能吼会入侵的路径，比如说吼家中吼厝内底厨余，或者是动物饲料，应该爱妥善处理吼。动物饲料有当时鸟起来偷食吼，啊来，另外就是讲爱做好的环境的清理，啊，佮有防火巷、下水道、水沟盖、杂物堆，吼，啊是讲墙壁、墙角，吼，这拢是鸟鼠啊这类。这个族群上界活络的地区哈、
1: 对啊，尤其哈、较传统的市场啦、排水啊，个啊个餐厅啦，哦，那讲较你那讲厝较旧的，改做餐厅啊，
0: 菜畦啊，
1: 菜畦啊，啊你厨余
0: 不要乱丢，
1: 欧北带，欧北的，那个就一下
0: 吧。对，好来，那世界卫生组织呢？哈，嘛伫这个昨天公布讲有一只航行伫大西洋的游轮爆发的疑似已经造成3个人死亡哦。游轮里面哈，那其中一个已经经过证实感染。

0: 游轮里面三个人死亡，三个人有一个已经证实是汉他病毒，其他两个人可能还在化验中，也疑似是汉他病毒。这是航行在大西洋上的游轮，所以看了尿出来，那我们一般的民众看到老鼠要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
0: 要怎么处理啊？
1: 尖叫啊！
0: 尖叫，
1: 是，
0: 要把它捕捞嘛，用那个捕鼠，哈，不可能哦。
1: 看得到，
0: 大家尽量合作啊，啊，不变怎，哎哎。
1: 尿起来只要紧，那我可能俩也。
0: 要怎样？要把它可以灭掉。
1: 不啦，你哪个一般人去餐厅看到尿起来，就当然爱跟这些店家反映，你就变成讲你做生意的人哦，比如说你做主家菜市啊。我觉得以台湾人的个性，很多人都选择跟鱼鼠共存。
0: 哎呦，可是你现在想到，那是不是尿出来吃过啊？
1: 那就大家抱着多一次不如少一次的心情，不然你看这个台北双连现在尿气蛇来蛇去，要么是很多这个摊贩在底下摆搭。
0: 我看那两只尿气吃到肥滋滋，在路边在烧烟，
1: 不然
0: 他就打架，
1: 不然他就通报独以为鬼整窝你找到阿伯，一般人快点尿起来，双手一摊呐，阿伯变了，去捕鼠笼，捕鼠笼还阿勇这那个饵嘛，所以你哪讲一只两只，可能够我都处理了，你讲真正一滚哦。这家政府单位都要出来处理啊，
0: 而且你都躲在那个地下道吼，所以讲有时候你
1: 抓不到啦，抓不到就尿架，
0: 不你都在全部地下道拢去做消毒，真的是好可怕哎，
1: 可怕，
0: 嗯，
1: 肥滋滋的哦吼，有时候那个料理鼠王，
0: 料理鼠啊，
1: 通常啦，有住家的所在吼，这里加抓啦，
0: 对啦，都这有吃的东西吼，爱拢爱特别注意哦，
1: 对啊，
0: 爱收好，
1: 哎呀，你就卖去看住家环境，住啥物件嘛，拢好食。好，你来就来这把比你像他进广告，得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演出进广告。
0: 好来，今天已经5月4号啊！
1: 对啊，这个周末是母亲节哦。
0: 对，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
1: 对啊，
0: 咱为四月离告31、2、3、4，已经6天了，今天第6天了。
1: 对啊。
0: 所以我听众朋友，搞不好你前两天还不知道，
1: 哎，对，
0: 你今天听到了。阿布，母亲节要到了哈。大桌给啃下去就对了啦，
1: 是的，
0: 哎呀，昨天有一个蔡小姐啦，蔡小姐，她说她老婆就要给我们call in啦，要给我们分享啦，说我们阿母一尴尬，每位顶个月就一直问阿叔公啊，因为母亲节经常是开始卖的吼，伊即马呐已经伊的钙粉钙油吼，食甲明明还有一罐两罐吼，就开始跟查某囝讲。啊！因迄母亲节经常要开始呗，咱爹我爹要食完啊嘞，拢足紧张诶。伊讲哦，因母啊是一工无食饭无要紧啦，一工无食咱的钙粉钙油，因母啊都安尼，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安尼吼。所以蔡小姐吼，自顶礼拜在咧家门讲，恁是母亲节的经常要开始未？我逐工互阮阿母一直煎吼，我爱跟家汇报安尼吼。蔡小姐，你买未哈？你已经买未未？即卖已经开始安尼吼。咱的得力钙粉，
1: 得力钙油，
0: 护理元素，
1: 阿狗苏鹏，
0: 这是得力公司进口的四大金刚，进口的四大金刚哈，都是哈全球第一。食钙补钙得力酸哦，钙粉哈，救你卡头乌，救你脊椎软骨哈，就是给咱的钙油，得力钙油。
1: 对啊。
0: 十波人哈，你吧，正啊，安尼叫吼，要棒棒未出来，棒是顶甲要死的，要棒无三滴。姐姐妹妹吼，一直捞，一直拜吼，佮袂困的，佮歹脾气，佮搞得意吼，人会拢拜了，头花走甲无半，无半蕊吼，这都是爱食护理元素哈。
1: 对啊。
0: 爱吃护理元素、嗯、上个礼拜我跟朋友聚餐、嗯、有一个朋友他去参加的那个阿祖山白沙墩的这个妈祖绕境、嗯哦、我说、啊、你这样身体自己就平时没啥好、啊、还这样这样、那
1: 個嗯、天
0: 晴他说妈、哦、祖的桥这样两桥下的时候一阵风这样让他这样很有感动的这样、哦、他说、哦、有年纪啊一身躯哦，唔知安怎念滴，就遮疼遐疼安尼吼，遮疼遐疼哦。有时候腰痛，有时候膝盖痛，常常都是在痛哦，以痛共存哈。好、哦、哎、嗯哦啊嗯，其实上哦，哎、啊、嗯，小子女啦哈、哦，收入有限哈、哦，嘿啊，所以啊，足严的啊，也很任性安尼。所以我讲哦，得力钙粉、得力钙油一定爱食哈、哦，一定爱食。嗯有当时啊，哦，咱餐餐啊，为其他省起来啦。嗯，哦，咱的胭脂减买两条啊，三减买两年。嗯，哦，啊，你一个月钙粉、钙油加减吃一下，吼、嗯嗯哦嗯嗯，真正大大有差。嗯，当家你若食较好的时阵，迄阵省省啊，一罐你能食两个月、嗯，甚至三个月。嗯，迄阵吼，你的身体用你要安怎水、安怎装、安怎去啪哩啪哩吼，迄阵安尼才有意思啦，吼、嗯。嗯哦啊，那无安尼吼，迄拖性命咧，创啥拢感觉讲无意思啦，无意思啦，
1: 就艰苦啦。
0: 哎、欸，对、嗯，所以姐姐妹妹，护、嗯、理元素爱食，护理元素爱食吼，会困呢，啊，人嘛气色变好吼、嗯嗯嗯。你看，迄别人安尼吞，嗯，吼、哦，比比五十岁、嗯，有人诶面色安尼吞。啊！你有食护理元素的人，安尼金细细吼，安尼，人就讲你过了较好啊，对不？嗯，安怎比你嘛讲我较好？啊，迄、那个吞吞的，你讲你有钱，人讲有钱，你皮肤安尼哦，吼、哦，你帮你家己安尼哦，吼、哦，吼、哦、姐姐妹妹，护理元素爱食，
1: 对啊，
0: 嘿，嗯、真的。真正为了咱家的好姐妹吼，你护理元素爱加美国进口的
1: 护理元素，
0: 植物的，嗯，天然的吼，啊，补充咱女性体内所需要的雌激素，嗯，查甫人是荷尔蒙者的，用加化合的荷尔蒙，你又不放心，嗯，我们就用天然的来补充，哦。嗯嗯吃到让他睡起来，让他油水起来，
1: 嗯，
0: 让他会睡，嗯，让你好脾气，嗯，让你桃花朵朵开，嗯，要不要摘就随便你啦，嗯哦，那个时候，嗯哦，就，哦，桃花开了，要不要摘就随便你啦，哦，护理元素，
1: 来做比较护理元素，哦，
0: 对，
1: 咱两盒一组，哦欸哦，4000块你买二，嗯，正版，
0: 对好，哦，咱今嘛赠送哈，母亲节赠送，都，就是买呀赠送组的一组都是两盒，钙粉也是这样，钙优护理元素舒鹏都是两盒为一组，叫做赠送组，嗯，里面会多了半盒给你哈，嗯哦，所以护理元素一盒百二粒。一组两盒240粒，搁再加上你半盒60粒，所以一组就变成300颗，
1: 对啊，
0: 4000块，
1: 对啊，嗯，
0: 买两组就600颗。8000块、
1: yeah.
0: 等于5盒8000块、嗯，一盒等于1600而已，嗯，
1: 对啊，
0: 啊，我们的钙粉钙油就是10000块5盒，嗯，这样 一罐一盒变成2000块而已，嗯嗯嗯哦，就是这样，一组就是2盒送半盒，嗯嗯，两组就是4盒再送1盒啊，
1: 对啊，
0: 嗯，就是这样，嗯，苏鹏也是这样，都赶快，
1: 都赶快，都赶快，
0: 赶快去指定药房购买，
1: 对啊，
0: 自己用也好，嗯，母亲节送妈妈，不能忽略的爸爸，嗯，哦，嗯，嘿，啊，无爸爸会讲啊，母亲节的吃龙虾，爸爸节的糟糕无半个，啊，你得归去妈妈节做一个个款待起来，
1: 对啊，
0: 把苏鹏给你啦，母啊，护理元素给你啦。啊，钙粉、钙油，恁两个公家啦，嗯，就是安尼，即马有犹太啦，吼，嗯哦，啊吼，俭俭啊食啦，啊一定吼，哦，身体够用，安尼，阮是说啊，伫外口咧打拼吼，阮才会较放心。啊，看恁若健康，吼，哦，啊，阮嘛感觉真欢喜安尼吼，啊，阮会趁钱，啊，才安排恁去出国佚佗，吼，哦，看要意大利，啊是要荷兰，吼，嗯，啊是要去迄落，哦，坐游轮，拢盖好，吼，嗯，安，哦，尼。 所以讲，好好好，安尼得安尼得掉，趁即摆犹太，无亲切的犹太，
1: 今日即摆机会尔吼，咱得力钙粉、得力钙油、苏鹏甲护理元素，拢去指定个方位，定位叫上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啊！若要家己去指定药房买的朋友，你嘛是敲这支电话问，恁家就近的指定药房是对一间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好来，川普宣布今天5月4号要展开自由计划，要护航霍姆兹海峡的船只脱困。现在还有很多船都困在霍姆兹海峡，现在有美军在封锁嘛，所以说川普在长的宣布说美国要在今天上午正式展开命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要护送滞留在霍姆兹海峡的船只脱困。那随着海峡呢遭受的封锁所带来的经济冲击，即马持续一直咧扩大，所以全美国的平均吼，这个汽油的计数即马已经飙升到每加仑$4.45啊！所以吼、美国伊这个举动当然也是备受瞩目啦，来，所以川普在讲哦，要这个从今天开始哈、要引导这些船哈、可以呢，这主队拢船拢已经油拢在满啦，只是进前因为哈、这个伊朗哈底下咧讲哦，什么要给你收费啦，啊要什么水雷啦，所以拢唔敢叮当哈，啊今嘛呢哈，川普特别讲哦，讲不能付一毛钱给伊朗哦，美国会护航哈、要给你护航，你船只可以安全的离开霍姆兹海峡、好来，这是川普哦，说实在，已经嘛，认为这个封锁是有效。那伊朗哦，已经嘛，应该的油价哦，已经要逼啊，你即马船呐，你的油无啊都卖出去啊，吼、已经嘛要针对伊朗的油。如果你是买伊朗的油，或者是要进来载伊朗的油，他就给你封锁哈。其他的就不论了哈，啊，伊朗的油质，迄油是安尼呢，一直喷出来，一直喷出来，一直喷出来，啊，你都一直爱甲蒸起来，蒸起来，蒸起来，蒸起来，吼，迄唔是合理的控制，讲无咱暂时甲锁起来，啊，所以讲吼，嘿，面烫、脚烫、吼、破烫、吼，迄个伊朗即嘛都是有啥物烫吼，拢摕来蒸，摕来熏，吼，啊，无迄油一直出出来。啊，你若流入去海，就变成污染海域啊！吼、所以啊，就面烫、脚烫、啥物破烫，拢提来新啊，啊嘛新走袂离啊！啊，所以讲呢，啊，这油一直不出来，安尼看袂安怎吼？迄拢钱呢？迄拢钱呢？所以这段时间呢，人讲吼，一天呐、伊朗的损失大概就3-4亿吼，吼、这吼一天的损失就好几亿哦。所以无法度啊，即马个烧伊都无汤啊好蒸的时阵、就甲放火甲烧吼，甲烧吼啊烧，一挂好烧烧烧烧烧烧烧烧，哎、油都烧烧的挥发掉啊安尼吼，啊然后它还是会继续再来啊。如果你若真正个火一个油一滴不甲尾来崩起来嘛，它会爆炸啊，爆炸了你这个油钱的吼 game over 啊，无效啊，哎、都无效啊。所以川普即马都是用这招来甲伊堵吼，啊唔过即马伊朗吼，伊嘛讲要使出一种秘密武器哦，好，这种秘密武器公是属于一种什么海底的飞狼船舰哦，吼哦，什么海豚哦，海豚那飞狼船舰哦，讲吼啊，利用这个畅位追队对，然后要去破坏美军的船舰，吼，好，对啊，那正位追队对，去破坏的，今嘛在霍姆兹海峡的封锁的美国的船舰哦。那到底是有没有真的那么厉害，那就不知道了哦。

0: 我们来听一下哈，那个这个美国前国务卿的庞佩奥哦，嘛是这个上一任川普时代这国务卿啊，嘛这个又来台湾的这个参访过嘛，伊哦伊对这个吼，这个川普政府呼吁讲哦，伫伊朗问题顶管你必须要贯彻到底啦。因为一共几个干嘛不关是过去搞这个外交出身的，一共伊朗没有所谓的温和派的领袖，
1: 嗯，
0: 而且西方国家哈必须要战胜哈，要确定要战胜这个神教神权政体啦，替这类美国赢得数十年的安全保障。而且有庞佩奥伊的伊玛讲哈，其实中国甲俄罗斯拢在看。哦，把就金金嘛，我觉得这中俄你们卖跨境的国家哦，他们还是老狐狸啦。习近平跟普丁都不是简单的人物，伊嘛咧看川普伫基本的这个伊朗问题上，是不是又会 tackle， 还是说又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未来哈，伊哪公川普又如果又 tackle 的话，就讲这个东西没有贯彻到底，后来未来他跟中国交手，还是讲跟俄罗斯交手？他的底线就会被拿捏了，这个真的就糟糕了。所以庞佩奥的是过去那美国国务卿讲，对伊朗的问题，你既然打了，然后你就不要到时候又拍拍屁股走掉，你要嘛你就要获得全部的胜利，不然的话，我还讲中国加俄罗斯，哎，搞你川普政权跨下去跨破，万真这样呢？这样
1: 以后在国际上呢？变成美国，你也会失去了那个分量。
0: 他不是，而且伊就知影讲，美国上惊啥？川普这人上惊啥？伊甲你拖。
1: 嗯，
0: 现在伊就掉伫家嘛。伊人就甲你拖，你讲什么油上未出去一趟，他没有在怕啦。反正他们我来讲，穿草鞋的不怕穿皮鞋的，因为本来的人家国家人的过个三几几的、三几几的这个日子啊，啊个加上革命卫队，他们本来。他们就控制着伊朗二十万人，控制着8000万人的生活。
1: 嗯，
0: 你给他7999万的人过一个闲话，过了900万，那要怎么样？我革命卫队20万人，每个人吃的肥滋滋就好了。
1: 嗯，
0: 哎呀，我慢慢的跟你美国拖，跟你美国磨，最后谁会受不了？一定是国际的油价先受不了。
1: 嗯，
0: 一定是川普要想赶快要解决这个问题，
1: 欸、
0: 而且。中国跟俄罗斯都在看，我感觉这才是重点。嗯、
1: 对啊，哦、所以说美国、哦、这一招到最后要怎么样、哦、来做一个结束、哦、而是说、做一个、很好的 ending、哦、这全球都在看、嗯、
0: 对啦、
1: 哦、全球都在看
0: 要坚持、嗯、不是刚才只一个屁孩了、嗯、啊，这个我要啊，会结果被人家跨巴卡就你根本没坚持乐气，这个哈、嗯，这个意志，
1: 嗯，
0: 那你看，你剩下你到时候哦，普丁是何等人物，说实在，习近平是何等人物，因为不要紧啊，以拖代变，
1: 嗯，
0: 对不？
1: 嗯，
0: 以拖代变，
1: 嗯，
0: 也就慢慢跟你拖，慢慢跟你磨啊，磨到你这里、個、哈，美国其中选举哈，那因为经济啦，因为通膨啦，因为油价关系，你川普如果又变成哈国会中的相对弱势。那的公其中选举的是一任总统，尤其是第二任总统，其中选举呢，酸伯赫以他的下半任期的变成了变成白卡总统，
1: 跛脚
0: 总统
1: 了，嗯，
0: 对啊。我干嘛只顾我家好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了，
1: 嗯，
0: 现在伊朗就是那只瘦死的骆驼，他、
1: 欸、
0: 很瘦，很弱，但是他太大啦。
1: 嗯，
0: 哎、欸，你哪有没单家讲讲哦？伊阿咧阿一命呜呼吼，真的没有那么快。
1: 他来，很快呢，又要到了暑假了哦。暑假出游的旺季将要到了，有足侪人习惯呢，随身携带一挂常备药物。
0: 嗯，没、哦、有错。
1: 好来，不过最近呢，哈、哦，这个英国太阳报特别发出警告，有一部分在英国合法贩售的成药，在某一些国家来说是属于违禁品，
0: 哎呦，
1: 轻则罚高额的罚款，重则可能要拘押入狱，入狱，旅客出游进境，要出去进境，要特别的小心确认一下，首先就是什么东西呢？抗组织胺、哦
0: 哦、
1: 抗组织胺
0: 很多人都会用这个东西，
1: 对，日本、哦、有明文规定、 含有伪麻黄碱成分超过 10% 的药物，一律禁止入境。哦嗯、另外参像啊，各位什么市面上伫咧卖迄个什么？鼻塞过敏药物也禁止哦。嗯、哦，旅客哪要携带强效剂型的哈、哦、这一类的哈、哦、鼻塞的过敏的哈、嗯哦、这种入境的时阵都会被扣押哈、哦嗯。另外啊，个有一个就是含有可代因哈，可代因哈成分的止痛药
0: 哈、嗯哦，对对对，跟强烈的止痛药、
1: 哎。对，日本。印尼、埃及、跟阿联酋等等的国家对这方面都采取的零容忍哦，哈、嗯，的态度。如果你那是讲哈、嗯，没有合法进口许可者、嗯嗯，入境就可能会被逮捕啊、哦嗯嗯嗯。即便在欧洲部分的国家，也有严格限制，携带可得印入境匈牙利。最高处5年有期徒刑
0: 哦，
1: 瑞典也判3年哦，哦徒刑哈、
0: 哦，当然
1: 对对对对，爱注意哈、哦。再来第三类哈、哦，第三类就是安眠药哈、哦哦哦。好来，安眠药呢，如地什么地西泮哈、哦，嗯，还有替马西泮等等哈。哦欸、如果计划前往中国、嗯、或者是新加坡。除了携带量不得超过停留天数所需要以外，还必须要携带医生的处方证明文件。
0: 嗯、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哦，哈，连安眠药都要那个哦，嗯、哦，这但是都有规定的是什么地西泮呐、啊，哈、哦，地西泮哈、啊，这个啊，还有一个是马西泮呐、啊，哈、哦。第四类的是大麻二酚。相关的商品、哦嗯、虽然、哦嗯、这种比较低的 THC 的四氢大麻酚它、哦、的含量、哦、在很多欧盟国家是合法流通，但是在阿联酋、冰岛、印尼、香港、哦、他们是全面禁止任何形式的大麻制药、哦、制品、哦、以阿联酋来说，一旦被查获，就会面临最低10,000英镑的罚款
0: 哦，
1: 再加上4年的徒刑。哦，好了，最后是治疗注意力不足的过动症药物哦，哦，这个也限制哦。啊，够促甲酯哈，叫做促甲酯哈，最为常见。如果你那计划要去新加坡。旅客必须要在出发至少2礼拜前向当地卫生科学局申请预先核准、嗯、和核准，无经过批准你携带的话将会被严格查扣、嗯哦嗯、就是在治疗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药物、哦嗯、连这个都要申请、哦嗯、当然不是每个国家啦、哦、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说如果像去新加坡、哦、这样、哦好嘞，所以说、哦嗯英文的处方证明跟原厂包装缺一不可、哦嗯、所以出国前应该主动用医生所出的英文版的药物证明，
0: 没有错、
1: 哦、载明姓名、嗯、用药名称、剂量以及使用的频率、啊、来确保药物保存在原厂包装并且无过期安尼、嗯哦嗯、
0: 对，所以、哦、你若讲有一些比较管制性的药物啊，还是讲较党哎吼也重的，像可代因吼，或者有一些真的是大麻成分的这种药物的话，嗯、你被带出，嗯，想要去了解解当地这个规范，嗯，尤其当他们国家有些东南亚国家的法律很严格哦，
1: 哎，
0: 我在马来西亚这里吼，这里、個、对这个毒品哦也真的是零容忍，
1: 嗯，
0: 你哪讲啊？有时候你哪跟他运毒啦、贩毒啦，还是讲啊，我不知道啦，我带进去的话，马来西亚对这里、個、吼这里、個、运毒的话，不是无期徒刑就是死刑。
1: 哎、欸，安娜，我想起来，我去年去突尼西亚时阵，我们朋友伊唔得卡头乌疼嘛，
0: 嗯嗯。
1: 哦啊、本来医生给他开一个止痛药，说万不利你在行程当中如果疼你能吃、嗯、他说、啊、医生 啊,、嗯、啊, 啊有当时啊有当时吃了嘛，而且还会疼啊，后来医生给他说、嗯、没，我给你开上关的、嗯嗯嗯相关的
0: 剂量，相关
1: 剂量，因讲本来甲开迄五百，伊讲啊，落尾我甲你开一个一千的，啊，但是伊个讲你莫讲哦，嗯，哦，你不能讲哦，啊，如果这样子，那个就是等于他止痛药嘛，它的成分是不是已经超标了？嗯嗯嗯，嘿呀，啊不，医生先来交代讲叫伊莫讲哦，哦，啊，你这是还是足无法度，足无法度就食哦，啊，食了会副作用哦，会落屎安尼吼，就这样子吼。啊、如果因为可能去突尼西亚嘛，他也没有检查到那个那么详细、嗯嗯、那安尼那个产品，咱都要讲那个止痛药里面就是有的有 codeine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对
0: 啊，强力的，
1: 是是它是强力的、嗯、高单位的啊，对啊，嗯嗯嗯、哦，所以讲有足侪人，你若讲诶炸鸡听药爱特别注意哦，嗯、
0: 对，
1: 所以过好过好哈、嗯嗯，
0: 最好不要用到这种强力的止痛药，对。对你咧想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甘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哎、欸，来，嘉贺来分享哦，听看嘛，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1: 来哦。来来来，
2: 我等我敲电话跟你讲讲，我是老爸买两组大组迄个钙粉钙油，结果我母啊昨下敲电话，我讲伊听着广播，我讲老爸买无来买，
1: 无讲买，
2: 结果我今日再去走，我两组大组去送阮老母，母啊就是做头毛久站。
1: 哦，
2: 他那个膝盖跟腰部哈、哦，可能就会比较不好。
3: 我跟两支炮控，
1: 两支炮控用钢的，
3: 哪
1: 根哪条？
3: 哦，我才两罐尔吼，我才两罐尔，迄腰啊本来拢会酸啊，
1: 嘿，
3: 而且腰拢完全未酸吼。又之前有受伤，你知道，因为机器业伤啊，啊，拢会有迄伤口拢新鲜，拢会疼，哎，怎么拢未酸疼嘞？好神奇哦！
1: 哦、你话你话，
0: 受伤啦，
1: 两支炮弓哦，等于迄个五罐装的蒜哦，盖分两组啦，你讲安尼用钢的啦，
0: 对啊，
1: 哦，我看即马唔得用打的，用本打去打吼，
0: 咱、哦、那炮弓真足大支，
1: 哎、欸，足大支，伊讲伊钢两支转来，啊，前面迄个大哥讲，伊本来是要给因母啊，尔对不？哦要等下，因爸咧配面讲，啊，像那恁母啊有我无？
0: 对，
1: 哦，所以我拢讲吼，母亲节吼，你要送妈妈、爸爸的先刷款待，
0: 对啊，
1: 安尼你唔免个爸爸节个一边吼、嗯，因为爸爸节咱都无经商啊吼，所以讲吼，啊你嘛爱甲恁爸爸讲哦吼，讲、因为这血管破裂的蒜哦，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这伊干那母亲节有经商咧，
0: 对啊，
1: 所以我就今嘛利用母亲节经商吼，爸你拢有咧食苏鹏嘛，对不、嗯？你看你今嘛个少年起来啊、你较早规工一直咧走诊所、人就讲你老啊、爸，我甲你讲，你阵去走诊所，后边人就咧讲，哎，恁爸老啊，你看，一困啊，年年诊所走几天啊？
0: 对啊，所以吼、你真正你身体爱好个、我前两天有一个听众朋友打电话讲，因妈妈伫即个上个礼拜吼、就是落楼梯的时阵吼，无小心安尼吼，
1: 拔倒
0: ，哇，一拔倒，伊即个髋关骨吼，髋关骨就骨裂了，第一时间就上病院嘛，我听众朋友讲吼，伊个人一个人伫吼咧照顾因妈妈俩，所以上去病院了，因妈妈伫即个病院哦，包括开刀啦，有诶无，捂一礼拜，阿哥吼后来还用那个手术的这个耗材给固定住，但是因妈妈平常时有咧运动，肌肉真强，但是。骨头真怕，所以呢，伊迄阵那吼，离开病院去做，伊就讲啊，要改转去普通病房。伊妈妈讲，喂，我都要等下出啊，我买个大病院啦，我伫病院听一
1: 日，我跟等下食钙粉钙油，
0: 伊就真痛苦，伊就讲啊，但是这个听众没有平常就得听咧节目，就讲探单的母亲节吼，有这个买吼买产品送产品，伊进去吼买一组咱的天霸王哦，咱的火箭筒，跟等会妈妈讲，不要紧，妈，你无想要继无想要继续断。你回去吼，就血管啊，甲破骨啊，讲吼，赶快 钙粉赶快吃赶快补，
1: 对，
0: 因为咱这骨头毕竟有个黄金的恢复期，就是三个月内，
1: 嗯，
0: 三个月内你喝钙甲补甲钙吼，我来讲，这个事半功倍了。
1: 哎、欸，对，哎、欸，咱上个礼拜不是有一个姐姐吗？
0: 对呀、啊。
1: 伊讲伊就是拔断去嘛吼，也也咧肩胛骨断去嘛，肩胛骨伊家己骑车摔落去吼、嗯，啊结果哦哦，伊有头啊去有去看医生嘛，啊医生敢那有家己做一个迄、那个就是敢那结合安尼就对啦、
0: 嗯嗯，
1: 啊即马断来了，伊就一直食钙粉，一直食钙油，钙粉钙油不停的加，一工三钙四钙安尼一直加加吼，到尾啊医生讲叫伊爱过去回诊的时阵去，医生讲哦。啊！你那恢复噶遮紧，你这个年纪那比人少年人恢复噶遮紧。这个医生哦，感觉足奇怪的，问讲阿尚儿，你看有特别用什么？啊，无你那那有可能有恢复噶遮紧呐？以我的病者吼，诶，这个吼，不论几岁吼，甲你同款这种迄个肩胛这得断去这吼，无人存你恢复噶遮紧的。阿桑，你一定用什么办法吼、嗯？你嘛安尼套牢一下，
0: 分享一下啦。
1: 对对啊，本来吼，咱这个听众啊，咱这個姐姐佫无啥爱讲俩。伊、讲有当时我若讲咧，食诶，有诶人就讲啊，你拢食当食、啊，是讲医生都讲甲安尼啊，代表我真正恢复甲足好诶、所以我得甲医生讲啊，我讲我有食钙啊，我有补钙啊，吼、啊嘛有咧食补软骨诶啊，吼、医生讲真诶哦。哦，啊！你食迄是对一牌子的医生佫甲问哦，哦，搞不好医生伊嘛是讲，我会当安尼提供予这个患者参考。医生，我下一遍才提来予你看，哦，迄是后日本的，后美国的，哦，哦，医生讲，哦，安尼真好哦，食安尼食真好哦，吼、哦，下一遍啊，我唔知咱迄阿姊落尾有提哦，医生看无，吼、日本的迄罐就是咧补钙质的酸乳钙粉，
0: 对啊，
1: 美国的迄罐就是咧补软骨旁的酸乳钙油，得力的钙油。对，这两罐吼，
0: 哎，
1: 你若阿未提，我拜托你提去有医生看，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哎，对，医生一定许可的，吼，这真正好诶，这阮得力公司，吼，特别进口诶，吼，进口的四大金刚，
0: 对啊，
1: 所以咱今嘛无亲这个犹太族长咧买，
0: 嗯。
1: 足侪人咧买吼，拢规组规组拿啦吼，
0: 上会好啦，
1: 对啊对啊，哦、一组就两盒送半盒，啊两组就四盒送一盒吼，看你要拿几组，要拿一年份、半年份、三个月份，
0: 嗯，
1: 一定爱买犹太组，母亲节才有哦，
0: 吼，对啊对啊，所以咱足侪吼，这个旧语甲新知嘛吼，足侪些新的朋友吼，听讲，哎呦，人咧送我嘛来买一组，
1: 哎，
0: 吼。买一组，你要想看卖，一年加一摆机会尔，无要紧。你起码买一组，但是你咱那活动哦，整个月的活动来对，你一定要宽和搞哈，不管是三个月、半当，还是一当分呢。好，咱钙粉、钙油、舒缓加护脸素，你若要选择只食八折的介绍，
1: 嗯，
0: 一年干那一摆机会，
1: 对，
0: 错过不再啦。
1: 对，你想。一万块的钙粉、钙油，即马拢变五盒无，变五罐哦。五罐一万，安尼毋是变一罐两千？
0: 哎、欸、对。
1: 啊，你若买一罐是两千五呢？哦，护理元素两千变千六呢？舒鹏一盒千八变一盒千四啊！吼、所以会好足会好、所以保亲这个优台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就是这四种。你拢一定爱款犹太做诶，好来谢谢电话叫上门药房拢卡空八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玻利维亚吼，对不？这个南美洲的玻利维亚有一架军用的运钞机，啊，伊伫迄个埃尔阿尔托迄个机场要降落的时阵，冲出迄个跑道，吼，冲出跑道。嗯嗯嗯，结果呢，造成22个人死亡，33个人受伤。哈、嗯哦嗯嗯，其实呢，本来这个师兄是可以避免的，那为什么会造成这么严重的死伤？
1: 对啊，为什么？都是
0: 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无人机一冲出跑道了后，啪，这是一架运钞机。好、哦，这个军用的运钞的这个运钞机、嗯，它飞机上呢，哈、哦。嗯，载有多少呢？哈，他飞机上载有6000万美金，合台币19亿。嘿，啊，所以无人机呢，哈，弄了去的时阵，那个整个钞票转呢，砰，转呢喷出来，钞、嗯、票转呢飞出来。嗯，结果呢，哦，机场迄附近的人，规个都拢冲了去呀，看到钞票满天飞、嗯嗯嗯嗯嗯，大家都冲去抢钞票。哦，就是因为这样子，
1: 财神也来也。
0: 对啊，你看，要钱不要命哦，就是这样哈，所以才造成22个人死亡，33个人受伤哈。
1: 哎，真的看了钱哦，把酒大家拢笑。
0: 真的真的冲来去呀，啊冲来，可能个无人机吼，伊阿个咧滑行，还是蹦哦蹦起来，还是安怎？哦，大家为了要去抢钱嘛。
1: 咱先歇困者，好，美丽人生。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阿嬷100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10: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9: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10: 对呀、啊，套客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9: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10: 浩客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客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1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常想一二，快乐就会伴随你。微微笑广播网 FM 107.1环球广播电台，陪你快乐度过每一天。

0: 哦，好来较紧的吼，咱听众朋友哦，线卡问较足热烈的吼，欢迎继续收听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我是淑君，阿个破格吼，继续伫现场遮为你服务。一点钟久，咱开放call in电话。好来，谢谢你好，嘿，你好。
1: 喂喂喂，
0: 再问
1: 一下吼。
0: 嘿嘿嘿。
1: 迄个你公司的迄个。
0: 喂嘿，我哇，拍摄拍摄拍摄，咱拄只迄个听众吼，拍摄拍摄错的，断掉断掉吼吼，请你再重打嘿，请你再重打吼，拄只咧听众拄啊讲一句尔，伊讲恁公司的迄个什么什么，好啊，刚好我在用这个电话，刚好不小心按到吼，请你再打一次嘿，请你再打进来吼。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
2: 哎，来你好，
0: 你好，
1: 哎，开门姐，
0: 哎，
1: 迄个您公司的有聘这个，新陆路这个新高桥加康有。
0: 哦，来，刷卡跟你讲哈，来，淑君伯格你好，嘿 ，Hello。淑
3: 君你好，哎，节目开始你咧讲什么今日是，出日讲出日报的生日感
0: 恩。特地报，嘿，阿家天下日，嘿。
3: 今天出的不
0: 是哎，对对对，土地婆。
3: 不是哦，农历二月号跟那个八十六号吗？
0: 哈？
3: 一，我看农民历是八，哦，农历二月二号。
0: 二月二号是土地公。
3: 没有
0: 哦，没有，
3: 土地公。
0: 嘿，对。
3: 小大树
0: 公。阿今仔日是土地婆。
3: 八月十六号。
0: 今嘛今仔日是土地婆，嘿。
3: 哦，
0: 安
3: 尼。
0: 嘿，土地公家是农历二月二号，哈，
3: 嘿。
0: 好，谢谢。好来哦，咱这点真久开放call in电话哦，
2: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来，你好。
2: Hello。
0: 刷卡哦。好来，咱听众朋友哦。对咱的精神活动吼，哦，非常非常热烈吼，啊，所以讲你这点真久，你那是对咱的精神活动无清楚，要问淑君伯格，啊是你有食产品要分享，啊是产品要点讲注文，这点真久直接卡拢现场啊吼，0800-775599，你就直接卡这支电话就入来现场，0800-775599，嘿，你好，淑君伯格，
4: 我想请问一下哈。因为钙优跟那个钙粉是一起吃，还是分开吃？
0: 一起吃，哎，一起吃，
4: 一起可以啊。
0: 对，可以，嘿。
4: 换前换后都没
0: 都可以，对，嘿。
4: 哦，好，
0: 谢谢你，好，来，你好，嘿，你好，嘿。
5: 你好，我要行迄个。
0: 好，刷卡，嘿。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嘿，hello， 哎嘿，hello，
1: 你讲哪？
0: 哎，下来，你好，小军不见，嘿，hello， 哎，是，你好。
2: 啊，我咧要甲恁食三遍汽油才敢有。
0: K O 呀。
2: 汽油，云林四湖。
0: 云林四湖哦。哎。

0: 好，谢谢周先生哦，哈，好，好，波温小姐的会甲你通知哈，嘿，好，谢谢，嗯，来你好，嘿，Hello，
1: 你好，
0: 嘿，你好，好，来。

0: 谢谢，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你好，嘿，好，
1: 刷卡，
2: 嘿，刷
0: 卡，嘿，刷卡，哦，来，小军扑给你好，嘿，
3: 你好，请搞一个，
0: 哎，
3: 我屁股的骨头哈，嗯，好，已经痛一个月月啊，啊去隆重看，
0: 嗯嗯，
3: 改啊不改善，
0: 哦，
3: 啊我那食钙粉加钙油，安尼，敢无通啊改善？
0: 可以啊，可以啊。

来，你好 ，Hello， 小君，啊，来断线重打哈，咱0935的0935，你等伤久断线，那么请再重播哈，因为咱电话线很热络，所以有当时啊听众朋友卡言啦，等较久哈，断线去，那就麻烦请你再播一次哈，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599。0800-775-599，0800-775-599哈。听众朋友唔通讲卡入来讲，啊，那足久啊无甲接，足久啊无甲接，是毋是我卡唔对，是毋是我卡唔对哈？所以有时候就会断线了哈。啊，因为咱这点兼顾哈，服务电话伫线上哈，小军甲扑个伫遮哈，啊，所以讲万一有时候你断掉，你再重播哈。一定会通的一定会通。好，来，谢谢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
1: 小
0: 坤
1: 啊。
0: 哟。
1: 哦，啊，恁咧用手机啊，卡恁咧电话，那什么咧爱奇，什么一二三呢？
0: 什么用手机啊，卡电话爱奇一二三？你卡对。
1: 我就卡恁的手机啊，啊，我怎么用厝内底卡到你直接接啊？
0: 我不知道你，所以你用厝的卡得好啊，0800的这支嘛。嗯
1: 对啊，
0: 嘿，啊，好来，啊，你有啥物代志？
2: 没关系，啥物代志直接讲吼。
1: 我要订
2: 来刷卡。
0: 好，要订刷卡吼，刷卡来吼。好来，谢谢，来，你好，小坤 pocket 嘿。
3: 喂，
0: 嘿，
3: 哎 ，hello，
0: 嘿，
3: 我要买那个。

0: 好，安尼了解也清楚啊，吼，谢谢你哦，吼。好，拜拜，好，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这产品要分享的，产品不清楚要问的，
1: 对啊，
0: 是讲主文的，0800-77-5599。
1: Hello，Hello，Hello，
0: 你好，
1: Hello，你好，你好。
2: 好，我要那个
0: 好，好来，一下线下哈，来小坤不给，来你好，
2: 线下
0: 好线下来，你讲，来。

0: 有个
1: 哎哈嘿嘿你好
2: 哎、欸、我请教你一下，你那书房哪有如来有手术过，噶袂使？
1: 哦哎，噶无关系哦。Hello。好嘞，谢谢。来，咱可以电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3: 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来你好，小坤破格家，你好。
1: 哎、欸，小坤啊，
0: 哟，
1: 请问你啊、喔，哎、欸，我做新店啊，你这产品新店都在卖。
0: 哦，好来，我跟你讲，新店有哦，吼，刷卡吼。
1: 好来，好，麻烦你啊。
0: 啊好，你稍等下哦、喔，嘿，好。
1: 好好好

0: 成白
1: 发。好好，不会谢谢哦，吼，好好，谢谢，嗯。
0: 在心中来回的。
1: 来，你好 ，Hello，
2: 你好，
3: 你好，都
1: 小军扑街，嘿嘿，
2: 嘿嘿，你好，你好，
3: 阿温伊林伯伯哈，
2: 来，我跟你讲，刷卡，
1: 好、哦、刷卡，好、哦。
0: 妈妈，天上的眼睛照耀着妈妈的心呀。
1: 来，小军扑街，你好，嘿 ，Hello，
3: 小军啊，我叫门的
1: 哈，嘿嘿。
3: 我有甲你买解粉甲解油啦，啊！我即马即个尻川头，哎呦，那痛甲咯，
1: 面
3: 的吼，
1: 哦，
3: 啊！我有约医生看，啊，你看，
1: 哎，
3: 啊！我甲食足重，我头头啊食六粒啦吼，
1: 嗯，
3: 啊，食食咧，食食我甲食八粒啦，啊，食食都愈痛。
1: 哦，诶，初期咧食会反应哦，吼，来广告吼。
3: 啊！我迄个呢，我有用看，安尼敢会使去食？
1: 会啊，会使食，你爱食，同时来食钙粉、钙油，同时拢爱食吼。
3: 有啊，我有食呢，啊，食愈疼呢。
1: 嗯，对，即马初期咧食，有个人会反应，因为你钙无好啊。
3: 哦。
1: 你钙无好，食咧反应。
3: 我有用就讲欠钙质对啦。
1: 对啦，吼，严重受伤啊啦，嘿。
3: 光骨在受伤啦。
1: 对啦，对啦，对啦，所以初期食会反应是正常的吼，嘿。
3: 哦，好。
1: 继续就好啊，吼，嘿。哦，祝贺你哦，哈，好，谢谢。

0: 好、啊、来谢谢哦，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哈，
1: 0800-77-55-99。
0: 商品需要服务，食商品要分享，商品助文，嗯，有话要节目中讲，商品的咨询0800-77-55-99。你好，
2: 小姑娘，在家里在等者，我关一面机者。
0: 好，无要紧，无声啦，嘿，无回音无要紧啦，嘿。
2: 你姑娘小姐，
0: 哟，
2: 阮小姑吼，伊挂倒啦。
0: Hey,
2: 啊，开刀哦！
0: 哎、hey, ，
2: 啊，迄个我甲介绍讲钙粉、钙油，安尼敢会当食？
0: 好好，来，我甲你讲吼，嘿、hey, hey, ， hey, hey.

0: 好来哦，咱即马吼母亲节活动，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吼、咱母亲节的优待精神当中。
1: 美丽人生节目广告，淑君，
2: 福哥，
1: 广告的产品得力酸乳钙粉、得力酸乳钙油、护理元素，啊，还有舒鹏，五月份全部大做优待。
2: 这届补钙顶级精品，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抢救卡头乌，修补你的关节，美国的得力酸乳钙油。
1: 女人、男人经专业的保健，嘛是现代市民族群的圣品。美国的护理元素。啊，還有接接要放尿，暗时搞尿，尿放未出来，会涩会漏，小便失禁，泡泡尿。加拿大进口的舒鹏，舒鹏，
2: 全部的产品一组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四盒变五盒。特别提醒，酸乳钙粉乳一组一万块，五大罐的霸王组。
1: 优待活动在全国五百大指定药房全面启动，只有五月份，只在五月天。
2: 一年一摆，错过不再。
1: 母亲节快乐！快快快，问药房0800-77-55-99，
2: 电话叫上0800-77-55-99。
0: 好来，谢谢吼、咱听众朋友吼、无论节目中还是节目外的时间吼、需要咱的产品呢，会记得拢这支电话吼、这支专线服务电话0800-77-55-99，包括你今麦要call in卡去嘛，是卡这支吼。

0: 刷卡刷卡刷卡，好好，这好来，你好你好，嘿 ，Hello， 嘿。
1: 你好，咱做门客哈。
0: 哎，
1: 你了，
0: 哦，刷卡哈。

0: 大家好。哎，
1: 我接过来
0: 哈。哎，
1: 我想问你，我孙啊，跳到外坡了，要脚头。
0: 啊！哦，太拢安尼啦。
1: 我拢有甲恁挂互联，做我的家。

0: 哎，咱平时吼皮甲肉包条的，唔知讲咱的骨头遮硬吼。你看拄只一听众朋友，啊个哦后边，咱算下拄只个一个。车祸嘛是车祸，迄肉讲咧挖一地遮大地出来吼。吼，啊咱个头，咱头前个大哥也讲朋友，脚头有21针，髋关节吼用到更棒。哦，我刚才听到都起加仑顺吼。那足严重诶，所以大家出门骑车、开车，拜托诶，较细意咧啦，吼、哦，来你好，嘿 ，Hello，
1: 嘿，那个小姑娘吼，
0: 嘿嘿，
1: 哎、欸，我要问你说，那个我老公那个坐骨神经吼，
0: 哎，
1: 会痛，哎、啊，怎么学老讲？

0: Hello， 你好。
1: 哎，你好。
2: 小君哎。
0: 哟。
2: 啊，你讲苏鹏是，你讲清七，啊是对唔对？
0: 清八啦，想甲你讲清七，苏鹏一压清八。
1: 广告。
0: 嘿。
2: 啊，无的我拢听你讲清七，清七。
0: 哎，你听的，别人听拢清八，嘿。
1: 清八可能。
0: 嘿，我哪会甲你讲清七？那是你家己听走精的，苏鹏一压千八，你若单买千八，即马买赠送组，一组三千六，两压阁加送半压，两组四压阁加一压五压七千二，安尼哦。无
2: 啦，啊，即马是你安怎食？
0: 他咧嘴下都食两粒，一盖两粒，饭前饭后拢会杀你，吼、哦，嘿，
2: 哦，
0: 嘿，吼、哦。哎，放尿啊，尿失禁嘛，冷风吹加仑顺就错尿啦，吼、哦，足够尿的啦，
2: 有效吗？
0: 有效啦，一暝起来放甲光啦，饱甲醉吼，迄拢食苏鹏啦，查甫人吼、哦，唔放胀甲要死的，要放无三滴啦，拢食苏鹏啦，嘿，吼、哦，好，谢谢，祝福你哦，好，谢谢，以上广告。

0: 好来，淑君伯格你好，系，哎、欸、你好，
1: 感谢恁哦，我是去年特别往年啊，甲听恁的节目，恁买着买迄种的，哦，就阮我已经真侪岁，唔捌什么大呀，哦，好声好声。哦，这个无艺吼，叫我听恁听友在讲哦。
0: 嗯。
1: 哦，叫我安尼，不过我已经拢放啊，拢派呀。
0: 规规靠拢放去
1: 啊。
0: 嗯嗯。
1: 啊，无啊，即嘛是啊，我拢，唔是阮这个岁就哈都拢顾家无顾咱啦。
0: 嗯。
1: 顾即嘛都俭俭啊用啊嘛，无计至少这顾一个会补的加减补。
0: 有差哦。
1: 听友哦，莫讲唔相信。
0: 嗯。
1: 阮哈早。较早唔捌，即马最近甲听我吼，我即马还阁会去做工课。
0: 嗯，
1: 哦，我虽然八十啊，我还阁会去加减做人，我爱做捡来做的。
0: 哦，
1: 钱省省也嘛好，
0: 哦，
1: 几千块加减嘛好。
0: 哦，
1: 啊，我边仔的一寡同事吼，
2: 伊
1: 拢吼足有钱的，不过伊拢去买大鱼大肉，迄落好料三鼎内面，
0: 用
1: 这种的什么？健康食品拢唔爱食，最近全出问题，全无代表做啊，
0: 都
1: 要等啊啦。
0: 哦哦，
1: 所以讲哦，咱嘛是加减爱顾，卖去多遐艰苦。
0: 哦，你较巧，你较巧，
1: 嗯。较特别物件吼，爱相信啦。我较早唔捌，即嘛甲听友讲者，通无相信。
0: 多谢。
1: 咱这老伙仔较早唔捌。谢谢
0: 好，多谢分享吼。哦，咱这个阿姊讲，伊规口牙较早唔捌，规口牙拢放了去啊，规口牙拢放了啊。但是伊买咱的蒜蓉盖粉来吃，即马有法度补，八十几岁阁有法度工作，比伊较有钱的即马拢无法度啊，拢倒咧用拖。所以讲爱吃爱顾吼，得力蒜蓉盖粉吼，得力蒜蓉盖粉即款真正是。世界超级的吼，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Hello，
3: 嗨，
0: 你好，
3: 你好，
0: 你好，你好，
3: 我咧做梦吼，
0: 哎，
3: 盖粉，
0: 嗯，
3: 也是的啦。

0: 谢谢好好谢谢好好好好谢谢好谢谢好好好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1: 哎，小军啊，
0: 有，
2: 哎呦，哎呦，
1: 小军啊，
0: 请讲嘿，嘿，
1: 我要爱大多诶。

0: Hello， 你好，嘿，来，你好，嘿，
1: 喂，
0: 嘿，你好，来，小军扑进来，小军扑进，嘿，
1: 哎，小军姐，
0: 嘿，是你好，嘿，
1: 哎，我这伫万寿东个，隔壁头12元，23万
0: 啦，哦，有影吗？
1: 万寿东啊，超准啊，
0: 哦，真的哦。真的哦，我来问万寿东，你说。
1: 加温加油，啊，护理元素没？
0: 真的哦，真的哦，我来问万寿东哦，吼。
1: 哎，超过万寿东没？
0: 真的哦，哦，先生，你贵姓？你贵姓？嘿。
1: 哎哇，我讲，哎，看板的，哎，看板就上，
0: 哎，好，
1: 哎，你看面，
0: 嗯，
1: 给刚买下来，想买下来一点，再来买，看，
0: 嗯，
1: 看有哪冻几年啦？
0: 哦，冻几年？哦，啊，但是你即马在开始吃，你吼叫伊。
1: 我拢当年拢买。
0: 哦，你当年拢共款十二万。哦，是。哦，好。哦，
1: 当年拢。
0: 你真够拍牌呢，吼，真够拍牌嘿，好。
1: 好啦。
0: 好，好，感谢你呢，吼。好，感谢你，谢谢哦。

0: 哎呀，老豆啊，老鸡啊，起来跳舞哦，哈、哦，
1: 刘玉明，咱的这个偌清德吼，赖总统，咱去这个去，
0: 等来啊吗？
1: 出访的斯瓦季兰吼，嗯，伊即马咧参加这个斯瓦季兰这个国宴嘛吼，阿马迪这个总统府的这个网站吼，抛出了他们在吃饭的这个
0: 哦，
1: 这个国宴的这个内容
0: 是，哎，
1: 哦。很漂亮，怎么漂亮？我改条就不用，但是改条就不用讲，咱先接等的。来，你好，
0: 来你好，咱实际的听众你好，嘿。
2: 哎、哎，小朋友，
0: 有，
2: 你来按公司给他寄过来。
0: 好，来，稍等。

0: 哇，水啦，什么水啦？
1: 哇，因这个哦，国宴的宴会厅哦，我改天就不用讲哦，融合了啥非洲的特色跟欧洲的奢华哈。因、嗯、宴请这类所在哈，就是像咧这类巴黎的，有点像那个静厅啊，金碧辉煌。但是不是咱传统那种哦啊，摆个宴会厅哦，啊就很正式啊，每个人西装笔挺。没有，他们来的诶，这类哈。点缀装是什么？是非洲的热带丛林哦，所以都是金色为底的这个大厅，再加上绿意盎然，嗯、真的是绿意盎然哦。
0: 哦，敢那 jungle 安尼丛林，
1: 不是意思艺术艺术摆两个球啊，是几个规张球啊，规、嗯、个丛林。搬到这个哈、哦、宴会厅里面，我小滚进来看，我不咧，我别讲，你看规张球啊，
0: 可以想象，那这是非洲丛林啊，
1: 很漂亮哎、欸，
0: 对啊，非洲都这样，
1: 往左滑，往左滑，
0: 哇，我也要，
1: 哇，这个很奢华呢、欸哦，
0: 对呀、啊，
1: 哇，我对斯瓦蒂尼这个国家全重新改观，我错了，之前我哦说人家是呼呼嘿，我错了，来
0: 你好，
1: 嘿，
0: 你好，嘿嘿，喂，请讲，嘿。
2: 我南公食恁个啊吼，
0: 嘿，
2: 啊唔多药真好放对无吼，
0: 今麦食了药真好，
2: 嘿，我唔多旧年无真济个买三多对，啊伊足欠啊食伊只，
0: 嘿，无够啦，
2: 讲啊食了啦吼，
0: 嘿，
2: 食了啦，
0: 嗯，
2: 食了我讲去买白菜啦哈，
0: 嗯，无好，
2: 讲安尼吼，食放少食放少，我讲你到底，
3: 你好，请讲，
0: 嘿，
2: 伊讲迄药都食落无效，
0: 对啊，你。啊！你都甲买予狗，你予伊去买，食无够，买白白无好哈、啊。你这边来买予狗啦。
2: 我想讲，你安尼敢有通利尿剂无？那安尼好，伊就讲放大放
0: 大。我足好放的啊，咱的树棚都是好用啊。你这边爱甲买予狗啦，嘿啊。
2: 啊，我这届我就买较济多。啊，我顶年买三组，哎呦，那欠啊
0: 只。三组无够啦，嘿啊，迄一盒六十粒，你三组嘿啊，对无？
2: 哎、欸，阿姨就是讲，感觉好棒，哎、
0: 嗯，
2: 伊免特工食，
0: 嗯，
2: 啊那各开房再去食，
0: 嗯，对啦，
2: 食，那爱食，伊要食呢，
0: 嗯，你这边爱加较宽阔啦，真正的啦，你卖过去食无效的个，
2: 嘿，改运哦，就改运，
0: 嘿，
2: 我等回看了，再来买，
0: 好啊，好啦，
2: 我今日有运费吼，
0: 嗯，
2: 好几个。
0: 正
2: 正
0: 正
2: 的，
0: 啊，
2: 我
0: 想
2: 要买
0: 较钱
2: 的，
0: 嗯嗯，你啊，甲药房，你啊，甲药房，你啊，甲药房先讲呢，啊，让药房叫货呢，啊，无药房拢叫货，入去吧，拢足紧无的呢，
2: 嘿啊，你买帮助的，
0: 嗯嗯，对，帮助的对啊，嘿啊，用牙帮助的吼，啊，苏鹏这边来甲恁安款哦，够啦吼，好，祝贺你哦，
2: 嘿啊，
0: 好好，谢谢恭喜啦哈，谢谢，好好好。

0: Jumbo 出来
1: 啊。对啊，你看哈、哦，咱这个哈施瓦蒂尼哈，您这个国宴哈，奢华中又带因家己的这个国家的特色哇、哦，而且每一个人出席哈、哦，用这个当地的传统的服装盛装出席嘛，因的施瓦蒂尼当地的服装就是有一块很鲜艳的那种哦，那像马甲那种布一样啊，披在半身哦，不管是男性啦、啊，哦，当地的男性啊、女性啊，拢是穿安尼出席哦，而且因这个哈、哦，这个总统上面的国宴的菜单哦，最主要还po了一只狮子哦，嘛是代表非洲哦，凶威武凶猛的雄狮，哎、欸，不错呢，哦，啊，大家嘛穿咖吼，所以哦，穿咖那种就很正式哦，然后就包括服务生啊，每个人上面的笑容，哎、欸，我干嘛？这最美加冠的国家呢，哦，所以咱这边赖总统出访哈、哦，对吧？突破这种外交的重重困境哦，也当把这种外交的成就哦，这样呈现给咱的国人。哎、嗯，哎，台湾好，总统加油！
0: 没错，
1: 你好，
0: 来你好，哎，
2: 喂，小坤啊，
0: 哟，哎，
2: 上卡嘿，
0: 哦，上卡来你讲，哎。

0: 开心心啦，好，谢谢哈，好，
1: 好好好好，
0: 要卡电话入来吼，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嘿，0800775599，0800775599。

0: 宾。
1: 哎，你好，小君不给家。嘿，
2: 你这你母亲节没个乐鼓啊？
1: 哦，母亲节五月份哈，嘿。
2: 我再未甲买啊，我进前买两多啊啦，我即个讲要搁买安
1: 尼。好好好好，爱较紧的哦吼。
2: 恁未甲当时。
1: 甲五月嘛，五月即个月哈，嘿。嘿，对，嘿。
2: 谢谢。
1: 好，谢谢哈，来你好，嘿 ，hello， 嗨，来你好，嘿。
3: 母亲节犹太是伫对，安怎算啊？
1: 母亲节的犹太安怎算哦？有四种尔，钙粉、钙油，哈？
3: 钙油加钙粉。
1: 护理元素嘛，有苏膨嘛，有这四种哈。
3: 哦，
1: 来

0: 谢谢。哦，来，你好，嘿，喂，你好，嘿，欸、你好 ，Hello，
1: 哎、欸，小姐你好，
0: 哎、欸，你好，
1: 记得我们厦门诶，食护理元素是咧食暖。

0: 谢谢，
1: 好，谢谢，来，你好，嘿，Hello， 你好来，咱那个台中西屯，好，台中西屯的听众从打来，你好，嘿，你好，嘿，
2: 我咧甲你订个，哎，是食老外。

0: 来你好，嘿 ，Hello， 喂，你好，嘿 ，Hello， 淑君不见呢，咱树林的听众你好，喂喂，淑君不，是嘿，
1: 一周五千上半，
0: 喂，你好，嘿，嘿，咱树林的朋友你好，嘿，谢小姐，谢小姐你好，嘿。
2: Hiya, Barbie. Hi, Ken. Do you want to go for a ride? Sure, Ken.

0: 好嘞，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吼。要卡入来，要问，要分享，要注文，0800-775599。Hello， 你好。
1: 哎，来，你好，小坤。
2: 小坤，破格，你好。
0: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
2: 我请问哈，
0: 嗯，
2: 我地主孙公，我边上手啊，
1: 哎呦呀，
2: 边十年啊，吼，阿姨地主买厝的人，算重要对啦。啊，即马我里长啊，唔插警察啦，唔插。区长也无法度，199嘛无法度，啊，清洁队嘛无法度，啊，这是要叫总统的。
1: 啊，是啥物树啊？安怎倒去哦？
2: 我一丛树啊，
1: 嗯，
2: 比我厝高啊，悬烧啊，那个规厝顶。
1: 哦。
2: 比两支电条较悬。
1: 哦。啊，无你去总统府申请看卖
2: 啊！叫十外工啊，啊，拢大家拢无在调处理啊，唔来叫总统。
1: 去看卖啊，无你甲总统府申请看看啦。哎呀，
2: 哦，啊，无就爱叫总统。
1: 对啊，你问看卖，甲总老总统讲。
2: 哎呀，你买厝的人重要多，买十几年啊。
1: 好，去申请看卖吼，来，你好，嘿。
3: 你好，
0: 你好，
3: 我请问哈，
1: 那
3: 个我有在食那个护理颜师啊，甲师傅，那个甲那个。

0: 普丁哦，俄罗斯战争拢无想要结束吼，即马已经向世界135个国家募兵，135个国家都有人去参战，
1: 嗯，
0: 名义上拢讲来工作，结果拢是去上战场哈、哦
1: 嗯，
0: 啊，秘鲁连南美洲的秘鲁都有人被拐骗去工作，结果呢上战场死掉，
1: 嗯、
0: 北韩呢哦、嗯、也很多。北韩是因为领导金正恩同意、
1: 嗯
0: 哦、去俄罗斯帮俄罗斯参战、
1: 嗯、
0: 结果呢金正恩赞美北韩人勇敢、
1: 嗯
0: 哦
1: 嗯、
0: 不投降宁、啊、可自杀、哦
1: 嗯、
0: 上乌克兰战场怕输了宁、
1: 嗯、
0: 可不投降而自杀、
1: 嗯、
0: 金正恩、哦、还给北韩人大大的肯定，但是更多更多的人都是不知道是要上战场、哦
1: 嗯，
0: 所以呢，目前呢，这个俄罗斯呢，从全世界募兵，哈、嗯，募兵，听说比去年还要多。这是泽伦斯基一个讲的，哈、
1: 嗯。
0: 另外呢，有中国人在以色列工作，哈，以色列工作，这个中国哈呼吁在以色列的中国人大约有50,000人，哦，中国讲。叫这些中国人要赶紧离开以色列，吼，来先接电话。
2: 嗨 ，Hello， 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嘿，
0: 嗯，
3: 您有迄卖迄，砖楼盖文，
2: 来
0: 线下，好来线
3: 下，两组，
0: 好，有线下，吼，好线下，吼，嗯，中国叫，中国政府叫的。在以色列的中国人吼，有50,000人叫因紧离开吼，离开以色列。中国人安怎讲？在以色列工作的中国人讲安怎讲？因为现在伊朗的战争，伊朗有当时啊也炸迄个以色列吼。啊，中国人讲，政府因为中国政府叫因爱紧紧离开以色列。中国人讲，我宁可。在以色列被炸死也不回中国，吼、哦，宁可在以色列，吼、哦，因当然因的想讲，我无一定会炸掉啦。啊，中国那这么迄落未拄好，真正是炸掉。因讲宁可炸死在以色列，也不回中国。为什么？因为他们在以色列有工作，哈、哦，在以色列有工作，回中国不知道要干什么。哦，现在的中国真的是回去也不知道干什么，所以呢，50,000个在以色列的中国人说，宁可炸死也不回中国，哈。

0: 好嘞，这是情难当梦未醒，感谢收听。
1: 你的收听节目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油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人寿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为他干吼，啊来谢谢咱听众朋友，节目结束了后，产品需要服务电话拢会当阁继续，规工拢有人服务，0800-7555-99。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2: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云林县长张丽胜。母亲节将至，我要向每一位辛苦付出的妈妈表达最深的感谢。母亲节前夕，我们特别在5月9号晚上6点半在云林县立田径场举办云林人之夜，卡斯有911、许富凯、蔡义德，邀请乡亲一起用音乐与感动陪伴妈妈，共度温馨又难忘的时光。祝福天下母亲母亲节快乐，平安健康。
3: 以上为云林县政府广告。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6-33。
8: 大家好，我是嘉义县长翁章良。记得5月2日礼拜天是什么日子吗？对，就是母亲节。母亲节是对妈妈感谢最好的日子。你一辈子很难交到对你无条件付出的朋友，只有妈妈对你是无条件的付出。嘉义县政府推动公共托育幼儿照护政策，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9: 嘉义县健护公格。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12: 咱即摆来介绍婚姻观的经销药房——斗六武田药房，伫中华路马祖庙车对面。斗南林南洞药房、文苑街新菜市边的三角窗，那来林来药局、中正路大西客运的对面，西堤一星药局、西堤延平路第一银行对面，北港恒星药局、中正路龙汇街壁，后尾新英美药房、中正路邮局后壁角，后尾搁一间端发药房、林森路一段329号、土库天寿堂、中山路菜市的三角窗、四堂二号药局。中山路公路局的车站边，仑背中亚药局，信义路电信局的正对面，李仑啊清华药局，中山路一段284号，卖了新泰恩药局，中正路马祖庙头前。
13: 风决定了树的方向，你要决定自己的方向。微微笑广播网 FM 107.1环球广播电台。永远站在你这边。

乡亲午安，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金星，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金星为主要制造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维他干为主要制造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初四，过了到三月十八哈，今仔拜又过拜，大家上班上课开始啊哈，连续三天的假期，差不多足侪人拢休三天假啦哈，我那算了袂歹，真爽。我讲安尼，连咪上无一个月，够一个三工、五工、三工、四工，哇，真好吼！上无无一个两工、三工啦吼！这礼拜吼，都要过一个全世界，唔是讲来台湾俩，全世界上界温馨、上界温暖吼，上界敬爱，即去到这个母亲节吼，天来母亲。实在是会当讲人人尊敬啦，事实有影吼。所以讲母亲节是全世界大家啦算正注重一个正温馨的节日吼。好，今日拜日听讲我啦开始靠落雨，叫可能梅雨啦、落梅吼、淋梅啦、淋梅吼，这个梅雨季节吼，听讲方便一天一天的愈近到位吼，就落迄、叫做迄、规工雨迄种个。梅雨，不过人气象专家咧讲，今年的梅雨，那照因落去甲看迄、情形吼，就是有若同款会落啦吼，迄、个梅雨的季节吼，但是要较少，比头年较少淡薄吼。好，我大家知影，有若算大热开始啊，梅雨这种雨若到位，就是开始咧大热啦吼。我是丁莹，感谢你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加多多使用。

当但是南门区叫做新路路吼，有一位透天厝，诶，去用放火呢。这人放火，人搁伫现场吧？放火人吼，而且揢斧头、揢刀吼，杀人啦！哇，惊到人。凶手倒一个83岁阿伯阿公啊，哇，夭寿，83岁啊吼，安尼脾气败家呢，揢斧头、揢刀吼，连去拍火这消防队员吼，哇，叫伤着呢。气消啦吼，啊，消防队员吼，另外的啥物人呢？到这个所在咧住，这个姨啊啦，就是因太太小妹啦，吼、哦，姨啊吼，我来拢抬着吼，当然装上病院，无生命危险。抬人以后，伊共放火嘛，人消防队到位，啊，抬两个消防队员吼，啊个，因这个姨啊吼，好，就是大家当无用吼，现场在救护车，啊，这救护车的司机可能话落车。伫来斗三工，伊总共开咧笼啦。我这也变真搞呢啊！放火吼，安尼声东击西啦吼，啊，甲你杀人了吼，啊，大家伫遐无啥啥，伊准爬去你叫我怎个开走啦哈？伫、啊、另外一条路，我来讲阮南区，叫做南江街啦，南江街吼，停车场地下停车场大楼嘛，掠着啦，炸着掠着吼，我这棍来吊锤。公共危险罪、强盗杀人未遂、妨碍公务吼、毁损吼，哇！我讲哇，啊83呢？这要关到几岁阿仔？那经过了解，去予这个阿伯抬着上，干那50几岁啦？这个姨啊，所以讲咧讲这绝对婚姻有一个奇怪的所在吼。这个姨啊差这个阿伯差差不多30岁啦吼。啊，恁阿姐。我那查真侪话嘛，哦，这个阿姐吼，好，那么这个姨啊吼，人上一辈头壳有得波头啦吼，来着吼，伤着吼，但是无介大坑啦，但是有那坑嘴啊吼，老了个老弟，双脚因为跌倒啦，受伤啦，啊这无问题，后壁边到有要拍火的一个义消，甲另外一个救护人员，就是救护车顶管的，可能这司机的管吼，我那去有这个阿伯客报道吼。甲伤着，我来甲共头甲个管吼，啊，这个身躯啦吼好，那么其中伊着迄个气消上严重啦，较重伤吼，较大烂吼好，三人嘛拢送病啦，拢无说白话嘛受伤啊，嘛算严重受伤吼，啊，上局长当然赶紧到病院甲看嘛，哦，好个再无说白话吼，那么经过了解，这什么代志搞成安尼呢？这等于厝内人啊，这个阿伯啊，嘛算姐夫嘛。那厝内人就是因太太这边在讲，伊在讲，这个阿伯啊吼，是因为这个姨啊，到这个太太小妹要甲这间厝卖掉啦。有人讲，啊，伊较有可能甲这间厝卖掉，这间厝是因这个姨啊的名啦。照理讲，就是因这个姨啊是带念阿姐嫁哩，所以伊才会互你躲得掉啦。所以我咧讲物件唔当借人，啊要借人吼，一定要有一个足底的时间。物件借人吼，借到尾就变别人个啦。我厝借你住，连讲我要处理清楚，袂使甲处理哦，我住你遮。这阿伯就是安尼。那么经过了解，就是可能这太太老辈甲这个阿伯吼感情也无介好啊，所以伊是要借这个阿姐。就是这间厝卖掉有一笔钱嘛，绝对一笔钱啊！吼，凊彩卖吼，嘛透天厝咧，伫台南遮，1000万，偌济嘛，绝对有啊！吼，你即马卖卖了吼，伊所等下就是两个姊妹啊，要移民去外国啦，就是要去外国，就无等台湾啦啦！吼，所以讲嘛，台湾遮个钱吼，房地产全部卖掉啦！吼，听讲这个伊啊吼，卖厝卖了吼，啊，这个特别招这个阿姐。去这外国移民嘛，好，啊，这个太太吼，有可能吼，会甲因这小妹，就是有咧讲嘛，有咧讲好，甲会买卖嘛，吼，啊，要过移民吼，阿伯就变一个人啊啦，就安尼，差不多当中头左右，阿伯开到摆到位，摕波头，摕汽油装伫包套边啦，吼，到因这个伊也大，到这间厝嘛，到。嘛照因大吼，好来就大细相样啦哈。啊，这药出来啦，这药讲啊，
你是咧讲啥话吼？即我系错咧吼，你安尼大细声啥物咧？我若讲着讲，我着无通好大啦，啥我着讲一寡家庭问题啦哈，冤家挡袂掉吼，准开始破汽油啦，着爆豆瓶嘛，汽油洒出来吼，破破破门家到着点火啊啦，哇，轰一小界，当然着惊，惊一淹死即个伊啊，大声喊救命，而且准备要报消防队还是警察吼，一报头个色彩就破啦，头壳啦吼，身躯过路人看到，赶紧我到三江嘛，身躯变全人啊！这过路人看到，赶紧中昼时间两日吼，都有人大细声看医救啦吼，报警察啦吼，甚至到三江啦，这火烧厝啊，门口到所在吼，到位吼，这个消防队到位，知影讲有人摕报头倒啊，这个物件吼，有啦。这个拜托警察官配合，当然警察有啦，赶紧要过来吼。但是现场已经先到消防队员嘛，要跑的消防队员，甲一台救护车，唔知影讲现场人少啦，消防队吼，甲迄个救护人员吼，阿伯啊吼，准先讲抬迄个义消啦，都跑回迄个消防队员吼，先讲抬义消吼，当然救护车这个驾驶看到，伊绝对倒三江嘛，看安尼，总话抬惨嘞。一台救护交通放空城，人太大嘞放火，看有机会准甲这台消防队的救护交通开走，啊开嘞拢，啊就规台车放空城吼，哇准开走，好啊人个愈紧张，人叫了开始砸，伫路边开始有人管嘞，讲一只一只吼甲队吼，这台救护车啦一路甲队，对到南区一条叫做南港街啊大楼下边个停车场啦。警察即个话讲唔好去开啊！即警察车那对了，对了停车场吼，甲讲唔好去开啊吼。阿伯吼，真正无开，但是落车骑波头啦，骑波头骑伫车边啦。当然我咧想这个阿伯啊吼，伊也想讲我八十三啦，我鸟食盐准办事啊吼。恁大家拢要甲过来吼，当然咱是无可能安尼啦，绝对爱处理啊哈。哦，阿伯落车去骑波头，徛伫车边吼，讲唔通过来吼，大声话啊！这个警察吼，即个话讲，倒啊波头放咧，那无我会开枪哦，阿伯啊！这枪吼，少年家开着，反正无生命危险，反正你吼来开枪吼，就惨咧吼啊！有人放啦，当然警察有若到尾无开枪啦，甲喷香蕉啊水啦吼，安尼。家裂掉了，哇！你甲看，家庭问题吼，煞变作惊死人的这个公共危险吼。你看路人咧撞，还是好加在咧撞这段时间人挂紧张吼，还佫八十三呢，开这台救护车，无去弄着人呢。当时中昼时间，那大南的南区不只坐人呢，那出口了吼，不只坐人店面啦吼，啊，桥都坏吼，是好加在真正无去弄着人呢。迄人啊紧张咧，讲你甲看，像我咧车开出来吼，哇！无发生危险，嘛正好加载啦。当然到尾抓到啦，到尾抓到吼，当场处理涂骹，伫大楼地下这个停车场嘛，公共危险罪、强盗啦、杀人未遂、妨碍公务啦吼，毁损啦、五条罪啦，这个判了几多年啦？阿伯啊吼，我看后半世人，这不是后半世人啦，都八十三呢吼，剩正十年的时间，反正拢伫笼啊来食无钱饭啊啦，安尼吼。我哪有厝人住啊？啊，恁某即马厝袂卖咧，要移民外国，甲你也无关系啊。你今无厝人住啊？啊，恁某可能甲恁姨啊，都拢要离开你要，听讲钱款款的吼，厝袂卖咧吼，要去外国吼。啊，你嘛拢住伫龙安来啊？可能我咧想来安生安尼，无来做日出啦。真多吼，台南啦，台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我哋当时就食到迄阵，当时嘛，拢到即嘛冇感冒咧。
1: 安尼吼，
0: 有影、啊，
1: 真好吼，年糕精。
0: 是阮的亲戚啦。
1: 安尼哈，伊讲食年糕精到即嘛拢冇咧感冒安尼哦。
0: 伊个即嘛嘛拢也冇感冒，伊讲伊食遐做迄阵啊，就穿那个小青蛇迄阵。
1: 好、哦、啊！你吃几十年啊？你三四十年，
0: 欸、嘿吼！你嘛一八十几岁，伊讲伊住食遐拢唔感冒嘞。
1: 得你两高症吼，
0: 嘿嘿，
1: 有够好。
0: 伊用食水的，伊无食粉的，伊讲、哦、啊，今嘛粉的往下啊。
1: 哎，粉的就无甜啦，哎，粉的无甜嘿。哎，
0: 我就讲啊，我买这粉的要出去较方便。
1: 哎，对啊，对啊，对啊。
0: 伊讲伊当初拢食水的呢。
1: 安尼吼，我话拢无咧感冒吼，八十几岁啊。
0: 因为伊讲伊住遐了，唔捌感冒一概生咯。
1: 食两高症了啦吼，谢谢啦哈，我甲你推。得利人工厂，咱公司做52档超过啦，在咱公司。

没有啦，人是无人讲的啦，季节咧换啦吼，安怎样啦？咱消费啥、流行啥，逐工对甲着，到咱的道理呢？个种，甲食人身躯加少保护迄个咱吼，食甲老人家啦吼，咱的道理呢？个种，即个直接食。大工啉，大工食，大工吼，都甲甲对好掉啦哈。啊，咱道理能够将有分迄个水的原则的吼，这个有甜吼，啊，迄个随身包分的吼，迄个无甜，都差一个有甜无甜，内面的成分讲吼绝对共款吼。道理能够将啊，即个无真济买上大概一个相当好用，常常看人咧塞车买菜吼，哇，真方便啦，加买几样啊吼，搁买一个罐头啥拢也袂惊伊吼。袂赶到同安外，咱这个便利的购物车，粉红超跑的便利购物车吼，一台唔免钱，要送给你吼。本来到今仔日上尾工，但是咱有中午让一个三工啦吼。大家讲哇，三工放假都拢袂赴买吼，安怎样好？特别甲你延一个，有来延袂外久，延到这个拜五，到这个拜五到这礼拜吼，等于拜甲拜五吼，大家当出手各赶紧甲加补一个回来吼，4000块，咱的得力能够将一回甲买4000块，咱就送一台咱的粉红超跑便利购物车吼，买菜买物件会当塞伫外口，并相当方便。阿边等下逛逛外外可以上着吼，阿公阿只阿妈啦，阿妈妈妈吼上来，就一台迄个会当四十人安尼甲塞出去外口买物件，便利的购物车吼。送给你啊！咱特别延几工啊，延到这个拜五初八吼，这个拜五都要初八嘛吼。本来到今仔日啦，本来到今仔日吼，就全部要结束啊啦吼，就无正常啊吼，啊都人家要求啦，这都从进前的涨啦，有休一个三工假，大家较无闲有诶无吼，准搁再延一个四工吼，就到这个拜五，到这个拜五5月初八，过到真正无安尼。过到真正无送啊！即台便利购物车吼，妈妈阿妈上爱买菜买物件吼，解即个塞出门的吼，唔通无在哈。特别闲就是予大家当出下手，好不好吼？到即个拜五吼，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啊，甲送我对啦。好，谢谢，以上功课。

八年前，人伫宜兰吼，咧做房仲，就介绍厝中人啦吼。啊，我那这个公寓边啊，就是讲伊除了介绍厝吼，这个投资什么物件吼，啊，大家就是摕钱互伊投资啦吼，这个诈欺啦，这个赎金嘛。我即马咧做啥吼？啊，我你甲看我安尼，赚甲油细细吼，无得安尼啦。报恁大家若做伙赚钱啦，那么讲安尼啊吼。啊，我家己免赚遐济啦吼，啊，着大家摕钱啦，啊，有500万咧，几百万咧啦吼。啊，投资伊吼，啊，着要共做啥物？即个介绍厝啦，买卖土地、生意啥个吼，结果钱款的吼，全做伊走，超过几亿呢？超过几亿？伫宜兰这所在，结果。人家过，人家迄落掠到呢，掠到总甲交保，掠到交保毋是无做，我等半决定准走啊，走去边吼，即个落跑啊，到掠到以后你嘛知影讲，这绝对无对头啦吼，准伊依然走过来，就走过来乡村啦，屏东乡村改名，伫外口评论员讲，伊姓信啦吼，其实伊姓罗啦，讲伊姓信吼，干那单字一个文啦，叫做新文啦吼。这个名吼，准备伫屏东的乡村，伫屏东乡村吼，伊就身躯共骗骗滚啊，滚啊千万甚至几亿嘛吼，就小寡有钱吼，就用慈善家的身份吼，帮助下口买桌啊椅啊啦吼，买两台电脑啦，都几千块啦吼，安怎样吼？伫地方上吼，大家都风声啦，哇，这个大好人吼，我讲对啦，所以我咧讲人吼。迄、那个小鬼啊，壳若无甲起起来吼，你都唔知道。伫乡村地区，当然唔是讲全部啦，但是有真济所在，包括学校，拢知影这个人。佮只新闻咯，新闻咯吼，伊偌好呢吼，会甲阮讲迄啥物桌啊椅啊啦吼，有诶无一大堆啦，都、就是帮助学校啦吼，包括一寡办活动无够钱，我甲你支援5000块啦，10000块啦吼，啊，伊身躯变更偏要过来上班，规个咧吼，伊即马甲家己做一个好个形象了，伫屏东乡村即个所在又阁开始用这步啦。伊当时伫宜兰用这步啊，我先甲家己用做改成足好一个形象了吼，就开始骗吼。又阁是假投资，我遮有咧做啥吼？我是无爱别人知啦吼。啊，恁吼因为遮好，所以讲我报恁知吼。啊，恁若讲有钱要投资，就起来我甲你投资啦，即假投资。有人讲，公营的你买当做，大家都当做啦，要骗人算不要啦。是人要做卖做，就是心肝一支笑吧。咱人的心肝绝对一支笑啊，靠我咧都要讲甲袂白上过。我要甲你骗，开袂晓甲你骗的问题是人都唔爱被骗，唔爱骗。咱大家心肝就道德教育的一支笑，对不对哈？伊即马同款用这个步数哈，搁再甲家己制造一个正好的慈善家的形象哈，啊，得大家风声嘛，免坐啦。到这家长什么人风声就好啊吼，我都数几十个啊，或者嘛到几百个，我都有够去啊吼。好，乡村地区大部分受害拢是遐老师，啊，都甲你讲，伊拢伫学校做好事啊。我甲你买几十了桌啊椅啊吼，算帮助吼啊哦，欠两台电脑吼，我就甲你帮助两台电脑，这够偌济钱啦。啊！你教书的迄、那个对一个所在派去啊，我甲你用要办活动欠偌济啊？哦，欠20000块来，我20000块我甲你撇国就大家讲嘿，你安尼做好事呢，对，就是安尼，唔只学生的家长啦，包括老师啦吼，上少差不多超过30个以上啦，30个至50个吼，有人大心肝，一个听讲伊足够投资。伊拢咧买卖房地产，投资偌厉害吼，一棍投给900万，要到10000万啦。迄有诶是拢几十万啊啦吼，啊100万吼，一个人吼投资要到10万，初步估计，敢若伫乡村地区，老师、学生啊、家长吼，去互骗超过差不多30000万、2000几万啦，要到30000万啦吼。这个有人无报诶，这个数字2000几万要到30000万是有人无报，因为民主问题啦，可能我若无大条啦，骗30-50万啊，唔敢报吼。民主，我做老师叫做骗你吼，民主无好嘞吼。开始我那知影了吼，小鬼啊，卡卡砍掉嘛吼，大家都气噶安尼，我当然是气啦。比人诈骗，比人骗，较有可能无去。我是真正好心甲你交陪，你甲我讲，你即个学堂个投资早关是相信你吼，人就是安尼啊。
钱另外一回事啊，当然钱介重要，互你骗钱吼，但是迄个心肝，我相信你，你算咧甲阮糟蹋，就是安尼吼，准安尼甲身故所存的一寡钱话无吼，后三五百万的啦，后正十万的啦，吼，全部改投资啦，讲伊足够投资啦，这个是咧赎金嘛。原来伊就是早就伫八年前伫宜兰通缉，开始要用判罪啊，唔知讲迄个讲有交保啊。你若无交保，想讲有当只有罪吼，无够遐大条的心，伊嘛唔知讲即个人会走啦吼。啊，你绕跑啊，交保要甲判罪，当绕跑都找无人，准备过来刑村这个所在啦。45岁尔咧，老高怪呢，这个人吼，伊伫八年前去予宜兰警抓到了吼，开始要甲办了吼，法官。准了交保，想讲交保，绝对伊袂走啦，这唔是讲大条罪咧，吼，伊准走啊，准走，准老爸吼，米过来屏东恒春这个所在吼，伊就讲吼，伊就先用啥呢？用帮助的方式，你无安尼开无名声，大家就袂风声嘛。即件也搞，迄件也搞，哦，伊拢讲国秀啦吼，对吼，啊一寡办活动啦吼，啥物话，伊拢共帮助啦。啊，这拢无借钱，但是问题风声就出来啊！哇，迄个人有一个人袂歹，啥啥啊，大家就小报了吼，大家一半边来催伊，啊那样了吼，就讲其实我是律师啦吼，律你的黑啦，律你律对，伊讲伊是律师啦吼，嘛是建筑师啦吼，嘛是哦，国讲甲家己唔知安尼，对。惊分店假办事啦，偌厉害啦！吼，安尼，我是律师，我原来捌伫新加坡做过律师啦，过来台湾啦，差不多一大堆吼。啊，有诶无诶，代志了吼，就开始大家拢已经丢掉啊嘛，大家已经甲我变做一个正好慈善家吼。啊，其实帮助也无介济钱啦，十了刀啊伊啊，吼，两台电脑啦，吼，啥物货啦，是不是都搁在下搞办活动啦？欠2000块，欠5万块，欠3万块啦，吼，伊就甲帮助一下啦，吼，伊就足自身好，就是变啦有这种机会，就拄拄啊碰到伊咧共帮助吼，摕钱吼，人讲要共帮助啥迄个机会啦，吼，拄拄啊碰到当场有记者，就是咱咧办活动的心嘛，记者一个两三下过来吼，讲哦啊。要甲你，甲你报一下吼，你是伫恒春地区共帮助几啊间学校慈善家啦吼，伊便来翕相，也是有记者过来绝对挂口罩。好，讲这种人吼，你只要碰到任何代志，伊都有在度甲你解说为三为四。人家讲啊，迄个沈先生，伊讲伊叫做沈文，其实是姓罗啦吼。伊讲沈先生啦，啊，你唔得把迄个口罩拔掉，安尼规个互阮翕一个相，阮记者嘛吼，唔只会当铺伫周刊啦，吼，迄个周刊啦吼，啥物话吼，甲你大大报一个好人好事吼。伊讲唔好啦，做好代志没有人知，叫做为善不由人知啊，吼。伊讲啊，都做好代志没有人知，伊即马甲你讲安尼，人个等到甲学了，讲你甲看，我好就好啦，做好代志个嘛人知，连兵都不人翕，其实伊是惊到，伊是通缉犯。伊无你翕，伊是通缉犯啦。你即马相片就出人掠着啊啦。啊，伊即马挂口罩，伊甲你讲一句话，甲你讲啊，我都做好代志，无想要用灾啦，唔免到安尼放松啦吼。啊，不要紧，口罩挂咧，到安尼翕就好啊啦。啊，唔免到安尼咱做好代志的人都何必都一定爱四处放松啦吼。啊，等到伊安尼做吼，准去后边的人甲伊讲话，你甲看，这个人吼大好人中的大好人啦，就是伊做好代志，佮冇用灾。其实伊唔是冇用灾，伊是通缉犯，伊惊人相片那翕着吼。人就找得到啊，抓得到，伊是宜兰同事吧？你看这种人，甲你假神假德，小鬼也较低咧吼。什么做好代志，帮忙你，我一大堆啦。我会当用几年几个月时间，甲你盘落了吼，甲一个装修啦。这边甲你收几千万啦，那边收几亿啊吼。我若真正开始要出代志啊，我得去走去别位啊，啊去改名，杀你乌白来啊。好，你抓到我就无话讲。无抓到进前就像安尼啦，结果抓到啦，好加在幸存才抓到吼，已经收啊嘛，顶礼拜收啊吼，人接落去甲看讲系得唔对呢吼，这个人改成什么人，就是当时通缉的这个转销组嘛，通缉这转销组讲，这个人改成是宜兰走吼，人要甲判罪人吼，结果过来甲抓真正对啦。就是警方查出来讲，伊是通缉犯的身份嘛，吼，这吼，唔只当场抓着吼，
走来先准备啦吼，哦，啊，去化身做迄个慈善家啦，啊，定定出门唔敢去上啦，唔敢有记者解访问，咧做好代志，然后有当下学校办活动，有一两个在地记者嘛吼，那便利啊机，伊个翕相机起来吼，伊就挂口罩。阿姨讲，啊，你该挂口罩啦吼，迄、那个沈先生，你个口罩起落来，咱咧唔只诶当诶，互大家宣传一下，讲你做好代志，讲莫做好代志莫妄知，做好代志就是安尼点点啊做得好吼，卫生不由人知，你咧知咧，你是通缉犯，你是要用两一关你个就是惊人翕相哇，你个看吼，看这种人啦。我跟你讲，你慢看。我即摆咧讲这個，唔是讲即个。你身躯边一半也像我，你咧注意，你真正注意。人有当下唔是像你表面所看，你若无深入了解吼，唔茫想要相信啦。当然，人甲人之间来演变做安尼，就是因为社会太侪歹代志啦。若无照你讲，人甲人之间吼应该相信啦。啊，你开一日就先甲我当作讲我是歹人，先甲我哄啦，先甲啊，我讲啊，演变到这个社会啊，演变到这个社会就变做安尼好。就是有一个妈妈，我即马讲的是另外一个人综合的一个访问啦，吼，和一个妈妈啦，吼，啊，伊咧接受人测验嘛，迄个叫测验，迄个测验心理啦，吼，里面来教囡啦，吼，伊讲你个囡仔慢慢大，差不多伫咧咧学的迄个时间的国小，吼，拄多咧学的生活教育什么个时间，和妈妈有两种选择，吼，一种选择就是你教你个囡仔，吼，心胸很开阔。拢绝对相信人，世间绝对无歹人吼，对人好啦吼，啊，大家若过来甲伊讲话吼，伊就拢甲人安尼真好咧，甲人伫遐咧迄落啦吼，囡仔一种是假呢，但是你若假呢，有一个真大风险，就是有可能碰到歹人，一定是安尼啊，你拢无防嘛，啊，你若安尼，这个囡仔吼会碰到歹人。第二种就是你甲这个囡仔教做处处共封闭，处处封闭。看到那较细个了，你茫一个相信咯吼。你反正对方是要好，你爱你这个囡仔第二种个教是安尼吼。你要选择对一种啦吼好。这个妈妈考虑三秒呢，伊就讲我要选择第二种啦。伊甘愿把囡仔教做处处共封闭啦，所以演变社会就变成我绝对甲厝内人绝对讲安尼啦。你细个哦，你茫相信迄个人哦吼。其实迄个人真正是好人，但是你嘛袂当相信。即摆社会演变做安尼，这个都不相信。不相信的、不信任的社会吼，你甲对方见面袂当先好心，你也先歹心、先防咧哦。啊，伊安怎样啦吼？哈，啊，这变作人吼很冷漠嘛。这个是歹代志吼，无谁解决做歹代志，咱无在条谁甲解决掉。后边演变来变啊，一个好好的囡仔，个好好的妈妈，迄拢是真正相信你吼。照你讲，囡仔要成长，你都要甲教第一个。伊要相信人吼，伊对人好，啊笑眯眯，人来过来跟你问咯吼，人来过来跟你，啊那哦，你都哦，但是妈妈甘愿选择第二种，你爱较冷漠咧，人要问咯，你袂当，你就做你走吼，千万人生吼，你袂当啊那大家都对人好，你爱先封闭啦，伊甘愿选择第二种啦，啊恁即马社会就是拢安尼，咱即马社会就差不多拢选择第二种，我今仔日先封你啦。我绝对无可能相信你，歹代志做就多，拢是假的啦，拢是假的诈欺啦，做歹代志的乱七八糟吼，那唔只系红嘛啊，真系吼无法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吃香菇精，
1: 年菇精啦吼，
0: 好年菇精，加迄落
1: 维他干，维他干啦，你做伙食啦。
0: 啊，你若抽迄，我就做地当啊，迄唔免讲啊，迄我万顶有咧食咧啦。
1: 啊，你讲本来迄个背蛇，
0: 哦哟，要收拢假生意，即个尻川头，互你要困啊，袂十外外年，
1: 安尼吼，
0: 拢袂好，会好，唔免五日过来啊。
1: 安尼哦，
0: 好啊，我就食这吼，差不多无一礼拜咧。
1: 安尼啊，
0: 都好呀！我真正足感恩，足感恩我。我真正真吼，这安尼我真啊，我讲五年多好都好啊，在我食到这呢。
1: 恁个迄个啥，迄个维他干钙的
0: 香菇精，香菇精
1: 做伙啦吼。
0: 一定啊，做伙有时啊，我就加拿茶，有时啊，我规包甲倒入嘴。
1: 一定啊，即款香菇精做伙落去吼。
2: 倒入香菇精，那咧抓落继续紧。这个产品的成分对这个问题相当好用吼。究竟啦、麻痹啦、进行啦吼，平平喘啦，一个胸腔白板吼，啊，迄个所在退化吼，咱在美国进口 QMB， 身躯即个呢，生生有诶无诶吼，外口诶垃圾吼，哇啊，要甲赶出来吼，得赶嘛，上后代谢即个垃圾吼，但是你擦即款得力凝固精吼会较慢啦，得力凝固精啊加咧会加足紧，我咧讲咱诶。QMB 美国进口的 QMB， 我咧讲咱得力的进行，我咧讲咱的维他干，我咧讲咱的雪梨王的生活保护哈，我咧讲咱的那个活力民宿哈，迄白边哈啊，电管得开盘冲冲哈，迄个活力民宿上好用哈。但是你那个加咱的得力凝固精，大行得个加做位，拢加咱这个得力凝固精哈，你又发现讲，迄、那个功效咧发挥加倍紧的哈。指定的房子名也无遐好，咱即款得力凝固精公司会开叫阮做无材料做52当超过啦哈，较好个物件吼。无真济，即个赠送咱延长一个时间，因为中午一个休困三工，就漳州伊个休困三工吼，大家较无闲啦哈。唔只特别个甲你延长一个时间，到一个拜五，到一个拜上班上课时间，吼大家当出门吼，到咱。特别甲演到这个拜五月初八，本来到今仔日上尾工，咱特别演一个时间，演一个四天的时间，吼，到这个拜五月初八吼，就是得力凝固精，你该买4000块，咱就会当上一台叫做便利的购物车。大家拢知啦，这个物件都出门吼，人买菜啦啥吼，啊真济阿妈讲哇，较方便啦，啊塞个台车吼，佮加买几项迄个罐头啦，有诶无物件吼，拢个落落来吼，免得赶架咧掉，迄就是咱诶得力诶这个凝固精，你啊买4000块，买送互你诶，这个便利购物车吼，一个塞车吼，买菜买物件吼，买较济都拢甲放伫内面吼，甲。用塞的吼，啊是啊，用拖的甲拖上来吼，啊四粒链的吼，有够轻松。恭喜上好你哈，即个要真多礼物，但是唔通无彩吼。咱的赠送吼，就是到这个拜五，本来到今仔日尔都要结束，特别因一个新到这个拜五吼，五月初八嘛，到这个拜五吼，啊大家一定爱把握好不好吼？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9，得力凝固精一回甲买4000块，得力凝固精咱即马。一回加买4000块，咱就送你一台，送一台这个多一、那个啥，这个便利的购物车哈、啊，便利购物车这个粉红超跑哈，便利购物车哈、啊，公司免钱要送给你做妈妈节礼品哈，唔通无再到这个拜五啦吼，咱上高沿着到这个拜五啦吼，就全部结束哈。啊，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对个，送我对。好，谢谢，以上功课。

好，咱这个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开放时间较好接。那我要跟咱关顾产品有办公室，妈妈妈姐哈，我这个情商，这台这个便利购物车哈，方便噶哈，咱这妈妈阿妈大家客大家都欢喜噶哈，到咱的这台便利购物车哈，公司这个无真济。要送给大家妈妈、阿妈做礼物的吼，在咱的德利能够整一月才要4000块嘛吼，买4000块能送一台吼，咱的便利购物车吼，那不上再看来问一下，0800-868-999，这个电话给抄起来，0800-868-999，再多多给咱使用。好，稍等，咱再继续。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0: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6: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0: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6: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0: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好，来等下直播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会当多多跟咱使用。来，咱先甲听一下来，啊来，喂，喂，
1: 我请问一下哈，
0: 嘿嘿嘿，
1: 我们新竹县的为什么？那你那个电台都收不到啦？
0: 啊，新竹县哦，
1: 哎。就是我们的那个收音机坏掉。
0: 哎、欸，我请工程师去调查看看好不好？好、哦，好不好？
1: 好，
0: 新竹的室内吗？
1: 我新竹县
0: 的哪里？
1: 湖口这边。
0: 湖口是不是？
1: 我每天听啊，现在都不能听啊。
0: 好好哦，几天不能听？只有今天吗？
1: 不止很久了。
0: 很久了、哦。
1: 我就一直打上去打，我都打不进去。
0: 好好好，那我
1: 现在才想到，
0: 我请工程师去了解看看好不好？哈、
1: 哦，谢谢，
0: 好，
1: 谢谢，
0: 不会，
1: 拜拜，
0: 好，好，来，现场电话，那我要还我哈，0800-8689999，0800-8689999，会当诶，多多给咱使用哈。

好，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那不爱上线，咱稍等报关，你再卡哦。报关时间，我都拢会甲你听来算啦吼。好，谢谢，感谢收听。彰化市伫今仔透早天未光，哇，你甲看三更半夜暗暝懵吼，食毒开车人吼已经有甲验出来，这个人上病院啦。开车伫路边咧四界撞撞撞个咧，撞死两个吼，两个重伤挂家己嘛，家己嘛算重伤，即马差讲伫病院吼好，开美龄个啦，有人讲你看，即种歹规矩吼，那毋是面对着美龄，所以我咧讲啦。你若真正正经人赚有钱哦，这两种车茫买啦。我洗面你家条边，这两种车的迄个，这两个牌子的迄个啥，迄个外务所在来找我，啊，都足奇怪咧，有够奇怪吼。那像这种歹因啊吼，都普通车也无爱使呢。人吼，唔知咧做啥物大生意呢？出门都拢开这几啊百万啦，这种都美龄的啦吼，啊，面如我四界撞吼好，伫彰化市内嘛，哦，弄过来弄过去吼，先。讲弄一台奥托拜吼，这个上严重嘛，这个很死啊，这个奥托拜这个很死吼，然后再撞去这个所在，有一个路桥，叫做中华路桥啦。那当地边可能个在彰化市，迄、那个中华路，迄、那个中华路桥吼，伊撞去路桥顶冠村弄去对面啦，有一台少年阿婆开车，因太太开的啦，这个有哪死啦？这个太太开车，这个死都这边嘛，驾驶边这边弄过吼，好，因人即嘛。受伤啦吼，搁弄断电话条，接冰冰，安尼四人跳上天，冰伫迄个落高顶吼，火当场冰变叫大细，真像个炸弹啦。人当然观音报啊，结果迄个桥头尾个撞到第一个迄个死啊，迄、那个当场惨死吼。好，轿车这对人阿婆吼，到太太开车，有哪接冰落来，拄现着安尼有哪死，啊因人受伤啦。伫病院轻伤，因人轻伤，啊！这个驾驶家己本身开美龄个假毒，这个吼，这个人吼昏迷啦，完全叫袂起来，全部甲差讲送伫病院吼，你甲看，啊！你看撞到这今仔早起到迄个半暝时间吧，30岁生个，即摆个无生，伫彰化，记得到病院，有人讲卖家救啦，卖家救你都。唔知代志免啊办呢，好好头壳破鼓鼓，家庭活动甲头壳破鼓鼓吼，啊昏迷好好。警察即马咧抽血咧检查是毋是有食酒吼，佮挂食毒倒底啦吼。好，那即个开车就算凶手啦。开车即老爸吼，哦出面啊，因后生住伫病院啊，你老爸一定要出面啊。去病院办什么代志吼？好，因老爸则讲吼，就是因后生吼讲买落来南部伫彰化嘛，听讲有一番工过吼，就是做水电啦，做水电吼，伊咧从改成南部才有一番工过吼，可能有较久的时间，所以讲伊昨半暝啊，伊开车都起来透早啦，算起来透早迄个半暝要开车吼，伊要落来南部吼，啊，就可能今仔开始就要开工嘛吼。在水电工吼，伊讲因后生有食毒的习惯，就安慰他们啦吼。但是听讲已经无咧食咧，人问爸爸讲：“爸爸，你确定知讲伊无咧食吗？伊的毒品安慰他们戒掉吗？”伊讲：“我知影戒上无咧食，无就戒上无咧食。”哈哈，迄反正嘛，甲家庭那食毒好好。桥倒摆一个老师有姓吴的啦，伊是要早死啦，会在这市场吼。做工过，结果差不多四点钟啊嘛，桥头摆是中华路桥头前这所在，就先叫撞过来啦。迄人那是头壳起空啦吼，那不都食毒盲叔叔嘛，伫车顶。你家己这边使好，靠弄开一边个咧，无代无志，规台车个弄开一边，结果弄开人一边，这个桥头摆第一个先掉嘛，撇一个吼，哦，像个飞起个款准当掉东西吼，啊，规台都要分车。啊！这台米灯啊，挡无掉，弄掉我倒摆以后，佫继续弄，已经大细声啊，规土家伙全拖走啦，吼好。准你伫内底去，你到中华路桥以后，再佫弄到这台轿车啦，就是逆向，唔知弄到驾驶屏嘛？人去屏咧驶过来吼，好好的车吼，准弄到驾驶屏吼，到这个太太开车，少年太太呢，24岁尔，两个结婚无外久呢，你佮看啊，因人坐边啊，结果砰一下。弄过来，准弄到，这个查某驾驶，伊人伫边上受伤，就这查某驾驶死嘛，
我若当场先吼，车嘛阁无停呢，阁继续弄弄断电话条过来冰车甲停的呢，冰伫迄个路口顶悬吼，哇，真正夭寿，人上帝到位救袂你啦，也有乌托邦弄到碰见的啦吼，人摔伫涂甲死的嘛吼，当第一时间难打死啊。得赶紧救吼，包括一台轿车，一对翁仔某嘛，太太来严重吼，袂顶袂当，啊，甲挂边啊这个翁吼，佮挂一箍啦，挂一箍，家己本身诶，唔得食酒食冻吼，拢有咧食吼，诶，开车这个吼，有啦，相当严重嘛，头壳破壳壳，即马拢送去病院，结果这个开车的太太死嘛，啊，因人受伤吼，轻伤啦哈，但是这个驾驶家己本身这个的诶，这个啥食毒这个吼，可能吼。我真严重啦，到即马无醒，到即马完全救无起来吼。啊，亲戚朋友随知，两个人叫阮无偌久呢，有生一个囡仔打出世，反正嘛较无阿爸满月呢。这囡仔打出世吼，唔知满月也是安怎吼，结果讲我开车出来吼，准撞到这啦，所以我咧讲真正有够衰啦。我车驶好好，我吼有够规矩人吼。对面食毒食少，甲弄过来啦！啊，弄死我底下，看是要安办啦！吼、哦，真正真害。过迄个四点我，反正嘛，较唔知做啥物工过吼。迄、哦那个四点我啊，迄、那个透早天白光，可怜吼、哦，中华啦，中华伫中华路迄、那个中华路边吼，伫今仔早起天白光四点外吼、哦，一件相当严重的可能食酒食毒诶，开车驾驶啦哈、啊。结果你甲看安尼，现死的两个啦，啊，即嘛家己本身重伤啦。唔知救我无吼？这个食毒食少的这个真系。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药房，那不详细者多多使用。

好，咱来讲过一个得利两个，将咱今麦买四千个哈，都上一台杀出去外口边哈，买菜买物件哈。你想讲哦，今仔日会当几百贵啊？我阿妈等歪歪咧，都杀一台车啊哈，免得手干啦，搁到购物车哈，到咱一台便利的购物车哈，水当当无大劲哈。其实伊的作用唔是干啦买菜啦，其实伊的作用。我听一寡大姐啊吼，已经送掉伊讲，阮就是欠一台车，迄外好收藏收物件咧，伫厝内面，你吼有哪个泡几四角个吼，内面收物件就好收物件。好，你那加送一两台、两三台啦吼，一台收物件，一台吼就专门拢牵诶拖出去咧买菜吼。伊讲伊买啥方便咧？那想着讲，今仔日要加买两个罐头啦，冻歪歪吼，手免干，到这个塞车啊啦，这个阿嬷甲我讲，迄个咧买菜车，啊，得其实伊个功用唔是干来买菜啦吼，足好用个一个购物车啦吼，公司免钱送你，做咱个母亲节礼物吼，咱即个母亲节吼，就得利两个钱，甲买四千块，咱就送一台便利购物车吼。本来到今仔日，但是咱因为连加三工吼，大家可能较无闲，所以讲特别甲你延一个时间，较有通个出下手，唔只特别吼，咱今仔日吼接到消息，佫加延四工啦吼，到即个拜五啦。五个设备吼，大家吼尽量甲送好掉吼，送一台无够，送两台袂要紧。咱的得利两个钟，大家拢食当年当天啦。得利两个钟绝对要食当年当天。我甲大家报，得利两个钟伊功用真大，干那单独对身体吼，迄、那个保护力就相当大，较袂讲多少小话有诶无诶吼。另外，咱得利两个钟有一个特性，你有咧食其他诶保养品，还是食其他吼慢性病啥物药啊吼，无要紧吼，你拢用得利两个钟。甲泡一杯啊，落去甲配任何物件，你也发现讲伊个功用继续紧，就是伊咧带路，你要到迄个兴奋的功用继续紧，伊真够做诱因吼，一个真大真大诱因吼。咱个得利两个钟，那产品有去配咱个得利两个钟，吼伊个发挥个功用继续紧啦哈。指定房，指名若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甲送我对，好不好哈？好，谢谢，以上功课。

好，来，咱等下现场来，一个案件吼，伫今下日，既然电话呢，法官宣判，就是偷渡啦，人抓集团吼，偷渡啥物人咧？偷渡越南的人员吼，入来台湾，当然讲要观光都坐飞机，都算在毋是观光，观光都拍飞机票吼，就是要入来做黑工啦。所以讲到这啦吼。我能讲奇怪咧，即马吼，什么时代，搁咧偷渡大班大班，做迄个啥，搁咧外劳啊吼，就是无够格啊，无够格啊，迄有人吼，拢足想要来台湾，做工过吼。你看一罐头船顶吼，载24个人咧，这钱价吼，人的肉差不多烧贴，查甫插十二，你若卖肉甲人烧贴，就卖济啦吼，就安尼啦。迄条秘书片啊，都片啊咧啊，伫个船岛内面吼。一罐头再条死的越南人偷渡过来台湾吼，结果抓到伫对内伫宜兰的海边啊啦，伫宜兰海边啊抓到吼，好，这特别刷去宜兰这边吼，讲较无人查叫嘛抓到嘛吼，抓到。第检署检察官咧侦办这个案件吼，才问出来，这种人抓集团吼，你人伫我的船顶，都侵在我钓啊啦好，因伫越南要出来时。就甲伊讲好，一个人吼25万的台票啦，25万台票差不多8000块嘛，才8000块、7000块美金啦吼，伊拢摕美金啦吼，啊，若合台票差不多修改吼，就一个人吼，就差不多伫迄个25万的台票啦吼。好，伊即嘛船也驶，拢无爱甲伊拍生惊。顶悬这条四个人吼，再伫海中啊，已经差不多差一步，都要到位啊吼。船长就落去甲伊讲啊。恁一个人爱阁交15万的代表给我啦，你25万是交咱抓集团，我讲啊，你船长都交咱抓集团客钱咧，但是我无交啊。伊就是知影讲，你人伫我船顶啊吼，伊即马就去跟话讲，恁一个人爱阁加15万，若无爱交，我着当场伫遮甲你杀落海饲鱼啦。我讲你敢唔敢？当然唔敢啊！安尼伊阁加收360万呢。一人阁加15万的这个代表吼，啊，阁加进前25万加起来吼，拄多一人爱40万啦。代表40万就美金才1万外，阁15000块左右啊吼。你甲看，惊倒人吼，你看这个偷渡的人多集团吼，真嗨。有人讲就是安尼讲啊，啊会好袂好，伊个硬是要偷渡过来台湾，就是我若40几万一年还债都会好安尼。就是一年我反正做白工啦，我若会当直接做黑工做2年以上，我就赚啊嘛。因为你越南无这个套路啊，越南都无台湾这种套路。我搁伫山顶，伊这黑工吼，什么山顶水果啦吼，你讲吞吐啦吼，那不就做迄个啥工地吼，规个工地规摆劳工无迄较大场，你也唔知对一个是外劳，伊就无合理啦吼。就底下做迄薪水拢不遮悬啦，就是安尼讲啊。所以有人讲硬死吼，伊就拼要过来台湾做这种非法的外劳啦吼。顶悬24个人，20个查甫的啦，40个女性吼，就安尼啊，无问唔惊人，一个问吼，应该知影讲原来这越南偷渡是可怜啦。我讲可怜无你也袂使丢，真济。我唔敢讲真济啦吼，一半也警察，迄有当时咧查其他诶代志，伊毋是咧查外劳诶，查外劳一般来讲拢是移民署吼，这边诶即个警察吼，属于移民署诶这边吼，即、這个较侪嘛吼。但是我今日咧查其他案件，伫工地对咧掠啥物通缉犯吼，咱家己本来，结果伊知影讲，身躯边只仔是非法诶外劳啦，就是无牌就对啦吼，伊嘛目睭揢住你无爱插伊啦。你继续做工啦，非要做歹嘛？你若无做歹，你是真正要台湾做工，因为这真侪故事是真可怜啦。迄有诶外劳吼，越南人伊愿意拼性命危险，搁开侪钱拼过来台湾，做这个非法外劳吼，哇，实在我那拢饲某饲囝饲家庭啦，厝内吼足歹过吼，伊都要先开一条40万啦。船啊，敢会变船？当然会变船啦，会坐船呢，毋是坐什么话呢？迄凊彩一个较无丢掉的风险就变准了，这模式嘛危险呢吼。伊嘛是要变过来台湾好，在调查期间才讲出来。伊讲那个船长吼，我们本来跟那个人抓集团嘛吼，就讲了25万的台币啦吼，
差不多7500的这个美金嘛，7500嘛，好，但是那个船快到了哈，伊就搞阮讲吼，你们一个人爱个加15000的台币啦，爱个加差不多5000-6000啦吼，迄、那个15000嘛吼，差不多伫迄、那个5000-6000的美金啦吼，那无我真正为即马甲你塞落海，但是我来紧紧啊尔。你若有在钓，家己收就家己收吼、哦，当然差不多收袂到啦，拢伫海中尔嘛，就差一步靠到海边啊这个所在吼。伊、哦、讲我即马就甲恁塞落海啊啦，啊好运歹运恁都有代志吼，你家己收啦吼、哦。大家嘛唔敢啊，啥物人敢？要塞落都市较济咧吼。伊即马大家都大家各加起15000互伊，就是恁听到遮个检察官较顿的讲哇，你真正夭寿骨。恁遮吼，真正无甲人当作人就对啦，啊无啊多啦，这叫做人吼，那像安尼啦，就数在人嘴啊啦，真系，就是安尼，唔只即个，今日半关吼，就迄个抓头人抓集团啦，即、這个人抓集团吼，就6年啦，即、這个判上当，包括其他船长吼，1年2个月啦吼，筛船的吼，有诶无吼，后判4年吼，拢判不止啊重啦。当然，这个外劳到底是不是有传播了？了唔知啦吼。伊这一棍头就4人个咧，这要传播了，反正嘛个四刷牙啦吼。大家反正集团这是去年4月尔嘛，去年4月偷偷入来吼，再去掠到这个人多集团吼，顶管的人吼，我那无传播拢总拢总掠到吼，拢四刷哩台湾吼，嘛个有啊，唔是靠集团尔啦，想尽任何办法，那无就来台湾做。外劳时间到啊，不爱倒去，搁到五工嘛，吼、哦，到来10000人，一个时间到到80000人呀，2000人的世界币啊，做五工啊，你了了着，了无着就算我呀啦哈，伊会当加多一个月，加多一年算一年，因为台湾人工贵吼，薪水哪个越南币，当然到有的所在币是要被币值当做是，但是你若到越南币吼，就差真多，无大劲，你讲伫家己因本地越南要做。头路有哪足歹做啦，都、就是安尼啊。唔只，我即马开咧讲一条听，咱家己本地少年家好家好酒的吼，做诈骗的啦，做啥？那一个讲无去工地，一个月3-4万块，有当时加班4-5万块的人吼，去搬一个门头母爱啦，上路啊啦。做迄个山顶满水搁较凉，要来啦，伤有虫啦吼，伤艰苦啦，对啦，啊，无要做啥较好咧？做诈骗啦吼，啊，若无就弄溜人啦吼，安尼，人这外口人拼性命来台湾咧找头路啦，你甲看，所以有人讲哦，啊，实在是未比较吼，事实就是安尼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 868999，产品药房啦，无详细爱多多使用，0800 868999哈，加多多个人使用。

好，来，阿妈，咱即马买迄个4000块是干哪买得力连锅蒸才有哈？得力连锅蒸，你4000块全部拢爱买得力连锅蒸哈？不管是粉的水生包还是水的原汁，拢不要紧哈。得力连锅蒸甲买4000块哈，咱够上一台便利的购物车啦哈。阿妈讲，我知影，我厝内欠一台诶哈，那无大概买晒，拢看人安尼塞车安尼服务够方便哈。啊，都想讲，啊，佮另外开钱，佮买一台迄啊，免啦，动手关得啦。啊，大概啦，手关等于迄关菜哈，等于哈，都阮孙诶来甲蒸蒸咧，对不对？啊，手骨咧酸哈。咱上即台的厝内面足侪人欠一台车啦哈，上好哩，就是出门会当方便买物件，佮买较侪淡薄都较不要紧哈。到咱即台便利的购物车哈。下边四六人吼，下当安尼，塞啦、拖叮当啦，相当方便吼。我那伫厝内面一个真好收物件的所在吼，就咱那个拍鬼伫厝内面吼，安尼拄拄啊袂做卡一卡箱啊，好咧收物件吼。公司上好哩，即个无真侪礼物吼，但是爱买得力连锅蒸，得力连锅蒸甲买4000块，咱就送一台好不好吼？本来到今仔日，咱特别甲大家用一个4天的时间到这个拜五。就是上班你做工过瘾哦，大家较好做工过，若无进前过一个3天休假吼，拢挡着时间嘛吼，唔则特别甲大家延一个时间哦，到一个拜五吼，大家靠同个买会到啦吼。啊，甲买得力两个种功用真多啦，咱得力两个种对身体好处吼，若无咱即期得力两个种是咱公司的开始运作，无在条做52年超过啊啦，52档超过啊吼。我那得力两个精哈，指定的帮，甲讲得力两个精，挂两组哈，不管是粉的还是水的哈，一组拢是2000块嘛，吼，两组就4000块吼，咱得上一台便利的购物车吼，到这个拜五年，我那无应该等啦吼，大家一定要把，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敢问我对不对？对个上好对啦哈，好，谢谢，以上功德。

当下晡，一个休假时间吼，伫台北市树林啦，路边哦，人去停车停几排吼，有人看到一名男子，有够少年少年家吼，揢一支球棒迄巴达吼，咧逛车啦。哇，咱惊一个，迄人停路边几排车吼，伊安尼球棒耍起吼，准一直哼，一直逛啦，逛迄台车，车顶啦，对面喵喵吼，人身躯边就赶紧报嘛。警察到位已经无伫遐啦，车驶走吼，无大劲，人才发现讲，嘿，唔对呢，伊驶对一台车，伊驶摊倒伊讲的这台车，伊就是甲车讲讲的了吼，佮驶这台车准开走啦吼，但是警察人有报嘛，就事后调监视器，找到车牌，再找到一个20岁少年家啦，挥舞性的啦，姓陈吼，这个挥舞性的20岁吼，甲讲吼。你开讲公车呢吼，伊讲无啦，都甲女朋友休假出来佚佗吼，两个冤家，女朋友做伊走啦，啊，女朋友做伊走，我们的冤家就做伊走啊，啊，女朋友做伊走吼，伊个自己想起吼，伊公车，你开讲公车，伊讲唔是讲公车啦，这台车是我家己的啦，讲家己的车，讲甲警察甲吹掉先，迷你猫猫啦吼，啊，玻璃也破啦吼，3点外啦。所以3点半左右嘛，吼，人报案，伫个通河东路，可能树林边较窄啦，吼。客球帮人停几排车，当然人第一时间看到，绝对是人停车，即个唔知安那代志共讲车嘛，咧讲别人的车吼，啊，人管区警察报案当然是到位吼，这一定爱你啊，你共讲车，结果调监视器，人去照也收到车牌吼，再加叫过来吼，伊讲啊，都甲女朋友出来佚佗啦，啊，都好好休假出来佚佗吼，讲。这个搞我冤家啦，啊冤家啦，准做伊走啦，啊伊才生气啦，啊生气，佫唔敢讲别人的车吼，就规死客去帮讲家己的车啦，家己的车讲个迷迷麻麻，有人讲这也发，这吼叫做违反社会秩序。你若伫恁兜的厝内车过家己讲，我要讲我并排地拢不要紧啊，都唔是公共场所嘛。你伫外口边就惊到嘛，人别人惊到啊！哎呦，我过路人看到，讲你开伫路边咧公车吼，人这个我很说出去，当然这袂乖啦。这上无爱去甲你罚金，几千块、几万块啊吼，甲你罚金吼。我甲你讲，我老爸较早就捌甲我用警告的，伊讲阿公婆绝对会笑咩？伊讲哦，感情较好啦吼，阿公婆绝对会笑咩？但是你听我甲讲这句话哈。阿母烧煤就好啊，事后会好。但是你莫弄歹物件，我讲这句话，大家真正记咧。阿伯阿母，你若甲这句话甲恁遐少年的吼，就是打咧交女朋友，是甲打娶某的少年家吼，弄脾气到。你讲人绝对会烧煤，但是烧煤莫弄歹物件。较早我们人爱较少年，就较安尼啊。若一半变阿白拄吼，物件弄弄歹，过两工啊就好啊。啊，阿公阿母女男女朋友就是安尼。过两工好，两工阿婆讲，啊，较会弄歹即类物件，这爱用好好呢。到迄个什么结婚证啦，什么物件，啊，若穿咧到底弄几若千块，讲叫迄阵甲咧后悔。阿公阿婆弄歹物件，还是男女朋友弄歹物件吼，你想起一时啦，迄过一个时间吼，反正免一工啦，反正两个相好，两个相好以后吼，即、這个查甫或者后悔讲，我得过用罚金无大件，即台车得来修理掉啦。我甲伊讲，阿公某男女朋友佫较好感情，就会烧麦。但是烧麦吼，唔茫弄歹物件。烧麦若弄歹物件吼，就是上刺激。嘿吼，到尾若两个两工啊好了吼，人讲床头拍啦，床尾和吼，较讲啊，较会弄歹这种物件，啊，得来修理得正万块呢，反正嘛，佮几若千块，真正足够水。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好，咱现场这个电话加抄起来，0800-868-999，后边三个九，0800-868-999，产品药房公司吼，那一部分啊，活动优待都上进啊，好无真济，咱得利两个钟。你买得利两个钟，买四千块，咱就送一台迄个便利购物车吼，摊多过来啦。客人讲哇，无看到唔知，恁这台便利购物车吼，过迄、那个嘴口够有够宽，迄个藏物件吼，有够好藏，四四格格吼。伫厝内面安尼嘛，算一个咱收藏的物件，出去外口边吼，伊讲唔免得买菜，迄个一半边啊讲全家扎大囡啊吼，再囡啊。在车顶放物件啦吼，放一挂起来有无？就是放一个美术馆旅行箱吼，伫车顶讲有够方便的方便吼，就是好物件，毋得送互恁啦吼。咱即届买四千块得利两个钟，咱就送一只这个购物车吼，这个便利购物车吼，公司就是无存在咧，唔当无在。咱特别甲大家因四天的时间，就是到这个拜五吼，大家较好买买啦，好不好吼？那无上台卡来问，空白空空。0800-868-999，可以多多跟我们使用。好，大家平安，咱明天见。

0: 口じゃなけれど夜が夜で
1: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2: 阿嬷在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
1: 哦耶、yeah, 阿嬷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物的青鱼一百分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开始咯您只要在4月10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员就不会到府拜访还能参加抽奖哦您的资料绝对保密请您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2: 得力环保卫生纸
1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给辛苦的自己一些掌声。世界因为你而精彩。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为你加油。

0: 欢迎收听环球列车，我是条理，
1: 我是平秀。
0: 转播时间由咱上健白马卡
1: ，NONO 秦海怡油，
0: 得力瓦罐，
1: 卫署药字号第046023号，
0: 绿风胶好利明，
1: 好利把酒公明，午喝一困明
0: ，NONO 优益抵少三，
1: 卫署陈字第011749号，
0: 各有志各捧工，吃火腾的小卡冰山，
1: 卫署陈字第009374号，
0: 一定要顺天然的机构，
1: 四美康蜂胶芦荟牙膏，
0: 以上七项产品联合。提供赞助，欢迎收听。来，大家好哈！今天是新的5月7日呢，哈，礼拜一，
1: 星期一，一礼拜开始。
0: 首先，那个关心天气部分的概况哈，今天开始呢，哈，是今天嘛，对不对？
1: 啊、
0: 一连两天呢，哈、嗯，这个落雨会很凶。
1: 是，尤其今天里是中部以北、中部以北，哈，首先开始，
0: 专做
1: 一挂准雨还是雷雨？
0: 是。
1: 啊，那来到明仔载话南部，尤其是明仔载算是规个台湾呐，哈，那有出。很多局部性的地震雨，还有雷雨
0: 啊！咱有讲过啊，梅雨第一波的梅雨就伫这个时阵的对，
1: 是
0: 第一波梅雨哈，沙沙巴雨要进入到梅雨季，雨水期要来啊啦！
1: 所以拜一拜二，就是今仔日甲明仔载，规个台湾几乎都会落雨，要记得携带雨具哦。是来个拜三拜四，气温又个回升啊，
0: 是
1: 啊，天气又个变好啊！啊，大家大家拜个星期五又个开落雨哦。
0: 好，这是呢天气啦。
1: 这是 TK 啦，哈，用台做节参课哦。
0: 对，简单给咱朋友做报告，和咱乡亲参课的。对，来继续呢，哈，要来开放现场。

0: 点歌，先来个报告嘉义大埔的萧大姐。
1: 嘿，萧大姐好。甲咱
0: 买产品玛卡，讲要点一首《醉茫茫》哈。有等来甲你安排第一线哦，嘿，安排第一线。现场阁六个机会，互咱朋友哈来使用。
1: 来，这礼拜重新再来啊！第一位个卡礼拜空八空空六一九六一九。来，头几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廖太太吗？
2: 我在哩，廖太太。
0: 啊，来，你讲。
2: 点母亲平安，
0: 母亲哦，
2: 母亲平安，红衣红袖的
0: 啊，母亲平安呐、啊，
1: 好，红衣红，好，我来吹哈，哈，谢谢你，好，拜拜，母亲节快乐，来个来，第三首，喂，你好，
3: 喂，你好，
1: 是这是吴大姐吗？
3: 是
1: 嘿，吴大姐，咱想要听什么歌？
3: 一半轻松，一半酒。
1: 一半轻松，一半酒。好，我给你写嘞哈。
0: 好，找看麦啊嘞哈。
1: 好，来找哦。好，拜拜。来，过来第四刷。喂，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0: 啊。吴先生，水哪？
4: 我喜欢点一下迄个春雷，刚才我唱一条迄个淡水河边嘞。
1: 淡
0: 春雷版本的淡水河边啊。
1: 河边吼，春雷，春雷吼。好，
0: 啊我。若无伊的版本，别个人的版本敢会使？原来是版淡水河边，足侪人唱啦。做侪人淡水河边真侪人，
4: 淡水的，然后淡水的报淡水的。
0: 啊，若无淡水的咧报别人的，敢会使？
4: 无淡水的报别人真在啊。
0: 好好，安尼我知啊哈。
1: 好，来找哦，谢谢吴先生，拜拜，来过来。
0: 来，你好，第五线，你好。
1: 在安南区的许先生。
5: 这里点叫你好。
0: 你好。
5: 我点一条后悔悔。
0: 后悔悔
1: 回啦哈，
0: 啊回回回回，
1: 好国语的华语的歌，呵，安尼 OK 来追哈，谢谢，呵呵，拜拜，来个来 ，De La Sua， 喂你好，
6: 电话，
0: 李小姐吗？
6: 嗯，
0: 你是李大姐吗？台南的李大姐，
6: 嗯，对，
0: 好好来你讲
6: ，One UK，
1: One UK 哦，鸳鸯戏哟，呵 ，One UK 哈，
6: 嗯，
1: 呵，安尼 OK 哈，谢谢哦，呵，拜拜。
0: 最好啊、哦！
1: 好来最哦，吉爽喂，你好。
7: 找你比较了。
1: 在 KO 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7: 我叫杨静，红顶路。
1: 红顶路，杨静哎，风尘女。好，我来追哦。拜拜，拜拜，拜拜。来，安尼今仔日点歌点满哦，点满了，点满了哦。
0: 点满哈，点无对的人，可以明仔再再来啊哈。一礼拜新开始，重新再洗牌的对。感谢咱这乡亲朋友无去嫌啦哈。那需要服务的所在，卡免费电话：0800-619-619 0800-619-619。来继续呢哈，咱要来个阿伯哥一个，咱叫一个台南的苏小姐，甲我传简讯哈。苏小姐，你有听到收音机无？你即马呢？你讲到这是一点十一分的时阵传简讯嘞。伊讲嘞吼，调理就问一下，阮先生是黄斑部病变，黄斑部病变啦吼，啊，佮有玻璃体注射啦吼，啊，这个请问一下，可以吃绿蜂胶 PPLS 吗？可以的，哈，可以的哦，哈，哈，因为呢，哈，咱嘞这里所谓的绿蜂胶。PUC 类黄酮、游离叶黄素，一滴狗的呢，就是黄斑部跟玻璃体、水晶体。
1: 嗯，
0: 一滴狗的，因为那里黄斑部会病变是什么原因？蓝光引起的，
1: 是
0: 氧化掉了哈，氧化掉了安尼哈。啊，玻璃体的，那里水晶体呢哈，啊会有所谓的这个啊病变哈、啊，那也是因为蓝光引起的。所以你要吃一寡抗蓝光的食物，食物，譬如讲像绿蜂胶。叶黄素 PPLS 这类物件，好吸收的叶黄素、绿蜂胶 PPLS， 安尼所以讲呢，哦，啊，这类苏小姐、林先生的这类保温是可以的哦，啊，可以的哦，
1: 可以吃绿蜂胶哦。
0: 好，另外呢，哈，伊滴讲哦，我有滴食这类抗凝血剂，我有在吃抗凝血剂啊、嗯。一般人有啥物也吃抗凝血剂，就是惊中风。啊，无就是惊讲呢，吼，这个啊做啊，这个是会的会客安尼的对哇，哈，啊安尼哈，一般人呢，哈，会有这个状况，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有心脏会更毛病的人呢，哈，他才会滴食这种抗凝血剂安尼的对哈。阿姨讲呢，那我可以吃鱼油吗？我跟你讲，因为鱼油本身也有抗凝血作用，所以基本上呢，哈，你若做保养，比如讲一天一盖，那是 OK 的。
1: 哦，这剂量的、啊。 限制啦，
0: 剂量不要太多，因为你都已经有吃那个抗凝血嘛，但是它有除了抗凝血以外，它有其他的好处
1: 啊， DHA 哪黄金，
0: 对啊， DHA 啊，它有消炎嘛，对不对？所以它有你如果要吃三顿还是要吃两顿以上的，那你是不是可以跟医生呢参详看看，说我们的抗凝血剂不要吃那么多，用鱼油来代替，用鱼油来改呢齁、哦、啊这个抗，因为你就是等于说鱼这个抗凝血剂谁有我已经吃一分啊，
1: 是
0: 鱼油我又吃一分，那这样子的话就很容易造成呢齁、哦、药力过头啊，药力过强，
1: 嗯
0: 啊，如果但是如果你来说可是抗凝血剂刚才有抗凝血的作用呢，
1: 嘿没有，
0: 那我只吃鱼油其实就够了。哦、其实就够了，你知道吗？啊，当然这个部分你也大概已经来讨论看一下的、哦、是不是抗凝血剂的剂量不用那么高啊，你搭配鱼油呢、哦、这样子就两边刚刚好，最主要是鱼油的其他好处，
1: 是
0: 鱼油可不是只有呢、哦、会当抗凝血而已，你敢不知
1: 道啊，如果是说我不想跟医生做讨论，因为医生就是、嗯、我怎么开就怎么开，你问问这么多要做
0: 啊有的医生实在态度不好，不
1: 对啊，那你就医生的抗凝血吃，然后鱼油就吃一餐做保养、哎、对，
0: 因为鱼油的好处除了抗凝血以外呢、哦嗯、你可以当调节血压，你这抗凝血剂没办法用嘛，
1: 是、
0: 哦、调降低血脂肪，你这抗凝血剂也没办法降低血脂肪，够把酒改善干眼症，
1: 抗凝血剂没办法、
0: 哦、抗凝血剂也没办法够脑部提升脑力
1: 更没有
0: 也没嘛、哎、没，对不对，甚至呢鱼油可以当抗发炎，
1: 是
0: 抗凝血剂也没发炎的作用嘛，也没抗发炎的作用嘛、哦，所以说呢、哦、鱼油的好处真的是很多、
1: 嗯、
0: 真的是你平常时就是要多保养，这样就对了、哦、所以说呢我会建议说你如果吃鱼油的人其实呢、哦、抗凝血剂我就不建议你一起吃了、
1: 嗯
0: 啊、如果可以的话鱼油吃有够，其实以抗凝血的方面呢、哦、它的效果就有很好的保护作用，这样就对了、哦、好，来这是呢跟我们朋友做报告啦、哦、好，感谢收听、哦、嘿，感谢收听，来继续呢、哦、我们要来开讲、哦、要来说今天第一个新闻，
1: 是、哦、要来说什么话题呢，
0: 就是呢、哦、有在用手机，你只要有在用手机的人一定都会注意到一个问题，在我们以前呢、哦、一二十年前的手机手机啊，那无电的时阵，咱是不是较早手机啊 ，Nokia 哦，上有名哦，
1: 啊、是，
0: 会当换电池，
1: 有，
0: 啪一下哦，
1: 它就是一盒一盒，你买来的一盒嘛，啊，自己手机啊，内底两
0: 副两个电池，对不对？无电换电，啪一下。十秒钟就可以换电，十秒钟就可以换电。
1: 像我们出门就一定要带着电池啊，
0: 是不是真方便？对不对？哈、嗯，哎、啊，奇怪呢，哈，哎、啊，为什么呢？哈，这个呀、啊，这。喂啊，什么时候就改成现在的手机啊？呢吼，拢袂当换电池啊？呢
1: 的
0: 对哇？
1: 就是变成它的电池坏了，你得爱换，归代换，不是归代换啦。
0: 啊，唔过要甲咱比如讲呢吼，即马上新的消息，欧洲呢吼，欧盟啦，欧洲联盟呢吼，因、
1: 嗯、
0: 定一个法律，伫每年的二月十八进前。对每年的二月十八，即马存起来嘛，存无一年吼，存只十个月、八九个月尔吼，十个月后呢吼。在澳洲想要买手机啊、
1: 嗯、
0: 都要换成不只是手机，包括平板 iPad
1: 嘿嘿嘿
0: 都要改成呢可换电池式的，
1: 可
0: 以当换
1: 啊，咱家己就会使换安尼哦。
0: 对，无迄个讲，我都要换电池，都要搁摕来互人换。
1: 是，
0: 换一只电池都要几千块安尼就对，没有。咱就像较早同款呢吼，两粒电池充电，无电就换起来，无电就换起来，安尼就对啊。
1: 啊，也可以这样薄薄的一支吗？
0: 那就看这个厂商怎么做了啦。哦，那厂商怎么做了啦？哦，好，重点来了哈。为什么欧盟要做这样子的改变？你讲欧盟安尼改变对咱一般的民众，咱台湾够影响有哦，
1: 嘿，有影响哦。
0: 因为呢，吼，这边是全世界通用安尼的对。
1: 是。
0: 厂商为着要卖欧盟，啊，这种物件来卖了好呢，吼。其他的所在嘛，引进呐。
1: 大家如果觉得方便，
0: 对啊，尤其是百姓的需求啊，我都不爱黑啊，对不对哈、嗯？那为什么欧盟会透过这样子通过这种啊这种
1: 电池
0: 法令啊呢？哈，他们经过法规强制要求，强制要求就讲，手机啊，伫每年的二月十八号开始，只要伫澳洲要卖呢，哈，都要能换电池的，
1: 嗯，
0: 不能像现在这样。因为你知
1: 道吗？啊，电池不是耗材吗？
0: 对，是耗材啊。
1: 嘿，
0: 但是你
1: 一直换，我一只手机要两个电池，啊，那不是
0: 但是我问你，问换电池甲换规支手机啊，你要换对一个？
1: 那换电池较俗的咧，换电池啊。
0: 当然，换电池较俗啊，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买啊？改做换手机啊？其实呢，我先来讲为什么欧盟要这样子做，因为呢哦，现行的手机啊，汰换率实在太高，平均在两三年都要换一支。
1: 对，没错。
0: 平均两三年，为什么？因为电池通常都两三年都会坏。
1: 你这个时阵发现讲奇怪，就充八电啊，那这么快就消耗到没有电了
0: 啊？然后呢，百姓
1: 又坏了啦，
0: 民众呢，因为无法度家己换电池，那提起店家给人换一个电池，就几啊千块，对不对？换完回来，你又搁无一定保证，讲一定会当正常运作，安尼就对啊，所以讲呢，有民众烦恼讲，这样太麻烦了，规日我换手机啊。好，就是因为这样子，厂商呢，感觉讲，尤其是迄个啊，做你卖手机啊的生意人，发现就讲，哦，那你唔换电池，干那换几支手机啊，那不是更赚更多吗？
1: 我赚愈济。
0: 所以讲手机啊，从开始呢，抛弃电池呢，哇，改做一支一支安尼就对啊。但是呢，安尼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手机啊换伤紧，废弃物太多。
1: 这是一个问题。
0: 这做出到太多 电子垃圾啦。
1: 是。
0: 电子垃圾这么多，没办法处理。你看像太阳能板都没办法处理啊。
1: 对。
0: 那废弃手机咧。
1: 也是啊。
0: 废弃手机也没有办法处理，能回收的部分嘛，一束而已啊。像那个里面啊，做晶片啦，主板可以回收而已，其他的拢总是废弃物，啊，这物件你要摕去对再制嘛，无法度安尼，所以澳洲发现到这个问题真严重吼，因怎呢推出到这个法令，爱啊减少到废弃手机，啊，佮来提供民众维修的权利，袂当互生理人趁很济安尼就对啊。这对着咱的民众两三年的换一台手机啊，被迫换手机的民众来讲，绝对是一个好消息。
1: 是
0: 好，那既然呢吼。换电池，手机啊，换电池就 Nokia 迄种手机啊，这么方便，啊，还可以当升级。那当时为什么要改？讲到这個，咱都要讲起到生意人的吼，诶，尴尬。
1: 哦，要站在生意人的角度来。
0: 生意人的尴尬啦，吼，系啊。
1: 安怎尴尬？
0: 第一，
1: 我怎样？嘿 ，Nokia 安怎写拢写袂嗨啦？
0: 对，还可以当用真久。啊，你加上一个物件用真久，手上都做遐侪手机也卖袂出去，伊就赚无钱。
1: 是啊。
0: 啊，所以讲第一个呢，吼，改这种。一体式不可拆卸，一体式都、就是那个这个苹果 Apple、
1: 是 Apple 先的、
0: Apple 第一代 iPhone 啊，在2007年差不多19年前的第一代 iPhone 呢发表的时阵，它是第一个出来的全身，因为那个时阵呢无人像伊安，因为大家拢是换手机啊，换习惯了嘛，对不对？
1: 换电池啊。
0: 但是迄个时阵手机啊，愈做愈小机，对迄个乌金光做大机的种乌金光，然后愈做愈小机，愈做愈小机。当时的趋势就是越小越轻薄越好携带安尼的对吧？所以 Apple 呢吼，苹果手机为着要拍出着伊的名声，伊讲他说我的又薄，你看我的比 Nokia 薄一半。
1: 就咱即卖咧提这种，
0: 啊，屏幕又大，屏幕大啊又薄，安尼就对啊哈，而且还没有按键，安尼吼，安尼怎东西怎大概干嘛讲，吼、哦、这提起来，
1: 轰动啊，
0: 拖起来做最提起来呢吼，好有质感哦，吼、哦、还有质感，安尼就对啊哈，啊实现的极薄大屏幕，安尼就对啊，结果呢宣传广告佫拍了好，一寡有钱人拢干嘛讲提着哇，这个苹果手机呢吼、就是呢吼啊有面呐、啊，有面子安尼就对。
1: 就最新最流行最薄的荧幕更大呢
0: 啊，结果伊这个物件怎意外卖了好啊，卖了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了后呢，一开始呢吼，即厂商其他安卓手机嘛，干嘛讲苹果用安尼呢吼？嘿吼，那个一定是卖了无好安尼啦。结果伊吼意外物件卖了真好，厂商意外发现就讲呢，苹果的手机。哪讲大家爱替，重点是它的汰换率大大增加，因为电池袂当换，手机啊电池一两当就无电，
1: 是
0: 都要换几支。结果呢吼，苹果的销售量怎蹭蹭蹭蹭蹭一直起哩，其他安卓机一看到，安卓手机一看到，人家讲啊不得了啊！
1: 哦，他们好多人在卖手买他们的手机哦，一直在买，一直在买，一直在换呢。
0: 因呢哦，两年换一个手机啊，两年换一个手机啊，我的安卓手机 Nokia 迄种的呢吼，迄上少五年八年才换一个安尼就对哇吼，因拢换电池呢，哇，安尼赚比我较济，他们就开始也改了。
1: 哦，改成这种的啦。
0: 也开始也改，所以讲呢，吼啊，这里的秋香呢，吼的坏人的讲，大家拢加入的一体机手机，好。讲一个好听哈，美其名讲一个好听叫做时尚趋势。其实真正的目的就是爱大家打定开机，两年开一届，甚至不是安尼啊。
1: 难怪那个绑约都绑大概两年到两年半的嘛。啊，那你要续约嘛，绑个约哈，两年到两年半。我的手工为什么都每一次都要出现这个数字哦？
0: 这就是
1: 差不多迄个时间，你的手机要
0: 有海。生意人的阴谋啦，生意人的阴谋。好，啊，过来安尼哦。
1: 嘿，
0: 你甲看。咱即马现代科技做进步，
1: 对
0: 玻璃这种物件其实已经非常的进步，两个有玻璃都会当打袂破，强化玻璃有无？
1: 哎，是啊，
0: 甚至强化玻璃都可以挡子弹，你知影无？
1: 嗯，
0: 真侪迄种啊，做车顶管的迄种防弹玻璃有无？哈，
1: 或是有些高楼大厦的啦，
0: 防弹强化玻璃这么强，这么厉害，为什么咱的迄个电脑、咱的手机啊、屏幕跟 iPad 屏幕一下都破？
1: 伊袂使甲你用修好，用修好你又袂换，
0: 所以也是厂商故意的。安尼你了解无？伊嘛是故意的，我一摔就破，一摔就破。对，安尼你才会换新屏幕啊！
1: 啊
0: 不然就给你做得太好，你一个迄个啊，这屏幕呢
1: 哈，
0: 甚至都怕美国的时阵可以防子弹，那我还赚个屁呀、啊！你又是十年不换，你又是十年不换，安尼就对啊。对，这拢是生意人故意的，甚至咱换起个玻璃贴。也是一碰就碎，
1: 是
0: 那挑底的啊！我玻璃贴难道不能用强化玻璃吗？可以啊，那为什么不用？
1: 有这样的科技啊！
0: 对啊，啊，一块900块、600块、900块、1000多块，哦，这样不是赚得更快吗？
1: 做太好就不会坏掉啊，不会坏掉就没有钱可以赚了。
0: 是是是，人可以知影无哈？所以讲呢，哈，这就是生意啦。所以我们现在的手机。长这样一体式，看起来轻薄，对不对？哈，但事实上，这是生意人为着要赚较侪钱挑的耶，为了要赚更多的钱，故意哈、去做成这样子，
1: 把这个电池跟这手机都看在一起啊，那啦。
0: 啊，既然呢，哈，啊，这个这好谈，啊，为什么呢？哈，这个起码佫要求讲要换的啊，还是因为呢？即卖手机啊换伤紧，
1: 是
0: 制造出着太侪电子垃圾。
1: 嗯，
0: 啊，结果欧盟呢，吼，因呢要求讲这样子不行，这样子根本就没有爱地球，
1: 哦，
0: 没有环保。
1: 是哦，这个概念，这个理念是很好的。
0: 哎，无爱地球，无环保，所以讲呢，欧盟呢，吼，主要通过着讲，明年开始，2027年2月18号开始，所有伫欧洲要卖智慧型手机、平板电脑。必须拢爱让这个消费者会当轻松换电池，唔免提起到了着迄种呢吼，店家底边呢吼，叫人专业换，都还阁等几等一工，等外久？
1: 等几礼拜？
0: 啊，换灯来，
1: 换灯来，
0: 阁无一定会好。
1: 是啊，又坏掉了啦。
0: 哎，对，安尼这要求就对啊吼。好，所以人可以知影无？这个对你来讲，你觉得是好还是不好？听像比如你感觉呢吼，如果是你。啊，你会不会觉得说，哎、欸，换电池的好像不错啊？那得对哈。啊，当然有人讲，那如果来当换电池，迄度胖，换电池迄度胖，啊，拆来拆去，安尼就袂当防水啊，手机啊落在水底就容易坏安尼
1: 哈。胖哈，
0: 我跟你讲啦，
1: 防灰尘。
0: 现代手机啊，你讲个规个一体成型诶，嘛无防水，你甲等来浸在水底，你甲浸看卖啊咧。啊不。还不一样，不防水。
1: 啊，你甲放咧，
0: 你甲放喺对耳机孔入面有无？耳机孔入面。
1: 啊，那做头嘴这个吼，拢爱注意，这刷罩入面就容易坏掉了。
0: 哎呀、啊，哎呀、啊，哎呀、啊，啊，所以讲咧吼，防水性一种问题根本都唔免考虑。
1: 啊，防尘那个也是不用考虑。
0: 对，啊，那朋友知影无？吼、
1: 哦，倒是可以环保啦，环保概念是好的啦。哎、
0: 是，好，所以讲咧吼，那我这个韦小宝讲，城市上面他也做手脚呢，黑的亚洲安卓城市用智能泥，对，它会变。它会变慢，但是更新的就好。
1: 哦，是这样，是更新的就好。
0: 对，更新的就，就是伊讲安卓机，伊就是讲垃圾伤济啦、
1: 嗯。
0: 你清除缓存的垃圾伤济，啊，你来系统呢，哈，更新了之后，它又会恢复那个哈。啊，那个速度啊呢，
1: 是
0: 啊，就是也没它，所以它安卓机啊，是苹果机，那个系统拢差不多一两年都会换更新一次啊呢哈，系统会更新啊呢的对。好来，安尼朋友知影无吼？这上新的消息，吼、哦，生活知识啦，吼，手机啊可能要阁换到等下会当呢换电池，我觉得这样子其实不错。 那其实不错哈。
1: 只是不知道会不会又变厚了啦。
0: 哈，
1: 如果变厚的话，那这一只可是又大又厚哎、欸，又有电子的位置啊，对不对？
0: 快安怎做啊？
1: 快安怎做？
0: 这就不知道了啦哈。哎呀，好来，好咱朋友做参考的，就感谢收听哈。来安排第一首歌的《醉茫茫》。

0: 现代人呢，哈，为什么爱食鱼油呢？哈，因为 Omega 3是一种咱人体必须要的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是，但是咱人体无法度主动合成，你必须要对饮食当中来甲得到，
1: 哈。我要用补充的方法哦。
0: 哎，你要食鱼油啦，哈，安尼才会当呢得到，安尼无法度讲自动产生安尼就对，哈。所以讲呢，哈，因为现代人哦，时常拢食外口食外食 ，Omega 3哦拢少，啊，啊外食拢食煎落呀。啊，拢食一寡猪肉、牛肉、羊肉，
1: 吼。懂啊，你会讲啊，我有食鱼排啊，
0: 啊，鱼排用煎的，用煎的吼。Omega 3吼，
1: 马上
0: 破坏去，破坏去啊。Omega 6跟 Omega 3没有平衡，没有一比一，都会造成呢身体慢性疾病、慢性发炎，会产生发炎体质。
1: 是，
0: 所以美国呢心脏协会嘛建议了咱民众呢吼，每天要补充1000单位的 Omega 3。啊，台湾的食药局嘛建议讲呢吼，咱每一个人呢成年人一天都要补充 Omega 31-2公克以上，
1: 意思就是说每天都要补充哦。
0: 对对对 对， 對，啊，当然你讲，每天吃，不可能每天都吃鱼，啊，都吃新鲜的鱼，因为你新鲜大量的鱼吃多，你又怕说有这个海洋的污染，
1: 海洋污染，
0: 重金属，
1: 重金属，啊，塑胶为例。
0: 所以说呢，最安全的就是什么？鱼油最安全的来源，就是吼，你这鱼啊，要选择到安全清洁的海域。譬如讲呢，吼，啊，较无污染的环境的海域来个掠较安全。当然，你若讲像日本即马有核岛事件呢，吼，啊，伊附近的这个面诶海域的鱼啊，无人敢食啦，吼，无人敢食。啊，但是你若讲呢，吼，像美国第一是呢，吼，啊，清洁海域，第二就是伊的制造技术较吼较高明。过来呢，吼，因为海洋内底总是无论你伫对一个所在拢会有污染。你搁伫这个亚洲挪威啦，伫北极啦，伫南极啦，伫马里亚纳海沟啦，拢会有这个累积的污染物质、甲重金属、甲塑胶为例。所以讲呢，吼，你都要选择鱼油，都要选这种有枪伤、有重金属化验报告、
1: 检验报告、
0: 检验报告合格，安尼你才会当食了安心、食了放心的，对吧？吼。好，所以前面跟咱朋友讲的是讲，啥物叫做 DHA， 啥物叫做 EPA。Omega 3里面含有到大量的 DHA、啊、DHA 就是构成到我们的脑细胞、啊、还有我们的眼睛的细胞视网膜、最重要的成分
1: 就是脑黄金。
0: 所以为什么人说呢 DHA 可以顾脑可以顾眼睛，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是构造到我们的脑细胞跟构造到我们的这种呢、哦、眼睛的视网膜，视网膜就是那像相机的底片这样啦，
1: 是、
0: 哦、这种的重要成分。啊，再来呢，它可以帮助到我们脑部的、哦、信息的传达，就可以让你的脑部记忆力好，思考灵活，啊，脑部呢吼，注意力、专注力拢会加较提升，安尼就对。这就是呢吼啊 ，DHA， 啊，什么叫做 EPA？EPA 呢吼，就是一种血管的清道夫，啊，伊嘛是天然的消炎食品，伊呢吼会当改善着咱人体三酸甘油脂。好、哦，胆固醇过高，降低血脂肪，清理掉血管，所以有人称呼为着血管的清道夫，
1: 保护心脏血管哦。
0: 这就是 EPA， 所以安尼你就知影讲哦，哦，原来这就是 DHA， 啊，这就是 EPA， 啊，一个脑黄金，一个血路清道夫。过来呢，第三个问题就是，哎、欸，啊，什么款的人需要吃这个哦鱼油？孕妇，孕妇上
1: 先啊！囡仔伫咧腹肚内底，就是要头脑要发育了啊！
0: 第二就是呢，吼，囡仔呢，吼，伊伫成长发育，这个囡仔呢，人讲有囡仔讲，准备大只鸡问题啦，迄毋是大只鸡问题，迄是伊个脑部迟缓啦。伊的脑部发育比别人更加慢，唔是讲真正大只鸡问题呀、啊，啊你了解无？所以你要给他大量补充到这个鱼油，这个囡仔才灵精，才聪明，较袂对人袂对安尼啦吼。过来第三就是你上课的啦、读册啦吼，啊上班的啦，需要用脑的啦吼，不管你什么年龄，少年囡啊、中年人、上班族、老年人，只要是用脑的吼，啊需要呢大量注意力的这個。啊、用脑的记忆的这个，怕脑部退化、老人痴呆的这个，都可以吃鱼油 Omega 3。第四就是你有心血管毛病，你有三高，你有高血压啊，你有糖尿病，你有血脂肪的、啊啊、你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这
1: 个，一定要吃鱼油，
0: 吃鱼油可以顾你的心脏，让你心脏较有力，
1: 是
0: 心脏有力。咱都知道血压里面有分一个呢，收缩压跟舒张压。收缩压就是收缩管的那个，
1: 是
0: 管的那个那是有问题，那就是表示咱的心脏塞血有问题，心脏有问题，加迄个呢吼，血压加迄个脑有问题，安尼就是血管的弹性出问题。
1: 啊、哦，血管的弹性啊出问题，就容易 别等会会喽啊！
0: 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呢，哦，都是吃鱼油。解决这两个问题就是多吃鱼油，
1: 保护心血管。
0: 一旦解决掉你这种呢，心脏血管保护心脏，保护血管啊，哦，卡袂呢，哦，这个也做中风啊。伫寒天的时阵，哦，循环较好，嘛卡袂感冒，嘛卡袂惊寒，
1: 是卡袂掉筋。
0: 天然的消炎食品，天然的消炎食品对着咱身体一寡只呢，哦，会发炎的所在，脑部容易发炎，啊，就会吼忧郁啊。
1: 是脑部发炎了，
0: 对啊，这里啊，做身体啊，鼻啊发炎啦，目睭发炎啦，
1: 目睭干眼症
0: 啊，是讲呢，皮肤发炎的痒啦，哈，等等，这种的呢，啊是甚至关节类风湿性关节炎、僵直性脊椎炎，
1: 这都是发炎了，
0: 这种是咱身体的发炎的问题的，对，这呢，吃鱼油都有改善，甚至讲只嘛，长新冠后遗症、新冠肺炎呢，治疗了后的后遗症，这嘛是呢，哈啊，发炎，身体发炎。科学研究的讲，长新冠的人只要加食寡鱼油，哦，会当消毒掉身体发炎的体质，让你身体呢红灯变绿灯，身体就会健康，消毒掉这种长新冠后遗症。啊，这拢是科学研究的。以上呢，这就是要阿恁朋友报告有关着什么叫做鱼油，鱼油对咱身体有啥物好处，诶，健康消息报阿恁朋友做参考。谢谢，感谢。好，所以这个天然消炎食品啦，深海鱼油
1: ，Omega 三、Omega 3。
0: 好，健康常识讲到这，继续到等下节目现场，咱要来讲这个新闻，是讲呢哈，护理师就是咱较早咧讲护士小姐，
1: 护理师，
0: 护理师今麦叫护理师啦哈，
1: 护理人员
0: 护理师的问题，今麦护理师的问题是安怎？
1: 是人足少，
0: 人愈来愈少，无人要做，像即马唔啊，无人要做护理师，嘛无人要做老师，好嘛无人要做军人，
1: 是
0: 啊，甲迄个呀做警察、公务人员，即马愈来愈无人要做啊，为什么？啊，因为呢，
1: 事情多啦，
0: 事情多，啊，然后呢，压力大，
1: 压力大，
0: 啊，薪水也没有特别高，安尼的对哇，哈，啊，所以讲呢，尤其是护理休假呢，哈，护士啊，护理师呢，哈，压力大，风险高，安尼的对，好。重点来了，啊！即马针对着这个问题呢，行政院长卓荣泰伫两天前出席着这个护理师活动的时阵呢，吼，致辞。啊，地鼠，
1: 好致辞啊！
0: 伊就针对着讲，即马护理人员愈来愈少呢，吼，伊就想起着一个办法，伊讲呢，吼，可不可以拜托咱的考试院加考选部呢，吼，那个题目不要出太难啦，
1: 好，
0: 更加侪少年人会当进入护理工作啦，吼。结果即句话讲出来了呢，吼，引发着真侪民众的不满啦。
1: 是
0: 啊，安怎讲不满？伊讲民众认为着讲护理师人员是属于专业技术。怎么可以简单轻易过关？题目不要出太难，让更多年轻人可以加入。你的意思就是说降低门槛哦，等到说录取分数降低，对不对？本来呢，吼，650分才能上台大，现在改做600分就能上台大，这样就对了。这样子品质不就变糟糕了吗？对不对？
1: 会担心品质的问题啦。
0: 这样对着民众的健康安全是不负责的吧？
1: 因为这个护理师的工作是零犯错嘛。
0: 啊，怎么可以？
1: 不可以犯错、啊。
0: 题目怎么可以变简单？不要出太难，这样就对了。这样专业度是对去了。
1: 哦，是。
0: 好，啊，所以说就民众，就民众认为就说，你身为就一个行政议定，你卓荣泰就算不是故意的，那也算失言，安尼的对，失言啦。你一个行政院长，那会当乌白讲话，都不是高音啊，那会当乌白讲话，安尼吼，啊，安尼就对啊。但对着这个部分，民众的反应，但是卓荣泰院长呢，吼，伊嘛话讲，伊讲我是被你们断章取，都是你们这些媒体的错啦。
1: 好，
0: 断章取义啦，讲什么题目不要出太难，我有前后文呢，我有前后文呢。
1: 哦，有前后文呢、哦。哎，
0: 我的意思是讲呢，吼，不是不要出太难，就是讲有一挂题目，伊想过了刁钻，
1: 譬如讲像考古题啊。嘿嘿刁钻的一种题目啊，不实用的题目啊，
0: 你科学物件完全都未用到嘛，对不对？跟实际上的生活哦，使用脱节嘛，哦，所以讲呢，我的意思是讲，不要考那种刁钻的题目，造成一挂合格毕业生无法度专为着护理人员，因为你考得太刁钻了，安尼应该优化题型，
1: 是
0: 啊、哦，就是讲呢，哦，你要合理化考题，不是放水啦。
1: 哦，好在考题较生活化的安尼啦。
0: 对对对对，嘿嘞，卓 荣泰院长他的意思是说，我说不要出太难，我的意思指的是说麦克偏门的题目啦，
1: 是
0: 不要考那种偏门题目、
1: 啊、很刁钻的那种、
0: 啊、不是要叫你们大家人、喔、降低医疗专业的底线啦你不要污蔑我啦、喔、哎呀，你们这媒体坏透了啦、喔、哎呀，每次都是你、喔啊、这个扭曲政治人物的对话這樣、喔、
1: 的本意、啊哎、
0: 对 对, 對，我是说你、喔、不要考太偏门的题目，安尼医护人员就会当愈侪人啊，考掉愈侪人考掉，就会当愈侪人加入到这个护理人员的职业，安尼就对啦。
1: 哦
0: 哦，哎、欸，讲的好像很有道理哦。
1: 这也蛮有道理的啊。
0: 但是，医生护士跳出来讲无效啦，安那无效。
1: 为什么？
0: 他讲呢，即马医护人员带袂掉，护士小姐带袂掉，都唔是因为考袂掉，是因为留袂掉啦。
1: 哦，考掉啊，但是不爱留啦。
0: 考掉了，你们做无两三年，就离职啦。做无外久就离职啦。
1: 所以主要是他们的生活，有人讲吼，文豪讲是护理师啦，有会排班啦、日班啦、夜班啦，吼啊，这个压力太过大啦，
0: 压力啦、薪水啦，吼各种的原因得对啊。其实最你说对了，文豪啊，讲的就是讲，不是考不上，是他妈留不住。
1: 文豪先生说，我老婆本身就是大医院的护理师啦，
0: 对，所以护理环境是薪水不高，压力过大，压力这么大啊，薪水没多高啊，再来呢，医护比例一个护士要照顾几十层的病人，
1: 哦是啊，几十层的病人、欸、你都要随行下去给他损一下哦，
0: 对，
1: 所以、哦、压力也很大，
0: 所以说呢、医护人员医师跟护士界跳出来说，你就算卓荣泰院长，就算你解释说不要考太难的艺术系，不要考偏门的题目，
1: 不要考那个太刁钻的、
0: 哦哦，这样子其实也不能解决，嘛无法度解决掉呢，哈、哦，这种呢，哈、
1: 哦，留不住护理师的问题，
0: 留不住护理师的问题啦，哈、嗯
1: 哦，其实薪水条较悬的都有办法解决啊啦，
0: 嘿嘿嘿嘿，所以重点就是在家啦，就是讲你们这些政治的做干议定啊，你看不出问题在哪里吗？对不对？你即马呢吼，伫一边呢吼，啊，这个讲一寡遐未当解决方法，未当解决问题方法安尼吼，意义在哪里？安尼就对啦。
1: 薪水啊，就差在薪水。
0: 对，你想办法解。
1: 你要想啊，医生也是很高压，嗯、但是伊薪水较悬啊。
0: 哎呀，
1: 啊，所以人医生就较。但没掉有
0: 沒有，对，医生嘛，一个月就刚刚做八点钟、十点钟。
1: 有些医生还要开刀，那个压力也不小呢。
0: 那为什么他留得住？因为他薪水高啊。那护士人员为什么跟留不住？
1: 薪水低啊。
0: 因为薪水低。我跟你讲哈，唔知听众朋友你有迄个加拿大的迄个朋友无？
1: 哦，加拿大。
0: 加拿大的朋友对吧？哈，我跟你讲，我有这个加拿大的那个啊朋友呢，哈，因就是有医生。啊，因呢太太是护士，然后我咧开讲的时阵呢，吼，讲到迄个薪水的问题，
1: 是
0: 啊，我就讲讲啊，你们护理师呢，吼，护理师的这个薪水呢，吼，大概是多少钱安尼就对。
1: 是，
0: 我唔知今麦偌济，我今麦查一下好不好哈？
1: 伊讲好像年薪吼，注册护理师啊，注册护理师都较简单呢，年薪超过210万呢，啊，210万台币除以12个月，哦，啊，安尼偌济哈？
0: 加拿大呢齁，加拿大的护士薪水我给看起来齁，伊这有分的是讲哦，年薪啦齁，年薪大概差不多是800万，我加是下180到252左右。
1: 那个剩200好啊啦
0: 齁。那个剩200除以12是一个月多少？
1: 16万呢，我哪护理师我会做哦。
0: 一个月16万的代票，
1: 代票。
0: 这是加拿大一个月16万的代票，平均好，差不多。
1: 他如果做的平
0: 均。台湾差不多5万至6万左右吧，哈，
1: 对了，
0: 5-6万左右吧，
1: 如果在加拿大是专科护理师，而且你是急诊室
0: 的
1: 薪水个撸管，
0: 当然是台湾的三倍，安尼得对。
1: 哦，
0: 啊，所以白白做护士，人甘愿的哈，提三倍薪水呀、啊，哈、哦，安尼得对啊。所以讲呢，哦，这个重点就在这边哈、哦，薪水不够高安尼、嗯。啊，人可以你问问讲，那薪水不够高，不能由政府来规定最低薪资吗？
1: 可不可
0: 以？像咱的政府呢，不是都有规定讲哦，来这个、哦、最低薪资爱偌济？
1: 嘿，
0: 哦，比如讲咱起码不是29,000多吗？对不对？哈、哦，最低薪资嘛，啊，咱呐政府乃当跳出来规定的讲，护理师人员最低薪资不得低于多少？好、哦，安尼、哦
1: 可不可以啊？
0: 这样子是不是可以呢？强制这里医，因为你知啊，所有的医院都是赚钱的，
1: 嘿，
0: 无迄个病医你了解耶？
1: 就多给护理师一点。啊、
0: 既然了钱，既然没了钱，赚了这钱，你看我的大病院，搁愈去愈侪间，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搁愈去愈侪。
1: 还有一些医疗器材一直在进来、啊。
0: 那他为什么不把这些利润分润好嫁医护人员呢？那因为政府不管啊，
1: 嗯、
0: 啊，因就是讲要做唔台，我叫新的，我叫护理师，我叫对护校来做迄个实习，反正我们学校有开放实习的嘛，对不对？真侪病院都有开放实习呢。
1: 有啊有啊，一定要啊。
0: 基本都免惊无好事呢。我就一批走来，换一批，一批走来，换一批，安尼就对。要来唔台，要来唔台，我就加钱加钱，要来唔台，安尼就对吧？哈啊，所以说呢，如果可以由政府来啊介入安尼哈，啊来呢也要求这种医院呢哈啊薪水要多少以上？好、嗯，安、哦、尼是不是当较容易留住着这种啊？这类
1: 专业的护理师，
0: 那为什么政府不这么做？来，我跟咱朋友讲，因为政府没权利这么做，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哦，你知道不？没有相关的，不是政府不做，是无资格做，
1: 因为他已经超过了最低薪资了啊！
0: 嘿，啊，后来就是公立病院呢，哈，医诶、欸，这类、個、这类、個、政府呢，哈。诶，这个啊，做公立病院呢，哈，已经，就是可以政府

0: 府控制的公立医院呢，哈、嗯，有直接决定权。
1: 是。
0: 伫去年呢，哈，已经调升专业加级7%至1%。
1: 哦，已经有调升啊、哦。
0: 哎，至10%、11%安尼的。
1: 但是我还是觉得不够啊。
0: 啊，那私立病院政府就更加无资格。就咱就讲私立，就咱就讲政府袂当规定恁家的早顿店，你爱挂侪钱，互你的员工。
1: 你只要超过最低薪资就合法了。
0: 对。
1: 哦、啊，最高的高到哪里，他管不着啦。
0: 对对对对。嗯、但是伊无想着讲呢，吼，但是这个部分呢，吼，你安尼一竿子啊，这个大概薪水拢2-3万块以上安尼就对吼、
1: 嗯。
0: 啊，但是你想护士人员呢？哈，伊的这个危险性跟专业性呢，哈，那不一样。
1: 哎、欸，对，护理师，你看伊来对哈，哎，遇到一些，比如讲有什么疾病，有什么疾病来的哈，无说你和你胃胃掉，对不对？
0: 哎呀、啊，
1: 有身体健康的风险呐、
0: 啊，管哈，风险性给他管。
1: 对，
0: 好啊，所以讲呢，哈，咱得探讨着讲，要如何来留住着护理人员。第一个就是加薪嘛，
1: 嗯，
0: 但是这个部分都困难嘛。第二就是夜班津贴呢，哈。啊，夜班津贴呢？哈、哦，这个现在不是都已经有了嘛，哈、
1: 哦。
0: 但第三呢，会当政府做到的是啥？你知无？
1: 是安那？
0: 减税。
1: 哦，好在护理师也是减
0: 税。哎，你当好护理人员减税，这个政府其实可以做的。
1: 嗯。
0: 好、啊，对不对？因护理人员是大个月拢在扣税。
1: 是。
0: 啊，大个月扣税啊，所以讲你来当讲哦，减税。好、哦，减税，
1: 这回减税，然后好、哦、水电费，好、哦、政府
0: 优惠啊，像进像
1: 结婚礼那嘞，
0: 哎、欸，这也不是不行啊，对不对？环境政府几乎党年拢遐减税金，还多出来还要还税于民，
1: 那个
0: 你不如提来补助迄个啊，做护理人员，那不是一个好方法吗？
1: 是，
0: 那这边有没有想过？
1: 不然在台湾哈，我们的台湾的医疗真的是世界等级很高的啦。
0: 你
1: 无材料
0: 加薪，你嘛袂当要求呢哈，病院改加薪，
1: 嗯，
0: 啊夜班的加班。会津贴嘛，已经有啊。
1: 嗯，
0: 那你就给他实质上的减税跟优惠嘛。
1: 是，
0: 好、哦、水电费的优惠，阿、啊、过来呢，哈、哦，迄、那个啊，做税金减免、嗯，甚至改减到偌济，减一半嘛，无要紧。你甲想安尼，医护人员是感觉讲，哎、欸，我做这嘛未歹，
1: 是
0: 等于我变相加薪了嘛。
1: 对啊，
0: 好、哦，我升真济安尼的对哇，
1: 安尼都欢喜啊，专业被认可了啊。
0: 阿个、啊、有呢，哈、哦，你个护理人员都也未调，个有一个真大的原因就是霸凌，
1: 是像霸凌。病人就
0: 不是是迄个呀，做护士之间的霸凌。我讲
1: 学长姐，
0: 护理师呢，哈，跟当兵一样，有这个很严重的学长姐制度。
1: 哦，学姐学妹制度啦。
0: 对对对，传统的因为、我是学妹，
1: 嗯、
0: 我要教你学物件。
1: 嗯，
0: 啊，结果呢，学姐有当时就讲啊，教你人家不会啊，啊，不教你拿什么东西来，会较歹呢。
1: 哦，
0: 我刚才要学一个注射尔，要学一个注射尔，我都要和你歹几两个月呢。
1: 哎呦，
0: 这个叫做呢哈，传统的不合理的压迫，
1: 是
0: 啊，爱建立着一个健康的临床指导制度，
1: 嗯，
0: 啊，好，这类护理师人员呢哈，卖讲啊，我要学一个物件，都要和你动作迄个细汉的画来画去，安尼，我的人格在哪里呀、
1: 啊？应该互相尊重、啊。
0: 讲一句粗鲁的，我老爸、我老母都安尼，唔捌安尼给我派过，现在我去上班都要和学姐你给我派，我无领你的薪水啊，
1: 是
0: 凭什么你给我派？就凭你比我。早生几年，早进来几年，这样吗？
1: 有时阵哦，那住下住唔对，你被纠正还可以，但是伊来甲你美工，哎、欸，怎么那么笨啊？怎么教都不会，这叫人格侮辱。
0: 啊、对对对，
1: 你来讲就事论事，你讲啊，我教你一定要找哪一条血管哪些下面哈，啊，那就事论事，我觉得我还可以接受。
0: 是
1: 但是那后边个包几股个啊，谁在这大考爱甲你教这拢袂响安尼？
0: 大考就是
1: 好，龙龙推推，
0: 大考不理呆啦。
1: 嘿而且我谁了这水啊，打行都没像啊，你哈，这有人格侮辱啦，嘿。
0: 接下来来，刘妈妈，你好。
1: 刘妈妈你好。
0: 哎，你好。
2: 李秀。
0: 哎，你好。
2: 嘿，哎，牙膏。
1: 牙膏好，啊，我带你行哈，啊，拜三搞。
2: 双击哦。
0: 好，
1: 谢谢你哈，
0: 拜拜。
1: 谢谢刘妈妈，拜拜。好，我个下起来，谢谢刘妈妈哦。
0: 那护理师小，护理师小邓小姐雅玲啦，那你听众朋友雅玲呢，哈，一直传简讯，讲对啦，条理你们说的好对，你都讲中重点了啦，我们就是。一路哭过来的啦，我这一共做好事做30年啊，对不对？我们以前就是一次被人家霸凌，这个也是很讨厌，一路哭过来熬过来的嘞。哎呀，啊，你熬过来之后，会不会你也欺负人家？哎、啊，你问好嘛？讲我莫嘛是较早滴做菜销时，常常以泪洗面啊，那得对哦。所以我你看我这个东西该不该管？
1: 要改啊，
0: 该管啊，军中都拢滴管啊，钱啊，凭啥物？ 医学界内底唔免管，
1: 是，
0: 对不对？医学界内底嘛爱管，啊无那种压力跟环境之下，对不对？谁待得住啊？所以我对我讲啊，政府你若无在条讲加薪水，你甲减税，你甲优惠，
1: 是，什么水电费啊，
0: 有
1: 个优惠嘛，
0: 水电半价，这你做会到吧？对不对？水电半价做会到吧？
1: 有些福利啦，嘿，
0: 啊，税金一半减半做会到吧？安尼加加起来，敢无三五千块？噶无三五千块，你敢知有个人一口罩一斤一诶，即个两个月水电费都要几万的呢？
1: 是啊，
0: 啊你若减一半就五千啊呢？
1: 哎、欸，那就省掉很多
0: 了。加薪五千块啊，你偌实际的呢？啊，减税金，减税金一年干唔免减过来吧？
1: 这个时阵医生也跳出来讲啊，我也要哦。
0: 医生赚做这也无需要、
1: 啊，对啊，
0: 对不对？我咧讲，
1: 他、啊、有事也跳出来讲，我也要、哦。
0: 咱主持人呢，电台主持人讲这多，我不是要骂行政院长卓荣泰，我唔是要骂伊，我是要解决问题。因为咱要把这件代志印出来，就是讲卓荣泰讲，我们呢哈、哦、想办法把这个题目不要出太难，和更加侪人来当变好书加入，
1: 不要出那么刁钻、啊。
0: 结果这个方式是错的，因为侯立廷员工不是考不上，是留不住。嗯、那既然怎样留？留不住，那讲方法，那政府做这么多的，甘讲无翘翘的人，没有聪明人，我都想得到了。我一个电台主持，我都想会到啊，政府想袂到吗？对不对？减税困难吗？嗯、你当年的迄个呀，这超收税款遐尼济，每一年拢得给全台湾一万块安尼，对不对？难道你要给那么多钱？你不用你提一寡钱来补助，给你人员安尼袂使嘛？而且很实质，水电半价一个月等于五千。
1: 他给了我们就是那个嘛哈，一万块嘛，给了我们之后还有剩啊哈，所以还够啊。
0: 安尼朋友你知影无？而且护理人员全台湾才多少，又不是全民都给五千。
1: 但是我们很需要护理人员，因为每一个人拢会破病。
0: 简单讲啦，有钱治百病。什么压力大啦，什么太辛苦啦，我讲你两个加一个薪水五千块，一堆人老会掉啦。为了五千块，我忍。啊，职场霸凌佫该佫该灌落去。
1: 嘿，
0: 哦，规定哦，这里咱的迄个
1: 也什么学长学妹子啊，欸、
0: 对
1: 学姐学妹子啊，
0: 霸凌佫该灌落去，安尼就对
1: 啊。哪一个人讲话、啊、人身攻击啊？
0: 出这两招，这两招灌落去呢，吼、哦，无迄个护士老袂掉的啦。你无在讲加薪减税总是会使啊吧，对不对？系啊，啊你无在讲教育啊，杜绝霸凌，你学校都可以杜绝学生霸凌的，军中都可以杜绝霸凌的，为什么医院不可以？是你不知道，你这医嘿，我讲这位医生都知道啦。
1: 啊、哦，对对对，
0: 嘿嘞，这、
1: 那个总统都是医生啊。
0: 对啊，这位医生
1: 肯定知道，
0: 他们医生之间也有霸凌呢、欸。
1: 会啊。
0: 嘿，学长姐、学长学弟，嘿哈，嘿马上有霸凌，不是干啦？那拢想讲、啊、医生，我们做高尚的吗？不好意思，霸凌很严重。
1: 嗯，
0: 只是呢，哈，咱一般外口的人唔知影呢。啊，这种代志咱想会到的，我们我接工的人，我都想会到啊。你讲咱的行政议定，还是讲咱的呀？做建建什么署长哈？
1: 嗯，
0: 哎、想会到吗？啊，是讲因内底官员，大家拢在吃饭的呢，拢吃饭的呢。
1: 要想尽办法把这些
0: 想办法做嘛，
1: 专业的护理人员留下来。
0: 哎呀，想办法做嘛哈！来来来，仁德阿姨被恭维哈。
1: 阿姨，李阿姨你好。
0: 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哎，阿弟干办过来。
0: 我啊，我怎来电显示啊？
2: 你拄只讲的迄个嘛，迄个啥物话啊？
0: 哎，啥物事？你讲护士哦？啊，谁
2: 要？做心脏的医院血液计嘛？
0: 啊，你讲吸油呀？
2: 不是啊，
0: 你讲抗凝血剂，
2: 哦，抗凝血剂啊，
0: 抗凝血剂加鱼油啊，系啊，抗凝血剂加鱼油
2: 啊。我搁有食恁的鱼油呢。
0: 那个没关系啊，
2: 没关系。
0: 哎，没关系啊，我拄好讲啊，讲，我拄好讲会当食，我拄好讲会当食。
1: 嗯，
2: 拢会当食。
0: 哎，我拄好讲会当食，你听无真吧？还是你又搁听对对去啊？
2: 我听讲你要食抗凝血剂吼，唔免搁食鱼油。
0: 我无吼，我都甲你讲，你拢学袂听呢吼，手机真足听哦嘿吼。
1: 可以啦，可以吃哦，
0: 会当吃哈，会当吃哈，
2: 会当吃你的鱼油哦，
0: 哎，可以哈，可以哈，
2: 可以，
0: 好，拜拜，
1: 好，拜拜，够水的阿姨，
0: 你刚才你有给人问啊嘞哈，好啦，这个保护呢哦，护士、护理之人员的保护呐哈，唔知道那护理人员有没有，如果听到我这样子呢哈，啊，这个想法哈，这里有没有觉得还不错啊那的丢哈，哎呀，减税嘛。啊，然后霸凌的部分，你比如讲水电费半价就会五千一个月，一个月。
1: 霸凌的部分也是很重要啦。
0: 啊，过来呢哈，啊过来，哎呀，这 所得税减免，所得税减免这偌恐怖呢？你看你一个月赚五千五万块，都要纳偌济税啊呢？啊，一年当减偌济呢？对不对哈？对哇、啊，所以讲呢哦，这加加起来呢哈，就相当多了哦，安尼。好，好朋友做参考啦哈，朋友做参考哈，来继续安排歌曲。诶，这

0: 首歌叫做《母亲请安》哈，《母亲请安》。哎，这什么人唱的？
1: 这是洪一峰唱的。
0: 哎，这是这个西丽廖太太点的歌。
1: 是，谢谢廖太太点播。
0: 好，来，这么给你做安排，希望你有介意哈。
1: 是，这礼拜母亲节，母亲节快乐哦。
2: 母亲。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

0: 一条好吃又煞气的金石围藻叶黄素冻，
1: 采用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李来笑声，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风决定了树的方向，你要决定自己的方向。微微笑广播网 FM 107.1 环球广播电台，永远站在你这边。

0: 好，得得，这部现场 B B 亚球公布榜，
1: 环球列车的这部
0: 啊，来啊，这里我是条理，
1: 我是平秀，
0: 现场要付费专线车卡空八空空
1: 六一九六一九
0: 零八零零
1: 六一九六一九，
0: 啊，来要甲主持人加赖加好友诶，
1: 欢迎加赖加好友，
0: 啊，搜寻赖 ID 09669516660966951666，好，谢谢，感谢你。来继续呢吼，咱要大家讲下一个新闻消息啦吼。日本，有一名女子，
1: 是安那咯，
0: 这个叫做渡边真一，叫渡边啦。
1: 哎，渡边真一，
0: 渡边安尼就对吼。渡边女子25岁，伊呢吼啊，一开始因为呢爱去到这个牛郎店。去酒店牛郎星期五餐厅去生牛郎，25岁就生牛郎，然后呢欠到规身躯负债累累，
1: 是，
0: 然后呢吼，伊怎最后将着伊的经验，吼，啊，过来呢吼，怎个写作呢吼，一个这个啊做一本册，
1: 生牛郎的
0: 生牛郎的经验，过来要对查甫人的身上安怎来赚钱的这种经验，伊怎呢吼，给写作一本册，写讲呢吼，恋爱诈骗指导指南。什么？恋爱的恋爱个诈骗，伊讲要如何透过着恋爱来诈骗对方，
1: 是，
0: 然后骗钱，然后呢，女主如何呢，在无发生着肉体关系之下，会当成功骗着男性的钱，然后呢，吼，伊用这个招数，伊家己讲，伊用这个招数骗超过呢，吼，这个6000几万呢，6413万呢，这种呢，吼，代票。诶，钱都3亿的日币
1: 哦。
0: 伊讲伊本人透过着这本，我今麦甲这个方法拢教好恁，写伫一本册内底，大家来买。伊敢若靠卖这本册卖400多万，
1: 够有人买哦。
0: 对日本人买，
1: 是，拢一挂查某来买，
0: 一个查某来买，如何来骗查甫人？因为啊，女生一般都是透过肉体嘛，对不对哈？来骗。
1: 不要透过肉体又骗得到钱，
0: 对对对对，这样不透过肉体还可以成功骗到女性的钱，啊，如果这种方法呢，男的一定很想要知道的嘛，对不对，男的其实也想要知道，
1: 所以大家都去买，
0: 还可以防范嘛，对不对，结果最后这名女主呢，叫人抓起来，叫警察抓起来，教唆犯罪，移送法办，教人犯罪啦，
1: 哦，是，
0: 教人犯罪，
1: 所以这个问题是出在对，出在这本册
0: 内容，
1: 啊，个书名太过显眼啊，
0: 卖讲书名，它的内容真的是教人家犯罪
1: 哦，
0: 哎，啊，真正有这个方法，
1: 所以这叫做教唆诈骗罪哦，
0: 教唆诈骗罪，25岁女主渡边真一，伊一开始呢，就是伫牛郎店内底卖食，然后呢负债累累，最后呢，吼，伊用伊着伊的这个啊做经验，然后向着一挂人。这个要求到金钱的救援，然后骗到钱了后，给他相关经验的丰富起来了后，他就写这本坐在网络卖，一套三本，这样就对了，收价，一本册要卖多少，你知道
1: 吗？一本册上300几块吗？三本嘛，1000块，
0: 三本6000块。一套2800块的日票，要到6000块，
1: 是，
0: 5000到要6000块，
1: 三本书要6000块，
0: 一套6000，然后伊总共呢，伫网络卖426万收入。
1: 哇！
0: 伊佫用这招讲，我用这招呢，这400几万我根本看不在眼内，我用这招骗过男查甫呢，吼，不计其数，我赚6400几万。
1: 所以我真的是哈好心呐，把这个撇步拢传授给大家。
0: 对，而且呢哈，还真的有女生呢，叫用这个方法啊去骗查甫的，骗呢哈啊，这个差不多1000多万的日票，代票200几万，还成功，所以怎啊上新闻？
1: 你是要跟咱家讲安怎骗吗？
0: 无啦，
1: 啊，不过这有教唆诈骗罪呢，这空中袂使加这呢，
0: 袂使加这啦，
1: 系啦，
0: 我知道你做想要知影，但是你得付我6000块，我就跟你讲啦。你付我6000块，
1: 有罪，但是我们可以防范呐，嘿啦。
0: 无啦，嘛不是讲防范啦，咱今晚要来讲的讲呢，我要来讲，伊讲呢吼，这本册内底呢吼，要怎么样让那个男生如何才能够骗到钱？伊讲第一个。你个，你要先哦，对方呢，你要先了解对方，你要做功课。你要跟对方，你要跟对方骗的时候，你要先了解。比如讲了解，比如讲我要骗品秀，我等下再讲品秀今年几岁，
1: 伊的兴趣是啥物？
0: 兴趣是阿英到有啥物人？对不对？伊的一切。 背景喜好，吼、哦，安尼就对啊，安尼就对啊。啊，然后呢，吼，投其所好，啊，让对方开始有好好感跟信任感。
1: 嗯，哦，信任感，哎、欸，诈骗集团要跟阿公阿嬷
0: 一定要先有信任感，
1: 嘛是有信任感、
0: 啊。第二就是讲呢，吼，查甫囡仔你要有查甫的开支呢，你第一个要常常在他面前讲说，你的经济不好，你的环境不好，但是你很努力。
1: 哦，
0: 你做紧，你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女生。
1: 是，
0: 嘿，啊，过来讲呢，吼，第一摆跟男方见面吃饭的时阵，
1: 嗯，
0: 对方要出钱对不对？
1: 啊，不要，
0: 你一定要假装拒绝。对，
1: 要
0: 说不行不行，
1: 不行，
0: 虽然我没有多少钱，
1: 欸、但是
0: 呢，吼，也不可以让你一个人负担那么大，你赚钱也很辛苦。
1: 哎呀，这俩查甫人讲，哦，这个女孩子好好哦。
0: 对，这个女孩子呢，哈、哦，努力向上啊，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啊。盖伊癞蛤蟆是也，
1: 哎、欸，我被打
0: ，不是拔山倒树而来吗？盖伊癞蛤蟆是什么字？
1: 你到底白白骗他
0: 啊？对对对对对，这两篇是无共篇
1: 的，
0: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好，啊，过来阿伯是啥物？
1: 别袂记哩啊！
0: 盖伊癞蛤蟆是也。啊啊！所以讲呢，吼，第三呢，吼，你唔能爱加做讲呢拒绝呢，吼。第三呢，你爱呢，吼，感激到对方的付出。譬如讲，伊给你买一个什么物件，你就非常的感谢他，常常在他面前甲娱乐娱乐讲呢，满足到查甫人的虚荣心。
1: 哦，譬如讲，伊给你买一杯奶茶，
0: 嗯，
1: 你咪安那个感谢？
0: 伊无教我袂晓。
1: 哦，就是你要甲感谢啦，系啦。
0: 对对，来先接一个电话。
1: 喂，你好，调理品秀家，你好哦。
0: 你好，
2: 哎、
0: 欸，你好，
2: 品秀你好。
1: 嘿，调理品秀家，你好。
0: 家哥，
2: 请问你那个，你正常调理要看问一个医生有无？中西医那个大眼咯，也证明啥物啥物啊？
0: 你讲林杰伟医师哦，俺过伊即马换所在，无伫大眼咯啊嘞，伊已经搬所在，搬去一间叫好运中医，唔知搬喺对。叫好运中医
2: 啊！
1: 等等等等等等，好运中医哦、喔，嘿、嗯，不要紧啦，我来刷卡哈。
0: 嘿、嗯，伊唔知搬喺对，我袂记，刚才金寿伫法院的法院的对面啦，法院的对面啦，嘉义法院的对面。嘿，好来，啊，继续我来甲讲到这个新闻，甲讲完嘞哈，就是这个啊，伊讲嘞哈，有五种查甫人嘞哈，特别容易受骗。哪五种人？这个渡边25岁，伊的生活经验，伊讲伊的过程当中有五种查甫人上容易受骗。第一种就是孤单的人，无朋友迄种人，因为孤单无朋友的人呢，吼，伊会渴望交朋友。这个时阵有一个女性在伊的身躯边，出现在伊身躯边，只要唔是歪瓜裂枣，伊心里空虚，就容易相信，那就容易上手骗他。我靠！孤单的人，愈无朋友的人愈好骗啦。伊意思就是安尼啦。第二种好骗的人叫做呢吼，无特别兴趣的人，譬如讲呢吼，啊无啉啦，啊无酒啦，啊无查某，啊无跋筊，啊无爱拍球啦，就喜欢待在家里的宅男啦。
1: 嗯，
0: 宅男特别好骗啦。为什么？因为呢吼，啊伊无特别的兴趣。啊，这个时阵呢，一场的浪漫邂逅，啊是一场的投资致富。啊，是一个刺激，伊对干嘛讲？好像是一个冒险的东西，好有趣哦！我都没有遇过这么有趣的东西。
1: 平常时生活寻贵吼，
0: 单纯、
1: 啊、
0: 无聊，忽然间给一挂刺激，揣去对，伊就干嘛？哦，安尼做厉害，安尼就对了。所以这种人也很好骗。
1: 嗯，
0: 第三种就是啥？就是讲你吼，做厉害的人嘛，就好骗的。
1: 做厉害，
0: 做好骗，伊就讲你工作做厉害，你有某一个部分就厉害。因为他都不需要别人，他是英雄主义者。
1: 是
0: 啊，英雄主义者这个时阵呢，哈，你只要呢，假扮做到家己是一个弱者。
1: 哦，伊就该保护。
0: 对，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帮我啦，你是我的救命稻草啊，你好棒哦，好意思哦，也没得哦，喂，我没讲。反正就是讲呢，哦，厉害哦，就厉害哦，
1: 安尼
0: 哦，那他就更有那种。男人主义啊，你
1: 哈
0: 英雄主义啊，你得掉，伊就感觉，哈哈哈哈，果然我是做厉害，
1: 所以就把钱都提出来啊，你啦哈。
0: 对，好，第四种好骗的查甫人就是爱情经验少的人，
1: 嗯，
0: 啊，当然爱情经验少，伊就是较无这个经验，伊唔知影讲随便一招就拿捏他。尤其这个时阵呢，吼，你若是塑造人设温柔啦、多情啦、查甫的呢，多金帅气啦，吼，哦。伊就甲你幻想为着理想的伴侣，所以爱情经验愈无丰富的人呢，吼，越容易被骗。
1: 是
0: 第五种，就是无擅长理财，就是讲伊无啥钱，啊，无啥钱嘛好骗哦。无啥钱的人就足爱钱，
1: 嘿，
0: 啊，足爱钱的情之下，你来甲讲一个，讲有一个机会，
1: 什么投
0: 资？你达个月拿三千，
1: 嘿，
0: 你达个月拿三千啊，这个也做啊，一年后就会当摕偌济，摕几万倒转来，一个月三千，一年嘛才偌济尔嘛。
1: 是
0: 啊，对吧？三千十二，三万六嘛。
1: 对
0: 啊，对不对？啊，你来一次性付三万六，一年之后你就可以再拿三万六回来。嘿，种你要起家回一种吸金，对不对？
1: 伊
0: 得干嘛讲？哦，安尼啊，我那是付三十六万，一年后三十六万回来。啊，我那付三百六十万，一年后三百六十万回来。啊，这个好，这个好。你看这偌济人去用骗去，
1: 好是
0: 愈无钱的。都会被安尼骗，
1: 不善理财。
0: 对，而且你讲我无钱，要来好你骗，也去借。啊，过来，伊会甲厝的人提。啊，过来，伊会去贷款。
1: 他会去搞钱出来啦。
0: 对，所以他会哦，他会很好骗啊，那个地方。
1: 啊，所以今名卤猪拢嘎嘎
0: 济啊。伊就是嘎济。
1: 嘿。
0: 啊，结果呢，吼，赚了很多钱，还骗了很多人，结果想袂到讲卖车卖到去用掠关的多只咧尔。日本卤猪。没这没个叫你来
1: 关，我都辛苦，我让你下啥本来嘿，
0: 叫做教唆犯罪，逮捕他，移送法办还羁押，你干嘛我衰啊？那对吧？
1: 你什么书不写写这个？
0: 哈、啊，这是真人实事哦，这么案件搁你心理当中还没判出来的哦，还没判出来。
1: 不过就是写这种书靠人要去卖啊，吼。
0: 嘿啊，
1: 那些写的太正统，反而没有人要买呢，吼。
0: 哎呀，今麦社会就是爱猎奇嘛，要猎奇哈。好来。出名的新闻啦，
1: 唔通饿，唔通饿，
0: 唔通饿啦，阿咪有足奇怪，所以不好听，叫朋友听啦吼。来，这叫做淡水河边。
1: 这感谢水南吴先生点播。
0: 陈雷的版本，
1: 哦，陈雷版本来听看卖哦。

0: 继续，咱来甲看一个健康消息，就是你讲的吼，大肠息肉，你敢知影啥物是大肠息肉？
1: 就解出来吧，还有个针条。
0: 伫大肠这个所在呢，吼，会多出那个一小块一小块的息肉。
1: 那个做大肠镜的时候，医生就帮你处理掉。
0: 啊，这个大肠息肉呢，吼，啊，跟你爱食红肉有关系。
1: 红肉，譬如说，
0: 越喜欢吃牛肉、猪肉、羊肉，吼，一挂红肉类的诶朋友呢，吼，越容易长大肠息肉。
1: 啊，这个息肉到底有什么影响啊？
0: 它会癌变，变成大肠癌。
1: 哦。癌变啊，
0: 嘿，变作大肠癌
1: 啊，这个恐怖啊！
0: 大肠癌阁是癌症诶，这个亚洲死亡率的前几名，
1: 是是是，
0: 台湾的最高死亡率第一名叫癌症，
1: 对
0: 啊，大肠癌又是癌症的前几名的死亡率啊，那个对啊，所以讲呢吼，咱要来甲讲就是欧洲曾经进行着一项长达15年的研究。欧洲进行了一项长达15年的研究，总共呢，涵盖到欧洲10个国家。
1: 哦，算大型大型啊、哦，
0: 大型的15年的研究，十个国家，欧洲十个国家，52万人的研究，52万人的研究，追踪这人的日常饮食习惯，加这个得癌的几率，最后一个结果就是讲，发现到讲每天。然后吃2分至3分鱼肉的人，2分至3分鱼啊鱼油的人呢，
1: 每个礼拜啦，
0: 每个礼拜吃2分至3分鱼的人呢，哈，得到大肠癌的风险会达降12%，
1: 可以降低哦，
0: 嘿，降低得大肠癌的几率，
1: 那就要多吃鱼肉了啊。
0: 这个结论就是说吃鱼油可以降低呢大肠癌的几率啊，
1: 是是是。
0: 好，为什么吃鱼油可以降低大肠癌？因为研究报告发现就说跟 Omega 3有关系， Omega 3会达抗发炎，
1: 对。
0: 抑制肿瘤，
1: 是
0: 减少大肠癌的风险，减少癌症发生的机会。这是研究报告15年的研究哦，哦，这就对啊。所以讲平常时啊，你若爱食红肉类的猪肉、牛肉、羊肉，拢足爱食的吼、哦。啊，无啥你食鱼啊，甚至你嘛无你食。

0: 后半年后他又回去做大肠镜再度回诊，
1: 大肠里面状况怎
0: 样，又生十几粒的息肉，
1: 看我怎么生
0: 又把它切掉，切掉完之后又经过半年之后又回去做大肠镜，又生十粒的息肉，好、哦，足奇怪的经营。我今年五十岁嘛，无算老呢，吼、哦。五十岁左右的男主，感觉吼，戆迷你讲，我的大肠是不是一直要长息肉，是不是要癌变了？安尼得对话啦，吼、哦。哦，一开始二十粒，过来十粒，过来二十，我四五十粒，我规个大肠内底拢总是息肉啊，安尼。
1: 平均每半年都十颗啊。
0: 大肠癌了，密码拄着我，安尼得对话啦，吼。伊、哦、就感觉足奇怪，安尼得对话。阿姨吼，自从第一届检查了，大便有血嘛，啊，第一届。检查了，伊就呢吼，改荤、改酒、改槟榔，
1: 改变饮食，改变生活。
0: 啊，然后呢，都跟他差不多吃素呢。啊，息肉那一直生一大等的息肉，一直生一直生，伊就感觉足苦恼的，唔知道是要如何是好。
1: 也许讲，我都改荤拢改掉啊，酒嘛改掉啊，槟榔嘛改掉啊，为什么？过了半年还继续涨呢，
0: 结果他的主治医师，主治医师就跟这个先生说呢，先生、会生息肉的原因很多种，包括基因遗传、饮食习惯也很重要，吃食的习惯，他说你有想要改变一下你的饮食习惯，试看看看
1: 哦，吃东西也要改，要怎么改呢，
0: 他说你红肉类的都不要吃，猪肉、牛肉、羊肉都不要吃，全部改吃鱼肉、还是吃鱼油，这样半年后呢，第四次又去看医生的时候，
1: 来看看息肉有几粒，他
0: 的息肉就对十粒变成五粒而已，
1: 是
0: 啊，又半年后又去检查的时候，大肠镜又去检查的时候，完全没有息肉了，
1: 代表没有再长了啦。
0: 好，这名男主非常的欢喜，他说呢，真的呢，少吃红肉多吃鱼呢，啊，Omega 3就会呢，保护我们的肠子呢，较袂生这个息肉，袂生息肉就较袂发炎，袂发炎就袂着癌症。安尼就对啊。医生解释就讲，这事实上是有医学根据的吼，吃鱼、吃鱼油会当预防大肠癌，有科学根据。
1: 是。
0: 伫这个澳洲呢，吼，曾经进行着一项长达到了着十五年的研究，横跨着十个澳洲国家，
1: 十个国家，
0: 52万的这个。啊，民众呢，吼、哦，来调查，
1: 这算大型研究了哦。
0: 发现就讲，只要啊，逐天有吃鱼油两三分的人呢，吼、哦，得到大肠癌的几率降低12%。
1: 是，
0: 就算讲你无吃遐济，有的人讲哦，我无吃到两分三分的鱼油，我干来吃一分的鱼油尔咧。
1: 对，
0: 安尼得到大肠癌的几率嘛降低7%，
1: 是，
0: 嘛一半以上。啊，7%降低了7%，也就是讲，食愈济鱼油的人，得到大肠直肠癌的几率越低。研究呢，发现就讲，这个鱼啊内底鱼油内底有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有关系。
1: 这是好油啊，
0: 因为 Omega 3抗发炎，
1: 对，
0: 抑制肿瘤，就较袂生癌，会当呢减少着癌症发生的机会。其实唔是干那大肠癌尔，研究发生呢，发现研究发现，身体呐容易长癌症体发的、就是、发炎体质的人，吃完了较袂发炎，就比较不会癌变。
1: 是，
0: 这就是吃鱼油会当等会收，佮会当抗癌的这种的研究报告的，
1: 减少身体的发炎。
0: 是的，听众朋友，多吃鱼油，
1: 是
0: 身体健康。安尼怎样？
1: 多吃好油、鱼油、Omega 3哦。
0: 好，健康常识，不如咱朋友做参考啦哦。感谢收听。好，谢谢感谢哈、哦。天然的消炎食品，深海鱼油
1: ，Omega 3、Omega 3、哎。
0: 这段在讲的就是鱼油对着抗癌，尤其是大肠癌的这种呢哈、啊，防范呢哈，这是医疗报告有这种实际案例的对吧？
1: 就尽量让身体不要发炎呐、
0: 啊、
1: 哈、
0: 哎。对，啊，咱有一个台南北区的这个先生叫传财啊哈，传财先生都要跟我加赖，这个传财先生
1: 啦、哦、欢迎加赖哦。
0: 伊滴甲我讲讲啊，母亲节要到啊，我想要买一个鱼油给我妈妈吃安尼啦哦。爱滴甲我问讲啊，这个啊是甲调理买才有算业绩啊？是去药房买完那会使安尼得着啦吼、哦。啊，我跟他刚好住台南的北区，爱、啊、讲啊，我就讲啊，我两个讲都可以，因为北区就是我的业，台南就是我们的业绩范围哈、哦，所以你也当起平，没讲啊，不过调理安尼无甲你买到，算无算你的业绩歹势呢？我讲没有啦，你不一定要跟我下单，你来伫云嘉南拢算是我的业绩范围，那无伫云嘉南的部分呢吼、哦，当然迄度爱卡电话甲阮讲安尼得着，卡电话甲阮讲才有算支持安尼得着啦、哦。啊，谢谢咱的这个传财先生。

0: 感谢你，
1: 祝妈妈母亲节快乐、哦，
0: 母亲节快乐哦，哈、哦，谢谢，感谢。来，继续呢，哈、哦，咱要来加讲另外一个新闻消息，哎，这是伫新竹这个所在，民众呢，哈、哦。啊，去到新竹南寮渔港有一间餐厅，叫做谢太太海鲜料理餐厅。
1: 嗯，
0: 去遐呢吼，食这个海产，食一只金马，这只金马真大只，是总共十一两。十一两是啥物观念？就是差不多1290块。
1: 哦，
0: 十一两吼，
1: 1290块
0: 的金马，一只虾啊，金马吼，1290块就对啦。爱讲呢吼，买船真大只，煮顿啊了后呢，变作细只，安尼就对。明显用目睭看就会当发现就讲作细只安尼啦。啊，结果掠来时阵呢吼，啊，这个这位民众就问店家讲呢，谢太太，啊，我以为迄只金马足大只，做出来那只细只，安尼就对啊啦吼。伊讲这只敢是我掠入迄种1290块迄只安尼哦，没有这么小只吧吼？你是这煮出来的吼？啊，结果呢吼，谢太太竟然甲伊讲讲，啊，煮好了后本来就会揪水啦，甲啥同款泡着水会揪啦。
1: 这也是啊，嘿呀、啊，有一款物件是可以丢弃啊，
0: 是根本不是，还我没讲哎，真侪人认为着讲金马煮起来会救水，啊，我问你鱼啊煮起来敢会救水？啊、你捌听过鱼啊煮起来救水的吗？
1: 较少
0: 咧。你捌听过虾啊煮起来救水的吗？啊，既然虾啊甲金马无救水，先啊呢吼，虾啊甲鱼啊无救水，先啊金马就会救水，会救水甲鹅啊尔啦，
1: 对啦。鹅啊，愈煮愈求水啦，嘿啦！
0: 因为吼，我甲朋友讲，螃蟹伊迄壳吼是钉的，它怎么煮都不会求水的啦。哎，骗人的啦，讲会求水的拢骗人的啦，安尼得对哇吼？哎呀，啊，结果呢吼，这里啊做民众诶讲哦，可是我就是觉得它小得太夸张了啦。
1: 嗯，
0: 哎呀，本来像明天哩大，结果出来即马准。拳头无遐尼大安尼尔，啊，揪一半以上安尼就对啊啦。结果这个民众讲无食，伊怎摕相机起来翕？摕相机起来翕的过程当中呢，吼，迄个人客、迄个店员呢，吼，佫冲出来讲呢，吼，啊，歹势歹势吼，阮可能呢，吼，这个送唔对啦，吼，他把东西呢，吼，人家看见人家拍照了，他就把东西收走。然后说呢，吼、哦、啊，这里送错了安尼，啊，怎送去啊？这里讲我送一个后壁倒的人安尼就对。
1: 哦、啊，送错了。
0: 送错了安尼就对安尼吼。好，这里、个、民众讲呢，他觉得南寮渔港呢餐厅会骗人，介绍个贵松松，个会骗人客，真无老实，这是伊的感觉就对啦、啊、过来呢，吼、哦，这间店呢，吼、哦，要吃进前我先付钱，后悔都未付，不推荐。啊，伊安尼讲得对话啦吼，啊，所以讲叫大家避雷啦，避雷啊，避雷。好，重点来了。
1: 可是我们去有一些海产店啊，好、哦，譬如讲海山达，伊个全部的食物拢可以坑头颈嘛吼，啊用冰夹底下，你得爱心酸酸的吼，爱心融融，爱得入去煮啊安尼嘞。
0: 对啊，啊但是重点啦，就是进前发生这种情形啊，你经好这只了后，入去到内底，伊家迄只换掉啊。
1: 哦，外口无切啊！
0: 伊后厨伫煮，你也无看呀、
1: 啊。嘿，无看呀、
0: 啊。啊，虾啊，大只嘛生，即马大只嘛生甲同款，龙虾大只嘛生甲同款。他换过，你怎么知道？好，就算你吼差不多体积，
1: 嗯，
0: 伊换甲你换死的，安尼有可能无？
1: 有啊。
0: 伫迄个水族箱内底，你对水族箱掠去，迄只佫活跳跳，对唔对？
1: 嘿。
0: 入去到内底，迄只伊甲放落水桶内底继续互伊活。啊，对冰箱内底摕一只体型佮差不多，已经冻过人礼拜。
1: 嗯。
0: 啊，摕来煮，你发现得了吗？
1: 发现不了，就是
0: 发现不了，对不对？
1: 冇吃呀，嘿啦。
0: 嘿，对。所以讲，咱即马特别来教朋友如何避雷，避雷啊！哎、欸，有这个
1: 避雷是啥物物件啦？
0: Michael Jackson 那首避雷啊，这是避雷，避雷啊，避雷避雷，
1: 避雷就是避开危险啊，嘿啦。
0: 对，如何避雷啊？那对 ，Michael Jackson 的避雷。好，来，首先呢，哈，要如何防止掉包？第一就是啥，你知不？
1: 嗯，
0: 先请这个店家呢，哈，折一段龙须，或者是螃蟹脚跟阿吉吉雕。
1: 是，
0: 你知不？
1: 阿吉吉雕要冲啊！
0: 安尼伊就无法度，除非他把那个另外那一只也折掉。啊，过来，伊这个卡啦，啊一支掉了后，他以后就没有办法放在水族箱里面，够难捡。
1: 哦，
0: 啊，你的卡捡一支，什么捡一支啊？对不对？
1: 是是啊，你个特别来对，掉包啊，
0: 对，他就不好掉包，所以做记号。

0: 啊，无就伫卡顶管，改做记号，安尼就比较不容易掉包，尤其是大螃蟹跟大龙虾，嗯，真容易被掉包。
1: 是，
0: 好、哦，安尼就对。
1: 哦，过去教啦，吼，
0: 对，
1: 可以刻个记号啊。
0: 啊，无你就甲讲，你甲我讲讲咧，我俩只只对唔对哈？麻烦你当着我的面斩他一刀，对中剁做两地。
1: 哦，
0: 你都剁做两地，你无做敢会使？你肯会死呢？
1: 是，
0: 动起来嘛无效呢。
1: 都免惊讲伊去内底吼，换八只啊，甲只只佫摕出来卖安尼。
0: 伊若甲你讲讲呢吼，无啦，我袂当安尼。我讲，我就是要安尼，我就是要安尼食嘛。你甲剁做两地，
1: 嗯哼，
0: 你甲剁做两地，你就在我的面前甲剁做两地安尼。啊，伊若甲你讲无啦，我不啦，我袂使啦，一堆理由要推说啊，这间卖食，这间有问题。
1: 有问题，
0: 哎，
1: 啊，又甲剁。把它切一半并不困难啊，内底都得啊，所以这是一个方法啦，第一种方法安尼啦。过来就是讲，那个也是用拍照的方式哈、
0: 啊，可以。
1: 你起码有手机嘛？
0: 对。哦，
1: 你稍等一下，我要做纪念。与咱通常是去到这种所在，拢是要吃海产，我们就是观光客。你稍等一下，我们要做纪念哦。嘿嘿
0: 嘿，可以拍照，嗯，你给拍照安尼哈。啊是啊，你讲拍照，甲时搞起来，迄、那个图无同款。用那个拍照的时阵呢，你边个当个放一个雷达，
1: 是
0: 还是放一个音角啊，还是放一个什么物件，还是手雷笔。
1: 哦，
0: 用镜头来比比，讲它的大小大概有多少？
1: 哦，跟你的手指头差不多。
0: 哦、啊，石膏呢？伊你也开迄只呢？哈，你甲比，那甲你的镜头啊差足济。
1: 嘿，
0: 好、哦，也是讲呢，甲相片顶管的比例差足济呢？哈，
1: 你大概讲，哎、欸，你是不上唔掉，上唔掉只啊？哈，
0: 对，你甲看，我这安尼比，安尼你甲相片顶管弄，我这就可以。
1: 啊，他如果发现说，哎呦，拍谁拍谁上唔掉、
0: 啊，那就很，那就没有办法。啊，过来就是讲，拄我条你讲诶。你的水族箱的抓到那只龙虾，看起来够活跳跳。伊提起到后边的时阵，伊怎甲你掉包？伊甲活的龙虾放伫水桶内底，互伊继续活。对冰箱内底提一只冻一礼拜、两礼拜的迄个虾啊，甲伊差不多大只。
1: 差无青的啊！
0: 你是不是认袂出来？对不对？
1: 对。
0: 口感可以认出来。
1: 不够新鲜。
0: 对。你若食了物件肉松松，
1: 嗯，
0: 好、啊，那就是。冻鱼死鱼冻货啊那的对，啊是讲食起来味道怪怪啊那吼，那可能它就不是新鲜的，不是一只新鲜的。上简单的就是咱的啦，条理跟你讲啊啦，就是你也来先讲的哦，麻烦你把卡拢给剁起来，全部卡拢给剁起来。我跟你讲剁起来，伊就无可能跟你掉包啊。
1: 是啊，
0: 对不对？
1: 他只有煮了它了啦。
0: 系啊，你全部拢剁起来，伫外面前拢剁起来。啊，你讲这卡袂使剁起来，我讲我就是要剁起来，卡我也无要食。
1: 嗯。
0: 啊，搁迄个鱼鱼手，迄、那个手嘛拢剁起来，我都要食这只啊。
1: 是，
0: 龙虾卡你敢有咧食？无嘛，对不对？啊，你讲芝麻芝麻卡剁起来嘛是会使、嗯，因为芝麻卡剁起来，我是搞要食时嘛是爱剁啊。
1: 是，
0: 对不对？芝麻卡剁起来，在我的面前甲剁剁啊，才等于要来得煮，不会被掉包。哇，这招加落去了，一挂餐厅切死咱的节目。讲这种节目唔当好听，民众听听久了后，以后阮餐厅拢袂当做手。不是大间拢安尼啦，
1: 少数啦，就一两间啦。
0: 不是大间拢安尼啦，
1: 一个区域可能一两间，甚至迄个区域拢无嘛是有可能啦。
0: 对对对对，安尼朋友知影无哈？好，方法教好你啊。
1: 这个叫黑店啊。
0: 对，至于你要怎么做，随便你。好，朋友，这个参课感谢收听。安排这首歌曲叫做《回》啊。
1: 是，最感谢安南区的许先生点播共同欣赏哦。

0: 我今年63岁，
1: 是
0: 啊，我本来我即卖嗰啲开货车，
1: 好好好，
0: 啊，我本来吼，我过年前嘅时候，拢开车嘅时候，拢都忝嘅，
1: 嗯，
0: 啊，我有听你，我昨过年听到你嘅电台，
1: 嗯嗯嗯，
0: 啊，我昨去买马卡来吃，一直吃一直吃，食到尽，
1: 嘿，
0: 啊，我尽啦，我本来想讲今年特别退休啊，
1: 嘿，
0: 啊，我即卖食马卡食了时候，感觉精神几足好嘅吼，
1: 是是，
0: 啊，我就讲安尼，佮继续做到65岁佮退休。
1: 哈哈哈哈哈！他假二了，给蛋姑娘
0: 你，
1: 给蛋姑娘
0: 你，
1: 哦，谢谢谢谢，感谢你，
0: 哦，
1: 谢谢你的见证哈，
2: 谢
1: 谢，拜拜，
2: 谢谢赖先生，
1: 拜拜拜拜。来，伊讲的重点就是讲呢，哦，本来体力不好，伊本来想讲我体力已经这么好啊，哦，
2: 是不是该退休了？
1: 该退休了，结果呢，哦，去买马卡登来吃，吃完了，哎哎。哎，关系还够足好呢，
2: 我还行啊，我还可以啊，
1: 佮佮给等佮给做个65岁啊呢吼，再做个5-6年无问题啊呢吼，哎，其实没有错，这就是合理呢吼，关系够啊，咱老关系都在做工课啊，
2: 嗯，
1: 对不对？哎呀，做工课啊，安尼啊唔惊，袂急，袂生袂点，佮无负担，啊佮袂成，不会像那个咖啡因吼啊，瘾会成瘾，无食人都
2: 没有这个问题啊，
1: 无这个问题，它就是补充营养安尼的对，补充咱身体能量安尼的。连运动员都在吃这呢，
2: 读书的小朋友也适合。
1: 读册嘛，啊，运动员嘛，拢在吃这种玛卡哦。人因呢，吃这个玛卡就是呢，能量之果。而且你也知道，运动员未当黑白吃这种啊，做兴奋剂，你知无？
2: 对，
1: 运动员要吃兴奋剂呢，
2: 哈，验出来，
1: 验出来。冠军的促销呢？
2: 可能一辈子的痘都没有了。
1: 但是玛卡它却可以吃，
2: 是
1: 因为玛卡是十大安全认证，叫做世界卫生组织呢哈，哎呀，做十大安全认证食品呢，
2: 前十名，
1: 前十名，伊会当呢哈，你食会有体力、有精神，啊，盐佫袂有迄种啊，做兴奋剂诶兴奋，没有兴奋剂，
2: 身体需要的营养啊，
1: 无兴奋剂兴奋啊，所以讲呢，盐是会贵哦，
2: 是
1: 哦，因诶，这健康运动的人，对对，啊，人运动选手。拢伫食济安尼就对哇，啊，所以你所以讲咱当然的吼，运动员都会当食，咱一般人那也袂当食。
2: 是
1: 啊，阿公阿妈那也袂当食。
2: 一定爱食，诶，独孤拢爱食。
1: 弟弟妹妹那也袂当食，大家买当食，素食的买当食呢吼。有人去金陵感觉品秀问一个问题，我有听到，伊甲问讲，啊，就问一个玛卡是算中药还是算西药？
2: 嗯，
1: 一般人是认为讲呢，药草类的叫中药，

0: 啊，来下化下下型的叫西药，一般人的观念是安尼。如果你来是一种观念来分，那它是药草类的，所以它是属于中药类型的。啊，其实伊就是生物科技嘛，生物科技不叫中药嘛，不叫西药，啊，伊就是生物科技萃取。啊，一般人的当家啊，老人的当家，少年的当家，运动的当家，工作的当家，读册的当家，能量机构。好、哦、啊，素食的嘛会当吃，哦，吃粗食啊拢会当吃，
1: 人人都可以吃、啊。
0: 对，人人都可以吃，迄叫做能量极个，安尼知影无？好，拄啊好呢，咱拄啊迄位大哥呢讲了真好，伊讲呢，你看我就是呢吼，
1: 补、這個啊、充玛卡，
0: 补充了呢吼，我会当加做你吼，扛过加做你几年安尼。
1: 我人生有方向，很开心啊。
0: 嘿，较有元气啊，本来已经出生出天嘛，想讲要提早退休啊，要提早退休啊，结果才知影讲玛卡食都无偌久尔，旧年食较近尔，讲嗯。元气阁未歹，我会当做到65嘛，无要紧啊，你吼。
1: 这样也好啊，吼、哦，开心啊。
0: 这就是要甲你证明，就讲玛卡确实补充元气，好啊，你逐天做补充，比你一天食一杯咖啡阁较好。
1: 嗯，
0: 顾身体，未伤身体，啊，阁会当补充元气。啊，你甲想，你若自真呢，40-50岁，你若开始食，食到你50-60岁、70-80岁。你敢知道你的身体会比你同年龄的平平你遐朋友伴，大概拢50-60岁，大概拢60-70岁的时阵，你绝对比因佫较元气、
1: 欸，
0: 绝对比因佫较少年，
1: 对，
0: 绝对比因佫较青春。
1: 是，
0: 迄就是有保养。你对30-40岁、40-50岁开始保养，开始食玛卡，我跟你讲，你迄就是有食药有惊气，有小心有保庇。你若是讲食到呢吼70岁好啦。50岁，和你食到70岁，食20担安尼啦吼，啊，一天一杯咖啡的钱安尼就对啦吼，安尼食到50、60、70岁，我敢甲你保证，70岁你阁良心好命安尼，啊，脚行手行啊，人附近的别个人70岁吼，就安尼吼，安尼虚心担底啊，安尼吼，
1: 不想出门了，
0: 足明显的差别啦，足明显的差别，迄就是有食药有惊气，有小心有保庇，有保养就有差嘛。啊，你知影无吼？好，来，这是跟咱比如空开讲到的，对这早顿讲到对要怎提神啊？你吼，
1: 提神很重要啦。
0: 提神，因为真侪人早顿就是为着讲啊，我早顿食一寡物件，唔只有体力、气力去做工课。
1: 嗯。
0: 结果呢，你无发现讲奇怪，我那早顿食完了，愈爱困。因为就是那个东西高升糖，
1: 对，
0: 面包啦、三明治啦、豆浆啦、哈啊蛋饼啦，这种我拢高升糖，甚至本丸馒头，哈，这拢是高升糖指数。高升糖指数接落去血糖马上压悬的，包括着迄、那个咱伫食迄个糜，
1: 嗯，
0: 哦，迄嘛是高升糖指数接落去，起爱困是正常的，因为你的血糖压悬，人就会昏昏欲睡。啊，这个时阵你想讲啊，我啉一杯咖啡，不要喝咖啡。吃玛卡
1: 就吃玛卡，
0: 吃个两颗，
1: 提振精神，还可以消除疲劳。
0: 啉咖啡你会愈啉愈重，
1: 嗯，
0: 好、哦，啉咖啡你会愈啉愈重安尼。啊，那吃玛卡呢？吼，都无这个问题，是补充元气安尼得对吼。好，能量之果
1: 玛卡，
0: 健康常识讲到这，和咱朋友做参考哈。来，等等啊，这部现场空吧，空空。
1: 是，谢谢，感谢。
0: 啊，对，来大家讲新闻哈。这个镜头刷来清净农场，清净农场是南投，
1: 嘿，南投
0: 是台中，
1: 南投，
0: 南投啦哈。你有去过，你知影哦。
1: 是。
0: 好，要来个讲这个。
1: 我一路做派开的啊，系啊。
0: 安尼嘛，
1: 一直是山路嘛。
0: 有一个男网友呢，哈，含三个女性，女主。朋友，
1: 嗯，
0: 小招四个人，一男三女，前阵啊去到了着清净农场佚佗。
1: 哦，一男三女哦。
0: 对，啊，查甫有车，伊出车。
1: 是。
0: 啊，查甫拢坐伊车，这个油钱就省落来嘛，对唔对？哈。啊，查甫个家己开车，所以讲司机个省落来，对唔对？然后呢，一路开到清净农场，准备要入住民宿的时阵。
1: 是。
0: 这三个左囡仔甲公公呢吼，我们只订了两间房，一间房有两张床，是啊，然后呢吼，所以两个女生住一起，另外一个女生会跟你在一起睡，危险啦。我们又不是那种关系，所以呢，麻烦你自己睡车上，那两间房就让我们三个女生睡。你说这样子？对不对？笑啥啦？
1: 听起来不太对耶。
0: 为什么不太对啊？我
1: 哎，开车开几路啊？你把拜托嘞。
0: 啊，问题是人家是女生，跟你又不是那种关系啊，跟你睡一间房，那以后还怎么嫁？我
1: 啊，你可以订
0: 隔行的跟查甫困港房，我怎么嫁？虽然本丁两丁本成，但是你若半暝啊，那蛇过来，那我就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呢。
1: 无嘛，订迄三间房诶，对不对？
0: 啊，就没有当时订。

0: 就订两房而已呀、啊，
1: 不然你们三个挤一挤呀、
0: 啊。哎呀，不行啦，两张床三个挤一挤，我们三个我们是女神呢、欸，怎么可以挤一挤？结果这个查甫心情做袂爽，伊讲好，我来困，我来困车顶。结果伊就等伊到，去你到车顶了，安那你知吧？
1: 嘿，安那。
0: 把车开了等你，好你家己，好你家己底下剩，我不玩了，老子不陪你们玩了。伊直接开到开等于台北，哈、哦，就开车回去安尼得对。
1: 是，
0: 尾啊，这三个查某呢，哈，精神了，一直打电话找这个查甫诶，
1: 遇少了一个司机啊。
0: 对啊，你们走，你怎么走了？
1: 你走了，我们只能坐公车
0: 呢。我们吃饭谁付钱？还有那个房间的钱谁付钱？啊，我还要买礼。礼物呢？谁付钱？
1: 手里阿妹妹，我都还没有摸到杨妹妹呢、
0: 啊。好不容易呢，遇到一个潘娜给了我，对不对哈？啊，结果你居然跑了！一直打电话，查甫拢唔接，查甫拢唔接，啊个传简讯，传简讯已读不回啊！尾啊，这件代志呢，哦，怎啊抛给你网络顶管？
1: 网网抛诶，
0: 嘛唔知是查甫抛啊，查某诶抛，
1: 嘛唔知啦。
0: 引起着台湾的网友300万人浏览，13万人按赞，
1: 嗯，
0: 哎，13万人按赞，拢讲呢，吼、哦，男生干得好啊。
1: 因为你这样子，人拢开车开几路的啊嘛。啊，
0: 查某查某公公呢？可是人家为了安全，人家可是黄花大闺女呢，人家都没有交过男朋友，怎么可以跟你一起睡？睡了之后还有价值吗？
1: 啊，要做会出来胜就是对不对？你要处理我住宿啊，我也没有一直要跟你睡啊。
0: 这位出来算你，你要开车，你搁做司机对不对？那当然，我们就决定好啊，一男三女，我们三个女生比较安全。哪知道你订两间房，谁知道你想要干什么？所以听众朋友，咱的普通话讲，舔狗一只，无疑就是舔狗。结果呢，发现舔不到之后。立刻跑走，哎，
1: 头也不回的走了啦。
0: 网友呢纷纷挺这个男主，讲呢吼，订房间订两间，啊，当然一定会出这个问题啊，对不吼？啊，过来人开车呢，人开车对台北开到迄个啊，做南投清净农场呢，你唔好人伫文昌店困，啊，去你车店困，哎、欸，你是有你知影清净农场半暝啊几度，你知无？清净农场呢，伫车顶困呢，你明仔载起来就变鸡鸭冰啊，好不好？
1: 我们那时候冬天去只有8度哦，
0: 对啊、
1: 好刺激耶！
0: 啊、你去伫车顶困就变鸡鸭冰啊，安尼得对啊？你怎么那么忍心那么坏啊？哎，对，吴文成唔好去困，讲叫去车顶困安尼啦。
1: 他夏天也只有10几度而已啊。哎，
0: 啊，所以讲呢，哈，这里啊，做查甫，诶，就网友讲呢，哈，男生干得好，哼、嗯，现在男生走了，你们这些女生用家路回来吧。好，朱启如哈，朱启如有结语，旅行就是一张人际关系照妖镜，有的时候出去玩就可以看到他的个性，
1: 嗯，
0: 朋友之间的个性安尼哈，这个人会当深交，袂当深交，出去耍一抓就知啊。
1: 是，
0: 男主角虽然损失着优质甲体力，但是换一个角度，伊嘛了解着这三个查某，真正甲当作工具人。
1: 是，所以他最后没有接他们的电话嘛？
0: 对，不接电话，在此提醒民众呢，出外规划爱完成这个规划。不完善，卡袂去哦。原本呢，哈，开开心心的旅游，最后变成像安尼闹剧，
1: 嗯，
0: 还上新闻，多丢脸呐！好，这是呢，哈，伫南投这个所在清净农场的新闻，不好朋友做参考的，就感谢收听。安排最后一首歌叫做《鸳鸯客》，
1: 真感谢台南的李小姐点播。
0: 另外一首呢，杨静的《红灯路》又今日咧报未到
1: 哈，在 KO 张先生点的啦哈。
0: 明天再给你安排第一线
1: 哦，是哦，
0: 安排第一线。另外西港的电影有剧，才有一个吴妈妈买产品要点温泉乡的意达、
1: 哦，
0: 明天再给你安排第二线哈，过金瓜的歌，明天再安排哈。来，感谢。这部到这过一段落，落这部要找调理品小卡0800
1: 619619
0: 0800
1: 619619，
0: 我们明天见，再见，
1: 拜拜。

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大家好，我是嘉义县长翁章良。记得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什么日子吗？对，就是母亲节。母亲节是对妈妈感谢最好的日子。你一辈子很难交到对你无条件付出的朋友，只有妈妈对你是无条件的付出。嘉义县政府推动公共托育幼儿照护政策，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7: 嘉义县健护公格。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那大家好，新历五月七日，过了到三月十八，今天拜年吼，三天年假过吼，啊，这礼拜吼是无年假，但是有一个重要节日，大家拢知，就全世界啦，大家上注重这个妈妈节、母亲节吼。这母亲的伟大吼，唔免讲，啊，来讲到过这个妈妈节吼，有人讲，母亲节就准备较好咧吼，食饭啦，哈，安怎礼物好好。啊，爸爸节咧，八月份无闲哦，有代志。讲者啦哈，啊，梅雨的季节哈，就是即马差不多开始哈，啊，这方面渐渐也到迄个梅雨啦。啊，淋梅吼，迄、那个方面吼，啊，即有当时啦，落去到地吼，反正落几工诶，都有可能梅雨就是安尼啦吼。啊，这段时间就是哪袂讲即个梅雨过吼，就是迄个分下过啦吼，可能爱上无人讲差不多有一个时间啦吼，即、這个淋梅吼，没雨季的时间吼，出门都拢扎雨具啦、雨帽、雨伞啦吼，即吼较袂安尼各个种啦。啊，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甲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咱是南屯区叫做新乐路吼，有一位透天厝，去用放火呢。这人放火，人搁伫现场吧？放火人吼，而且揢斧头、揢刀吼，杀人啦！哇，惊到人。凶手就一个83岁阿伯阿公啊啦，哇，夭寿！83岁啊吼，安尼脾气歹个安尼，揢斧头、揢刀吼，连去拍火这个消防队员吼。我来叫伤到呢，气消啦吼，啊，消防队员吼，另外的什么人呢？到这个所在咧住，这个姨啊啦，就是因太太小妹啦，吼、哦，姨啊吼，我来拢抬着吼，当然中风上病，无生命危险。抬人以后，伊讲放火嘛，人消防队到位，啊，抬两个消防队员吼，啊，佮因这个姨啊吼，好，就是大家等无用吼，现场在救护车，啊，这救护车的司机可能话落车。伫个斗三工，伊总共开咧龙啦，我这也变真搞咧啊！放火吼，安尼声东击西啦吼，啊，甲你杀人了吼，啊，大家伫遐无啥啥，伊准爬去你叫我怎个开走啦哈？伫另外一条路，我来讲阮南区，叫做南江街啦，南江街吼，停车场地下停车场大楼嘛，掠着啦，炸着掠着吼，我这棍来吊锤。公共危险罪、强盗杀人未遂、妨碍公务吼、毁损吼，哇！我讲哇，啊83呢，这要关到几岁阿仔？那经过了解，去予这个阿伯抬着上，干那50几岁啦，这个伊啊，所以讲咧讲这绝对婚姻有一个奇怪的所在吼。这个伊啊差这个阿伯啊差差不多30岁啦吼。啊，恁阿姐我那差真济岁嘛，吼、哦，这个阿姐吼，那么这个伊啊吼，人上一辈头壳有得波头啦，吼、哦，内刀吼，伤着吼，但是无介大坑啦，但是有那坑嘴啊，吼、哦，然后那个老弟双脚因为跌倒啦，受伤啦，啊，这无问题。后壁边到有要拍火的一个义消，甲另外一个救护人员，就是。救护车顶管的，可能这司机的管吼，我来去予这个阿伯客报道吼，甲伤着，我来甲共头家的管吼，啊，这个身躯啦吼，那么其中伊着迄个气消上严重啦，较重伤吼，较大烂吼，三人嘛拢送病啦，拢无说白话嘛受伤啊，嘛算严重受伤吼，啊，上局长当然赶紧到病院甲看嘛，好个再无说白话吼。那么经过了解，这什么代志搞成安尼呢？这等于厝内人啊，这个阿伯啊，嘛算债务嘛。那厝内人就是因太太这边在讲，伊在讲，这个阿伯啊吼，是因为这个姨啊，到这个太太小妹要甲这间厝卖掉啦。有人讲，啊，伊靠可能甲这间厝卖掉，这间厝是因这个姨啊的名啦。照理讲，就是因这个姨啊。是带念阿姐给你，所以伊才会互你带落掉啦。所以我咧讲物件唔当借人，啊要借人吼，一定要有一个足底的时间。物件借人吼，借到尾就变别人个啦。我厝借你带，连讲我要处理清楚，袂使甲处理哦，我带你借。啊，这个阿伯就是安尼。那么经过了解，就是可能这太太老辈甲这个阿伯吼感情也无介好啊，所以。伊是要招这个阿姐，就是这间厝卖掉有一笔钱嘛，绝对一笔钱啊！吼，凊彩卖吼，嘛透天厝咧，伫台南遮，2000万，偌济嘛，绝对有啊！吼，好，你即马卖卖了吼，伊所等下就是两个姊妹啊，要移民去外国啦，就是要去外国，就无等下台湾啦，吼，所以讲嘛，台湾遮的钱吼，房地产全部卖掉啦，吼，好。听讲这个伊啊吼卖厝卖了吼，啊，这个特别招这个阿姐去，这外国移民嘛吼，啊，这个太太吼有可能吼会甲因这小妹，就是有咧讲嘛，有咧讲好，甲会买卖嘛吼，啊，要过移民吼，阿伯就变一个人啊啦，就安尼，差不多当中头左右，阿伯开到拜到位去。波头揢汽油装伫包套边啦吼，到因这个伊啊大，到这间厝嘛，到嘛照因大吼，后来就大细相样啦，啊这伊又出来啦，这伊啊讲啊，你是咧养啥货吼？这我的厝咧吼，你安尼大细声什么咧？我若讲着讲，我着无通好大啦，啥我着讲一挂，
家庭问题啦哈，冤家挡袂掉哈，准开始破汽油啦，得爆豆瓶嘛，汽油洒出来哈，破门家到就点火啊啦，哇、哦，轰一小界，当然着惊，惊者淹死这个鱼啊，大声喊救命，而且准备要报消防队也是警察哈，一报头个现在就破啦，头壳啦哈，先去过路人看到，赶紧我到三江嘛，先去变全人啊。这过路人看到，赶紧！中昼时间了呢，吼，都有人大细声，看医救啦，吼啊，报警察啦，吼，甚至到三江啦，这火烧厝啊，门口到所在吼，啊，到位吼，啊，这个消防队到位，知影讲有人揢布头倒啊，这个物件吼，有啦，这个拜托警察官配合，当然警察有啦，赶紧要过来吼，但是现场已经先到消防队员嘛。要跑的消防队员，甲一台救护车，唔知影讲现场人少啦。消防队吼，甲迄个救护人员吼，阿伯啊吼，准先共抬迄个义消啦，都跑迄个消防队员吼，先共抬义消吼。啊，当然救护车这个驾驶看到，伊绝对倒三江嘛。哎呀，看安尼，总个抬惨了。啊，一台救护车拢放空城，人抬大来放火，看有机会准甲。这台消防队的救护车从开走，啊，开咧拢，啊，着开在遮放空城吼，哇，准开走，吼，啊，人阁愈紧张，人警了开始炸，伫路林开始有人管咧，讲一只吼，甲队吼，这台救护车啦，一路甲队到南区一条叫做南江街啊，大楼下边个停车场啦，警察才甲话讲，唔好去开啊，这警察车有哪队了？对了，停车场吼，甲讲无开啊吼，啊阿伯吼，真正无开，但是落车揢报头啦，揢报头揢伫车边啦。当然我咧想这个阿伯啊吼，伊也想讲我83啦，我鸟食盐准办事啊吼，恁大家拢要甲过来吼，当然咱是无可能安尼啦，绝对爱处理啊哈。哦阿伯落车佫揢报头徛伫车边吼，讲唔通过来吼，大声话啊，这个。警察吼，即个话讲，倒啊，波头放咧，那无我会开枪哦，阿伯啊，即枪吼，少年家开着，反正无生命危险，反正你吼来开枪吼，就惨咧吼，啊有人放啦，当然警察有若到尾无开枪啦，甲喷香蕉啊水啦吼，安尼甲抓着啦，哇，你甲看，家庭问题吼，煞变做惊死人的这个公共危险吼。你看路人咧撞，迄是好加在咧撞这段时间人挂紧张吼，啊个83呢，开这台救护车，无去弄着人呢。当时中昼时间，那台南的南区不只坐人呢，那出口了吼，不只坐人店面啦吼，啊桥都歹吼，是好加在真正无去弄着人呢。迄人啊紧张哩啊，讲你个看，像我咧车开出来吼，哇，无发生危险，嘛正好加在啦。当然到尾抓着啦，到尾抓着吼，当场起头家伫。大楼地下的这个停车场嘛，公共危险罪、强盗啦、杀人未遂、妨碍公务啦、吼、毁损啦、五条罪啦，这个判了几多年啦？阿伯啊，吼，我看后半世人，这不是后半世人啦，都83呢吼，剩正十年的时间，反正拢伫笼啊来食无钱饭啊啦，安尼吼，我哪有厝人住啊？啊，恁某今嘛厝卖卖咧，要移民外国，甲你也无关系啊，你今无厝人住啊？啊，恁某可能甲恁姨啊，都拢要离开你，要听讲钱款款的吼，厝卖卖的吼，要去外国吼，啊，恁嘛拢带你拢啊来啊，可能我咧想来安生安尼，无来做日出啦，正路吼，台南啦，台南，现场电话0800-0800-0899。

0: 我哋当时就食到迄阵，当时嘛，拢到即嘛冇感冒咧。
1: 安尼吼，
0: 有影啊，
1: 真好吼，年糕精。
0: 是阮的亲戚啦。
1: 安尼哈，伊讲食年糕精到即嘛拢冇咧感冒安尼哦。
0: 伊到即嘛嘛拢也冇感冒，伊讲伊食遐做迄阵啊，就穿那个小天鹅迄阵。
1: 好啊，你食几十年啊，你三四十年嘿吼。
0: 即嘛伊八十几岁，伊讲伊煮食遐拢冇感冒咧。
1: 得力年糕精吼。
0: 嘿嘿，
1: 我较好。伊
0: 用食水的，伊无食粉的，伊讲啊，即嘛粉的讲嘿啊。
1: 哎，粉的就无甜啦，哎，粉的无甜嘿。哎，
0: 我就讲啊，我买只粉的要出去较方便。
1: 哎，对啊，对啊，对啊。
0: 伊讲伊当阵拢食水的。
1: 安尼吼，我话拢无咧感冒吼，八十几岁啊。
0: 不会，伊讲伊煮遐了，冇感冒一概生咯。
1: 食年糕精了啦吼，谢谢啦哈，我干脆得力年糕精，咱公司做五十二档超过啦，在咱公司的开机运作。那身躯迄个保护的咱吼上厉害，就咱个得力凝固精内面凝脂落去萃取，用迄个冷冻萃取迄个成分，叫做多糖体啦。得糖体即个多糖体吼，得咧照顾规身躯，照顾规身躯，袂安怎袂安怎吼烧胃啦吼啊，拉伤啦吼啊阿渣吼，得甲消落来吼，啊得袂安尼乌白生啦，食落来吼，上惊哩啦，得咱个。得力的凝固精，大人囡仔拢好食呢。大人囡仔吼，较免生头发白啦，吼，不是健保卡假，就咧食西药啦。人是无人讲的啦，贵者咧换啦，吼，安怎样啦？那个小胃啥、流脓啥，逐工对甲着。到咱的得力凝固精，甲食，人身躯加少保护迄个咱吼。食到老用到老，吼，咱的得力凝固精，即个直接食。逐工啉，逐工食，逐工吼，都甲搭对好掉啦哈。啊，咱得力凝固精有分迄个水的原汁的吼，这个有甜吼，啊，迄个随身包粉的吼，迄个无甜，都差一个有甜无甜，内面的成分功效绝对同款吼。得力凝固精啊，即个无真济买上，大概一个相当好用，常常看人咧塞车买菜吼，哇，真方便啦，加买几样啊吼，搁买一个罐头啥拢也袂惊伊吼。袂赶到同安外，咱这个便利的购物车，粉红超跑的便利购物车吼，一台唔免钱，要送予你吼。本来到今仔日上尾工，但是咱有中午让一个三工啦吼。大家讲哇，三工放假都拢袂赴买吼，安怎样好好？特别甲你用一个，有来用袂外久，用到这个拜五，到这个拜五到这礼拜吼，等于拜到拜五吼，大家当出手各赶紧甲加补一个货咧吼，四千块，咱的得力凝固精一回甲买四千块，咱就送一台咱的粉红超跑便利购物车吼，买菜买物件会当塞伫外口边相当方便，阿边等甲广广外外可以上着吼，阿公阿只阿妈啦，阿妈妈妈吼上来，就一台迄、那个会当四十链安尼甲塞出去外口买物件便利的购物车吼。送给你啊！咱特别宴会讲啊，宴到这个拜五、初八吼，这个拜五都要初八嘛吼。

八年前，人伫宜兰吼，咧做房仲，就介绍厝中人啦吼。啊，我那这个公寓边啊，就是讲伊除了介绍厝吼，这个投资什么物件吼，啊，大家就是客钱互伊投资啦吼，这个诈欺啦，这个咧赎金嘛。我即马咧做啥吼？啊，你甲看我安尼，赚甲油细细吼，无得安尼啦。报恁大家若做伙赚钱啦，那么讲安尼啊吼。啊，我家己免赚太济啦吼，啊，着大家摕钱啦。啊，有500万咧，几百万咧啦吼。啊，投资伊吼，啊，着别讲做啥物这个介绍书啦，买卖土地、生意啥个吼，结果钱款的吼，准做一道超过几亿呢，超过几亿伫宜兰这所在，结果。人家过，人家迄落掠着呢，掠着总甲交保，掠着交保毋是无做，我等判决，但准走啊，走去边吼，这个落跑啊，到掠着以后，你嘛知影讲这绝对无对头啦吼，准伊依然走过来，走过来乡村啦，屏东乡村改名，伫外口评论员讲伊姓沈啦吼，其实伊姓罗啦，讲伊姓沈吼，干那单字一个文啦，叫做新闻啦吼。这个名吼，准备伫屏东的乡村，伫屏东乡村吼，伊就辛苦共骗骗骨啊，骨啊千万甚至几亿嘛吼，就小寡有钱吼，好，就用慈善家的身份吼，帮助学校买桌啊椅啊啦吼，买两台电脑啦，都几千块啦吼，安怎样吼？伫地方上吼，大家都风声啦，哇，这个大好人吼，我讲对啦，所以我咧讲人吼。迄、那个小鬼啊，壳若无甲起起来吼，你都唔知道。伫乡村地区，当然唔是讲全部啦，但是有真济所在，包括学校，拢知影这个人。搁只新闻咯、哦，新闻咯、哦、吼，伊偌好呢吼，会甲阮贡献啥物桌啊椅啊啦吼，有诶无一大堆啦，都是帮助学校啦吼，包括一寡办活动无够钱，哦，我甲你支援5000块啦，10000块啦吼，啊，伊身躯变更变变过来上班，规个个咧吼好。伊即马甲家己做做一个好个形象了，伫屏东乡村这个所在又搁开始用这步啦。伊当时伫宜兰用这步啊，我先甲家己用做改成做好一个形象了吼，就开始变吼。又搁是假投资，我只有咧做啥吼，我是无爱别人知啦吼。啊，恁吼因为假好，所以讲我报恁知吼。啊，恁若讲有钱要投资，就起来我甲你投资啦，即假投资。有人讲，公营的你嘛会当做，大家都会当做啦，要骗人算不要啦。是人要做，卖做，就是心肝一支笑吧。咱人的心肝绝对一支笑啊，靠我咧，都要讲甲买上个，我要甲你骗，开袂晓甲你骗的。问题是人都唔爱买骗，无爱骗。咱大家心肝就道德教育的一支笑，对不对哈？伊即马同款用这个步数哈，搁再甲家己制造一个正好的慈善家的形象哈，啊，得大家风声嘛，免坐啦。到这家长啥物人风声就好啊吼，我到数几十个啊，或者嘛到几百个，我都有够去啊吼。好，乡村地区大部分受害拢是遐老师，啊，都甲你讲，伊拢伫学校做好事啊。我甲你买几十了桌啊椅啊吼，算帮助吼、哦。啊哦，欠两台电脑吼、哦，我就甲你帮助两台电脑，这个偌济钱啦。啊！你都教书的迄、那个，对一个所在，派去啊！我甲你用，啊！要办活动欠偌济啊？哦，欠20000块来，我20000块，我甲你，撇国，啊！就大家讲，嘿，啊！你安尼做好事呢，对，就是安尼，唔只学生的家长啦，包括老师啦，吼、哦，上少差不多超过30个以上啦，30个至50个吼、哦，有人大心肝，一个听讲伊做个投资。伊拢咧买卖房地产，投资偌厉害吼，一棍投家900万，要到10000万啦。迄有诶是拢几十万啊啦吼，啊100万吼，一个人吼，投资要到近10000万，初步估计，敢若伫乡村地区，老师、学生啊、家长吼，去互骗，超过差不多30000万、2000几万啦，要到30000万啦吼。好，这个有人无报诶，这个数据2000几万要到30000万是有人无报，因为民主问题啦，可能我若无大条啦，骗30-50万啊，吼，唔敢报吼。民主，我做老师叫我做骗你吼，民主无好嘞吼。好啊，开始我那知影了吼，小鬼啊卡卡客掉嘛吼，大家都气噶呢，我当然是气啦。比人诈骗，比人骗，较有可能无去。我是真正好心甲你交陪，啊，你甲我讲你这学堂个投资早关是相信你吼，人就是安尼啊。
钱另外一回事啊，当然钱较重要，互你骗钱吼，但是迄个心肝，我相信你山咧甲阮糟蹋，就是安尼吼，准安尼甲身故所存的一寡钱话无吼，后三五百万的啦，后正十万的啦，吼，全部家投资啦，讲伊足够投资啦，这个是咧赎金嘛。原来伊就是早就伫八年前伫宜兰通缉，开始要用判罪啊，唔知讲迄条讲有交保啊。你若无交保，想讲有当只有罪吼，无够遐大条的心，伊嘛唔知讲即个人会走啦吼。啊，你绕跑啊，交保要甲判罪，当绕跑都找无人，准秘过来刑村这个所在啦。四十五岁尔咧，老高怪呢，这个人吼，伊伫八年前去予宜兰警抓到了吼，开始要甲办了吼，法官。准了交保，想讲交保，绝对伊袂走啦，这唔是讲大条罪咧，吼，伊准走啊，准走，准了吧，吼，秘过来屏东恒春这个所在，吼，伊就讲吼，伊就先用啥呢？用帮助的方式，你无安尼开有名声，大家就袂风声嘛。即间也搞，迄间也搞，哦，伊拢讲国秀啦，吼，对吼，啊，一寡办活动啦，吼，啥物话，伊拢共帮助啦。啊，这拢无借钱，但是问题风声就出来啊！哇，迄个人有一个人袂歹，上啊，大家小报了吼，大家一半边来催伊，啊那样了吼，就讲其实我是律师啦吼，律你的黑啦，律你律对，伊讲伊是律师啦吼，嘛是建筑师啦吼，嘛是哦，国讲甲家己唔知安尼，伫惊婚店结伴输啦，偌厉害啦吼，安尼，我是律师，我原来捌伫新加坡做过律师啦，过来台湾啦，煞煞煞一大堆吼，啊，有诶无诶代志了吼，就开始大家拢已经丢掉啊嘛，大家已经甲我变做一个正好慈善家吼，啊，其实帮助也无介济钱啦，十了刀啊伊啊，吼，两台电脑啦，吼，啥物货啦，是不是都搁在学校办活动啦，欠2000块，欠5万块，欠3万块啦，吼，伊就甲帮助一下啦，吼，伊就做慈善好，就是变啦，有这种机会，就是拄啊碰到，伊咧共帮助吼，摕钱吼，人讲要共帮助啥，迄个机会啦，吼，拄啊碰到当场有记者，就是咱咧办活动的时嘛，记者一个两三下过来吼，讲哦啊。要甲你，甲你报一下吼，你是伫恒春地区共帮助几啊间学校慈善家啦吼，伊本来翕相也是有记者过来绝对挂口罩。好，讲这种人吼，你只要碰到任何代志，伊都有在度甲你解说为三为四。人家讲啊，迄个沈先生，伊讲伊叫做沈文，其实是姓罗啦吼。伊讲沈先生啦，啊，你唔得把迄个口罩拔掉，安尼规个还翕一个相，阮记者嘛吼，唔只会当铺伫周刊啦，吼，迄个周刊啦吼，啥物话吼，甲你大大报一个好人好事吼。伊讲唔好啦，做好代志没有人知，叫做威信不由人知啊，吼。伊讲啊，都做好代志没有人知，伊即马甲你讲安尼，人个电脑甲学了，讲你甲看，外好就好啦，做好代志个嘛人知，连面都不人翕，其实伊是惊到，伊是通缉犯。伊无你翕，伊是通缉犯啦！你即马相片就出人掠着啊啦！啊，伊即马挂口罩，伊甲你讲一句话，甲你讲啊，我都做好代志，无想要用灾啦，唔免得安尼放松啦吼！啊，不要紧，口罩挂咧，都安尼翕就好啊啦！吼啊，唔免得安尼咱做好代志的人都何必都一定爱四处放松啦吼！啊，等到伊安尼做吼，准去后边的人甲伊讲话，你甲看，这个人吼大好人中的大好人啦，就是伊做好代志，佮冇用灾，其实伊唔是冇用灾，伊是通缉犯，伊惊人相片那翕着吼。人就找得到啊，抓得到，伊是宜兰同事吧？你看这种人，甲你假神假德，小鬼较低咧吼，啥物做好代志帮忙你，我一大堆啦。我会当用几年几个月时间，甲你盘落了吼，甲一个装修啦。这边甲你收几千万啦，那边收几亿啊吼。我若真正开始要出代志啊，我得去走去别位啊，啊去改名杀你乌白来啊，互你抓到我都无话讲。无抓到进前就像安尼啦，结果抓到啦，好加在幸存才抓到吼，已经收啊嘛，顶礼拜收啊吼，人接落去甲看讲系得唔对呢吼，这个人改成什么人，就是当时通缉的这个转销组嘛，通缉这转销组讲，这个人改成是宜兰走吼，人要甲判罪人吼，结果过来甲抓真正对啦。就是警方查出来讲，伊是通缉犯的身份嘛，吼，这吼，而且当场抓着吼，走来现准备啦，吼，哦，啊，去化身做迄个
慈善家啦，啊，常常出门唔敢去上啦，唔敢有记者来访问。咧做好代志，然后有当下学校办活动，有一两个在地记者嘛吼，那便利影机，伊个翕相机起来吼，伊就挂口罩。啊，伊讲啊，你该挂口罩啦吼，迄、个沈先生，你个口罩起落来，咱你唔只会当互大家宣传一下，讲你做好代志，讲莫做好代志莫妄知，做好代志就是安尼点点啊做得好吼，卫生不由人知。你咧低咧，你是通缉犯，你是要用两一关你个，就是惊人翕相哇！你个看吼，看这种人啦。我甲你讲，你茫看，我即摆咧讲这個，唔是讲即个，你身躯边一般也像我，你咧注意，你真正注意。人有当下唔是像你表面所看，你若无深入了解吼，唔茫想要相信啦。当然，人甲人之间来演变做安尼，就是因为社会太侪歹代志啦。那无照你讲，人甲人之间吼应该相信啦。啊，你开一日就先甲我当作讲我是歹人，先甲我哄啦，先甲啊，我讲啊，演变到这个社会啊，演变到这个社会就变做安尼好，就是有一个妈妈，我即马讲的是另外一个人综合的一个访问啦，吼，好，一个妈妈啦，吼，啊，伊咧。接受人测验嘛，迄个叫测验，迄个测验心理啦吼，里面来教囡仔吼，好，伊讲你个囡仔慢慢大，差不多伫咧学的迄个时间的国小吼，拄多咧学的生活教育什么个时间吼，妈妈有两种选择吼，一种选择就是你教你个囡仔吼，心胸很开阔，拢绝对相信人，世间绝对无歹人吼，对人好啦吼，啊，大家来过来甲伊讲话吼，伊就拢甲人安尼真好咧，甲人伫遐咧迄落啦吼，囡仔一种是假呢，但是你若假呢，有一个真大风险，就是有可能碰到歹人，一定是安尼啊，你拢无防嘛，啊，你若安尼，这个囡仔吼会碰到歹人。第二种就是你甲这个囡仔教做处处共封闭，处处封闭。看到那较细个了，你茫一个相信咯吼。你反正对方是要好，你爱你这个囡仔第二种个教是安尼吼。你要选择对一种啦吼好。这个妈妈考虑三秒呢，伊就讲我要选择第二种啦。伊甘愿把囡仔教做处处共封闭啦，所以演变社会就变作我绝对甲厝内人绝对讲安尼啦。你细个哦，你茫相信迄个人哦吼。其实迄个人真正是好人，但是你嘛袂当相信。即马社会演变做安尼，这个都不相信。不相信的、不信任的社会吼，你甲对方见面袂当先好心，你也先歹心、先防咧哦。啊，伊安怎样啦吼哈？啊，这变作人吼很冷漠嘛。这个是歹代志吼，无谁解决做歹代志，咱无在条谁甲解决掉。后边演变就变成你看，一个好好的囡仔，个好好的妈妈，迄拢是真正常心哩吼。照你讲，囡仔要成长，你得甲教第一个。伊也相信人吼，伊对人好，啊笑眯眯，人来过来甲你问咯吼，人来过来甲你，啊那哦，你都哦，但是妈妈甘愿选择第二种，你也较冷漠咧，人要问咯，你袂当，你就做你走吼，千万人生吼，你袂当啊那大家都对人好，你也先封闭啦，伊甘愿选择第二种啦，啊恁即马社会就是拢安尼，咱即马社会就差不多拢选择第二种，我今仔日先哄你啦。我绝对无可能相信你，歹代志做伤济，拢是假的啦，拢是假的诈欺啦，做歹代志的乱做八糟吼，那唔只系防嘛啊，真系吼无法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香菇精，
1: 菱菇精啦吼，
0: 好菱菇精，加迄落
1: 维他干啦，你做伙食啦。
0: 啊，你若抽迄，我就做地当啊，迄唔免讲啊，迄我万顶有咧食咧啦。
1: 啊，你讲本来迄个背在迄所在。
0: 哦哟，要收拢假生咧，即个脚床头，互你要困啊，得十外外年。
1: 安尼吼，
0: 拢未好，会好，唔免五日过来啊。
1: 安尼哦。
0: 好啊，我就食这吼，差不多无一礼拜咧。
1: 安尼啊，
0: 都好呀！我真正足感恩，足感恩我。我真正真吼，这安尼我真啊，我讲阿弥陀佛都好啊，在我食到这呢。
1: 你那呢？那呢？那个啥？那个维他刚改的菱
0: 角精。菱角精。
1: 做伙啦吼！
0: 一定啊！做伙有时啊，我就加拿茶；有时啊，我规包我倒入去。
1: 一定啊！这罐菱角精做伙落去吼。倒入菱角精，那你抓落继续紧。这个产品的成分对这个问题相当好用吼。究竟啦、麻痹啦、真型啦吼，平平喘啦，一个胸腔白板吼，迄个所在退化吼，咱在美国进口 QMB， 身躯即个呢，生生有诶无诶吼，外口诶垃圾吼，哇啊，要甲赶出来吼，得赶嘛，上后代谢即个垃圾吼，但是你擦即款得力凝固精吼会较慢啦，得力凝固精甲加咧会继续紧，我咧讲咱咧。QMB 美国进口的 QMB， 我咧讲咱得力的进行，我咧讲咱的维他干，我咧讲咱的雪梨王的生活保护哈，我咧讲咱的咱的活力民宿哈，迄白边哈啊，电管得开边唱唱唱哈，迄条活力民宿上好用哈。但是你那个加咱的得力凝固精，大行得个加做位，拢加咱这个得力凝固精哈，你有发现讲，迄、那个功效咧发挥加倍紧的哈。指定的房子名也无遐好，咱即款得力凝固精公司会开叫阮做无材料做52当超过啦哈，真好个物件吼。无真济，即个正常，咱延长一个时间，因为中午一个休困三工，就漳州个咧休困三工吼，大家较无闲啦哈。唔只特别个甲你延长一个时间，到一个拜五，到一个拜上班上课时间，吼大家当出门吼，到咱。特别甲延到这个拜五五月初八，本来到今仔日上尾工，咱特别延一个时间，延一个四工的时间，吼，到这个拜五五月初八吼，就是得力凝固精，你该买4000块，咱就会当上一台叫做便利的购物车。大家拢知啦，这个物件都出门吼，人买菜啦啥吼，啊真济阿妈讲哇，较方便啦，啊塞个台车吼，佮加买几项迄、那个罐头啦，有诶无物件吼，拢个落落来吼，免得赶家咧钓，迄就是咱诶得力诶这个凝固精，你啊买4000块，买送互你诶，这个便利购物车吼，一个塞车吼，买菜买物件吼，买较济都拢个放伫内面吼，甲。用塞的吼，啊是啊，用拖的甲拖转来吼，啊四粒链的吼，有够轻松。恭喜送予你哈，即个要真多礼物，但是唔通无彩吼。咱的奖赏吼，就是到这个拜五，本来到今仔日尔都要结束，特别因一个新到这个拜五吼，五月初八嘛，到这个拜五吼，啊大家一定爱把握好不好哈？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9，得力凝固精一回加买4000块，得力凝固精咱即马。一回加买4000块，咱就送你一台，送一台这个多一、那个啥，这个便利的购物车哈、啊，便利购物车，这个粉红超跑哈、啊，便利购物车哈、啊，公司唔免钱要送你做妈妈节礼物哈，唔通无再到这个拜五啦吼，咱上高沿着到这个拜五啦吼，就全部结束哈。啊，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对个，送我对。好，谢谢，以上功课。

好，咱这个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开放时间较好接。那我要跟咱欢呼，产品有办公室，即马妈妈姐吼，有一个情商，一台这个便利购物车吼。方便噶吼，咱这妈妈阿妈，大家客大家都欢喜噶吼。到咱的一台便利购物车吼，公司这个无真济，要送予大家妈妈阿妈做礼物的吼。到咱的得利能够整一月才要4000块嘛吼，买4000块能送一台吼。咱的便利购物车吼，那无上济，看来问一下，0800-868-9999，这个电话个抄起，0800-868-9999，加。多多给咱使用，好，稍等，咱再个继续。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咱今麦介绍嘉义市经销药房。东区商品药局伫民权路圣玛丽顶病院带对面，大安药局伫中山路消防队隔壁。另外，嘉义市西区有大正药局伫民族路西门街啊三角窗，公园药局伫中正路火车站前，新丰祥药局伫民生南路西雅社区路角，兆安药局伫博爱路两段王国铁诊所隔壁。大通邮局伫博爱路甲北兴街啊交叉路口 7-11 桥上边啊。
2: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常想一二，快乐就会伴随你。微微笑广播网 FM 107.1 环球广播电台，陪你快乐度过每。

好嘞，咱等下这部电话现场电话0800-868-999，阿别三九哈。那我要跟咱防护一挂产品无详细，报关时间哦，我报关时间加卡加你听来算了哈。好嘞，谢谢，感谢收听，这个拜六我啦，即个三工连假嘞哈，拜六暗时啊，伫对嘞台北树林夜市啊啦，有一间鞋店吼。哦，我来袂细间吼，一个火丁人，唔知是咪人的太太吼，都看到一双鞋啊，一双鞋偌济呢？200块，这嘛算较俗的鞋啊嘛吼，一双鞋啊200块啦吼，伊哦看下足介意，啊就买伊吼，结果200块，伊即马身躯摕2张信用卡啦，第一张都袂过，介安那路袂过吼，无多啦。啊！再换另外一张，另外一张就无同银行的信用卡。我讲，啊，咁两个过嘛，录袂过啦，这个是有问题啊。你的信用卡就有问题吼，唔只录袂过吼，无迄个信用卡讲啦，正常录袂过啦吼。好，啊，既然信用卡录袂过，就要现金嘛，因为你的信用卡都袂当用啊，唔知什么问题，你家己来处理啊吼。好，身故现金干啦800块，但是伊足介是样个也无买会死啦。都无买死，唔只发生这个代志，但是身躯现金干800块嘛，阿边阿办呢？伊讲我都干800块的现金，但是我足爱这双鞋啊，200块，你安尼一定爱卖我200块，减20块尔吼，我信用卡入袂过吼，边阿办？店家讲袂当呢，阮这200块都已经使底啊吼，都袂当个落价啊，就对啦吼，袂当太价啦吼，伊也唔愿走啦，伊都硬买这双鞋就对啦。我讲啊，这边来办，这办办。我一箱也200块鞋啊，吼，连工钱都无够啦。我来讲啦，你200块一箱鞋啊，你要甲抬20块，哇，啊800块，啊，这店家可能有啦，讲甲配面啦，讲甲生气，讲不，啊，你卖买吼，啊，就离开，啊，伊个不爱离开啊，啊，不爱离开边来办呢？伊准敲电话报警察，伊敲电话报警察，什么意思呢？伊讲警察，这个店家。卡到法律啦，法律有一条叫做消极不作为，就是讲你吼看到代志无去共做，就叫做消极不作为。太太啊，这个刑法当中的消极不作为，不是用你这么得个倒菜刀啦吼。消极不作为这个罪吼，是发生在人生命危险，这个人在你身躯边，这个人生命危险，这个人有有可能你若无甲斗三工，无报报那样吼，人说这叫做消极不作为啦。你着目睭紧紧看伊底下咧生命危险吗？迄叫做消极不作为。消极不作为毋是底下咧买卖抬价啦。伊即马报警才唔走呢，伊甲警察一直卡，一直警察甲问讲啥物代志买卖。迄警察听到安尼就想讲，这唔走，爱都唔走，无法度警察到位啊。啊，警察到位更懵一遍啊，到底啥物代志？两个警察都徛伫遐戆戆讲，哈！啊，这个代志你咧报警查无啊多，真正回到会袂煞。这个中年妇人伫八下暗时九点外伫台北市树林夜市嘛吼，啊看啊看吼，到一间鞋店，这个所在叫大东路啦，大东路吼，看到一双200块鞋哦，够俗啦吼，啊够做了真袂歹，多伊下意思吼，啊就一定要买200块，啊买就买啊。结果伊成张，伊身躯有信用卡，伊就先入嘛，200块就入啊！哇，2张信用卡入袂过呢，啊，无法度呢。既然信用卡入袂过吼，都要摕现金嘛。啊，信用卡是你家己的问题啊，无法度。但是讲我身躯干那800块呢，欠20块呢，有人会想讲啊，你店家嘛真正要哪讲？这都已经看你回家呢吼，迄当时店家去批评啦。那无一般来讲啦，那200块鞋啊，差20块吼。一般拢会合理啦，啊，你着加一加呢，吼好，啊，着我身骨存800块啊，啊，你着一定要甲摕200块啊，哦，啊，两个伫遐回家店家，到尾可能也想起我，啊，我袂当落价啦，啊，你莫太价啦，啊，200就200啦，吼好，伊一定要买，啊，800块要哪办？伊讲我要打电话报警察，店家着先叫出来讲。这个代志你要打电话报警察，你报啊，我就报，真正报。伊即马打电话报警察，就是叫警察来主持公道啦吼。警察到现场，甲问看虾米代志吼，伊讲我
因为做工课的工课啦吼，我买买一张个这样塑胶的那种的啦吼，可能爱白水什么物件，那种200块吼好。啊，伊讲吼，我是足有诚意要改买吼，但是我先估信用卡两张入袂过啦吼，结果有现金啊，但是现金无够啦吼。你做一个公道人的啦哈，我咧存800块，伊安尼唔买我啦。啊，警察阵才叫大家讲，啊，这你是咧报什么警察吼？伊讲警察，那这一条罪呢？这条罪叫做消极不作为吼。哦就是你看到困难，结果无共斗三工，警察讲，这毋是安尼用啦，太太啊，消极不做是人生命危险，在你身躯边发生危险，我想安怎好好？你无做代，无做任何的报警察啦，报什么讲救一下了，吼、哦，这个生命危险，叫做消极不做，放人底下死啦，就是放人底下危险了，吼、哦，这条罪是用伫遮，你茫得过一道的菜刀。惊到人吼，买人无爱甲你落20块减价吼，讲啥物安尼叫做消极不作为，意思讲伊无爱甲我减价就对啦，安尼叫做伊无爱做啦吼。啊，我要报警察啦，哇，警察蹲两个条摇头壳啦，啊，甲太太讲哦，你莫误会啦，迄、那个罪毋是安尼用的啦，迄道义这边吼。唔是讲，什么咧消极不作为，就是你要抬价，人不爱卖你吼，安尼叫做伊犯法啦吼。无想到讲这个太太，警察改改说法律啦吼，这两个警察算真有耐心呢。我搁底下甲你改说法律，讲结果唔是安尼用的，唔是用你遮，伊讲，法律唔是你警察讲就遵守啦。我就是要告到底啦吼，啊警察讲好啊，不要紧，你若要告吼，我警察现场不爱甲你收啦。我两个不爱给你收，不爱给你收你就对。你若要告，你行去派出所，你行去派出所看伊要给你收无啦吼。啊，这个太太佮讲，那你这个态度吼，我连你两个做一个，你两个我是消极不作为啦，个气势也无相，大家都要讲告，讲店家我也要甲告，我甲抬价开袂成，叫做消极不作为，就是讲伊无爱甲落价吼。伊不爱做这个代志，好好，叫做消极不作为，卡掉法律啦，好好。你两个警察，我给你报这个罪啊。结果你两个我若要甲收你，你两个警察我若想出要甲你告，告你两个警察，就是叫做消极不作为。两个警察好啦，不要紧，我两个要甲收你吼，啊你要告吼，我派出所里头前你甲你用行去告吼，当场去派出所告，结果店家吼。就是看到安尼，这两个警察已经往那配面啊来，这两个警察往那甲这个太太讲噶，迄规个面人讲，你开讲袂翻车吼，无多为着要耍，这个店家讲好啦，800块卖你啦，减20块啦吼，卖甲你计较啦吼，真正到尾用800块买一双鞋，你茫饿呢，你茫想讲这波袂歹，来买物件太贵。我若台北的话，就报警察，警察到位，甲讲警察，我就是要伊卖1000块，我要卖800啦，我要卖800，啊，我辛苦甲存800吼，伊唔卖我啦，我要报警察啦吼，你唔好学这个歹步咧哈，这到时阵犯罪你会妨叫做妨碍公务杀掉因咧，唔是你要个人是先甲你办咧哈，你茫学这歹步，这是真正悔甲当袂，但是店家家己自愿同意啦，店家就看底下悔袂煞吼啊，20块尔吼，无啦无，那无店家我咧想，恁也好好甲讲吼，我相信。你卖安尼接拍脾气啦，吼拍声扫吼，人犯罪真正会卖你啦，啊，就开始拍声扫啦，吼用法律要讲啊，讲安尼你叫做消极不作为啦，什么你卡着罪啦，哦，我店家讲你甲抬价，我唔卖你安尼叫做犯罪，就是讲到片面，人店家要食点气嘛。200块要甲抬白不爱卖你，你要甲过好，你过看嘛咧哈，就是安尼，迄叫做。人哦，哇，脾气吼、哦，叫起来吼，啊，到尾是因为警察到位，店家底下看讲，啊，到尾煞变作警察家底下生活啦，警察讲到足生气嘛，警察若讲到讲嘿，连警察都要甲过，讲有若共款有这条罪，叫做消极不作为，人甲你解释个恶丧啊，恶丧哦，安落呢，恶丧办落这啊，这个消极不作为是卡着生命危险，身躯边拄拄啊你伫遐哦，啊你连报也无共报，无共处理，无共救命啦，吼、哦，叫做消极不作为，害人生命危险吼，唔、哦、是用伫买物件抬价啦，买物件抬价人不爱卖你，安尼叫做消极不作为，意思讲伊无卖我袂使啦吼、哦，我甲抬价伊都不爱卖我吼，安尼叫做伊，伊不爱做这个代志。
世间哦，真正有影，嘛又敢来上世间，无法度。母狗话讲，真正店家准备180块啦吼。连两个警察来教伊，头家叫个讲好啦，刷就好啦，代志刷吼，断掉针吼，手再去断掉冰啦，无法度啦哈。到尾店家800块好啦，好啦，800块，卖你卖甲你计较啦，无痛啦，不要紧啦。什么款人都有呢？现代吼，即较早真正唔捌发生过这种代志吼。即嘛吼，什么款人都有吼，胡萝卜侪啦吼啊，有诶无诶一大堆啦，真系德哥甲你斗着菜刀啦，啥咧乌白斗呢？真咯，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

0: 贵是连国精啦，连国精哈，哎、欸，
1: 连国精加迄、那个。那
0: 条王
1: 安
0: 尼烧甲烧甲焦。
1: 哦，啊，即摆咧？啊，即摆嘛，我即摆嘛是搁咧食咧。我干饼换五个，啊皮蛋换五个尔。
0: 安尼哦，啊，你迄条咧？你人会爬起来袂？
1: 啊，人即摆就是会行，我毋知要该学咯。
0: 哎呦，好，好加载，好加载，你甲看保养得偌好吼，吼，够好吼。拢食
1: 烧焦，啊，阮头个，我处理方无当未够我载，啊，我即摆要。
0: 有再一套安尼，安尼，够好。
1: 这个还能讲话安尼。
0: 好好好，哦，够好，够好哈。
1: 学到你的产品哦，真正，真正有够好个啦。
0: 恭喜啦，恭喜啦哈，恭喜哈，嘿。
1: 我
0: 才
1: 差不多一单瓜尔啦。
0: 一单瓜哈，哦，哎，啊，继续安尼个吃好无哈？继续安尼保养哈，哈。
2: 这大姐啊，吼，都人身体无拄好啦哈，啊，当然医生治疗哦，啊，等下了人吼。有够无开咩？到咱得力连锅蒸啦，得力连锅蒸即罐一定个。人啦，嘻嘻啊吼，啊人啦，这一般变啊无拄吼，好有处理有治疗，人嘛能搞搞呢吼。迄、那个元气要甲提倒转来吼，得得力连锅蒸上紧，一定啊即罐得力连锅蒸吼。当然啦，经过手术啥吼，有老火，即罐雪梨王甲加嘞，雪梨王就是生活足紧啦。但是即罐得力连锅蒸一定个，因为助气吼。伊赶紧把遮所有事物件全部拢送到伊，就即款得力两个种人吼，加足紧恢复，就身体吼，若要较疼啦，哦，身体要较疼倒来吼，得力两个种迄个助元气吼，相当好，内面叫做多糖体嘛，即个物件，未搁再引起其他严重啊，一直恢复倒来吼，在咱个得力两个种内面吼，真好一个生活多糖体吼，真好个物件。那无也好，咱即款得力能够将无在调做五十几档啦，在咱公司开起原作做到即嘛，完全无消息。咱的得力能够将开起原作吼，即款吼，咱无亲自加买四千块吼，在咱这段时间就是无亲自生产吼。得力能够将，干那得力能够将较有吼，你一月加买四千块，咱的得力能够将，咱就送一台买物件咧塞吼，这种叫做购物车哈。一台便利的购物车哈，大家客大家都娱乐，客一台拢变三台啦。哇，安尼有够好的物件哈，一台便利的购物车哈，都塞车啊，吼拖车啊，吼都买菜啦，买物件啦，吼阿妈讲好，上侪看到人去买菜啦，菜市也是大卖场买物件吼，阮就赶紧安尼动歪歪吼，看人塞一台车啊，吼啊厝内就欠一台车，公司送互你啦，公司即个无真侪礼物，就送只妈妈阿妈一台便利购物车吼，唔免得去伤着手骨，安尼赶紧安尼大包细包吼，全部拢甲放伫遮。车啊，总甲拖动啊，四十面轻放松啊，吼！到咱个便利的购物车吼，得力能够准备四千块，咱特别甲你延一个时间，因为中午一个三工个连假，大概较无闲吼，唔只特别本来到今仔日特别结束嘛，啊，延一个四五工啦吼，到这个拜五啦，到这个拜五吼，到五月七八到这个拜五吼，甲你延一个四五工吼，过到真正结束啊吼，咱特别甲你延到这个拜五，延到这个拜五。五月七八吼，大家靠出下手，啊，大家在遐把握好不好吼？咱的道理能够将接接啉，逐工啉，囡仔大人都啉吼，较袂安尼生头发变乌白话啦，乌白流行啦，乌白生啦吼，在咱的道理能够将上好控制啦。指定的房子名，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早起差不多要我十点十点外吼，一架车惊死人吼。这个救护另外到现场，伫对岸的新北五股啦，搁在迷路这山路啦，山路民义路吼，是一个山谷的山路的所在吼。一台奥托拜骑车，伊这吼，就是奥托拜家己本身骑紧啦。一山路咧弯来弯去吼，伊就安尼袂输人个奥托拜吼，速度较紧，伊就要安尼起价价咧弯吼。啊，你若安尼山路咧弯的时吼，那速度上紧，绝对袂过无大劲吼，会撞去对面嘛。速度上紧的离心率吼，结果真正一台轿车到位，迄边一台轿车人驶好吼，伫家己的路，结果伊这边山路这个桥倒来吼，安尼弯安尼速度上紧撞去对面嘛。你讲撞去对面了吼，就弄掉啊吼，结果。弄掉以后，因为速度伤紧，弄一个真大力，人救护车到的时，甲看，迄台奥托拜冰伫个路边啦，人是摔咧山卡，就是山坡有一个山坡的下边路，迄、那个所在吼，伫下边，结果甲看，迄、那个奥托拜吼，规支倒卡的卡板准掉伫奥托拜，就等于甲身躯分解啦，硬板甲板骨呢，硬板迄落。那弄一路够大吼，迄规支脚盘倒脚的脚盘准掉伫奥托拜顶悬，啊人甲摔落山脚的所在，有人讲惊死人，真正现场迄个救护人员看到吼，哇有够惊人吼，好，因为弄一伤大力，规个人准碰起硬板嘛，啊迄、那个弄到迄东西吼，迄脚唔知去掉伫迄个脚板啦吼，对迄个所在准硬板准规支倒脚的脚盘准掉伫这个奥托拜顶悬吼，准夹掉咧吼。就甲身躯分车，啊，规个人则去互拼落去，边坡迄个山脚的所在，哇，到位，即、這个救援人当作讲，啊，都车祸弄着吼，应该是来处理一下吼，唔知讲遮严重啦，哦，赶紧，则去下落去通知，是规个脚盘分车啦吼，啊，顶悬着找伊脚盘慢慢来用出来，若无你到时倒袂转去呢，伊则倒倒去啊，我讲嘛歹倒掉啦，咱讲事实，迄规支脚盘甲即个身躯分车吼，你去。医生手术第一时间，那样我那歹倒啦，我那讲事情吼，当然这一定要给倒转去啦吼，反正嘛个拜嘞拜嘞无阿多啦吼，这都要甲冰起来嘛，赶紧吼，连动迄支脚盘吼，甲身躯盘正吼，都好了为奥托拜顶管吼，甲用来以后啊冰嘞吼，啊甲送去病院，医生有接到啦，啊医生第一时间问我啊看安尼，而且甲看起来真是用刀啊料的嘛，用刀啊料的吼，佮坐坐，反正嘛佮较好听。伊这毋是用刀仔料的，伊这是人吼、哦，准大力啊，脚当时毋知去钻到什么所在吼，准规支脚盘钻掉咧吼，硬板准人出出来，啊人个才准出出来，跋伫山脚迄边路的所在，啊规支脚盘准掉伫奥托拜顶悬啦，哇！你甲看吼，迄奥托拜在徛安尼啦，你甲看迄位，你奥托拜咧弯吼，卖讲山路，你起来嘛有。一半条啊路吼，有小块弯，迄个多摆吼足条工呢。迄个骑吼，拢无咧减速，啊，甲你处处安尼开车伫后壁，拢大家都害头啦。我多摆少年家那一定爱骑多摆骑呢吼，迄那小块一个角度无拄，我多摆能练就处理啊呢。啊，真系吼，唔知变哪讲，到新邦吼五股啦，民义路的山谷啦，今日早起差不多十点外十一点吧。就一件相当严重的车去啦，哇！真好，爱注意这啦。迄一挂少年家吼，唔通阁学这学这无效啦。你学这是要创啥物话咧？还学迄奥托拜安尼，人个是讲咧做电影咧表演技术啥物话吼，那无就训练过。人咧奥托拜比赛咧训练过，你安尼，你无训练过，甲看电影，我要甲学迄吼，哇，真个吼。另外，台中伫马甲一礼拜前年啦吼。暗时啊，伫台湾大道这个百货公司吼、哦、买物件有诶无吼？结果唔知影讲车未去锁啦，啊，就摕去停车场嘛。伫咧百货停车场吼，去有一个查拉布拍开车门以后，内面藏要甲50万啦、48万外啦，汇款啦，去有走去好。身躯边即间大圆白，万通百货公司身躯边外方，就是台中上大间跟星光三月嘛。这个台湾大道这新闻产业，这个发生爆炸这新闻产业吼，伫去年走袂脱都半年前啦。我那停车场吼，车来放55万种客意嘛，55万。我那车无锁吼，这个查甫那我甲调调，这个摄影机监视器吼，
介相共一个人啦。啊，即马咧掠，进前半年前迄个十月份的吼，旧年十月迄件掠无着呢，结果经过半年，佫出来去，经过半年吼，佫伫同款即个所在吼，佫咧顺，佫去顺着啦。我讲真厉害，伊拢去顺迄个百货公司诶停车场，毋是有人咧顾马顾袂晓招运啦吼。啊，即看，伊拢知影讲这车无锁，这台车无锁啦吼。啊，若无就变，伊无可能逐台变，人有通才来注意啦。迄有车会改啊吼。一看有当时啊吼，这种内行的吼，伊咧看这台可能无锁，真正无锁，一个开开吼哇，内面阁真正转转钱，有诶讲奇怪咧，迄车内面有藏钱，无藏钱诶，阁颠倒会锁呢？啊，无藏钱，有藏钱诶吼，奇怪你该遮尔啊无锁伊，顶悬拢藏了50几万诶现金吼，结果车拢无锁。拢叫这个查某顺着吼，伫一礼拜前就四月二九啦，上尾第二天嘛，四月份吼，暗时7点外开车到远东堡的停车场，停伫下边5楼啦，哇，停伫上下边吼，底下5楼吼，去百货公司买物件、食物件了，无想到讲一个转来开车讲后壁坐吼，一包牛皮纸伊底钱嘛，牛皮纸底钱吼。准无伊啦，你规包牛皮纸，无你讲藏伫啊人看袂到的所在，你规个牛皮纸底钱吼，准甲藏伫后壁做显现啦。一个就讲无伊啦，哇！啊，赶紧报警才较知影讲，原来车当时无锁啦，袂记你锁吼。那车主调监视器发现讲，倒个车机啊吼，伊就会。你个车停咧嘛，当翕片咧，即马监视器吼，这种车机吼，有一个查拉布，就是伫停车就坐下坐了，都伫个车边嘛，啊，甲开，伊个车都。

无锁啦，啊无锁吼，都平呀啦。啊，这有够紧啊，这都免三秒咧，都上准准这台车后边有一包物件吼，三日较讲啦，看是毋是钱啦，个个真正钱啦，48万我要50万啦，哈好。伫半年前个过年十月，佮较边啊，已经就是发生爆炸的新湾三院吼，我哪发生啦？就是像安尼地下停车场门吼，无锁袂记锁，可能赶紧，结果车内藏55万现金啦，我哪一日去？人即马提供迄个监视器、车机啊吼，吼警察来甲看，来甲看，这两个应该是同一个人，迄、那个特征的所在吼，因为。专门咧看监视器的警察，伊足够看特征吼，唔、哦、是看规身人，伊看特征。哎、欸，这吼、哦、应该是同一个人。啊，这个人吼、哦、定定咧巡八卦公司的停车场啦，尤其是台中地方，你要注意哈，真正。台中吼、哦，我讲无一定台中啦。做查拉布的人像安尼，人来甲报报讲台中像安尼抓无到，用安尼刷油呀啦吼、哦，刷台北啦，刷台南啦，刷高雄啊，这都无可能啦，无可能。所以讲，迄车若出门吼。哦伫外口边，迄有诶藏车库在咧锁啊，佮本来就是啊，迄有诶藏伫家己诶车库、家己大楼所住诶停车场在咧锁啊，佮吼，你伫外口边车一定爱锁啦，迄欠一个锁一个吼，哇，迄查到第一有车有锁，查报都较唔敢家己乌白变啦，因为即马车咧变，你若有锁诶车咧变，无遐好变啦。你伫迄台车上久，伫遐咧讲诶，扭枪话咧去协商吼，人顺落来，人反正就有到位啦。就是安种车一定爱锁，伫外口边差一步，安尼袂记你锁吼。你讲看车内物件阁放较显眼啦，人一个看会到啊。哦，啊一包物件，当然唔知钱也毋是钱啊，插插你啊。那钱去用拼的吼，真正有够衰。迄话讲，我毋是藏钱，你也咧甲我拼，啊！都你规包物件藏伫后壁，做人看个规包啊，反正嘛，甲藏球珠啊，甲你讲破假灯都有可能吼，毋茫藏物件藏伫车内看会到的所在啦，这就是人咧讲的这个说伊吼，看会到人拢唔知讲到底啥物件，反正车灯啊咧讲我破上紧啦，迄若开袂开车灯嘛，甲你讲我破吼，安尼一秒插车灯讲我破，甲你客吼。牛猪啊，你就了一条车汤啦，真咯。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咱公司这款得力零果精吼，有一个真大的特性，就是伊真够甲你摒扫体内残留的物件。我来讲这吼，大家爱知。长期食西药的人足侪啦，慢性病啊，无食袂使，慢性病西药爱食呢吼。医生交代讲，什么时阵吼，足侪迄个慢性病吼，咱只老大人啊。但是你知影讲西药作用吼，差不多一半，伊一半吼都爱出来，袂当讲全部到你体内，话讲啊，要哪出来，都要甲代谢啊。都要有这个物件，会当家帮助伊代谢。咱得力能够增强个帮助，就所以讲有真侪内行的吼，咱的得力能够增加泡泡的吼，咱的。莲果精啊，甲泡迄杯茶吼，落去甲配西药，配西药有个人讲，迄、那个物件配西药怪怪，不要紧，你若会怪怪，你用白滚水去配你的西药，水落去啉咱一杯，咱会得你莲果精。你发经讲吼，迄、那个西药无路用，遐残留啦，未留伫体内啦。人吼食西药，食甲会惊，食甲会杀，食甲人吼足艰苦，就是因为西药吼。伊剩的遐个叫做残留的西药的成分咯，讲拢留伫体内吧，无在大家变在吼。咱的得力能够种吼，我来做个变在吼，就是甲你身躯所残留遮个无需要啦吼。但是你西药无食袂使嘛，一种一寡慢性病吼，咱得力能够种真够甲你代谢者，甲你变体内遐炖啦，炖遐无需要吼，包括药类的物件吼。第二，咱的得力能够精有一个特性，就真好抓咯。比如讲，你咧教咱的保养品吼，咱的 QMB， 咱的精英，咱的维他干，咱的活力民宿咧食白边，食较正顺吼。我那边咧唱咧活力民宿，佮教咱生活迄、那个血量，你拢甲做伙，就是、用得力能够精做伙来甲教你食吼。你也发现讲，迄得力能够精差，即个得力能够精吼，迄功效有差呢，加足紧。因为得力能够将足够解的成分带到你身躯，这个物件对的所在作用啦，足紧带到去，叫做一个真大诱因吼。咱的得力能够将，唔只咱这款得力能够将有在条做五十几档啊啦，自开始到今嘛五十二年超过啊吼，完全未消失。把咱得力能够将，伊对身体好啦吼。啊，咱即个无真济，大家拢在吃，咱这妈妈、这妈阿妈吼，大家都吃冬天、冬天啦吼，都、就是特别要送吼。咱甲买4000块啦，4000块，咱的得力能够将，不管是粉的随身包的吼，还是迄个水的原汁的吼，水的就是有甜，啊粉的随身包就无甜啦吼。啊你不管吃粉的吃水的，一组拢是2000块嘛，你甲买两组就4000块，不管是随身包的粉的，还是咱的水的原汁的吼，你甲买4000块吼，咱就送一台迄个便利的购物车吼，都能塞出去。咧买物件、买菜、买啥有够方便的。迄阿嬷大概看到都心神，甲讲啊，到尾就车人送吼。结果阿嬷即摆客电话啦，讲哇，有够方便，有够舒适吼。这个塞车啊吼，到咱的这个便利的购物车，公司免钱要送你。到咱即届无钱在礼物吼，本来送到今仔日都要结束啊，但是因为中午一个三天的连假吼，唔只特别甲大延到拜五嘛，延到这个拜五吼，佮延长四天的时间，大家一定要把握吼。咱延长四天的赠送吼，到这个拜五五个车杯过到真正要结束个呢吼，啊，这个时间吼，到这礼拜到拜五吼，大家就把握哈。咱得力能够正啊买4000块，就送一台便利购物车吼。买送我这妈妈阿妈吼，特别伤着手骨啦，买较济都不要紧啦吼。指定房子名啦，无上济，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着，买我着哈，唔当开冤枉钱吼，0800-8688-999哈，即多多甲咱使用，下起产品那好用吼，当到小报一下吼，到小报，互人知影讲人的产品吼，实在真正好物件啊！即马咧赠送，唔通无使，即马吼拄拄啊，有咧赠送迄个一台购物车吼，唔通无使到拜五尔，到拜五五个车杯过都要结束啊吼。

这礼拜讲到落雨，等明仔载前后落明仔载吼，差不多全台湾拢有可能有落雨的机会，但是伊着北部啦，伊着北部落雨的机会吼，会加较济吼。好，那么北部落雨吼，就加较凉凉。你看明仔载吼，明仔载温度吼，会足奇怪。明仔载温度你是到北部吼，可能上班吼，伊个你是到吼，可能2-2度、2-3度尔呢。这吼、算凉凉吼，就落雨机会较侪嘛。北部吼、明仔载吼，你是到2-2度、2-3度吼。那么咱南部吼，南部从台南开始算来吼，你是到会等到30度，都差7度啦。明仔载吼，干那白天迄、那个出日的时间吼，北部可能较凉性吼，就2-3度，2-2度尔吼。但是南部较白热吼，小寡热尔，温度会等到30度啦吼。拜三拜四个愈热，那这个拜三拜四愈热吼，气温回升吼，32度、33度，好好。但是拜五拜六得个另外一波啦吼，我那是一条北部吼，到时阵一条中部以北啦，就较高热啦吼。这是这个拜落雨情形啊，当然就吼慢慢啊，全台湾拢落会着个梅雨嘛吼，就会到位吼，就可能落雨机会啊，就较快啦吼，是安尼吼。那么这个拜一条北部较高热吼。温度较凉凉啦，那变后落雨的时间，就较有迄、那个凉落来温度吼。北部甲南部吼，会当日时头出的时间差7度的呢，吼吼吼，唔是讲即、這个暗时啊呢吼，或者保重呢哈，北部的朋友哈，咱服务到这，佮大家加强广告一下，咱即马得利两个钟，一回加买哦4000块。就会当上一台便利购物车吼，咱本来到今日要结束，但是延一个时间到这个拜五啦，到这个拜五，和大家较好出家酒吼，因为中午一个三天的连假嘛，唔再敢到宣传一下吼。咱的德林的古井吼，即个妈妈节要送哦，咱即个妈妈阿妈的这台唔免钱要送哩，便利购物车买菜啦，买啥物件就好拖出门的吼，我那边等歪歪吼，到咱的便利购物车吼，咱要送到拜五吼。甲你应该拜五吼，各会当甲加款挂啦哈，4000块，4000块就当送一台吼，免钱送你，一台便利购物车。那无上侪卡来问我清楚，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甲送我对啦哈。好，谢谢，听到7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云林县长张丽善。母亲节将至，我要向每一位辛苦付出的妈妈表达最深的感谢。母亲节前夕，我们特别在5月9号晚上6点半，在云林县立田径场举办云林人之夜，卡斯友911、许富凯、蔡义德，邀请乡亲一起用音乐与感动陪伴妈妈，共度温馨又难忘的时光。祝福天下母亲，母亲节快乐，平安健康。
8: 以上为云林县政府广告。
9: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常想一二，快乐就会伴随你。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陪你快乐度过每一天。

嗨，你好，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零果精、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谢谢，因为明仔是最后一天哦，当一日约会，已经差不多三天都拢无会啊，拢咧约会吼。啊，因为咱的这只粉红超跑太夯咧，太济人爱，迄一看起来感觉有够吸，这个咧用就讲有够下用的啦，真正赞。全台湾大欠会歹势，但是不要紧，你免紧张，你只要甲药房讲到，药房一定会按你的约。因为药房甲恁叫的嘛是甲马仔尔吼，因为咱在不甲马仔，我们做杂志，马仔如果是立夏开始大热，哦，高雄今日31度、30度啊，你了，昨台南阁有，周日台南阁有36度呢，热白白，真正有够热，吼，甲准备 OK， 热人会啉较济啦，啊，咱这活动甲马仔我们做杂志啦吼，谢谢啦，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咱来听歌，听乔佑唱歌。上我咱所有可爱听众朋友收听吼，一帆风顺。

快乐哈，哦，人生啊，喜欢做快乐哈。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好，我昨个南马虾，前个南马虾第一摆食水蜜桃，真尼啊好食。我捌食过偌歹食的南马虾，足歹食歹食，袂甜啊吼。啊，佫白食无味，啊，佫有食苦，吼、哦，想要食苦果，足歹食歹食。我前摆买了一当食歹食，但今年南马虾的水蜜桃，咱全岛应该是正开始呢吼。那高雄的水蜜桃他吃好甜，真正甜。今年的南马虾吼，这水蜜桃，真正当买。哎，南马虾的水蜜桃伊无大粒啦，伊无像讲哦，拉拉上来做大粒，伊无。迄品种吼，伊拢细粒啊，有当时伊咧安尼蒸啊蒸吼，蒸几啊粒蒸诶。吼啊，你若讲食了好食，你唔免像安落冲去甲即个山顶，唔免像南马虾唔免，伊个吼。因南马虾规条街啊咧卖，诶价钱拢是统一的，吼、哦，拢是同款的。诶，因有用这个价目表，吼、哦，有六粒的，六粒蒸算，六粒算上大粒的吼、哦，六粒蒸的800，安尼哦嘿，800无贵用哦。啊，那八粒蒸的哦，八粒的700，十二粒蒸的吼、哦，600+5，啊十粒蒸的600+5，啊十二粒蒸的600，十六粒的500，嘿。因为我早起啊，去无我朋友还朋友，哎呦，啊无安吉，啊我一个人俩，无咱两个公鸡，我好啊，甲我家己公鸡，即摆搁翕一个吼，迄、那个16粒的500，讲啊没，我要家买一盒，我家一盒，哦，这个水蜜桃真正无漏开，会香，啊搁会甜，嘿，啊我怎下早下达多要上班，我提一个去阮的钱，哦，嘿，好食。啊！你若讲啊，那么些水蜜桃怎食？我讲，这个礼拜是母亲节，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吼。恁去梦时代，高雄梦时代也来遐，因为迄是要评鉴的，迄要比赛，所以上好食、上甜一定来这要比赛，对不对？因为你若要比赛吼，会得奖啊。迄那么些会向公所办的会得奖啊吼。你若是第一名吼，丰富奖金第一名，那么些去公所，你若上个甜、上水的水蜜桃第一名15000。所以伊会甲上水的摕来遮比赛无？所以你唔免走去南马虾，但你若要看萤火虫，你得咱去吼。南马虾啊，萤火虫季啊，你若爱食水蜜桃吼，今年真正可以买。像今年诶南马虾水蜜桃真正甜，啊糖分加水分加足侪，水分足侪，但一定是甜，甲不甜你不是就是香吼。细粒啊，某些也足香诶。伊伫即个礼拜日吼，就是5月7日，伊会伫高雄梦时代，下早11点甲下晡5点。嘿，伊伫梦时代楼骹外口个广场哦，伊伫遐举办，迄时代广场哦，盛大登场。嘿，拢总有15担吼，在地即个水蜜桃个农民吼，要来贩售，安尼产地直送个吼，新鲜个即个水蜜桃。哦，咱即摆开始要食着桃啊，看偌赞吼，咱人个健康看偌好命吼，啊花啦，看了看结子，啊结子变着看要梨啊、桃啊、红梅啊，拢总来啊，拢咧结粒啊吼，来了要食奶子啊，咱即。这个月就是要迎接奶子的到来，对不对？嘿，就要吃奶子啊！所以讲，你甲看偌赞。我有今年南马虾，因为对高雄吼，啊，就转对美浓，对美浓去边，对美浓迄月光山隧道吼，过一边去转走去嘉兴，哦，啊，嘉兴食食冰嘞吼，啊，食食中昼了后，佫爱买寡物件，因为你起来无物件好食，转你也着对嘉兴，就入去南马虾，啊，差不多2点半钟。哦，回来是无对月光山，回来吼，另外对这边对六姑回来，怎啊考起这大人哦？对六姑回来，啊六姑在对藤枝，哦藤枝六姑啊，端对迄边，对迄边回来安尼，啊回来高雄安尼，嗯，啊所以讲台湾，你看它有偌高山，哎，荷兰无高山，荷兰伊上界高的山那像无甲1000哦，无甲1000公尺哦。因为平原啊，算水都嘛，水国，因为荷兰的水足济啊，所以讲因的灌溉吼，这个沟渠吼足济条，遐水沟足济条的。荷兰啊吼，无咧欠水啊吼，嘿啊吼，因就低啦，吼较低。因若去荷兰看，那拢有打3个红叉，伊第一个袂淹水啦，吼袂火烧啦，过来无艾滋啦。因为荷兰是全世界第一个吼核准艾滋结婚的国家，就是荷兰啦，吼荷兰安尼吼。诶，3个打叉，红色诶打叉的，第一个吼
无水灾啦吼，无火烧啦吼，啊无艾滋啦呢，迄三个渣呢吼。啊，你若爱食水蜜桃的人，即个礼拜日会来高雄梦时代吼，11点到下晡的5点，伊要来评鉴，伊要比赛哦。伊对下昼下昼开始比赛哦，伊咧比赛是对即个啊，迄落啊2点到5点，3点钟俩，2点到五，啊，但伊开始卖是下早11点到下晡的5点。哦，你著食着吼，南麻虾会正水蜜桃，啊无大粒，但是足顶足芳的。那今年我就敢甲咱讲，因为我捌食过足歹食，真啊歹食，吼，够歹食，哪味哪臭哪酸哪嘞，吼吼，无好食吼。然后再甲咱分享哦，会去咱台湾本地的这个水蜜桃，做日本嘛有嘛，韩国国家嘛，我讲南马下当进到的水蜜桃，家己嘛有啊，家己供电啊，供电嘛水蜜桃呢，伊嘛就人前进一块个兼种地啊，恁捌去遐办无？供电迄个啊，哦伊当是成桃啊，啊成水蜜桃，水蜜桃伊是伊拍起来遐吼。收割起来，伊个成做安尼水蜜桃，可能食。你若即摆去上济头食，即摆去咧爱食生桃啊吼，啊是即个水蜜桃的吼，生的哦，生水蜜桃的，啊是切桃啊，啊是生这山野青，哦啊李啊好，李啊即摆拢通食。哦，你若爱食这好，安尼讲伊老吹吹暖，那个李啊吼，啊食山野青即摆听我个食，我看偌赞。伊比雷山比拉拉山较紧的，那么现在水蜜桃即摆开始咧走啊。即个礼拜有，后礼拜算大出，但后礼拜伊要来高雄，伊当然上好的景摕来高雄，才要评价嘛，要领1万块，啊1万5块的，对不对？嘿啊，会当食拢该食吼，好啦，啊食，来，啊我该分享一个了。即个讲搁冻嘞，搁冻2个月就好啊。啥用冻诶？因为2026下半年有5个生肖吼。开心要数钱了，哦，这你好啊，好，哦，开心要数钱哦。如果咱来听讲，你也感觉你上半年哦，哦，行啊就吃力，哦，啊力不从心，啊时不我与，啊做这行也给人乖，做那行也消人，啊做这行也未顺，做那行也未顺，好，哦，真正乱七八糟，有够烦的烦，有无吼？哦，那是你是因为吼，哦，正在吼，哦，累积翻身的重量啦，嘿啦，无定这就是因为你要冰心啊啦，减肥要冰心啊啦吼。2026就是今年吼，哦，要进入下半场啊嘛吼，哦。对了，这个星象吼，哦，个气场的转换，足侪生肖吼，累积已经足久的能量，终于要转化为实际吼，哦，的产能出来哦。这个命理专家，伊就咧观测五行、哦，五行深刻哦，啊，加这个星象哦，会强调下半年哦，会灾运啊，可以哦，已经不再是虚无缥缈的运气啊啦，更加多哦，就是关于专业的变现，专业哦，你有专业对不对哈？啊，加格局的升级呀，啊。来这5个生肖吼，你开始要挂掉啊哈，要迎接收割季啊吼，把握这个时间，来做好吼起跑点，那些起跑式，准备开始预备起啊，要开始走啊，啊，要注意一下哈，不要被这个财神溜走。我来个查查来，第一名嘞，上拽哦，上拽，下半年吼。对这上船的人来讲，是开始吼，哦，要来修行哦，收成果的这个阶段呢。这个上船的人，你前期所累积的实力、人脉，还有你的专业，拢会伫这段时间哦，明显该转型了，实际收入哦。吼，哦，你看，做好万全的准备，等待最好的机会，你机会来啊！对不对？好啦，天时地利人和啦。哦，这只蛇哈，哦，下半年哦，哦，对蛇来讲真好。哦，你会容易出现的啥物？工课升级呀，啊，步步高升呐，啊，责任变现呐，啊，哦，你有这个吗？哦，你一个管家啊，哦，你就得会领较济钱啊，对不对？来，偏财，上蛇一世人拢偏财吼，哦，这个偏财机会突然间出现。过来，有贵人哦，带着资源呐，带着一个会赚一个 case 上门来找你，
主动来找你，你甲看，哦哦，这熊药虽然不是突然间的爆发户，哦，但是伊是开始吼，哦，终于开始咧回收啊，而这类型哦，上拽，虽然不是突然间暴富啊，哦，没胡永兴变好个，一夜致富不是，但是伊就是终于开始回收。哦，你尽情的耕耘，哪里耕耘哪里收获，安尼啊，吼，哦！来第二名秀良的，下半年对这秀良的人来讲哦，是你的格局被打开的时间呐，啊，不是小钱变多哦，而是赚钱的方式开始升级 ，tap 你赚钱哦，而且方式开始一升级起，不是小钱变多，这样不是。是你赚钱的方式开始升级啊，用到方法啊，正财偏财顺路一直来，安尼就对哈。那么上量的哈，伫下半年你容易出现着啥物？职位提升，然后步步高升感款的哦。这个本来就职员呀，起来做一个主管起来安尼，好啊，你跨越领域合作，然后隔行如隔山哦。但你是跨领域合作，过来你的案件变大了。你接的 case 变大了，所以你收入的结构就改变了。本来拢收迄落安尼百外万的案件，哎，即马搞不好收几千万上亿个咧，哦，真的哦，吼啦！来，有被看见、被邀请的机会，哦，安尼就对啊。哦，有人看到你的认真，看到你的专业，哦，看到你的才情，所以开始邀请你的机会变多。那么，这个上流的重点是啥物？接敢接越有钱，越敢接越有钱。开始你若甲把握接起来咧，你就愈有钱。这是你的重点吼，上量的啊。来第三名上土的，上土的人下半年的财运哦，不是爆发型的，啊无咧，伊是开始进入稳定的累积一个期间。你可能感觉到啊，吼上土的吼，你可能感觉到啊，你的收入的来源更加固定啊。啊，无本来吼收入无稳定嘛，咱的心就袂安定嘛，吼、哦！要做生意，要开钱，心就浮浮嘛。哎呀，我这条钱无起来，无安定，唔敢。你这个人上土来吼，你的收入的来源更加固定，来，你的工作吼逐渐顺手啦，不再卡关了啦，对啦。咱讲的啊，心想事成啊啦，顺啦。袂想讲啊，做这项袂顺，做那项袂安心啊，做这项袂对当，做那项袂无顺势。即马吼，顺水推舟开始啊，你小钱慢慢累积变大钱啦。哦，即啦，即只吼上土的吼，属于是慢慢变有钱，但是无容易大起大落啦，哦，不容易大起大落啦，慢慢变有钱啦吼。来第四名吼。这个上低的人哦，下半年比较偏向被动得财啦，哦，被动得到财啦，机会家己上门来哦，哇，你都赞啊，被钱追着跑的感觉哦，上低的容易出现到啥物呢？贵人会介绍机会，啊，无就资源给你啦，哦，一记二分三看成啊，对不对？哟，贵人。会介绍机会，哈，啊不介绍资源给你啦，哦，你就袂白卡白手啊，你就有资源他拍拼做啊，对不对？对来，过来合作带财，来干合作，唔难过啦，吼、哦，合作带财啦，意外红利，吼、哦，啊个额外的收入，重点是啥物？有人愿意甲你砍一个，哦，贵人一记二分三砍成，吼、哦，就是安尼，哦，上低啊，上低。重点就是有人愿意拉你一把，好袂歹。第五名上家，上家哦，下半年哦，先压力后上升，先压后升哦，升起来呢。经济虽然较无用，但你愈无用愈容易变现啊！哦，变现啊，安尼袂歹哦。你容易出现到啥物上家哦，你的专业哦被认可，开始变现啊！你的专业就是你的钱财。工作压力嘞转成收入，哦，越忙越有钱的状态，哦，上家，所以上家属于啥物？撑过去就开始收成了，哦，赞赞哦，哎呀，
退伍过就开始修行啊啦，哦，这个袂歹，所以甲讲哦，甲大家做分享哦。啊，若讲无对的咧，讲无对，无要紧啊，平平安安上盖好过日子啊，对不对？嘿啊，这个十二个生肖吼，我要当啊，你一个来一个去吼，一个来一个去，啊，运道好来好去吼，认真拍拼，骨力拢着着你啦。第一名嘛，上高的吼。上高的正工课，然后灾运啦吼，桃花全面走旺啦。嘿哦，也是一个一个运势。吼，咱家来讲这五月运势啦吼，甲大家做分享啊。讲无对，无要紧，继续拍拼安尼就好啊。来，咱家听歌，听这首歌叫做《一瞬念》，叫做哦《戆妈妈》。好，来，咱来个听歌，戆妈妈，要做母亲节啊呢？

妈妈有家庭付出哦。俺今日进个广告哦，哟，妈妈母亲节快乐，哟啦。啊，德力公司在准备听咱所有妈妈吼，啊，因为这个热马仔都入下，啊，咱这个德力公司咱办活动，干马仔我们做杂志吼，德力菱果精、德力菱果粉啦吼，买两组4000、4000、4000，上架粉红超跑，都要去恁家啊，太济人吼，为着咱这只粉红超跑，吼、哦，生活加足快活，买物件一加足轻松诶，哦，啊，你塞咧，你塞钱足方便诶，哟，啊，这个马仔娘呢，爱讲入下来开始要大热，你啊看即马30度啊。来，咱要阁面对36度、37度、甚至38度呀！啊，那咱的好朋友，你那是日头卡咧晒的，迄热了足艰苦的。你唔能够家己热着去感染着，吼，迄抗生素注无咧，啊，病会带无停的啦。都因为你热着啊，因为你感染着，因为你细菌感染着。食菱果精一定爱食，南瓜盐花落去食。哦，日头卡咧无够哈，哦，泡白冰，我凉凉去啉咱的得力菱果精，马仔入下开始要大热。哦，敬啊！咱的这听众和平，你若拢伫日头卡咧做工课吼，也是拢伫你的室内咧做闷热的遮，也是拢规工吹冷气拢要流汗，你菱果精请你一定爱食。哦，咱今日办活动就听正阿讲解学了菱果精的好处啊，对不对？哟，菱果精咱也是原本一组，就是内底有两罐，1200cc 吼，安尼2000，咱今嘛就是买两组，就是等于4000块，摕4罐，搁送咱这只粉红超跑要到你家啦。来，咱上个月干马仔呢？干马仔，咱就玩玩这杂志啊！吼，好，再次谢谢大家，吼，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我咱的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竹市的宝德旺伫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微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大家把这机会一年一届，咱今年送啊这只粉红超跑，真正同感而乐，足实用啊，足实际吼，规家伙拢爱用，吼，规家伙拢用得着吼。啊，咱讲这乱搞，卖去逼着逼着，真足艰苦的艰苦。有当时大日伫厝吼，唔敢开冷气，我伫厝啊去热着，伫厝嘛是流汗呢，唔敢开冷气，安尼热，安尼浸，安尼浸，浸啊不要叫热着，啊，着人发烧。啊，头壳戆戆，啊，就想要吐，啊，就软哥哥，啊，就爱叫咱囡仔是一个带咱倒来嘞，来让医生看，卖啦，家己听，家己用惊，好不好？祝福大家卖错过难过，卡电话现场0800-33-55-99，干马仔娘嘞，干马仔就入下，真正有够热吼，下次要食无爱去，热到要死吼，唔免要热着，唔免要憋着吼，0800-33-55-99。你若感觉讲话，我都定身体都无安怎，都袂安讲，就是感觉家己牺牲难得，定无元气。哦，啊，定人都安尼神，安尼无对人都无兴趣，安尼神叨叨，安尼软高高。哎、欸，咱即马独居有够济呢，独居的好朋友，你独我大概讲独居是不是？我你听哈，独居的好朋友，你独居的人，你更加爱勇敢，是不是？家己个健康咁勇敢。
一定爱啉，一定爱跑，一定爱食，吼、哦，哪啉哪食哪样行嘿。谢谢哈，卡电话一定爱卡，干妈在我们做杂志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这是覆盖墙啊，祝福祝福。

0: 谢谢，来，安吉要给短短进一个广告吼，咱得力林果精、得力林果粉，咱咧办活动吼，满4000块就两组，两组4000块，啊，咱林果粉一克内底63包。粉的吼，63包摕两克，安尼4000就送粉红超超跑啊吼。安尼讲啊，我都摕一组水的一个组粉的噻，可以啊，可以。一组水就是内底有两罐，一罐拢1200cc， 伊是浓缩的吼，两罐这是水的吼。啊，伊佫加加一克啊，粉的63包，安尼就是4000。哦，安、啊、那就咱就上粉红超跑，所以咱之前刚刚定来讲，哇，大家食林记的好处，就是咧食咱得力林果精、得力林果粉。林果，你讲林果精啊？
1: 我去啊买两罐啊，两罐4000。
0: 嘿嘿。
1: 啊，我因为我等下就透过就听好哦，定了，我再透过落去啉安尼，啊，灌两三罐落去，整两三缸，我因为就拢都好呀，感冒都好呀。
0: 啊，无本来感冒拖足久呢。
1: 哦，我迄几礼拜啊，我都看袂好，啊，我真歹去哦，医生看，真歹看注射，我真歹。啊，都听恁安尼讲，啊，我就去买来啉。哦，伊啊，我就一家啉嘞，一家我做做滚水安尼啉啊，都啊开车就放内底一罐啉好，啊，当然就顾较早一罐伊啊有啊。
0: 真好，啊，够足好啉诶。
1: 好是用呀，啉得真爱啉嘞，干恁变做迄饮料拢歪啉去，真好真好。
0: 啊，真好，谢谢你，谢谢
1: 恁。有影人爱去买来啉，佮保养，有影即较是用呀好。
0: 真爱灵芝啊，一纯灵芝正灵芝啊。讲你去学了咱的林果精安那好？
2: 我讲足好用啦，阮孙安尼感冒袂好啦，
0: 系
2: 啊，伊安尼带去看医生，看七抓拢看袂好。
0: 嗯，
2: 然后我是讲好啊，无我就规去家己买林果精试看卖。
0: 嗯，
2: 结果安尼食一礼拜尔，感冒拢好安尼，啊拢无个流鼻安尼。
0: 哦，足好用诶！
2: 嘿，真正足好用诶！
0: 那卖流鼻，伊就好困。
2: 嘿，对啊，啊无就一直感冒，啊一直流鼻流袂好啊。我看医生连续看七抓呢，就是看袂好啊，就伤脑筋呢。
0: 哦，有影有影，啊林果精真正做，互咱体内保龄的加强起来，有影。
2: 对啊，啊我甲用诶，林果精诶粉安尼，互伊食，一工互伊食一包啊。
0: 嘿嘿，
2: 啊你食一礼拜就好安尼。
0: 好，啊足好用诶，啊搁足好食，足好食。
2: 嘿，真正足好用嘞！啊，阮
0: 孙
2: 怎
0: 啊拢
2: 家己会加汤嘞？
0: 嘿嘿，真
2: 正。伊家己
0: 会
2: 摕来
0: 食呢。安尼哦。
2: 五岁囡仔尔，家己会摕来食。做咧嘴巴呢啊，
0: 会胖胖呢。嘿，啊够够够够，嘿哦吼。
2: 嘿，伊拢家己会食呢。
0: 安尼嘞吼。
3: 管，迄落林果精管三组啊，啊 Q 的密码三组啊，诶林果粉啊。
0: 嗯，这样拢敢顾得。
3: 有啦，啊，着，迄林果精阮阿孙咧。一个月吼，两个吼，一罐无够呢。啊，我甲你讲好佳哉，因为阮拢用迄个只吼，即回的肠病毒吼，两工三工就已经就 OK。
0: 嗯，足紧好个啦。
3: 嘿嘿，因为有抵抗力啦。
0: 对，迄就差一步啦。
3: 对。
0: 迄囡仔若搞刷手，差一步抵抗力。你无起来甲人讲，咱哪知你食到遮好啦？
4: 哎，林固金哦。
0: 嗯。
4: 袂歹呢，
0: 安那袂歹，
4: 孙仔吼，
0: 嘿，
4: 哎，孙仔吼，因一个，哎，囡仔啊，因一个姐啊，吼，
0: 都
4: 就肠病，伊就脑病毒啦，
0: 脑络落下，会落下，
4: 嘿，就啊，佮阮后孙，阮媳妇拢佮我倒掉啦，啊，另外一个孙吼，
0: 嘿，
4: 我进前都无食呢，
0: 嘿，
4: 啊，拢点钱拢无讲完，
0: 我偌好，
4: 我问伊，就在问我讲，啊，囡仔安怎？伊讲，啊，就是较紧，我讲。你有感觉食迄有差无？有呢，我有感觉呢。你话拢老病毒，啊伊才渐渐。
0: 迄有咧食人工精哦，迄体内保龄的真正会提高起来啦。
4: 嘿，啊，像另外一个哦，读三年迄个
0: 哦，
4: 我拢一包食一包，
0: 嘿，最好。
4: 真正较袂感冒嘞。
0: 差多济。
4: 国考
0: 啊，三年吼，哎，粉的做好食，囡仔会爱食，有差啦，有啉真正有差，做好用，我趁钱免半年前都有影哩。姐呐姐，你讲 Q 安那，甲你顾着安那？
4: 心脏吼，我心脏本来吼，会安尼阿爷看吼，迄整部胸部拢不舒服，爱动吼，阿爷看也太紧啦，我很刺痛啊，
0: 会扎痛啊。
4: 嘿，我拄啊做你呢。两罐三百罐的，迄个唔
0: 使
4: 食，啊，食到四个拢渐渐，
0: 足好用的，对不对？嘿
4: 呀，
0: 啊，无迄个咧去拍下会惊呢？
4: 嘿呀，啊，就安尼疼啊，
0: 会疼，无迄个疼，疼了足艰苦的，对不对？对嘛吼，谢谢啦。得力林果精甲得力雪地黄做一食，可以无？可以，100分的好。得力林果精来搭配咱的维他干食好无？好，更加好。维他干甲林果精做一食是上盖好，哦，上盖好。我无林果精啦，来配阮的精英好不好？好，搁较好。大条的林果精，细条的有精英。你看赞无赞？得力林果精是绝配啦， 会用用人工针，食人工针，趁钱免分医生啦。囡仔到三十，重新拍底啦。是大人定懒死哦，无缘无故的，才艰苦啦，才哀疼啦，才说啥物都袂晓讲，人都袂精彩，袂光彩。人工针继续行，伊就哪用行？食到你人工针，趁钱免分医生嘿。人工针也好，人工粉也好，啊，捡起满四千块上盖好。上一只粉红超跑呢？干马仔，干马仔，干马仔。完完做十字，爱完送个掉哈，谢谢你哦嘿！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好，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3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才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对家己较好，你爱惜家己，疼家己，保护你家己。保护你家己是有方法，因为你爱赚钱啊！哦，你是爱赚钱，伫日头开赚钱，你爱用方法来保护你，卖去热着，卖去憋着，卖去掉沙，安尼就好，安尼对不？安尼对啦吼！谢谢来听歌，美酒加咖啡，干嘛在玩玩杂志哟吼？0800-33-55-99，加替歌，马仔就立下开始要热，有够热哈！0800-33-55-99。

0: 咱买美酒加咖啡吼，我正讲过，咱食零果精泡茶吼，零果精泡茶吼，安那泡像恁辣辣，像咱咧泡蜜茶，赶快你第一摆泡两支药泡安得，哦，唔免用迄个杯，因咱的零果精有介杯啊，免用迄杯啊，免用迄杯啊，杂做去吼，咱就用熬啊，滴偌济茶甲倒落安得，两支药倒哪倒哪哪哪哪哪好啉了，哎，安尼好啉，我要像另外，你要逐工安尼啉，哦，即妈妈讲啉三十多年啊，养健康了。
1: 我讲哦，我食你个香菇精，食三十几年嘞。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呢。五十空岁就食，我今八十五啊。
0: 哦，你八十外外，佮做事咯。
1: 欸，我加减做。
0: 啊，真正够赞嘞。
1: 呀，我是做较甜个啦，袂做别人个啦。
0: 哦，安尼哦。
1: 有啦，啊，但正美梦我正做啊。
0: 哎，吴娘子啊，祝福你哦，平安顺遂，大赚钱哈。
1: 啊，好，恁来拢大赚钱啦。
0: 好啦，带大赚钱来，我咱产生牛力啊。哦，产能增牛咧，讲叫人食零果精甲精英做一只，有够好用，安那好用，听伊讲。
2: 哦，迄卡。就消炎啊，好炎！我昨日食到真拢无天困啦。
0: 你讲你的脚本来安怎？
2: 肥肥像遐人伫要生伫落脚气安尼啊。
0: 灌水啊！
2: 嘿，灌水！伊看足地医生个就对啦。啊，拢那药啊药棒棒个消炎，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肥安尼拢袂好啦。
0: 嗯。
2: 啊，食真香啦！啊，肥肥力旺加香菇精泡做伙安尼配。啊，咱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2: 有够好。啊，听的人有脚紧紧肥肥的吼，啊，会酸的，食就好呀啦。
0: 谭正娘，你几岁？还
2: 未到十岁嘞啦。
0: 哎，搁会行噶？只讲偌高？
2: 八十外呢啦。
0: 八十外做勇行嘞呢吼，你做勇行行哈。你做勇啊？大社无，咱的坐会拄着大社无。好，我若像咱下晡像只半晡半道，还是较暗嘛来挂水的，啉零果精啊，得力精啊，对你个食。吼，零果精甲得力精型对个食，所以零果精啊精做食好无好，甲维他干食好，甲血量泡做食好无好，有够好。啊，甲你巴掌圈面会动无？可以啊，可以，无问题。祝大家健康，大家勇敢喂！零果精甲零果粉捡起来，满四千五百三只粉红超跑要到你家，看偌赞！粉红超跑到你家啦！安尼平安顺时啦吼，好来满四千块，四千就送。吼，即马当日起价，甲咱公司去送几只遮尔啊赞。哦，啊所以讲甲马仔。我们做战绩，耳林耳听哪用惊？耳林耳听，你得哪用惊？谢谢以上广告。嘿啊，我拢都听足过了，前晚做囡仔就听灵芝啊，今麦嘛是去听灵芝，对不对？哦，咱的得力公司规模这尼大，来看咱的博物馆的拢耳朵干嘞，立奇异博物馆专带人干来阮屋呢，嘿一个讲哦，这真正有够高尚，有够顶尖，有够用心的。当初长若无做编排，要做上介好的就是安尼。哦，来，我来历史博物馆是这种享受啦，吼、哦，艺术的巡回啦，哦，艺术的巡回啦，哦，还佫你若最爱看这艺术的，最爱有这个古董的历史的，你最爱听这古董历史，你就来吧，来历史博物馆得啊，来了你尊重我，你尊敬我，你讲俄罗斯无简单，得力公司伫个当初定我九川先生的创办之下，我一直拢无简单，我一直拢做认真的。希望大家来高雄佚佗的时阵吼，先来大家行行坐坐吼。我来历史艺博物馆吼，博物馆吼买票当入去看，看完落来咱们宝德旺便利店头壳食饭吼，食火锅、食饭、啉法国马黑茶，要啉咖啡，通通都有。偌幸福一个国度呢？足幸福，足幸福一个国家，咩啊？足幸福一个公司吼，就是阮咪咪啊笑关木芒吼，用个来佚佗下来。啊，我来报电话，甲记录起来嘿。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电话啦，卡通啊，身体对咧健康吼，啊，都那咱的老兵拢谢谢，啊，那新兵都毋捌听过，毋捌食过，一定爱听爱食，你也知哦，哎呦，啊，健康才勇敢啦，都来过咱规年份吼，来听咱规年份安尼勇敢啦，来过咱规年份吼，安尼卖搞刷刷，安尼会好未？足会好个呀，是不是？咧顾身体就是安尼嘛，啊，有食一定有补素。而且这支产品是阮董事长起家宝呢，无好免做起家宝啦。哦，甲现主席，然后有中之王，同款是灵芝，没有被取代呢，而且无副作用。 无副作用哦。按一百万的心做好食，用这日本吼的技术冷冻法取出的，口感一定就是无同款哦。卡电话到卡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谢谢听歌听酒如梦。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嘉义关经销药房梅山科佑药局，伫北兴街菜市啊内底；民雄太和药局，早安公园加油站边啊。铺子有两间，一间是自行药局，伫开元路甲市西路交叉路口；另外一间是雕营药局，伫中正路天公庙边啊。另外德行有三间，德胜药局伫中山路市场口。另外三元药局在中山路街仔尾，还有保健药局在湾桥村五经厝3-2号湾桥邮局旁边。中埔是主一药房，五凤南路底中埔后庄车牌卡。新港是恒生药局在中山路香港所隔壁。
9: 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你有无限可能。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107.1环球广播电台。

这首歌是江威所唱的《自作多情》。好啦，感谢继续收听呢，微表情广播帮太阳连线哈。那咱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分享，但是我希望讲我花短短进一个广告哈。啊，谢谢大家哈，温馨的五月天母亲节快乐哦！哦，这个妈妈节咱办的活动就是菱果精加菱果粉哈。安尼，伊来一组哦，一咱原本咧卖一组就2000嘛，即马提两组，我就是4000。咱讲四千吼，四千，咱就要上这粉红超跑，咱讲折叠式的推车啦，折叠式的推车哦，这做方便做里边呢。啊，咱这只个大只吼，咱这只的宽哦，49公分宽吼，啊，伊的宽38公分，伊的长呢43公分。哦，你到那伊的底部吼咧载吼25公斤。哦，啊，你啊想要载囡仔载东西山要塞咧行35公斤，啊，你啊无。你若准担担地重，无解塞顶重，佮囥伫遐当地落重60公斤。嘿，这台车做好用，爱规台就3.3公斤安尼。这架粉红超跑到你家折叠式吼的购物车，粉红超跑以折叠式的购物车，这菜呐，出门出外吼，做你的辅具工具，行脚算会当较坐嘞。哦，啊，手啊挂东挂西，东翻翻，排东排西，排袂掉，甲落落落倒安尼塞倒。哦，遮倒脚倒手，那就加一个使用人咧，甲倒三工，哦，甲挂东挂西啦。咱若物件挂东挂西，做希望讲有人一个人倒挂，对不对？啊，若叫无人咧，即卡倒，即只粉红超跑有求必应啦，哟！买两组菱果精还是菱果粉，4000块送一只粉红超跑到你家，有求必应，到卡到手哦嘿！大家马仔玩玩做杂志吼，家庭使用拢用一点，卖错过难过。马仔玩玩做杂志，马仔嘛是立暑啊，吼立夏，大热大热，大热天气要来啊！敢啉水鬼无够，你捌热着捌憋着过吼？食菱果精一定爱食，食菱果精趁钱免分离心哦！祝福大家健康健康健康，谢谢以上广告。来，啊来，继续收听咪咪啊，像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有人卡吼、哦，啊一个小小故事分享，你嘛通卡电话吼、哦，因为明仔我们做杂志啊，这活动做意义吼，而且做大出手咧送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0800-33-55-99吼，来，再次拢感谢大家吼，而且故事来做分享哦。那么因为伊讲啊，正安阿海啊，吼去咧乱啦，吼去砸场就对啊，冰刀安尼哦。啊是阿正无甲伊正安讲啦，应该是伊正前两工啊无登去厝，啊隔壁阿正嘛，我咧讲啊，你若有分到这条钱吼，我啊等下甲恁阿海啊吼，佮归家啦，阿海也无娶啦。啊尾啊，可能阿姐正嘛学阿海听讲，阿正啊为着归家伙啊打家双头提，啊村里煞无分好伊安尼啦吼，应该是安尼啦。所以哦，在厝边隔壁感觉讲哦，因是看这隔壁阿姆嘛，吼姆嘛就是这个阿静啊，老爸84岁死了，阿静啊就对隔壁阿姆嘛去布置啊，去做事去做园啊，啊了阿姆嘛佫带伊吼去挽水果，所以阿姆嘛讲哦，这静啊吼，这是我细汉看伊大咧听这个家庭的啦，啊所以讲伊若是想要走啊，伊16岁迄当伊就走啊啦，在厝边隔壁也讲对啊对啊，伊绝对袂讲，因为吼，你无分伊一分，伊就咧扣分的囡仔啦。阿静啊，应该是对恁心寒哦，伊才要离开这个家庭的啦。就安尼，大伯啊，惊我着阿静啊身躯边，出来吼，对这个阿静啊手骨头啊扭的讲哦，恁老母啊吼，讲恁老母到底是安那去分这个财产的，是安分的啦？大伯，给你做主，你跟我讲，恁老婆到底一百万是阿分的啦？哦，要阿大伯出来做公亲啦。这个时阵，阿静啊，哦，心头怎呢？一个呢，和一个温暖的感觉，终于有人要替我讲话啊啦！伊就轻轻笑笑吼，伊讲哦，大伯啊，无代志啦，你免管，无什么代志啦。这个大伯啊，听者吼，愈是着急，我唔管，啥要管啦？你已经哦，食这侪苦，受这侪罪啊啦！哥，你去偌大天大的委屈哦！我惊哦，我若死了后啊，我是无法度去甲恁老爸哦交代的啦！哦，这句话哪像一支枪啊！对这本来足坚强的阿静啊，心肝也堵落去下啦！哦，阿静啊，这时阵嘛目眶红，
一直哭一直哭，目屎一直淋一直淋啦。这个、大伯啊，看到阿静啊，点点一直哭。恁老母和恁大兄大婶小弟偌济钱啊？这时阿静啊就讲吼，用400万。大伯啊，目头夹夹。啊，恁小弟咧，上细汉小弟志明啊，偌济啊？300万。这个话一只讲了尔，吼！本来伫遐办桌食桌食的人啊，大家都咻咻叫讲卡安尼，一个400，一个300。亲戚五十朋友八十台面哦，吼，拢卡卡安尼。有人忍不住细声细声的议论啦，哈，这济哦，哦，啊，两个人都分700万啊呢，一个400，一个300呢。这大伯啊，面色怎就落来？搁看第三小妹，第三小妹咧摕100万，100万，吼、哦！这个大伯啊，屁股袂软去扫，继续问伊：安尼分是根据啥物代志？安尼分，小弟啊都贡献吼，这个一台吼拎去啦，小妹贡献一台洗衫机啦。那咧讲时，老母啊突然间怎崩溃，大声发大声，就静啊呀，静啊，你莫阁讲啊啦，你莫阁讲啊啦。但是这个静啊，是讲已经有人跳出来要帮伊做公亲啊啦。伊嘛是甲最后一句话讲出来啦，小弟，小弟买一台吹风机啦。吼、哦，大伯啊，对大对大拍一个足大个，目睭银乌乌吼，啊看伊阿静的老母，了啊眼神的充满着失望啦。你真正在做什么代志啊？哈，所以一生五日真正无分给你哦。那么伊给你什么？这个、突然间阿静怎笑出来？这个、电话啊吼，真实啦，伊讲安尼啦，电话个真实啦。这句话吼、哦，清清楚楚，传遍了所有吼，都人来只只食到的只啦，亲戚五十朋友八十只啦，哈。大庄店面，所有人拢戆呢，无人讲话啦。只有因老母吼，咧撑诶撑诶撑诶咧哭啦。啊，你是恁家上大汉的呢？你照顾规家伙啊大细呢？照顾小弟小妹本来就是你的责任嘛。哦，啊，你敢一定爱讲出来吗？和恁小弟小妹后摆哦，免啊做人啦！哎呦，静啊，你安尼甲我讲讲出来啊！啊，你那这尼啊有自信啦，咪啊，你那这尼啊自私啦！这个阿静啊，听到这怎问因老母啦？你那这尼啊自私啦，阿母！这个阿母搁反问下，我自私？我啥自私？尾啊，阿静讲。阿母啊，我16岁时我就无读册啊，听这个家庭，这25年，我和小弟小妹读册，互伊成家啦。我家己咧，无食无穿无享受过一天啦，含我的婚姻嘛赔入去啊，我这叫做自私吗？啊那因咧，小弟小妹摕着我的付出换来的一切。因心安理得啊，因分这800万啊，含一句感谢都无啦，阿母啊，这叫啥物？这叫做啥物啊？这个、老母尾啊，做阿静啊，才讲了才点上青。因阿母的声音，我皮皮喘，皮皮喘。阿静讲，这25年。我每天都是整家伙上早起来上晚睡的，洗整家伙的衣服，洗整吃煮整家伙的饭，我去园子做事，我去工地做工，让他们读书，让他们结婚，我没吃过一顿好料的啦。什么叫做鸡腿？什么叫做排骨？我也没换过一束新衣，我甚至没好好休息一天啦。365天，25天，你讲若按照贡献，我嘛特登吼来分这钱，但我这五年付这25年的付出，都换一个鼎位啊，真实。这个第二小弟，目头夹夹，讲话无啥耐烦呐，伊就先出声啦，
阿姐啊，啊你话袂当安尼讲了，啊迄拢是你应该做的呢。好好你甲看，成囝不好，成弟惹走，成小弟讲无家教啦。伊讲阿姐应该做的啦，三人叫你做大汉的啦，难道你是你上大汉的啦？这时第三小妹目开口啊，滴滴嘟嘟，伊讲阿姐啊，阿母啊吼，和你一个定位啊，真实的意思，是伊希望甲你一直做伙生活落去啦，会当一直有你陪伴伫老母的身躯边啦。只要有你伫身躯边，比啥物拢较强啦。这个时小弟的面哦，一脸无所谓啦，无要无义啦，阿姐啊，啊你拢遮大年纪啊呢，嘛唔免讲啥物钱啊啦，啊这笔钱互阮，互阮家日子过又好，啊你唔较有意义吗？啊搁再讲你是上届大汉的呢，你另外一点嘛是安怎啦？另外一点嘛会当安怎啦？我就昨暗目睭金金阿静啊吼，看这三个，看到老母吼，安尼做冷漠、做无感情的表情，忽然间阿静啊感觉有够好笑的。用这25年，我像一只老牛母啦，无时用的拖规家伙啊，甲我家己的青春，我的一切拢献奉这、献奉。和这个家庭啊，我以为我的付出，恁若当看伫眼内，会记伫心肝底，但是对头来咧，我只是得到一个哦，顶挂生活真实啦。一句，这是你应该做的，我只是人上该好笑的代志，就是甲别人的岁月静好啦。就是把别人的岁月静好，变成了我家己的责任啦，甲我家己的青春呢，拢消耗伫这个将来都无珍惜我的家庭内底。这时阵阿静啊，对伊皮包内底摕一个番黄，诶，这吼足旧的吼，诶，这个本子吼，一本簿啊，伊把这本簿啊放伫第二小弟的面头前，我就问吼，大汉小第二小弟。讲哦，我对这个家庭无贡献，好啊，一本簿甲拍好开。你有认同吗？你有认同阿母讲我对这个家庭无贡献吗？这个时阵，这个第二小弟就张嘴了，就开嘴讲哦，啊，你是阿姐呢？你是上大阿姐呢？你应该，你知影吼？你知影？你这个比，你敢知影？我这个比你大一岁的阿姐，足足25年，我拢总和你在你身上开偌济钱吗？这个第二小弟目睭底安大大蕊，对初三开始，甲2个月前替你行掉吼你的车贷，20万的车贷。拢总啊，强的咧，32万6千啊，32万6千对，32万6千，你敢知影？32万6千对一个高中无毕业的人来甲讲，迄有偌困难，偌歹赚呢？第二小弟吞一下烂落去，你看我今年41岁啊。但是我的头毛煞白了一半啦，这就是我做阿姐的代价。我之所以摕这本簿啊，予你看我记咧，你会记我42岁，头毛已经白一边呀啦。所以我之所以要摕簿啊，我要甲记咧，唔是想讲日后要甲你算账呢，而是我做的代志太济太济啊。我怕我无闲，我怕我伤忝，我袂记你吼，我会怎甲要付你的生活费？我怕我会袂记你，所以我才甲记起来啊。赚无够钱，付恁学费。这阵第二小弟怎转离伊阿姐，两眼无神啊！
这个时候阿静啊，我先行我第三小妹面头前，问这三妹，你嘛感觉我为这个家庭无贡献吗？这个小妹，伊就讲阿姐，我是无安尼想过啦，我，伊在点头，伊讲小妹啊。这时小妹面红光光，用阿爸过往去迄一年，你拄啊读初中，你成绩足好诶，你被重点吼，会好初中甲高中诶录取嘛，学费全免，大学有奖学金，也搁当咧做兼职，你替阿姐哦省了未少钱啦，就细汉你诶嘴吼。就要较挑嘴啦，这唔食，迄唔食，你嫌学校煮的无好食，我每一个月搁加钱给你，来改善你三顿的问题。你要嫁的时阵啦，你讲阿姐，我想要有亲像人的嫁妆啦，我卖了大海，给我的这的金啊，我甲阮家，我甲大海。我两个赛车拢甲处理哩，甲所有赛车甲轻轻，甲大海啊，而且金啊甲卖卖嘞，到头的这钱，互你做嫁妆啦。25年来，你开我21万，过4000。妹啊，阿叔啊，搁活过来，看地上细汉嘞，伊上疼这个小弟，伊甲小弟头壳懵懵嘞，伊讲阿爸走的时阵。你才一岁，你总是伫我头前对前对后安尼大汉起来，你自细汉作孽嘞，你把我做只烂摊子啊！但我听听你，我上笑你，因为你从细汉你就无老爸的身躯边，总想欺负，所以你会去惹代志，我嘛唔敢拍你，唔敢骂你。你的孝单比你的二兄比你的三姐加起来，你加足侪钱的啊！拢总是28万8。你那个想话，不过嘛是28万8啊！哈！这时第三小弟鼻头泛红，目屎一直流了。安尼，到最后，阿静啊，就看因老母。伊甲三个兄小弟小妹讲完了，伊就去行向因老母遐，口气足平静的。阿母，啊那你嘞？你这25年对我的开销，我都卖甲你算啊啦。你的心内清楚，你袂顶袂当六当啦，我是安那照顾你的。我唔是讲爱甲这个代志惹出来，嘛唔是为着一定爱你分我800万啦。我只想要恁知影，我对这个家庭贡献是足大的啦。我欠长呢，都给恁读册，给恁成家立业。我看到小弟小妹一个一个大汉起来，一个成家立业，我心内有偌安慰感，知影？为因吃过苦，我从来无怨叹过一句话，我从来无一句怨言呐。因为我以我所做的这一切，因的拢看在眼内。记在心肝内，唉，我错啊！因为恁早就已经习惯我的付出，你惯习我为你哦，宽三顿煮三顿，可恁所谓，恁所谓开销拢是惯习，把我的付出当作是理所当然呐、啊。在恁的眼内，我这上大汉的，我就应该牺牲我家己来成全恁呐。我唔是无友好，我是忝啊！我付出这25年来，我真正忝啊啦！从今以后，我41岁，我想要有我家己阁活一届，好啊，活一届啦！这个时阵起来，身躯边的大伯啊，怎啊轻轻个阿静啊，肩啊头个大大的，这个口气足叮当的讲话，戆囡仔嘞，戆囡仔，你想过？你伤过辛苦啊啦！你为这家庭付出伤过忝啊啦！这个小姑啊，
目眶目红红，经过对手腕看看咧。后来我老母目是有当时哦，会敲电话给我啦，一直哭哭讲哦，苦劝我回去照顾伊啦。我每一摆拢做耐心，甲听完啦。但是将来我都唔捌动摇，讲想要阁回迄个家庭啦，因为我知影我袂当阁回头啊啦。有一天，我伫超市咧上班的时阵，拄到第三小妹，伊穿啊足水诶，一个吼洋装，手咧提名牌包包，身躯边对那伫个身躯边行。

老母分了阮遐个钱，委屈你啊啦！我甲第二小弟，甲万阿小弟，阮三个参详过啊，想无你一点仔钱补偿啦。阿静阿小英英讲，我看唔免啊啦，我无需要恁个钱。这个、拆迁款啊，是老母分予恁个，我尊重伊个想法啦。这个时阵，第三小妹流目屎，然后更直讲：“阿姐啊，歹势啦，是阮对不起你，你为阮牺牲这尔济，阮应该全家伙啊拢欠你啦。无要紧啦，无啥物代志啦，恁过了欢喜就好啊啦。”阿静啊，一讲完，我先就走去仓库内底啊。伊就不甲小妹讲，就老第三小妹家己人徛伫遐。等下过几天啊过，伊听讲第二小弟用老母分予伊钱去买一间大别庄啦，佮买一台新车，日子过了吼真好过，足轻盈啦。啊，若上细汉小弟吼，摕着阿母分予伊钱去开一间吼游戏工诶工厂啊，游戏人咧拍电动机啊，就对我安尼啦。啊、有一天阿静，我老母去予第二小弟接去别庄内底住啦。啊，那阿静嘞，这个阿静去予第二小妹弟夫啊嫌啦。这个老母转去予这个第二小弟，接去这个别庄住的时阵嘞，无偌久啦，到甲这个第二个弟夫啊吼。就是甲新妇哦，两个就门市办斗袂歹啦。阿阿某定为着讲这个老母的代志，这个新妇无爱，伊就甲老母送出去啊啦。我走去小弟啊，小弟开一间这游戏间呐，诶边啊一间小间房间内底啦，我甲老母塞遐，因为小弟第一摆做生意啦。啊，都无闲干吼，安尼足无闲啊，都像迄干咯足无闲啊，啊，无心思照顾吼老母啦。有当时啊，第三小妹会去甲看，目睭是行行看看就走啊啦。因老母佫打电话阿静啊，甲哭，哭讲哦，伊足后悔啦，伊后悔当初啊，无甲钱分互阿静啊啦，伊即嘛遮无爱互大，遐无爱互大。后悔无把伊的付出哦，当作是一回事啦。伊讲哦，伊想要搬来甲我做伙住啦，想要互我照顾伊啦。阿静啊，这阵听老母的哭声，心肝底嘛想讲平静啦，无想讲要阁甲老母接来住啦。我讲哦，阿母，我会当吼寄钱予你啦。我袂当打电话给你啦，我袂当有当时啊哦去找你，甲你看看咧。但是阿母，我袂当去照顾你啊。我甲阿海啊，搁重新和好，阮搁做伙啊啦。我想要为我家己好啊活一遍啦。电话一边，老母哭的声音愈哭煞愈大声哦。这阿静啊，点点了后，电话就挂断啊啦。25年付出，我已经仁至义尽了啦，该做我已经做了啦，我也无亏欠你啦，欠我的，伊嘛永远无法度还我啦。暗时一回去厝，甲阿海啊做伙食饭，因食的饭足简单呢，一家伙啊坐做伙，伫一个桌顶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咧食一顿暗顿。暗时阿海啊，甲阿静啊揽咧，伊甲讲阿静啊，从今以后，咱两个就安好啊过日子。你阿莫阁讲为迄家庭咧付出，牺牲一切老大个啦，毋是为迄家庭所付出一切的这大汉查某囝啦。你只是你家己啦，一个平平凡凡的家己啦。为家己生活，
为家己而活的一个查某人啦，一个普通的查某人啦。嗯，对啦吼，这个代志嘛足济，但是像即卖要母亲节吼，啊，其实因为安尼变有较好啊，有应该拢大兄为了牺牲大牵家小弟小妹，这是有哦，这应应有诶吼。啊，所以即个母亲节时阵啊吼，希望全家伙啊平安啦，全家伙啊勇敢啦，爱感激吼在心肝底啦，是毋是？吼，一孝如人心。

0: 这个阿晶伊唔是讲无分的钱咧起摩拜，伊是因老母见的，讲伊这25年付出哦，是对家庭无贡献的。嘿呀、啊，迄老母真正，迄条边讲国语镜头出来，村出来是无平等吼。啊，但是这老母主要是这老母吼，未晓暗算，未晓拍算。啊，这老母读甲无成功啦吼，他每个人无成功。我来讲，那是上优化的生活边拢互无看中，做爱拢是抓中远的，中远迄个，哦，迄个上敖，迄个上好，上迄个上该学了。这个生活边即个内容，逐天见面啊，带斤斤小夹肉啊，哦，会讲冤会冤家嘛，讲啊要煮一个饭啊，食一个饭啊，啊你嫌我慢，啊你顾老母，啊你顾人本来就较会使性点哦，啊会甲老母较会当底卡话对唔对？哎，有那大声嚷的无欢喜嘛，啊带远迄个袂啊。哦，大汉就打电话投哦，恁小弟对我无好哦，恁小妹对我无好哦，新妇姐对我无好，啥物话安尼？啊，迄个咧，迄个大汉迄个啊，唔啊，就安慰啦，啊，啥物话？啊，你感觉迄个上该担心？啊，你辛苦比你该该顾这上该顾你完？啊，垃圾垃圾当然会生气啊！啊，人做伙，迄喙齿甲喙齿较好，都会相加，何况人甲人对唔对？嘿啊，怨这个怨这个怨迄个安尼，啊，所以古早咧讲啊，大斤斤小夹肉啦。啊，大行太计较啦，都许较大行个较好啦。哈哈哈！哈，哎啦，咱今日即个故事咱个讲完啦哈。好嘞，啊，进个广告哦。讲你去学了咱个人工精安那好？
1: 我讲足好用啦，阮孙安尼感冒袂好啦，
0: 好
1: 啊。伊安尼带去看医生，看七抓拢看袂好。
0: 嗯。
1: 然后我是讲好啊，无我就规气家己买人工精试看卖。
0: 嗯。
1: 结果安尼。吃一个拜年，感冒拢好啊呢，啊拢无个流鼻啊呢。
0: 哦，足好用诶！
1: 嘿，真正足好用呢。
0: 那卖流鼻，伊就好困。
1: 嘿，对啊，啊无就一直感冒，啊一直流鼻流袂好啊。我看医生连续看七抓呢，就是看袂好啊，就伤脑筋呢。
0: 哦，有影有影，啊人工精真正做，互咱体内保能的加强起来，有影。
1: 对啊，啊我甲用诶，迄人工精诶粉啊，呢互伊食，一工互伊食一包啊。
0: 嘿嘿，
1: 啊你食。一礼拜就好安尼，
0: 好啊，足好用诶，啊，搁足好食，足好食，
1: 嘿，真正足好用诶，
0: 嗯，真正足好用啊吼，吼，来，过来，听人讲，即个，比如讲咱
2: 化疗，
0: 啊，做化疗啦，做化疗，
2: 啊，即个皮哦，
0: 嘿，
2: 一卡人个嘛个皮都会痛，
0: 迄条卡个皮哦，
2: 迄皮拢
0: 会痛了，
2: 系啊，啊来个食一颗灵芝，
0: 哦，你食粉诶，
2: 食粉诶，
0: 食迄灵芝食粉诶，
2: 嘿，好的。
0: 都袂听哦，系
2: 啊，
0: 咱做者研究，灵芝真正做好好。
2: 啊，像哦，我前阵卡这皮啦，拢一定足听，袂讲好无个器官嘞。
0: 嗯，
2: 啊，真是好多个。
0: 啊，做食吼，
2: 系啊，
0: 安尼感觉也袂可惜啊。
2: 我要食粉，还要配一个牛奶
0: 啊。哎呦，谢谢刘刚去甲咱做分享，好了，谢谢黄太太啊。
2: 好，
0: 谢谢谢谢。你讲你的脚本来安怎？
3: 肥像遐人特别生得落脚气安尼啊。
0: 灌水啊。
3: 嘿，灌水，伊看足地医生个就对啦。啊，讲若下摆药放慢会消去，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肥啊，拢袂好啦。
0: 嗯嗯嗯。
3: 啊，食真香啦，啊，肥肥力旺加香菇煎头做伙安尼配。
0: 嗯。
3: 啊，咱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3: 嗯，有够好。啊，听个人有脚健健肥肥个吼，啊，会酸个食着好个啦。
4: 拢安尼麻，啊，搁挂水顶，啊，搁再咸伊落去啥？咱是包下咧车，啊，拢安尼烧滚滚，啊，唔敢甲我讲，哎，啊，尾啊，我着甲水龙叫甲尽量甲调动，啊，水里往里头，着来甲我食就对啊，
0: 嗯，
4: 啊，食着准啊好诶，
0: 有够，
4: 啊，厝边报介济人食，
0: 安尼吼，
4: 啊，大家都好诶，诶，挂水都好诶，伊平常看吼，哎。对啦，迄落食厝厝诶，啊，油啊油气若贵吼，啊，着搁来种啊安尼啦。啊，厝边啊，我送我啦安尼啦。
0: 嘿嘿。
4: 哦，啊，阮母啊，拄仔咧开讲，阮母啊，拄甲讲啊。
0: 嘿。
4: 啊，背哦，家讲情形，啊，背食啦。
0: 嗯嗯。
4: 啊，伊寒来焦那好去啊。
0: 哦，食人工精血量搁真香。
4: 对啊。
0: 嗯，对啊，因为身体代谢无好啊，咱愈来愈侪岁哦，心脏啦较跳较无好哦，较无力啦，啊，你搁身体代谢好，所以熬熬灌水。半晡半大日在灌水啊，吼！人工精哪个食嘞？吼，真正啊，不然食佫较好。食啥物？食十几年啊？
5: 食人工精甲 Q 啊，甲真香。 过十年吃的啊，这一罐拢一个月啊。
0: 哇、哦，你拢固定安尼咧啉咧哦。
5: 系啊系啊，因为我逐工都啉，对咱的体力较好哩。
0: 现在有
5: 甲食好啦。
0: 吼、哦，安尼好啦。
5: 因为迄种维他根算讲、嗯。咱体内嘛是过掉啊，
0: 哦对对对对，
5: 啊 Q 加进行拢袂歹啊，拢食咧卡吼，咧爬楼顶拢比较紧。
0: 有影，家己的身体就有食，甲无食差不多。
5: 啊，进行是血都足好诶，
0: 对，这条血更。
5: 系啊系啊，所以我着食安尼，我着继续甲食啦。因咧讲进行啊，足好啦。
0: 足好啦，虽然咧补这血较紧，啊，你像咧食苓果酒咧食，咱咧要气色啊，足好会好啦。你感觉勇敢勇敢吼，苓果。
5: 大家讲啊，你是安怎，还拢唔捌咧看医生，我讲我白讲。
0: 哈哈，对啦。
5: 我讲提前吼，就等诶。投资就好啊啦，因为伊这两个证真正足好啊。因为我今仔去检查血糖，我90年，所以我问我食，我讲今仔去较。甲你问一下，因为恁较专业嘛。
0: 哎呦，你长久咧食，你看血糖啊控制，你啊看落。
5: 血糖98啊！啊，伊看看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就是。
0: 100分，哎呦！
5: 就等下甲咱看成的。啊，所以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
0: 哦，真欢喜。
5: 就等下甲咱配分数的，无我无同安尼。
0: 有影。
5: 食迄足好诶，啊，就准茶啉嘛。
0: 嘿，这样做茶啉着。
5: 系啊系啊。
0: 简单的吼。
5: 啊，谢谢啦。
0: 啊，祝我你好嘿。
5: 啊哈，祝你听著阮天下
0: 哈。啊，你身体愈来愈勇敢。
5: 好，大家拢用哈。
0: 好，
5: 谢谢。
0: 嗯，大家拢用。有影有用，我一想想调整，那哪有慢性病？你来吃正足好好，哦，你都哪样吃啊？都安个扛袂掉，逐摆去检查，拢得安尼7点外、8点外、9点外，拢这样管，我倒落来吼六左右啊，我倒安落。你着苓果酒哪个吃嘞？哪个泡嘞？这哎，哪听者哪勇敢？这叫做科学认证啊！吼，包括吼，咱的中央研究院拢研究，年纪开始就这样讲。那么即卖所谓这病菌啊、病毒有够侪啦。在咱四周围内底，咱的工作环境，哦，咱的家庭内底，排就是也是咱外口，哦，去接触到外口的，这环境，这病毒病菌有够侪，防不胜防，因为咱无看到啊，迄咱眼看袂到啊，所以你爱食，爱拿打杂，互咱身体健康兼勇敢，哦，啊，再买2组4000块，爱买上一只粉红超跑，哦，就到你家了吼，然后都希望大家咱即摆吼，这活动咱都甲家人甲马仔俩甲马仔。跟马仔完门做杂志，有帮甲咱叫回，嘛是叫我今仔日，哦，叫我马仔。所以你那好朋友，你那是讲啊，你今仔有帮订，你要跟他按生，伊就按生你的分。即马全台拢叫回，唔敢咱你咧叫回哦，歹势，台拢咧叫回哦，因为大家看这台拢做爱好，就提几啊台，都叫乱人搞啊。知影林国正爱做地点吗？啊，那乱搞，知影林国正咧食较香啊，好加叫贵州啊哈，祝你勇敢，祝你健康诶，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诶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的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3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对啊，要款东款西吼，啊，要东要西，咱即大家在座，咱斗脚斗手，咱有身边加一两个斗脚斗手，咱即摆拢独居家一俩，啊，出去买物件吊东吊西，咱挂挂一大堆啊，东翻翻，啊，即脚甲送得，哪像吼，哪像一个吼，安尼免费的嘿，一个免费的吼， 这照顾者，你该照顾，看偌赞。哦，啊，倒卡倒手，啊，赶紧倒提，啊，提东提西，啊，然后带囡仔出门，这个坐嘞，囡仔较袂乌白走。好，无囡仔咧大路的时阵哦，哦，你啊载囡仔载35公斤嘞，吼，无问题吼。那咧大路的时阵，互他坐咧食，吼，互他坐啊顶悬，互食物件，乖乖乖乖，较袂囡仔乌白走去吼。卡电话到，甲马仔我们做杂志会，但是马仔过了日爬过了，开始大热，吼，大热人热咧食较凶，啊，热较逼着，吼，啊，那是。靠感染着，哦，着摇着暗足艰苦，着摇着暗足艰苦，唔通好好一条一只足艰苦艰苦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学人食学人听，哪食哪听哪样惊。这是咱全台上盖赞的灵芝，全台湾上盖赞的上盖好啉，销路第一名，销路第一名，足够力的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听歌，听牛有得。

0: 好，谢谢。来，我要给进一个广告哈，较热闹，辣盐灰啊，辣较辣盐灰。
1: 哦，
2: 我食到外好，你讲。安尼
1: 好，你讲，我讲外好，你讲过来。
2: 我本来有时间嘞，去病院，机会去检查着。啊，迄病院才开药，我食三个月。哦，啊，食了即满拢食迄个维他干保养，啊，食银杏啦，去完美都当拢食啊，去园做了，当然甜甜哦。迄个香菇精啦，辣茶，啊，来做盐灰啊，啊，佫啊要食安尼烧润烧润啊吼。哦，要收食只外有来的了。
1: 石大姐，你哪像变清凉外好？你应该是戆到未做工课，未欢喜啊！走，即马已经远啊做工课啊。
2: 哎呀，即马当嘛做。
0: 嗯，你看偌好哦，即马当嘛做，咱难免惊做，惊未做尔啦。会做一定爱甲听啦，人工精啦。
3: 啊，你用高精泡下个甲只，拢未要落掉。
0: 哦，迄就退位降位去。
3: 啊，那我几十年前啦，见迄个热着拢着尿毒，啊，着伊看，甲拢袂当好。
0: 着尿毒放药就无
3: 个，爱加点顺肠啦。嘿啊，啊，我当我食着即支安尼较真吼，都拢唔捌啦。
0: 真诶啦。
4: 我搁食像灵芝像恁在讲诶吼。
0: 嗯。
4: 我忙下来呐，落雨出日头像即个时阵呐。
0: 嗯。
4: 真正足热诶，我拢会迄个尿道感染。我捌有一年放假吼，是放火呢。啊，就是。放一届抽一届，哦，等于到厝的时阵，那上便所放药吼，是讲迄六百升安剂的抽，噶真正有够疼。阿房啊内底真正是嘛，抽一阵的时阵吼，就是阮伫房啊上好热着。
0: 对。
4: 呀，啊，不过即马我着像恁讲的，我若天气特别足热，我要来远，我着甲老温温啊泡盐花啊，啊再来远。
0: 啉果精啊，
4: 嘿，
0: 哦，最好用的。
4: 系啊，
0: 谢谢你，有够。
2: 都食了啊，我都唔捌啦。
0: 即条人热人做讲泌尿道感染，敢是？
2: 对，啊因为吼，我流汗，以前穿衣服都比较紧嘛，就食恁的了哦，真是啊，这报出一人食。
0: 哦，现在啊，这叫人食人工精啊。
2: 嗯，真的很好啊，还有 QMB 也不错。
0: 啊 ，QMB 你也过着哦。
2: 有啊，有鼻涕干，因为我们家族有遗传性，对。
0: 哦，我有鼻型肝炎呐。
2: 对，我马上让我吃维他干。
0: 哎呦，谢谢！啊，你刚好你要讲补，不然，伊那咧卡麻手臂叫吃金银钙会好啦。啊，你讲那较无泌尿道感染的人，就是吃咱的灵果精啦。
2: 对，它真的效果很好。
0: 很好。
2: 去挂急诊，啊，拢挂七天哦，很烦。
0: 嗯，真正很烦呐，吼，哟。有当时你若穿迄个衫吼，较无方便去上厕所，紧紧啊，袂袂用定尿道炎的吼。灵果精那个只，咱今日办活动哦，买两组4000，咱要送只粉红超跑，做实际做好用的，爱还上加马仔尔。哦，啊，过来马仔过了，你搞爱食灵果精啊，爱听，你个知哦，原来哦，迄条泌尿道感染定，迄大医足艰苦，啊，定上厕所痛甲伤，烧甲生甲艰苦。既然要做一个解决，会见得你灵活性啊，继续行。嗯，啊，过来，咱人咧日头开始上班的吼，还做工课，还有啊做远啊，还规波规日都伫咧拍的。你爱食灵活性，因为憋着足艰苦，因为热着足艰苦。那捌憋着过，捌热着过，你就知迄个痛苦吼。嘿啊，甲咱提早进前甲食，吼，甲预防做进前甲食，你就爱甲对甲听。祝大家健康，祝大家勇敢喂，谢谢大家吼，来，啊，咱时间咪来到尾声哦。好，来谢谢呢，这部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那呢八爪园 QM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卡小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甲哥、甲卡、甲听，你着勇敢。0800-3355-99，谢谢。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Goodbye。

0: 下基地。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得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我买吃鱼啊！哦，
8: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云林县长张丽善。母亲节将至，我要向每一位辛苦付出的妈妈表达最深的感谢。母亲节前夕，我们特别在5月9号晚上6点30，在云林县立田径场举办云林人之夜，卡司有911、许富凯、蔡义德，邀请乡亲一起用音乐与感动陪伴妈妈，共度温馨又难忘的时光。祝福天下母亲母亲节快乐，平安健康。
12: 以上为云林县政府广告。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给辛苦的自己一些掌声，世界因为你而精彩。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为你加油。

0: 明天上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单的暖暖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稍等，我秀山，你好，你好，
2: 嗨，秀山呀，
0: 嗨，是你好。
2: 我李伟啊！
0: 哎呦，蛋姐来，谢谢大哥，等一下哦。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还有广东人好不难呢。
1: 大准一个，
0: 所以那个你好不难的很多困难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还有咱们个人朋友帮咖喱妹，阿拉要点歌，麦当两只点歌，卡好切歌来，你好，你好。
3: 哎，秀爽哦。
0: 你用分机卡呢？
3: 懂。
0: 你是用分机卡的吗？会好啊，
3: 嘿。哦，小可会好。
0: 你就是用分机卡电话才会好，嘿。
3: 嘿，我有甲恁订那个。
0: 好啦，什么？你要点歌？什么歌？什么歌来？嘿。
3: 嘿。
0: 你要点什么歌啦？
3: 心灵三匹祝英台。
0: 你记得歌吗？
3: 有。
0: 我随便买哈。好，再见。来，黄大姐，你好，你好。
4: 啊，秀山大富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4: 我今日要给点一首《海角信号》。
0: 哟，哦，
1: 海角信号，
0: 等下请大富唱哈。
4: 好，
0: 好，
4: 欢迎，
1: 谢谢，
0: 再见，好，拜拜，
4: 好，再见，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5: 我秀山大富你好，
1: 你好，
5: 我听电影喂，
0: 你听什么歌？
5: 我听秀妈妈。
0: 妈妈。
5: 哎，妈妈。
0: 好，等两拜。
5: 好，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6: 哎，秀山你好，
1: 哎，哎，
6: 我到嘉义梅山，可以隔壁，
0: 那贵姓？
6: 王太太，王太太，王太太，
0: 王太太哦，
6: 哎，我准备给点一首歌呢，
0: 什么歌嘿？
6: 后山姑娘，
0: 后山姑娘，好，大人拜，
6: 哎，好，谢谢，
0: 不客气，谢谢，你好，你好，
7: 何德光，
0: 哪个酒呀？
7: 后山这个，
0: 你听什么歌？
7: 掌声。
0: 好，我秀山，你好，你好，
8: 你好，
0: 是嘿，恁在注意？
8: 我要点歌，
0: 恁在注意？
8: 我南投县丹，
0: 要听什么歌？
8: 流浪三兄妹，
0: 有两首，一首是天涯三兄妹，啊，一个是无天涯，你要得一首？
8: 流浪三兄妹啦，
0: 流浪三兄妹呢？好，等两排，好，再见。来，电话，贝蒂，你好。
9: 哎。秀山大富听说，
0: 哎呀，贝利赫，
9: 等一首那个国语的，
0: 有什么歌？
9: 香格里拉，
0: 香格里拉，
9: 哎，
0: 好，香格里拉，好，带来安排哈，
9: 好，
0: 好，
9: 阿里嘎多，
0: 不客气，好，你好，你好，
10: 秀山大富你好，
1: 你好，晚上好，
0: 九一，
10: 嗯，你好，我巴德廖姓廖，
0: 巴德的廖大姐啊。
10: 我点那个心在江花，麻烦你。
0: 心在江花。
10: 嘿。
0: 好，等你吹哈。
10: 麻烦你，你唱啦。
0: 等你吹。
10: 多听嘞。
0: 等你吹哈，好，谢谢你，好，拜拜。
10: 好好，拜拜。
0: 哎，对不起，没听过，先停一下，咱今麦拜拜了啊，来，谢谢。来先哦，大富公的气象一下哦，嘿，来谢谢。
1: 嗨，来个贵提醒。咱这个这两天的落雨，全台湾啊，拢受到方面的影响。好，这礼拜应该拢是梅雨封面哈，这姊妹啊，这这是热节停节，热节停节安尼啦啊，所以讲拜拜的落雨，啊，咱拜三拜四小停节，啊，雨积在东部，拜五拜六继续热。啊，大概就是这样，今这礼拜就这样天气啊，所以咱这落雨时阵呢，会些块凉啊，尤其伫暗时啊，哈，中岛以后落雨的这情形伫山区会较明显啊，啊，所以咱来个各位提气啊，接下来啊，应该都是属于梅雨的封面，那是讲哦，这热节停节，热节停节，所以咱伫今麦开始出门的位，拢要扎好伞哦，
0: 嗨。新娘三伯朱云台无这首歌，梁先生毛你去改歌，无这首新娘三伯与朱云台没有哈，请你去改歌了，谢谢。来，请刀哥讲了生活常识，谢谢。
1: 是啊，来个贵分享咱一个爱食什么物件会变大颗。时阵咱只要什么物件拢加食过吼，咱就无甲消耗掉卡路里就会大颗。但是一个上新的研究内底有写着，伫这 molecular nutrition and food research 哈，伫这新的期刊内底，这不算是算是的研究诶，这咱一般食食的应用啊，这期刊哈。其实里面有写的是啥啥啥，那一般比如说咱亚洲人吃饭啦，哈啊，有人吃番薯，有人吃爱吃燕麦五谷饭，但是上新的研究里底有写的小麦，就是麦啊做的，就是米粉啦，哈，讲较简单是米粉，这麦啊做的相关的物件，哈，是现代人就爱使用嘛，就爱吃的物件，比如说米，哈，也跟咱这胖啊，这有什么不好吗？因为这个在做这个胖跟米，尤其这个胖哈，大部分的人都对这个面包没有什么抵抗力，因为这需要盐，需要油，啊，搁高温来处理。就原本这麦啊是好的物件，但是经过咱人的设计设计哈，因为咱胖爱无讲这个什么型啦，搁加什么添加料哈，变成好的这原材料，好的这小麦粉哦，这米粉，结果呢，做出来这真好食的胖，变成伊营养都流失去，卡路里也悬哦。原来年轻现代现代啦，就是得安尼食着无好诶物件，啊，毋是无好是食迄有毒呢，毋是因为迄太好食，而大家拢食胖，这不好。哦，你喜欢吃东西要少点吃。为虾米内面要写这個？因为你安尼食。你运现代人运动量够不够？所以讲，安尼只长时间来看，代谢这个机制哈，代谢这状况会愈来愈不好，咱就开始有大颗，对，有脂肪肝，啊，甚至讲够有这个荷尔蒙失调、营养不良的这状况了来。哦，所以讲来甲各位提醒，什么物件拢是好，但是卖食伤多哟。
0: 来，咱的好朋友，如果那是你有些习惯，咱大家拢啉要买咖啡吼，那买烧的拢总是用纸杯嘛，对不对吼？啊，冷的嘛是用纸杯啦吼。那么但是烧的呢较严重，如果那是烧的当着85度高温冲入去纸杯的时阵呢，短短15分钟啊，会乎你看无哦，目睭看无的什么呢？一个防水膜啊，伊纸杯有一个防水膜呢，会怎落起来？然后会溶出的25000粒的微粒是什么微粒？塑胶微粒。我到之前有讲过哦，所以呢，咱的喝冰你来当吼，家己榨你的榨你的保温杯去买热咖啡，绝对不要拿自己像是去家己杯去买咖啡，卖这个用一种银的种纸杯，因为这纸杯呢方便不唔掉。燕哥啊，真的会释出那个什么塑胶微粒，而且会伤到咱的内脏，而且呢，这样也造成咱的血啦、咱的细胞啦，咱甚至呢，这个塑胶呢，这个微粒呢，会真的造成了什么呢？你的甲状腺、你的皮肤、你的下一代、你的荷尔蒙都会影响到哦，哈。所以呢，讲上好是。家己榨做这个保温杯，所以为什么我最近拢一直在推动，希望遐好朋友呢，你若会当啉温的茶，咱才会送我好朋友保温杯，因为最好不包括你去买物件，也不要用纸杯的这个咖啡哦哈，因为外顶是纸，中迄层是聚乙烯，单氟毒化学的一种在。聚乙烯的啥 PE 嘛哈，或者是塑胶哦，简单讲就是塑胶哦哈，因内层嘛是聚乙烯，而且接触到热以后内层呐哈，那么它就释放出25000颗的塑胶微粒，所以建议好朋友按即马开始，那要去外口买咖啡、买烧的物件，尽量不要用他们的纸杯，改你榨保温杯比较好哦。给咱建议好朋友哈，啊，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1: 哎，是双小。
0: 还是？
11: 我黄妈妈。
0: 好，你好。
11: 叫油啊。
0: 好，小蛋姐，来蛋姐，接不接哦？谢谢，我给
12: 你。来，你好，你好。
0: 你蛋姐，等一下哈，谢谢。

0: 好来，谢谢妈妈。那么这主持人是陈百潭，是咱这杨先生对面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喂，秀山呀、
0: 啊。喂，你好。
1: 哎、欸，你好。哦，我该做这个见证。
0: 来，三面都不接哦。来哟、哦，谢谢哦。哦，加讲加讲，嘿，来啦。
1: 来，我连香港卡拢无好去。
0: 你讲无香港卡、哦？
1: 嘿，
0: 阿伯，
1: 阿我吼，好，阿我吼，这两天吼，佮你买，佮你大装的，佮你买两组。
0: 好，哎呦，谢谢你，好，好，感谢天气组的，哎，天气组，我在你先话，然后谢谢哈，感恩哦，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2: 嗯，你是谁啊？
0: 还是嘿，
2: 阿伯来做见证。
0: 来，上面都不接。
2: 哎、欸，你的诺诺皮养真好用。
0: 哦，啊，用了安尼好
2: 嘿。哎、欸，用了吼，抹啥物，逐项都好。
0: 哦，啊是
2: 抹。皮肤哦，了破坑哦，啊抹都拢好。
0: 嘿啊。了个破坑哦。嘿
2: 啊。诶、
0: 欸，啊这抹抹都好起安尼。
2: 嘿啊，抹抹好，我今仔又去北港恒生买两组。
0: 哎呦，谢谢，感谢。
2: 我已经头一摆是叫你送来，啊，送来是我那北港送。
0: 好，马紧上紧关，哎，上紧买就好，可以，可以，可以。嗨，谢谢。没有，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真老光够上啊，皮肤问题拢起来，搞不啊 ？No No 皮痒，专给短时间个淡薄的，让出来的那个空气做，哎、欸，别薄的，有安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有两线，哪一线薄？薄是个塔夫人色哦，慢慢见呢，抓起来捞起来哦。阿薄好的个咱
3: 到小薄，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3: 大准一讲，
0: 谢谢。来，咱今麦个请大吴老公的这生活常识，谢谢你。
3: 是，咱这个压力一定会有。按压力来的时阵哦，不止可能无困，可以造成咱皮肤不好啊。为什么呢？当咱感受到压力的时阵，压力感受到了，咱的大脑也开始反应，哈、哦，可以放出一个荷尔蒙叫做皮质醇。好、哦，啊，当然啦，这個、皮质醇唔是讲完全无好，哈、哦，有一定其他的功效。但是呢，咱这个荷尔蒙那是多，要是多的话，咱辛苦化验激素会变较管，会比较严，会比较明显一点。啊，你慢慢啦，哈，啊，造成咱辛苦的这個改变，比如讲来讲皮肤，皮肤加哈，因为这荷尔蒙皮质醇在这增加的时阵，咱。那个那内皮组织家吼，也是有会杀菌的，迄好的物件会减少哦。所以讲外来的这无好的病，那菌啊、病毒啊，来按咱家偷偷啊，走入去咱的身躯内底，你也较会痒啦，哦，甚至讲会破，这样，这起不雅啦，哦，会用痒的形式来出现，哦，所以讲那来讲压力大的时阵会变成这个样子哈、哦，那释放组织胺相关的安尼物件呢啦哈，啊，这时阵咱的皮质醇因为压力所产生这荷尔蒙，蛮影响到咱的困眠，那也会让我们晚上不好睡，甚至讲荷兰这啊，他个无爽快啦，胃嘛怪怪啊，哦，所以讲咱的这压力开始。愈来愈多，时阵这种荷尔蒙愈来愈多，咱的这神经系统、神经系统也受到这影响，开始乌白放信号、乱放信号啊！难怪明明无代志，啊，干嘛讲哦？这都开始啊，这那边无爽快，这也无爽快哦。在这个时阵，咱来想办法去放轻松。现代人就是伤紧绷啊，吼、哦，做者这个情绪都无多加淡掉。好、哦，所以变成恢复的状况不好，哎呀个，造成咱开始去食袂到，营养开始不良，哈、啊，营养不良，甚至讲啊，迄边无爽快，食无爽快，啊，变成讲咱的战斗力啊，咱的抗溃这绩效的好个吼，都越来越差，所以讲咱想办法，不用这兴趣，让自己的压力释放哦。
0: 嗨，来，今麦个请大伙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哎，来继续来个几提醒哈，咱这分享看一个资料，日本算是真长岁寿的一个
0: 人数，
3: 真侪一个国家。
0: 是
3: 啊，咱你看，伫这个那、日本人的长岁寿人口内底密度上，就是迄个城市人那破百。100岁以上哈，破百岁这些长辈哈，人较侪所在伫倒咧，伫日本来讲咧，就是伫京都，京都的这个所在。研究发现，因迄边拢食啥？ 当然日本应该拢食个差不多吼，爱食鱼啊啦，爱食豆啊、纳豆等等，阿哥爱食一种根茎类的，尤其是内边有啥啥发酵食品，那是纳豆这物件哦。你讲吼，这灯会修的，不管是日本的研究、外国的研究，吼、哦，都发现一件代志。你买一顿活到真百岁的人吼，伊的肠啊内面的菌拢真好，拢真健康，表示讲伊这肠啊拢袂歹意思了吼。所以讲有足侪国家拢开始去研究讲如何让我们的肠道菌好起来，因为这现代人就是食食吼，较无这个去研究啦，无去保养，你爱食啥来食啥，变成咱肠啊内底好菌拢是哦，你食甲死了了，所以讲咱来开始保养家己哈，一礼拜上少爱有一天爱食着发酵食品，加贵分用。
0: 是的，可是哈，我等下我那里算电话讲，伫全日本因的人。这个年纪虽然是讲以京都为最长寿，燕哥啊，那根肌毛因的肌肉供雄发达，火林流是哪一个限制？热海啊？啊，这还不是拢山坡地吗？咱一般的人拢会认为讲，咱爬行吼对脚脚无好，对不对？可是因热海的居民哦，会住伫遐的人哦，因为因主少年都是拢爬坡，伊就爬行。好像有哪一个国家也都是这样子，有人爬行，所以变成呢，行路对因来讲是做速雄的代志，因为呢，因为一挂山坡的所在呢，大部分人都开车，没办法开车，所以来变成爱靠行路。所以讲，健肌嘛，上该发达，因的肌肉最发达的就是在热海，嘿嘿，好奇怪哈。来，今麦哥，请大卫来跟我们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嗨，来个各位提起哈，咱这多嘛是讲困眠，今嘛买啊各位这上班族的朋友，给你提起哈。啊，当然啦，咱这个工课真无闲，中昼食了饭了，拢会想要歇一下。啊，我以前的同事拢是家己自备哈，一个枕头哈。啊，我无讲，我未去歇啦。咱这个。摸一位吼，会当倒吼，平平吼，去避开倒嘞吼。啊，当然这是真不好，因为咱倒嘞话吼，变成讲下晡的精神较无遐好。啊，上好的方式是啥？你看人趴伫桌顶迄种弄不好，只要趴睡了就不好。吼，啊倒嘞也不好。吼，上好的方式吼，对，来掌握一下。咱咧午睡中昼咧困倒的时阵，咱就是坐伫咱这椅啊顶。定哈，啊，那头向关关哈，啊，差不多两三十分钟定下闹钟哈，那来讲当然啦，这个小花关关目睭开开，安放轻松哦，这样就好了哈，免掉讲讲一定要困入眠真困难，因为咱只有把握一下哦，把握咱差不多三十分钟歇困。第一个上好的方式是安尼哈，就是头向关关哈，啊，目睭开开放轻松。哦，闭目养神。啊，第二个较好的是啥？当然是平躺，但是下晡的精神需要较长的时间较恢复。哦，啊，上歹是趴伫桌顶，你的手会麻麻。哦，因为咱本身食饭饱了后咧，咱的胃需要火，哦，需要一个空间，对不对？哈，买咱的健肌吧，买放轻松。个你安尼伫桌顶安尼趴咧，哈，全部咱拢都要接伫遮。啊！你的手搁拍伫涂骹后，你的头低咧吼，安尼有重量，脚手拢血路循环拢无好啊。所以讲，来个各位提醒，午睡的时候千万不要趴睡哦。
0: 阿姆哥，当从我较早上班的时候，我拢是扎一个迄个枕头啊，应该是安尼啦。大部分的人都有这个习惯啦，自己带啦，带个小枕头啊。阿姆哥哦，其实也不能睡太久啦，因为。你还要上班啊，你要睡太久嘛，是人无诶精神无好啦吼。啊，咱睡有觉，咱平时你搁伫咱家嘛，无睡超过的四十分钟，啊，无你会变成暗时啥，会做小高尿，所以哦，尽量就是睡了较拄好就好了吼。来，咱即马先我倒唱歌咧，咱的黄大姐说点咩？海港信号，请倒唱哈。那么咱继续看，空白公公，
3: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来呀，对不起，掌声鼓励呀、啊！海港信号啊，这主持人是什么人呢？七龙，这就是
1: 大富姐。
0: 哎，咱的黄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
1: 谢谢。
0: 我的，伊个七龙，我那唱这些歌呢，也而且他有一阵子拢是全部唱伊个酒诶，
1: 酒，
0: 伊个哈酒啦，解酒啦，啊，过来什么呀？就这人他就有关系啦哦，他也是蛮是一个奇葩齁、啊、来谢谢啊，来黄大姐有听到，来黄大姐有听到，谢谢谢谢，来呀，咱人真正规身躯的新陈代谢拢介重要，很重要，新陈代谢呢是叫英文讲就是一个荷尔蒙，就是荷尔蒙啊，希腊威啊，希腊的话就是新陈代谢。那么咱的心顶代谢拢是靠啥？哎，靠咱的肝甲油脂。啊，咱人身躯背部伊制作荷尔蒙，制作荷尔蒙呢，然后上我咱的肝甲油脂统筹处理，然后新陈代谢由咱的肝吼啊甲油脂。来，你好，你好，王大姐。
2: 就算大富，
1: 大家好。
2: 班长。咱大富在搞唱歌，
0: 唱歌本地人好听啊！
2: 有实力的了，
0: 有，
1: 不，
0: 当然有啊、哦！
2: 黄大姐爱按个赞
0: 啊！赞啊！对啦，就是啊，你老公困哪里？
2: 哎，较早困，伊即马哦，身体较无好。
0: 哦，较早困啊！吼，
2: 眼睛看未明，耳孔阁重，年纪大了啦。
0: 哦，那无要紧啦，较早有。嗯，
2: 咱有较早，我听着明天要去复健。
0: 哦，安尼好，好，
2: 我就会使睡觉啊。
0: 啊，你要加油，啊、你要加油啊！哈、啊，
2: 哦，谢谢啊，大富，谢谢、哦，
1: 谢谢大姐，
0: 黄大姐加油，哎，加油加油，
2: 好，再见，
0: 拜拜拜，谢谢。哎，咱的黄大姐嘛是足坚强的，坚强的女人哈。所以呢，咱都在讲了这个心顶代谢，所以咱的好朋友当然咯、哦，咱一定爱。好如梦的这者当然就是如何，这者如何对咱心灵代谢如何，可惜真可惜。那人洗澡的开始，咱的好如梦的这者的降低，严格呢，咱的困的当中还是会制造哦吼。可是，那么这底了是安尼，咱的身体机制是安尼，我其实上个重要是啥？食啦，咱食物件有关系啦。哎，从一早食阿三问我讲，伊有生哦，伊问讲哦，按讲有生啊是啥物袂当食，我海产啦。即马蛤蟆和鹅啊虾啊，哎呦，少年人拢嘛爱食嘿，嗯，啊你即马有即个慢性病，你爱甲恁囝讲啊，伊讲因囝脚筋头帮来肿起来，我讲迄是痛风，迄就是已经食食无清脆的关系。那么这就是表示有记得爱注意啊，为什么？因为它有尿酸。只要若慢性病人。大部分咱的油脂功能拢会无好，啊，油脂功能若无好呢，当然会产生一寡慢性油脂的问题哦，吼。咱即摆请大夫来讲了这油脂甲膀胱的问题来，谢谢你。
1: 系嘞，哎，来个各位提醒啊，咱这个爱啉茶的朋友啊，当然你有看这资料，哎，有人讲啊，这啉茶泡茶来啉啊，这茶嘛是水分的来源嘛，所以我啉这嘛是好的。哦，这样讲袂使，也没有说不行。但是呢，咱你有去研究无啊？咱比如讲，啉着咖啡因相关的物件利尿啊，比如讲啉秘鲁会利尿，会利尿哈。啊，佮有咖啡因相关的都会利尿。所以讲，你敢无想过？哎呀，为甚物？哎呦，大概吼，你甲人泡茶泡茶，安尼开讲吼，一直照变瘦啊？就是这样子。因为内面有咖啡因呐、啊，所以讲有可能你啉100cc，叫做放120cc 也有可能，好对不对哈？所以讲咱上好即补充水分呢，嘛是要用啉白开水，还是喝白开水比较好？有一个36岁一个男性，啊，伊就是爱用茶哈，家己泡茶啦，啊，甲朋友泡茶，对不对？甚至讲啊，去买饮料嘛是买茶来啉，啊，伊本身有糖尿病，哈。啊，所以讲，伊有时阵吼，拢是伫啉小块，即个小块糖、微糖，甚至啊，大部分拢啉无糖吼。啊，伊啊啊，工作较无闲哦，比较辛苦。啊，伊本身即个糖尿病是遗传的，吼、哦、是遗传，表示讲伊先天有种问题。啊，但是伊就爱啉茶，所以讲伊真少咧啉水。结果有一天，伊身躯较无爽快， 吼、哦，就较无用，睏眠较无好。啊，迄段时间真歹，就去看医生。医生讲，哦，你这糖尿病是属牙起的呢，十三哦，糖尿病变严重。啊，甲问伊啊，你最近拢创啥？伊讲最近较无用，哦，拢啉啊，但是伊无咧啥咧啉水，拢啉茶。哎呀，这样不行，这样不行，哈、哦！所以讲啊，伊开始改变，哦，伊这种通常这个时阵啊，伊啊是安在时啊的搞，小块搞药，啊暗时啊嘛搞药，所以讲你想的什么代志，伊已经影响到伊的药剂啊，没有错，特别被直接影响两个系统，即就是排尿这边的药剂这个系统，啊，你还有啥？咱的心肺更相关的问题，拢伊绝对影响到，啊，所以讲。你若有糖尿病朋友，一定爱赶紧来检查这两个系统啊！你爱去量肾丝球过滤率。哎、啊，我糖尿病去量药剂要创啥？会啦，迄绝对加减拢影响着啦。哦、啊，去量一下肾丝球过滤率，健康检查爱去量者。还够咧，咱这功能药剂，咱一定甲你提醒，咱排尿时阵爱看一下，看一下。哎、欸，我今天排尿不破呢，很好哦，是不是水啉有够？啊，啉伤多，你会看到你的尿拢透明透明安尼啦，吼、哦！哎呀，有个人讲，哇、哦，嘿，你比如讲你排尿的时阵哈，你比如尿尿的时候，无说你手去摸到这尿，哦，好脏哦，就太过呀，无啦。实际上，咱尿吼，咱排出来迄尿，迄个时阵吼，尿比咱的嘴暖更加清气。嘿，其实是，因为我们自从咱身躯内底是无菌的嘛，吼，伊是排去外口了后，外口有菌，啊，这菌足介意咱尿内面，咱身体无爱过多的物件，咱排出来，迄尿内底有这物件，所以迄菌吼足介意，很喜欢在里面，所以讲咱排尿出来了后，尿较变太高啦，啊，所以讲咱排尿出来时，其实尿是干净的哈。它不是脏东西，啊，嘿，臭臭啊，那阿摩尼亚，对不对哈？所以讲，它其实没有那么脏，但是咱在看多讲的是咱白油。
0: 当户当个差哈，嘿，有一阵日本人拢啉家己油呢。
1: 我差不多十几档，
0: 我记得印象里面有哈、
1: 哦、尿疗法，
0: 对尿疗法。
1: 哎、啊，基本上了哈，咱这个爱甲各位提醒的是，咱白油你来看是不是有小块黄，嘿黄、嗯、是不是有病？不是。嘿，迄是有一种叫做尿胆素的这种色素，吼、哦，这种代谢出来的物件，吼、哦，所以讲那是血管黄是正常，但是你啊看到贵色就高色黄，那变咖啡色，加大了，吼、哦，啊，那是讲看到昏暗色，赶紧看医生，这些都是有问题的，哦，所以讲哎，来个贵提醒咱药剂，咱平常时按哪来保养来看，第一，咱就看咱的药量够有正常，吼、哦，也够我这色够这味，哎呦，臭臭呢。哎、欸，这有泡呢，那有泡拢未消呢，吼！安尼咱爱赶紧用看医生。啊，最后爱甲各位提醒的是，咱这偏方卖价，千万不要吃偏方啊。
0: 嗨，所以咱听讲过啊，尤其呢，无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从大夫讲啊，咱就是莫乱食偏方，莫乱食来路不明的油啊。那么如果是要希望膀胱有咱哎有得好呢，卖点发炎，就是啉茶爱啉有够啊，改变慢慢啊啉。上好是去检测体干化干啥。打卡地哦哈，这是给人建议好朋友，所以您得爱记哦，爱慢慢啊，你没哦。你好，你好。
3: 嗯，是啥呀哈？
0: 哎，是你好。
3: 哎，你好哈。
0: 哎，你好嘿。
3: 哎，我听问一下。
0: 嗯，别你讲起来。
3: 这个，啊，头壳拢会疼哈。
0: 头壳会疼，听你的。
3: 哈。
0: 听你的病病哦。来，给听起来哦，一线哦。嗨，谢谢。

0: 我给你拍扑啊！
1: 真的
0: 啊，舞哎舞啥赛舞哎，朱全良，我什么也没记啊。
1: 龙千玉小姐，
0: 龙千玉了哈啊！都这是我秀山跟我的哥哥还两个人唱的哈。那么这是咱这梁先生，梁先生说电没有来，谢谢，感谢你。哎，你好。
2: 哎，小仙哈，
0: 哎，什么贵族的？
2: 我想想，哎，你们求过你还是？
0: 甚至求过你，嘿，
2: 17.5啊，
0: 好好啦，求过了，这都好啦，小姐哈，
2: 谢谢，
0: 啊，你很棒的，60以上都 OK 哈，哎，没问题，呵呵，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我来，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嗯，
3: 喂，
0: 来，我是小丽，你好呢。
3: 你好哈，
0: 哎，你好，什么贵族？
3: 我的好去体会检查哈，讲那个一个绿，我那个肾脏什么？
0: 肾丝球过滤率？
3: 哎，对 对, 對，
0: 我这，
3: 69而已，
0: 69及格啊？
3: 不要，他要100，
0: 不对，是60以上就可 OK 了，知道吗？哎，60以上到130那里啦，哦，知道哈，好，保重哦，谢谢。
4: 喂，是秀山啊，你好。
0: 哎，你好。
4: 我办事情不，我
0: 食了
4: 食了食。
0: 啊，食了那好。
4: 都安尼放了白了吼，也好去啦。
0: 好。
4: 哎，油油也好去。
0: 好。哎呀。哦，安尼好，好，继续看嘞，看嘞，阿妹继续个看嘞，个改两本啦。好，谢谢你，谢谢。哎，我秀山，你好。喂。
4: 喂，秀山。
0: 哎呦。
4: 我你问一下好不好？
0: 好好。
4: 我甲你叫诶，食药剂、膏药剂，叫啥三？
0: 三片都不记得，三，诶，安那嘿？
4: 啊，我本来身躯会痒，啊，食这食身躯较袂痒，是有效果哟。
0: 诶，对啊，啊，那就新品代谢好啊，然后好啊，当然好啊。好，继续甲看咧看咧哈，谢谢。好。
5: 喂，先生姐好。
0: 哎，是，嘿，你好。嘿，
5: 我是问题请教。
0: 好呗。
5: 我问一下，过滤。因为什么
0: 肾丝球过滤率
5: 117.5啊，你刚好。
0: 哎呦，好啦，超过60好啊！我阿你跟大姐赶快弄110耶呢，100多呢，很好啊，这样很棒啊。好，继续看嘞看嘞，谢谢。你好，
6: 叫什么？
0: 哎，是你好。
6: 我今天我吃了三片全部哦。
0: 三片，我谢谢。
6: 严重检查我检查哦，肾丝过滤球。我本来靠着我弄85啦。
0: 哦，个铁哥哦。
6: 哎
0: 呀。哦，安尼好啊，好啊。大哥你嘛是介好啊。哦，好啊，大家拢真好。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逛个再买拢是一人一罐。
1: 三鲜金宝，
0: 好，你拢免烦恼，你也听着，大家拢吃好哦，拢开叫甲恁鼓励呢。大家拢是赶快吃一罐的哦，规身躯拢甲你照顾着，咱一罐三鲜金宝，吃一罐滴滴五罐呢，好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可个半个姐妹去半过来个有人，弄起来个食一罐
1: 三鲜金宝。
0: 上个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蛮袂记呢，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呢。伫咱这抓起啊，挂咧留起吼。那么咱即毛两点个加一个啥物呢？保温瓶，就是希望好朋友大家出门的时阵炸咧吼。啊，要买饮料啊，好要啉啊，啉温的茶拢盖好哦吼。啊，咱是用316 stainless 不锈钢的耐高温耐酸碱，而且个是医疗级的，咱的。保温瓶哦哈，啊，咱就两点的有啊，曾经有帮换，啊，那换无只车有帮甲阮叫回哦哈。以上广告，等下即部分订单呢，
1: 大准时讲，
0: 谢谢。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7: 哎，你好，
0: 还是你好？
7: 我想要请教你，我想要食高油脂，要食啥？
0: 哦，来接接一下咯。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秀爽啊！
0: 嗨，是。
8: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8: 我是胡伟哈，我姓陈。
0: 是。
8: 哎，我们就问你一种的，你讲肾丝球过滤率哈？
0: 嘿。
8: 嘿，啊，那个是要比一比那个它的
0: 要60以上。来，我现在这边哦。嗨，谢谢。 来因为我那个唱歌后山姑娘，那么咱的好朋友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9: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拍摄咱继续歌，翁大姐说点翁太太，然后啊，我给你唱哈，来，谢谢你。

0: 好，山姑娘，那么这首歌是个梁先说点名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下个你好不容易卡里边哦，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来，你好，
2: 你好，
0: 哎，我是谁？
2: 我是爽呀，
0: 是嘿。
2: 哎、欸，我是有家里买那个困的药，我儿子吃了哈。
0: 三片了不就？哎呀，得啦，嘿，
2: 哎，对对，
0: 好好好，
2: 吃了哦，他比较好。啊，不过伊这皮肤还变哦，爱过敏就过敏呢。哦，
0: 啊，那个半夜弄皮啊，来先个接接哦，来可以半夜哈，好好谢谢。
3: 喂，秀若，
0: 喂，
3: 哦，你讲了。你唱的歌，我给你200分。
0: 两百分，没人一个200分的啦。
3: 有啦，我一个较悬啦。
0: 哦，安尼有你也较悬哦。
3: 我食你啊，安尼多啦吼。
0: 哦，三片。
3: 食了遐面吼，足水的哦。
0: 你要面吧，较水吼。
3: 我厝边到遐拢来甲我看嘞。
0: 有影吼，真的来，咱阿爷得那食。
3: 本来我是讲，本来我是讲客啦。
0: 哦，客家人
3: 啊！我就跟你讲台语啊，
0: 不要紧，讲台语。
3: 因为南投人，我也要讲台语。
0: 来讲台语，不要紧。
3: 啊，你出面到我拢叫伊听呢。
0: 安尼哦，
3: 啊，伊嘛有咖喱面呢。
0: 哦，安尼哦，感恩哦，感恩的感谢呢。
3: 哦，因为我遐坐，我遐坐回来，我闽南的干那不好呢。
0: 假呀，假呀，得那。
3: 我77岁，77岁。
0: 哎，那你哎呀，得那闽南愈来愈优愈强
3: 呢。才不讲两
0: 关咯。嗯，安尼哦，好，安尼继续看呢，看呢，好，太谢感谢哈，谢谢。来哟，来嘛！如果现在派昆明派了兵，签名金刚棒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昆明去，咱那个朋友来个讲这款。
1: 哎呀，得啦！
0: 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香，叫做松果线粉末。晓得讲讲昆明的香喏，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葫芦棒、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各有灰粉呢，花兰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那么咱各有下面的天然的这个植物性的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咱各有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软磷脂，花兰会特别黏体黏体哦哈。啊，各有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我咱人呢，较袂这种疲劳吼，啊你阿他妈硬讲，记得哪来哪无好啊？那么咱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假。
1: 阿雅德纳，
0: 想要先来当个假，三线全部做假，那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的不是大家变紧啦，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呢，较慢的好朋友，咱无紧呢，啊，继续加油，继续加哪家阿边会哪好哦吼。妈咪，今日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哦，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加好，加给咱
1: 到小宝，
0: 以上功德，当然这部很重要呢。
1: 多准一讲，
0: 谢谢。那么如果是讲起来呢，咱这天气咧高温、季节高温时阵呢，拢比较起来较容易种的感冒，尤其晋江的米流好像蛮严重哦，大夫哈。
1: 是、
0: 哦，所以咱大家特别注意哦哈。啊，当然咯、哦，咱的抗体跟什么拢有关系，拢总跟身躯有关系，内脏有关系，啊，拢当然嘛，跟细胞、跟咱的鼻啊、过滤空气也有关系哦，哈。那咱今嘛请大夫来讲了这细胞、跟的鼻啊问题，谢谢你。
1: 是爱那个贵提醒啊，咱这个鼻啊啦、细胞啊，咱怎样一些常识，比如讲咱长辈啊，提醒一下长辈啊，啉水食饭定定去砸掉哦，这。爱给说的哦，吸入性肺炎啊、哦，因为咱辛苦内底是无困的，但是你砸掉啊，食物件去戒掉啊、哦、啊，这有可能食物吼在最早期咱的细胞造成，哎，你个困直接炸去咱的细胞家造成这个发炎的状况很多。啊，咱长辈是因为啊，这脑这边间质吧，这无这好哈、哦，已经开始咧退化。变成连单单的这啉水也无遮顺，吼、哦，所以讲我做长辈是因为肌少症啊，较无运动啊，变成讲哎呀，这个除了这個心灵代谢无好以外，另外一个是我讲的，啉物件、啉水啦，哈、哦，食物件拢会去不仅见着砸着卡喉咙，哦，这个是吞物件困难的吞咽障碍，这部分会造成啊细胞诶吸入性肺炎细胞会出问题。 哦，所以讲这需要去加这营养师啊、营养师啊啊，就长照业者来这共同去想个方法哦，听话不要那来帮助咱长辈。另外，一直咧扫绝对唔是正常诶，爱扫偌久不一定。一般的资料是讲写十天到这个两礼拜，或者十四天左右。所以，咱也是讲莫名其妙信号才发现。最近你讲别讲三天五天了哈，一礼拜啊呢，搁扫遮久，你袂感觉怪怪吗？赶紧给医生检查，哦，卖等个真等个十天十四天，哦，医生看一下还好嘛哈。你当第一届第一礼拜怪怪。去给医生看，第二礼拜去给医生给检查，不行了，哦，去大病院来彻底的检查嘛，对不对？这种轻微介绍有可能，咱身躯已经开始在发信号啊，哦，比如讲咱这细胞的这问题上严重的肺癌，五十岁以后，哦，咱就要赶紧来给啊注意身躯是不是有这种信号竞争？为什么啊？啊，因为。以前吼，拢有甲你讲吼，就有即个提早，就是有即个信号。但是咧，肺癌伫近几当吼，近几年伊拢无明显的信号，甲即个器官癌相像，所以讲咱定期检查较好哦。
0: 是的，哎，小邓姐，我两个人刷卡等你，谢谢你哦。
4: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耶、yeah, 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沙夏妹，那么这詹雅文说起来，陈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谢谢你好。
0: 哦，李大哥你好。
1: 我也当做电竞的呗。
0: 好啊，好啊，欢迎来。来
1: 这个商品店
0: 铺哦，黑西。
1: 啊，姐姐，佮我无讲偏爱过敏，头目耳目睭会雾雾，会酸酸哦。
0: 嗯嗯嗯。
1: 姐姐拢好伊安尼。
0: 哎呦，啊，你有哪有偏爱问题呢？
1: 过敏啊。
0: 哦，贵宾啦吼，哦，安尼好呢。
1: 啊，姐姐，我无你爱讲，啊，姐姐来看，一关关关，一半关尔，拢可以。
0: 有啦，我有甲你讲，鼻啊甲目睭有关系啦，嘿、哦、对。安尼，李大哥，你继续看嘞，看嘞。哎，不要紧，甲盖两层就好啊。嘿，好好盖两层哦，谢谢你，保重哦哈。好，谢谢。
2: 三星宝石是未歹。
0: 哦，三星宝石，食了安那好。
2: 较袂感冒，
0: 较袂感冒，
2: 啊，佫改变恁恁体质吼。
0: 吼、哦，
2: 我较早拢爱恁扫恁扫，而且还佫骨啊佫啊佫血
0: 压。啊，今麦更会扫？
2: 袂啦，血压佫较稳定，无较早半暝拢爱挂急诊，拢吃血压，啊，今麦食下对血压稳定稳定啦。
0: 哎呦，安尼有够好个啦！哦，安尼像安尼较安全呢。哟，安尼保重哦哈。好，谢谢。英儿你好。
3: 喂，
0: 太太太，安娜。
3: 欸、我给你做见证，
0: 我来讲重点来。来，谢谢。
3: 我吃第一罐的啦吼。
0: 嘿，啊，你吃了
3: 哪？哎呀，多那啦吼。
0: 啊，吃了哪好？
3: 头拢爱买酥酥来吃哦。
0: 嗯。
3: 偏啊偏啊过敏啊。
0: 你是吃三鲜金宝吧？
3: 哎、欸，三鲜金宝对。
0: 原来讲唔对起啊。
3: 嘿，三鲜金宝。
0: 嘿。
3: 好。
0: 原底吃酥酥啊，今嘛唔免啊呢。
3: 这样免吃酥酥啊。
0: 哎呦，安尼好棒呢。哦，安尼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加盖两顿好，谢谢。哎呦，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各家管，各家买，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都免怀疑，这款真的是各家人吃了盖好。大家拢是你听到，大家拢是吃这款三省金宝的哦。吃这款第二个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那么当然啦、啊。看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点着，或者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个前面去放过了，该有人，那接下来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该两顿，慢慢记哦。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咱买商品有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管呢，所以啊，留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一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商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留起来。啊，咱两点是保温瓶哦，五点是咱的法兰绒的素桂摊啊。那么咱的十五点是西华牌的布张锅、炒菜锅呢，搁是大鸡哦，37公分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过上紧有帮我啊，吃好吃给咱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就问到咱的大陈立刚，谢谢。来，李克你好。
4: 哎，你收住啊！
0: 还是你好呢？嘿。
4: 哎，我捌听恁讲过，做迄戏楼，我们吃啥了？
0: 哦，我叫冠兴呢，来兴个接着哦。哎，谢谢。来哟、哦，那么如果是那么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晡时3点到5点，按咱的台南市高头观众听有哦哈。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咱的下晡，咱的这个下午哈4点到5点。啊，咱的是和平那是收听台南市彼得主管按照阿联罗的桥头，我来参了鹅了。家庭大来文基山公山南麻坑，咱的和平呢，你记个转。下晡的3点到5点的100.5102.5，下晡的3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那么如果是唔知道一台频率，才看你们问咱咯，因为咱下晡时的时段拢是外台，拢是 AM 的调幅，调幅的较大部分哈。咱调频的是 FM。啊，那调幅就是 AM 哈、哦，来，咱就不清楚，和平你啊，较近的要听对，大家看来问咱哈，来，谢谢。来，咱今摆来讲了这个观念的问题啦，人的观念呐，正确，你的人生的过了的快乐；，咱的观念呐，无正确，你的过了真辛苦，而且你食个愈老，你愈无准。讲一个90岁阿嬷。因为一句话呢，一讲啊，这阿妈讲啥你唔知？卖听人咧乱讲啦，讲啥物食老啦，无后生查某囝上惨，只要无影啦，只要咱的身体那是歹去啊吼，有囝无囝拢同款惨啦。 啊，你大小便袂当家己来，迄个时阵呢，养老这两日就甲你结缘啊啦，结缘甲袂煞去，袂煞去安尼啦。好、哦，这阿妈讲的有熟悉无？熟悉啦、啊，因为呢，这个阿妈讲毛样，你佮今仔日你有惊的是谁？啊，你跟大小便无都家己来啊，嘛是爱客人照顾啊，对不对啊？安尼你活了够有尊严，就比较没有尊严嘛，吼。所以呢，讲一个真济人一世人拢是为了囝儿是谁烦恼。咱台湾的妈妈爸爸拢安尼啊，欠长内多啦，给囡仔读册啦，哎呦，唔敢借，唔敢开，唔敢用哦，甲厝内底所有钱吼，拢欠起给囡仔买厝啦。啊，到老呢，佫希望囡仔讲会当倒当啊，家饲啊，家养，也当养老啦。但是呀、啊。你想太多了啦！为什么真正来到我是讲的时阵，敢有可能会安尼吗？歹讲，迄、那个讲歹去啊，叫做歹讲。后生媳妇伊有家己的工课，伊有家己的家庭，有家己的一大堆哦。好，要做的代志有够无用啦！就算讲伊要跟你友好啦，啊，也当请假陪你几工，可能嘛几工啊，尔对不对？伊讲我都逐工跟你换药煮啊。啊！你无法度大小便爱换尿珠啊，爱下尿珠啊！伊敢有法度二四点钟倒伫你的眠床的边啊？啊！看你听到你喊一声，就是爬起来，敢有可能？伊嘛咧想讲袂呢，唔可以讲恁囝后生查某囝敢做会到？伊嘛想要安尼做，但是做袂到啦。为什么？人讲哦，久病无孝子啦。啊，当啊开始都可能是真用心、真尽心、个尽力。时间啊，一个顾了呢，过病人的人出忝呢，对一个袂忝，啊过一那过病人哦，病人脾气阁无好呢，袂烦吗？会呢？啊，你倒伫眠床袂叮当，你阁看到你的囝面哦，面相真歹，阁真疲劳的型呢？我相信啊，啊你的心内一定会比身体阁较艰苦，对不对？你若今仔日卖了安尼呢，你就袂予你的囝麻烦。所以这个阿妈讲了对无？讲了该对啦。伊讲人啦，食老养老的关键，唔是有后生查某囝无，是你家己会当照顾家己无啦。这才是重点啦。家己会当照顾家己哦，就是自由自在。咱人啦，身体好，会当行路，你就是自由。要食啥，咱就食啥；要去对，咱就去对。阿免看人面色啊，对不对？啊，你嘛无欠什么人人情啊。但是呐，得病诶。身体出问题啊，倒伫眠床诶，你怎变成别人的负担？唔管讲，这个人是你家你顾是毋是？这个看护啊，是恁后生查某囝。个看护你嘛爱看面相呢？你当作看护做，为做乖做好讲话，家你当作伊的亲妈妈是亲老爸，安尼家你关心哦。人是食头路的呢，对不对啊？所以当伊嘛是顾到物质，顾到。脾气不好的时阵，伊拿我咧拍面枪看你变哪，你嘛得爱看呢？你可会当爬起来个爬吗？你得爬袂起来变那个爬。所以要甲咱讲个就是讲，趁着咱身体还佫叮当的时阵呢，唔忙吼，干那过趁钱拢欠，大家人都欠欠恁囝。哎，上个就爱投资啦，投资家己的健康。比如讲十块，你也甲三块留伫家己的身上。家己会当啊，要食啥来去买？翁仔两个老翁仔某呢？比如讲以十块来讲啊，啊那无上无至少还佫留一块至两块呢。三块是留咧你两个生活费用用，两块是要做甚物代志？留咧啊保养身体啊。你若身体若过了好呢，你敢会烦恼讲阿无阿伯无人甲你照顾？袂啊，因为你身体过了好啊，所以上个大的保障是甚物？唔是保险呢？保险是一张单尔呢，你人若倒了，佮要一个个保险嘛是同款啊，你嘛是倒了啊，所以啊，存款佮再侪呢，嘛是无你个卡留你还好啊，你个厝佮安那大间呢，啊，你嘛是同款困伫一张眠床尔，所以啊，唔免把希望全部堆伫恁家囡仔身上，鸡蛋不要全部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可、就是讲鸡卵哦，唔好意思讲哦。伊个财产卖全部拢堆伫一个囡仔身上，但是嘛，免甲想讲养老想甲真正介好，将来恁囝会甲你照顾。会当上介好是啥？会当家己来上好啦。你来当家己来拢是赚着的啦， 对不对？都是可以让自己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的，啊，要去对就去对，人家就吃土，咱就自己去，对不对？说所以呢，吃老养老是上界上界无法度的，不是今日好生活又好，你就你就可以改好，不然上界好是啥？你可以自己走路，可以自己自由自在生活，可以自己走路去变数，这么简单的事情，好好就是要自己来，上界上界简单就是这样子。所以咱今天要跟大家好朋友说，就是说没不对啦，听孩子大家都会听啦，只要有爸爸妈妈若是有孩子一定会听，没不对，不要紧，你要听不要紧，不过呢，不要全部给你的孩子，咱一定要留一些什么自己身躯上的用，上最重要的是你要自中年开始，你就五十岁开始呢，你就要投资自己的健康，要投资起来，那人生那是靠保养的呢，无家己会好起来呢，嘛是可能平时生活正常，啊，过来个食一寡保养的物件，啊，像个钙质你嘛爱保养啊，无你变啊家己制造钙质对不对？所以观念要健康，你若想会通啊，你食了你就会通，你若想袂通，啊，你食了你就袂快乐，佮减袂通哦。来哟，讲个咱做参考啦，我买老师，我你敢知我手算吼？我最爱做广播，我吼自三十岁开始，我就拢开始咧保养身体啊。自从做广播，我就开始做，就开始保养身体，食保养的物件。过来我吼无咧食饮料，我没有在喝饮料，我顶多拢喝黑咖啡尔。所以过来就是啥？我也袂用啉酒，袂用食薰，我嘛袂用这个跋筊啥拢袂用。我做航班呢，但是我对伊拢无兴趣。我跟他兴趣做节目了，所以呢，我拢看到，我拢点了听到，咱这垃圾边啊，咱的好朋友，大家吃老了呢，胃卡袂惊咯，胃目睭安怎，胃糖尿病安怎，搁听到胃人囝不好呢，吼、哦，我真正哦，听到恁讲话了，我真正家己经过提醒我家己呢，我家己身体真正过好，恁嘛同款咯吼，唔好咱别人有迄个案例咧，互咱听，互咱看吼。咱唔要甲因行同款的路，咱得身体顾好，唔忙到尾吼，像咱姐侯大姐想袂开，这样就不好了吼。侯大姐是想不开的哦哈。来，甲咱报个好朋友哦，来，我先来个轻松一个爱情恰恰，来我来个唱一个，谢谢。

0: 呼！哎，恰恰恰，噔噔噔噔，嘿，恰恰恰。那么这首歌是什么样子唱完的？陈小云，哦，她的跳舞才好看呢，她唱歌也是好听的哈。来，这首歌我给你唱，那么唱的陈小云呢？这是这位刘先生点名来，爱情恰恰，谢谢。咱拄只讲遐，你要坐爱对家己较好，爱投资家己的健康呢。咱要把咱的身体顾好。我拢讲过啊，上好是卖得着慢性病。慢性病就是讲哦，伊就卖安怎呢？也对咱一世人啊，袂长筋呐。有人讲会长筋，袂。那有人跟你讲会长筋，那是在骗你的。医生嘛，跟你讲袂长筋。但是如果是你配合的假食，当然就会长筋。等下，你有配合假食啦。啊，你冇配合的医生的药啊，咧食安尼啊，啊，你佫有继续咧追踪啊，安尼当然就不要紧。啊，你若是拢当作会长筋啊，哦，食嘛拢无紧无去啊，无咧注意啊，无咧尿啊，无咧看，比如讲糖尿病就好啊，马上佫夹起来，马上血糖就佮你夹起来，无你唔相信哦。你即马咧血糖已经好，人医生讲叫你免食药啊呢，啊好代志啊。啊，问题是你佫去食啥？食一碗面吼，免偌济啦，洗碗阳春面就好啊。拍摄，马上你去牛看卖，食饱你去啊牛，两点钟个加牛，马上200，不跟你骗，一定马上压关。哈，啊，真正袂长筋咯，袂长筋，要长筋的是看你这个嘴有够强噶无强安尼啦。所以，咱人要自由自在，当然介好啊。好，你要看那是以糖尿病来讲哦，你呐血糖控制了无好，引起的并发症的拍摄。无法度自由自在，譬如讲，因为丰富性的组织炎变成你固肩头啊、固卡起来，还是固肩头啊、肩头啊棒呢？这影响到你袂当行路，甚至呢，无法度自由自在去国外佚佗的是啥？《西游记》，这拢是因为这个糖分呐、啊。你卖小看这糖尿病呢，还是咱尿酸高呐，还是包括高血呢？咱高血呐中风嘛是真麻烦呢，迄人生间隔拢改变呢。啊，糖尿病人的中风会啦。你那糖尿病，伊另外一名叫啥物病？血管病。大部分如果是糖尿病人弄啥？高血、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心脏也无好。糖尿病人大部分有真侪人弄啥？肝包油啊？为什么？我、嗯、脂肪油啊，脂肪油高啊。有人今仔早前看来毛手术，啊，那无啉酒，啥物开肝包油？先生。肝包油有两种呢，一种是酒精性的脂肪肝呢，饮酒的人会呢；，佮另外一种是啥，糖尿病甲三酸甘油高的人呢，唔是干那讲无饮酒特别肝包油呢。嗯，啊那安尼对伊个啊那安尼讲起来，脂肪肝的人唔得拢有饮酒，唔是安尼啦。这个虽然呢观念正确吼，啊，尤其是如果是有糖尿病人，为什么你会比别人较会肝包油？因为恁人所食的甜的物件、淀粉质的物件。统筹来咱这肝甲咱处理，然后解出来部分，伊就甲你代谢。啊，代谢袂出去了，就伫咱身躯内底，就是引起的啥糖分。所以是糖分代谢，第一站是靠咱这肝，啊，表面是靠油球借着胰岛素控制，过来个是啊，表面的啥油脂甲咱过滤。所以糖尿病伊叫做心脏代谢病，伊就是叫做心脏代谢病啊。无你要挂啥物科？心脏代谢病科啊。那有这科无有？啊，佮有一个病人来挂这科是啥？甲状腺增大，甲状腺问题人。所以咱若是有糖尿病人呢，你得爱了解一点哦，因为你本身就是有心脏代谢出问题。大部分食愈济回，你的力会愈出袂出来。甲状腺的人，我乃安尼出来出到尾会无力。所以你一定要训练，逐天一定要运动，一定要至少一天行30分钟的路。这是基本的哦，你要要求家己哦。咱哦，要把家己身体顾好，有那都是爱啥，付出的什么代价，投资爱买营养的当来补给。然后就是爱做配合的运动，比如讲啊，一天至少走路30分钟啦。啊，咱只有那啉物有够啦吼。啊，个爱牛血糖啦，个爱牛啥糖化血色素。只要是有像我这么讲安尼，食白饭半碗就好，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听我讲的建议安尼呢，我相信啊，你的血糖拢会伫安全的数字内底面，想无至少病变较袂催你哦。安尼有了解吼，来稍等我一下嘞。
1: 哎，你好哈。
0: 欢喜，你好。
1: 哎，你好哈。
0: 哎，你好嘿。
1: 哎，我请问一下。
0: 嗯，袂，你讲起来。
1: 这个，啊，头壳拢会疼吼。
0: 头壳疼，听你的。
1: 哈。
0: 听你的病变哦。
1: 嘿。
0: 病变，你大有问题，肝大有问题无？
1: 肝脏的问题。
0: 你敢有问题吗？
1: 哎，没有嘞。
0: 啊，你拢是什么时阵开始疼？
1: 有时啊困困了嘛疼，啊有时啊爱疼。
0: 啊，你敢有隔夜吗？爱听就听呵，啊你有歌也无大哥，
1: 歌也无，有参观，
0: 啊你不乖啦，啊你站起来接接哦一线哦，哎谢谢。

0: 孔兰心所唱诶，我记得孔兰心是啥物人？好像是老歌星嘛吼。啊，来这首歌《香格里拉》是孔兰心所唱诶，那么是人杰你嘛别说点名哦，来谢谢阿伯。嗨，
1: 秀山你好，
0: 啊，是你好，什么贵属吗？嘿，
1: 无啦，要跟你感谢你，真是看菩萨。
0: 哎呦，唔安尼讲，唔安尼讲，嘿，我不是哈。
1: 你倒位行？
0: 哈？
1: 你倒位？你住高阳呢？
0: 嘿，什么贵属吗？嘿，
1: 无啦，我是讲 哦， 要跟你做见证。
0: 哦，你有缴完的商品吗？
1: 有啊。
0: 哦，来好，商品的我姐来请讲起来，嘿。
1: 我哩三星金宝哈。
0: 嘿。哦
1: 嗯，然后呢？
0: 然后呢？讲重点。
1: 我会等千来五百。
0: 哦，哈管哦。
1: 啊，食头半罐尔就知啊，千今麦剩偌济，敢那剩百二尔。
0: 哎呦，哦，哈尼好哦。哦，啊，你有咧牛无啊？
1: 啊，
0: 有咧牛啦吼。
1: 有啊，大哥嘛咧。
0: 哎，大哥，那你要搁继续看咧看咧，我呢，我最近呢，我今日最近的对，不过你要继续看咧看咧哦哈。好，谢谢。
2: 哎，
0: 你好。
2: 喂，秀山你好。
0: 啊，你好。
2: 谈话水色是哈，六点八呢，上班
0: 好，别，七日来不要紧哈。
2: 好，七日来不要紧。
0: 上个时时到了啦，啊，你俩七日来就较安全啦，嘿，安尼了解吼。好，大嫂，谢谢。来，你好，
3: 你好。你好。
0: 我拿手机。
3: 好。请问哦，安尼顺势条过利率。五点八，阿来好不？
0: 看五点八是六十以下呢，看我这五点八，你是糖化血色素吧？
3: 啊，系啦，
0: 糖化血色素五点八好啊，是够量呢，安尼上好的呢，当然好啊，嘿，大姐妹欢乐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秀山，
0: 喂，嗨，
4: 来做见证，
0: 我来三片，我一个，你来就会记，嘿，讲重点来，请讲起来，
4: 啊，食你个三星金宝哈，
0: 嗨。
4: 哦，迄个降血糖个真好。
0: 哦，啊，即卖血糖偌济？
4: 较早，十月半前，你像那四百外。
0: 哦，四百外哦，啊，即卖嘞？
4: 啊，即卖剩九十五。
0: 哦，好棒好棒，哇，继续加油！啊，那你啊，看嘞看嘞，我大哥你食了该喝的，无怪你讲过嘞，好，安尼好哈，继续加油哦，谢谢。哎，大姐来，身边的无一个好，你原底是血糖偌高呐？
5: 哎，
0: 原底三百几哦，
5: 三百五。
0: 啊，即卖剩偌济啊？八十几哦，
5: 八十几呢。
0: 啊，你糖化血色素，你对这里算卡卡讲偌济？十四啊，十五安尼哦。
5: 哎，对。
0: 啊，即卖剩偌济？
5: 六点六。
0: 哈？哦，可差你济啦！哎呦，安尼你真正有用心的钓，嘿啦，安尼钓啦。
5: 医生讲我上乖乖宝宝。
0: 医生讲你真有认真哦，嘿。我你食咱的产品食偌久啊？食五十罐哦。安尼你要继续看嘞哦，袂使放掉啊，改两顿哦哈，大姐，好，保重，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济人只上济娱乐，大家拢是食咱一罐啊，食咱一罐三鲜金宝，你听到大家拢是食一罐，因为咱一罐三鲜金宝好处就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呢，所以你免食咧骨人骨来，就免食个瓶瓶罐罐，食一罐滴咧五罐哦，咱要食啥物啊，食这较好。你看我们吃这一罐那一罐面料，我们心情代谢好，消化也好，我们又吃了又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孩子体质里面有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刚刚有口口放有一面去放过来给有人，我们接下来吃我们这罐三省金宝，头先吃饭前两粒照三顿，我们来靠这个改两顿，不要记哦，我们长期都有感恩的舞台，我们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呢，在我们这抓起来挂水的楼梯哦，要记哦，吃好就给我们到小宝以上公告，等我这部分中我们的大春立刚，谢谢。你好，你好。
6: 喂，
0: 你好。
6: 秀山，
0: 哎呦，
6: 我问你一个好不好？
0: 哦，别来，你讲。
6: 我的这糖化血色素是啥？
0: 我讲给你解说，就是咱咧看出的你三个月，这三个月你的血糖稳定噶无稳定安尼啦。来接接线咯。嗨，谢谢。好。
7: 啊，请问好。
0: 好呗。
7: 有
0: 啊，
7: 糖分要吃什么药啊？哦，
0: 来二线姐姐，阿伯等姐，我叫你听谢谢。来呀，咱台湾真的是一个好所在，哎，咱台湾吼真的是什么拢比人较好，而且咱即卖股票更是人 已经四万桶了呢，好可怕，那么高哦哈！啊，当然啦，这是表示咱的经济改好哈。那我来改唱台湾桃戏啊，台湾是一个好所在，有一道过了，有一道过了，你也听我等下唱过来，唱了这句，有一道过了就是好所在哈，来，再听下唱歌哦。

0: 好来，谢谢台湾塔罗西亚，塔罗西亚就是、快乐的地方哈，有一道过了就是好地方。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那么我听讲过，咱人一生当中嘛去拄着两项，一个是中风，一个是脚袂行路。那么我拄着一开始我冇讲哦，咱伫日本来讲起哦，因为建筑嘛保持到非常发达的是对一个国一个所在人热海。因为热海拢是山坡地，所以因的住民呐、啊，因的住户的地方，大家拢住少年住细汉的，拢爬了爬迄个架，爬架，所以因的建筑物大家拢中哈做结实，测量起来是最结实的。当然那是食了，安尼是辛苦了吼。但是咱人一定爱要一旦家己自立，一旦家己生活家己来，当然就是靠脚。啊，咱的脚也袂惊咯，有真济原因啦、啊。中风是其中是上界不幸的代志，中风真正无人愿意中风啦、啊。你头壳歹去个，对唔对？是过不离，这个无法度呀、啊。那么呢，过来个是啥物呢？两骨出问题，啊，咱的脚出问题。譬如讲，啊，你的脚为人是疼痛的关的鼓起来，啊，那无就是因为咱这髋关骨骨折背袂起来。髋关节骨折，即马目前伫咱的东南亚内底面啊，台湾排 number one， 排第一名，上侪人髋关节骨折死亡，就是男性。那么呢，咱两骨啊含烧变成袂惊咯，一般拢是因为，比如讲，咱两骨含烧去跌掉，跌倒去被跌掉，还是车祸去跌掉。那地枢呢去跌掉，咱的脊骨神经，咱人体上长的神经就是脊骨神经啊。咱的腰到脚掌背到大腿到小腿，从地枢这神经派去死去，袂当哦，下半身背袂起来。我妈妈就是安尼，所以呢，咱一定要注意哦。哎、欸，你那是本身啊有生骨起势的腰的人呢，你要注意看你的脚是不是有萎缩。啊，你的脚那萎缩呢，就是表示啥阿爸袂惊咯。所以一定要紧开刀哦。其实不是讲大家生骨刺，咱拢鼓励恁去开刀，不是安尼，是爱看医生的诊断，和医生去判断，咱来相信的医生的判断了吼。所以呢，咱定讲过，咱人规身躯上个重的器官是对一个腱子吧。男性的体重内底有45%是腱子吧，咱女性有36%是腱子吧。啊，这个腱子吧形成是靠两项，一个钙质啊，一个啥？蛋白质，蛋白质，但是咱的蛋白质爱食优质的，唔好食啥，比如讲红肉啦，这个食红肉的比较无好，爱食鸡吧，食鱼啊，食豆腐，食卵，食牛奶哦吼。但是咱讲过哦，腱子肉形成唔是你食蛋白质甲食钙质也马上形成，咪，爱个透过的你运动，爱运动哦，才有多有法多形成的啥腱子肉。但是你那是有加动的，我那有帮助啦。只是讲有咧运动，佮较好安尼啦吼。那么咱有讲过哦，咱的腱子嘛是抗发炎的工厂呢，伊嘛是一个垃圾的处理厂。为什么安尼讲？因为呐，咱人的腱子嘛是哦，葡萄糖代谢主要场所。啊，咱的腱子嘛呐有搞血糖啊，伊这个弹性动的对咱的血更都有帮助啊。啊，尤其是咱人运动的时阵呢，咱这个腱子嘛产生一个乳酸，这个乳酸就是靠咱的油脂给咱过滤出去，所以讲叫做垃圾处理厂。啊，你得爱啉白茶，你唔要干那口口啉饮料啦，啉迄、那个这个茶叶啦，这样子是不对的。所以我去讲过哦，咱的油脂呐无好人，当然上好是啉啥。啉温的茶对咱的油脂也较好，因为啉冷茶呢，当然啦会造成咱必须要靠咱的胃呢，甲咱调节的温度，而且嘛会造成对咱的油脂呢也无好，所以一般啦油脂无好的人，大部分拢比较起来爱食啥，爱食冰的，所以咱的加油吼，上好是啉温温的茶。那如果是咱油脂呐无好的人，肾丝球过滤你无达到60%。安尼你更加唔茫个乱食药啊，唔好乱食偏方，这是咱定甲咱建议的哦吼。啊，药啊就是药啊，吼偏方就是唔对的，唔对的药啊。那如果是咱的膀胱噶，你真够高油、真够上油的人呢，那么当然一定要第一条件，先改变饮茶，就是爱慢慢啊饮。一公斤的体重，利用起时的时间呢，爱饮30cc。你那60公斤，你就是爱饮1000cc。啊，咱来慢慢啊饮。顺着个感觉吹哦哈，也过来咱定个咱讲的，就是爱做提肛法。提肛法 一天至少要做30下至50下。啊，再来就是什么呢？打卡地，打卡地呢？咱的好朋友，这对咱刺激的膀胱经有帮助。我之前有送我好朋友的脚踏板，就是要希望恁呢，一旦配合，啉温的茶，啉茶慢慢啊啉，啊，佮加上你的脚踏板的打卡地呢，对你的膀胱，对你的这个主胸有的呢。卡袂容易点点啥，卡袂点点有的肺炎细菌，卡袂点点感染安尼啦。所以讲，这拢是爱有你有咧用功，你有咧做功课，啊，你有咧认真做，啊，你有听咱的建议，当然啦、啊，咱给你建议拢是啥，对你有帮助的，是100%有帮助的，所以你得爱做啊。像我跟恁讲的吼，我建议恁做的，我绝对有做，嘿，包括按摩耳朵，我拢够有咧做，啊，打卡底，我的房间电节打卡底。所以呢，咱人就是要健康，要靠什么人？靠咱家己呀。咱无想讲要靠囡啊，唔好啦；唔想讲要靠别人，唔好啦。啊，若要靠外头呢？啊，唔通啦，搁给爱开钱呢？唔过为人呐，拄着无请外头嘛是无法度啦吼。所以即马搁会行，会当先我家己来，咱得爱把身体甲顾好，甲咱建议好朋友。好啦，你好，你好，
1: 小叔啊，小姐啊，
0: 哎呦，周律师啊，那嘿，你好，
1: 我迄日。顶礼拜拜四，甲你问讲我这大骨这脚会疼
0: 吼、嗯？啊，你有去用看无？
1: 啊，我去哦，医生几笔看检查，照电工哦。嘿嘿。伊讲我两骨退化，啊，我去买恁的钙骨剂来食。
0: 哎呦啦，爱食爱食爱食，嘿啦，对对，安尼对，来，甲接一下医生哦。好，谢谢。

0: 在江华，那么这是我想敏感的简美切收起美食，咱这位巴德的廖大姐收店没有来，谢谢。来，另外你好，
1: 喂，秀场小姐
0: 啊，你好，来我身边的不记得啊，上次跟你讲，我的身边吃到那好嘿，
1: 哦，足好，
0: 吃到那好，
1: 哎的吼，嘿，嘿，那个过盖子咯，
0: 吼。
1: 哦，食诶，那我诶骨头本来脚头乌遐吼退化啦，
0: 哦哦，
1: 啊嘛有生骨刺啦，
0: 哎呦，
1: 啊我拢啊食食你迄食甲拢啊好去安尼，
0: 好去啊，
1: 拢啊未疼呢，
0: 哎呦够好诶啦，不怪你安尼饿了，
1: 系啊，啊我开刀足严重呢，
0: 安尼哦，好好好，咱这商店袂当讲上
1: 好啊，开好，啊拢啊
0: 食着
1: 你遐啦，拢啊存着你遐吼，
0: 哦啊食着很好去安尼哦。啊，那继续看你看你呢。嗯，大嫂，谢谢。你好，你好。
2: 哎、欸，先生。
0: 哎、欸、呦，什么贵数？
2: 哦，哎、欸，你那个盖过几斤
0: 啊？三斤了，我记得。我阿姐的安那好。
2: 我的写信啊，吼。
0: 好好好。
2: 啊，我喏，写等弄，磕等头，弄酸，搞要死我，赶紧来恁家，赶紧借两两杯。哎、欸，真正好呢。
0: 真正好哦。
2: 哎、欸，我梦到这，梦到买
0: 你可以简大简大姐嘛哈？
2: 哎、欸，我简大姐，
0: 好好好。
2: 我老今麦三千多买，含含得盖过煎两下拢做一只。
0: 好安尼好，好好好。
2: 真正细心哦，去做真心呢。
0: 所以这样食盖过就盖好就对了哈。
2: 哎，
0: 安尼你也看嘞看嘞，简大姐好，谢谢你，谢谢。
3: 喂，你姓什么呀？
0: 哎，你好。
3: 我有听你，再跟你讲来一个。
0: 我来上面，我一个才讲下来。
3: 我有听你的割骨头的。
0: 解骨质。
3: 嘿。
0: 啊，食了那好。
3: 啊，食了真好。
0: 好，安那好。
3: 嘿。
0: 嘿。
3: 啊，跟你说。
0: 食了那好。
3: 等
0: 下食了那好啦，上。啊，都食了安那好。
3: 哦，食了脚就真会行。
0: 会当行哦。
3: 嘿。
0: 啊，无你原地袂当行呢。
3: 会啦，啊，较无遐会记得啦。
0: 啊，即马较会记得啦。
3: 嘿。
0: 哦，安那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感谢阿嬷，谢谢你，谢谢。我是陈丽和，你好，
4: 你好，
0: 是
4: 谢小姐，
0: 哎、欸，是你好，
4: 哎、欸，我讲体验，
0: 啊，
4: 我讲体验，
0: 你好，嘿，
4: 我讲体验，哎、嗯欸，我杨梅，我姓谢，
0: 谢小姐，
4: 欸、嘿，我买你的那个盖骨折，
0: 三片了不接，你哦，你根本玩见证的对了哈，
4: 哎、欸，见证，
0: 哦、
4: 差一个礼拜而已。那个膝盖啊，我膝盖是那个中间那个什么，
0: 半夜那个什么，嘿嘿啊怎么样嘿？
4: 就是一卡，
0: 一卡，
4: 一卡
0: 呀。
4: 上楼梯下楼梯，就是说要这样侧侧的这样子，一个脚下一个脚下这样。
0: 卡头乌波松拐的掉了哈。
4: 卡头乌那个中啊，那个什么
0: 半夜的，嘿那个叫半夜什么嘿？
4: 啊怎么样？
0: 嘿啊，今晚看好无？
4: 就是啊，我现在又觉得，哎、欸，我现在既然不要扶着那个栏杆这样子上啊，我可以一个脚一个脚、哦、这样子上，
0: 没滑楼梯也当家己爬安尼哦。
4: 嗯，都、就是。
0: 安尼啊，继续看你看你呢，嘿，姑娘好，谢谢你，谢谢。来哟，补充钙质，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一罐卡那达进口的钙过质，食一罐钙过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点骨钙咱骨拢伫咱一罐内底啦。内底个我咱吸收钙质好的 D3，个我咱建肌话吸收好的镁，而且咱个是最养生的呢，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就是食咱一罐。钙过去了哈，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钙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犹太哦哈，上个是钙过去加钙，三千节目做一只，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致的广东个只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无欠少荷尔蒙个钙，阿雅德呐，陪我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倌搞进个不啊 ？No 皮痒。吃好不好，也可以给咱倒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订单的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欸，你姓啥？你好。
0: 徐你好，你好。
5: 我要请问你吼，我捌去，唔捌改听啦，唔捌改搞关。
0: 好，不要紧啦，你讲。
5: 我问讲个手吼，枕头我拢会酸痛，特别食啥吼？
0: 你讲有听风吗？啊，不，你等一下，我今天来一线哦。嗨，谢谢。来，我姓啥？你好，你好。
6: 嘿。你好。
0: 啊，你好。
6: 欸我正想问，我咧脚行大步，还是你食啥物哦？
0: 脚行袂大步，来，我先接招。嗨，谢谢。 哪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调呢？咱二十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个线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严格咱这个电话拜托，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啊，恁其他时间唔开哦。这么好朋友配合，啊，来感谢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徛起来，跟咱敬礼，想徛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如果是听我这部听介久的人，应该大家拢知道有一个胡大姐。这个胡大姐呢，伊到尾是想袂开，真的是自杀走的。为什么呢？伊的过程伊拢有卡甲我讲。可是我想我没有办法帮他，也爱改的行为亏呀。为什么呢？因为因翁呢，当然啦，迄间厝呢是用因翁的名，结果因翁往生了呢，因家马上甲过户过伊家己的名。一个过户家己的名了呢，因这新妇马上讲要卖厝，因为要用钱。这胡大姐就无得徛。啊，为着安尼呢，母仔囝拢感情无，一直拢无好啊。胡大姐一直要自杀几落摆，尾啊真正成功，自杀成功。伊感觉讲伊这世间呐，疼伊的老公已经无伫啊。说真的，我也为他掉了眼泪吼，感觉讲他活得也很痛苦了吼。啊，我嘛是希望伊哦，走的能够心安呐吼。所以我希望好朋友大家拢尽量想好，唔茫甲想无好，凡事要想开啦吼。来上课等你哦。
7: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你来笑谁？
12: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8: 嘛就来介绍婚姻观经销药房。到了武定药局，伫中华路马祖庙带对面；到南仁安东药局，伫文苑街新市啊三角巷；那来仁爱药局，伫中正路台西客运的对面；西丽一心药局，伫西丽延平路一近对面；北港恒生药局，伫中正路龙汇街边；好买新美药局，伫中正路右脚后壁甲；端华药局，伫林森路一段329号；土库天寿堂药局，伫中山路菜市啊三角巷。中义和药局伫中山路公路甲车站边，伦贝中爱药局伫信义路电信局正对面，利伦清华药局伫中山路一段284号，北寮新泰安药局伫中正路马祖庙前。
1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7.1环球广播电台。

嗨，咱所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N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快乐哈，哦，人生那想要做快乐哈。大家好，我是安吉，很牛服务，很牛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好，我昨日南马夏，前日南马夏第一摆食水蜜桃，真尼啊好食。我捌食过偌歹食，南马夏足歹食，歹食，袂甜啊吼，啊个白真无味，啊个有食苦，吼、哦，想要食苦果，足歹食，歹食。我昨日捌买了一当，足歹食。但今年南马夏的水蜜桃，咱全岛应该是。正开始呢吼，那高雄的高雄的水蜜桃哪只吼甜，真正甜。哎，今年的南马虾吼，这水蜜桃，真正当买。啊，伊南马虾水蜜桃伊无大粒啦，伊无像讲哦，拉拉上来做大粒，伊无。迄品种吼，伊拢细粒啊，有当时伊咧安尼蒸啊蒸吼，蒸几啊粒蒸诶。吼啊，你若讲食了好食，你唔免像安咯冲去甲即个山顶，唔免像南马虾，唔免伊个吼。因南马虾规条街啊咧卖，诶介绍拢是统一的，吼，拢是同款的。诶，因有用这个价目表，吼，有六粒的，六粒蒸算，六粒算上大粒的吼，六粒蒸的800，嗯，安尼哦，嘿，800无贵哦，吼，啊那八粒蒸的哦，八粒的700，十二粒蒸的吼，650，啊十粒蒸的650，啊十二粒蒸的600，十六粒的500，嘿。因为我早起啊，翕无我朋友，我朋友，哎呦，啊无安逸，啊我一个人俩，无咱两个公鸡，我好啊，我甲你公鸡，即摆搁翕一个吼，翕到16粒的500，讲啊没，我要家买一盒，我家一盒，哦，这个水蜜桃真正无漏开，会香，啊搁会甜，嘿，啊我怎下早下达到要上班，我提一个去阮的钱，哦，嘿，好食。啊！你若讲啊，那么些水蜜桃怎食？我讲，这个礼拜是母亲节，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吼。恁去梦时代，高雄梦时代也来遐，因为遐是要评鉴的，遐要比赛，所以上好食、上甜一定来遮要比赛，对不对？因为你若要比赛吼，会得奖啊。遐那么些会向公所办的会得奖啊吼。你若是第一名吼，丰富奖金第一名，那么些去公所，你若上个甜、上水的水蜜桃第一名15000。所以伊会甲上水的摕来遮比赛无，所以你唔免走去南马虾，但你若要看萤火虫，你得咱去吼。南马虾啊，萤火虫季，啊你若爱食水蜜桃吼，今年真正可以买，像今年诶南马虾水蜜桃真正甜，啊糖分加水分加足侪，水分足侪，但一定是甜甲不甜，你唔是就是香吼，细粒啊，某些足香诶。伊伫即个礼拜日吼，就是5月7日，伊会伫高雄梦时代，下早11点甲下晡5点。嘿，伊伫梦时代楼卡外口个广场哦，伊伫遐举办。嘿，时代广场哦，盛大登场。嘿，拢总有15担吼，在地即个水蜜桃个农民吼，要来贩售，安尼产地直送个吼，新鲜个即个水蜜桃。哦，咱即摆开始要食着桃啊，你看偌赞吼，咱人个健康看偌好命。吼，啊花啦，看了看结子，啊结子变着看要梨啊、桃啊、红梅啊，拢总来啊，拢咧结粒啊吼，来了要食奶子啊，咱即。这个月就是要迎接奶子的到来，对不对？嘿，就要吃奶子啊！所以讲，你甲看偌赞。我有今年南马虾，因为对高雄吼，啊，就怎对美浓，对美浓入面，对美浓迄月光山隧道吼，过冰去怎走去加鲜？哦，啊加鲜食食冰的吼，啊食食中岛了后，佫爱买寡物件，因为你起来无面头食。怎你也着对加鲜着入去南马虾，啊，差不多2点半钟。哦，啊，转来是无对月光山转来吼，另外对这边对六股转来，怎啊高姐这大人哦，对六股转来，啊六股转来对藤枝，哦藤枝六股啊，转对迄边对迄边转来安尼，啊转来高雄安尼，嗯，啊所以讲台湾你看咱它有偌高山，哎荷兰无高山，荷兰伊上界高的山那像无到1000哦，无到1000公尺哦。因为平原啊，算水都嘛，水国，因为荷兰的水足济啊，所以说因的灌溉吼，这个沟渠哦，足济条，现水高足济条的。荷兰啊吼，无咧欠水啊吼，嘿呀吼，因就低啦，吼较低。因若去荷兰看，那拢打3个红叉，伊第一个袂淹水啦，吼袂火烧啦，过来无艾滋啦。因为荷兰是全世界第一个吼核准艾滋结婚的国家，就是荷兰啦，吼荷兰安尼吼。诶，3个打叉，红色诶打叉的，第一个吼
无水灾啦吼，无火烧啦吼，啊无艾滋啦呢，迄三个渣呢吼。啊，你若爱食水蜜桃的人，即个礼拜日会来高雄梦时代吼，十一点到下晡五点，伊要来评鉴，伊要比赛。哦，伊对下昼下昼开始比赛。哦，伊咧比赛是对即个啊，迄落啊两点到五点，三点钟俩，两点啊过，啊但伊开始卖是下早十一点到下晡五点。哦，你著食着吼，南麻虾会正水蜜桃，啊无大粒，但是足顶足芳的。那今年我就敢甲咱讲，因为我捌食过足歹食，真正歹食，吼，够歹食，哪味哪臭哪酸哪嘞，吼吼，无好食吼。然后再甲咱分享哦，而且咱台湾本地的这个水蜜桃，做日本嘛有嘛，韩国国家嘛，我讲南马下当进到的水蜜桃，家己嘛有啊，家己供电啊，供电嘛水蜜桃呢，伊嘛一人前进一块个兼种地啊，恁捌去遐买无？供电迄个啊，哦，伊当是成桃啊，啊成水蜜桃。水蜜桃，伊是伊拍起来遐吼，收割起来，伊个成做安尼水蜜桃，可能食。你啊，今麦去上菜摊食，今麦去咧一食成桃啊吼，啊是这個水蜜桃的吼，生的哦，生水蜜桃的，啊是切桃啊，啊是生这山野青，哦啊李啊好，李啊今麦拢摊食。我恁啊爱食这好，安尼讲一老吹吹暖，那个李啊吼，啊食山野青今麦听我个食，我讲偌赞。伊比雷山比拉拉山较紧嘞，那么现在水蜜桃即马开始咧走啊！即个礼拜有，后礼拜算大出，但后礼拜伊要来高雄，伊当然上好的景摕来高雄，再要评价嘛，要领一万块啊，万五块的对不对？嘿啊，会当食拢该食吼，好啦，啊食，来，啊我来分享一个了。这个讲搁冻嘞，搁冻两个月就好啊。啥用冻诶？因为2026下半年有五个月先想哦，开心要数钱了。哦，这你好啊，好哦，开心要数钱哦。如果咱来听讲，你感觉你上半年吼，哦，行啊就吃力，哦啊力不从心，啊时不我与，啊做这行也给人乖。做向后消人，啊，做这项也未顺，做那项也未顺，好，真正乱七八糟，有够烦的烦，有无吼？哦，那是你是因为吼正在吼累积翻身的重量啦，嘿啦，无定这就是因为你要冰心啊啦，减肥要冰心啊啦吼。2026就是今年吼，要进入下半场啊嘛吼，对了，这个星象吼，个气场的转换。很多生肖吼，累积已经足够足够的能量，终于要转化为实际吼，诶，产能出来哦。这个命理专家伊就咧观测五行吼，五行深刻哦，啊，加这个星象吼，诶，强调下半年吼，诶，财运呐，可以吼，已经不再是虚无缥缈的运气啊啦，更加多吼。就是关于专业的变现，专业哦，你有专业对不对哈？啊，甲格局的升级呀、啊，来这五个生肖哈，你开始要挂掉啊哈，要迎接收割季啊哈，把握这个时间，来做好哦起跑点，那些起跑式，准备开始预备起啊，要开始走啊，啊，要注意一下哈，不要被这个财神溜走哦。我来个查查来第一名嘞。上拽哦，上拽！下半年吼、哦，对这上拽的人来讲，是开始吼、哦、要来修行哦，收成果的这阶段呢。这个上拽的人，你前期所累积的实力、人脉，还有你的专业，拢会伫这段时间哦，明显该转型啊，实际收入哦，吼、哦，你看。做好万全的准备，等待最好的机会。你机会来啊，对不对？好啦，天时地利人和啦。哦，这只蛇哈、啊，哦，下半年哦，哦，对蛇来讲真好。哦，你会容易出现的啥物？工作升级呀、啊，步步高升呐、啊，责任变现呐、啊。哦，你有这个吗？好，你一个管家啊，哦，你就得会领较侪钱啊，对不对？来，偏财偏财。上主啊，一世人拢偏财吼，这个偏财机会突然间出现，过来有贵人哦，带着资源呐，带着一个探一个 case 上门来找你，
主动来找你，你甲看，哦哦，这熊药虽然唔是突然间的爆发户，哦，但是伊是开始吼，哦，终于开始咧回收啊，而这类型哦，上拽，虽然唔是突然间暴富啊，哦，咩胡永兴变好嘅一夜致富唔是，但是伊就是终于开始回收。哦，你进前的耕耘，哪里耕耘哪里收获，安尼啊，吼，哦。来第二名秀良的，下半年对这秀良的人来讲，哦，是你的格局被打开的时间呐，啊，唔是小钱变多哦，而是赚钱的方式开始升级 ，tap tap tap， 你赚钱哦。而且方式开始一升级起来，一升级起来，唔是小钱变多，这样唔是，是你赚钱的方式开始升级呀，用到方法啦，正财偏财顺路一直来，安尼就对哈。那么上量的哈，伫下半年你容易出现到啥物？职位提升，然后步步高升，赶快嘞！哦，这个本来就职员呀，起来做一个主管起来安尼，好，啊，你跨越领域合作。然后隔行如隔山哦，但你是跨领域合作，过来嘞，你的案件变大了，你接的 case 变大了，所以你的收入的结构就改变了。本来拢收迄落安尼百外万的案件，哎，即马搞不好收几千万上亿个嘞，哦，真的哦，吓啦！来，有被看见、被邀请的机会，哦，安尼就对啊，哦。有人看到你的认真，看到你的专业，哦，看到你的才情，所以开始邀请你的机会变多。那么这个上流的重点是什么？接敢接越有钱，哦，越敢接越有钱。开始你若把八卦接起来的，你就越有钱，这是你的重点。哦，上流的啊，来第三名上头的，上头的人下半年的财运哦，不是爆发型的，啊，不嘞。伊是开始进入稳定的累积一个期间，你可能感觉到啊，然后上头吼，你可能感觉到啊，你收入的来源更加固定啊，啊无本来吼收入无稳定嘛，咱的心就袂安定嘛，吼，哦，要做生意要开钱，心就浮浮嘛，哎呀，我这条钱啊无起来无安定，唔干，你这个人上头啊吼，你收入的来源更加固定，来。你的工作吼逐渐顺熟啦，不再卡关了啦，对啦。咱讲得啊，心想事成啊啦，顺啦。未想讲啊，做这项未顺，做那项未安心啊，做这项未对当，做那项无顺势。即嘛吼，顺水推舟开始啊。你小钱慢慢累积变大钱啦。哦，对啦，即只吼上土的吼，属于是慢慢变有钱。但是不容易大起大落啦，不容易大起大落啦，慢慢变有钱啦吼。来第四名吼，这个上低的人哦，下半年比较偏向被动得财啦，哦，被动得到财啦，机会家己上门来哦，哇，你都赞啊，被钱追着跑的感觉哦，上低的容易出现到啥物呢？贵人会介绍机会，阿不就资源给你啦。哦，一记二分三看成啊，对不对？哦，贵人会介绍机会，哈，阿不介绍资源给你啦。哦，你就别白白干，别白卡白手啊。你就有资源他打拼做啊，对不对？对来，过来合作带财，来干合作，唔能过啦。哦，合作带财啦，意外红利，哦，阿个额外的收入，重点是啥物？有人愿意给你看一下。哦，贵人一记二分三看成，哦，就是安尼，哦，上低啊，上低，重点就是吼，有人愿意拉你一把，好，哦，袂歹。第五名上低，上低哦，下半年吼，先压力后上升，先压后升，哦，升起来呢，前期虽然较无用，但你愈无用愈容易变现呐，哦，变现了，安尼袂歹哦，你容易出现到啥物上低哦。你的专业哦被认可，开始变现啊！你的专业就是你的钱财，工作压力嘞转成收入，哦，越忙越有钱的状态哦，上家，所以上家就为啥物撑过去就开始收成了，哦，赞赞哦，哎呀，
看我过就开始修行啊啦，哦，这个袂歹，所以甲讲哦，甲大家做分享哦。啊，若讲无对的咧，讲无对，无要紧啊，平平安安上盖好过日子啊，对不对？嘿啊，这个十二个生肖吼，我要当啊，你一个来一个去吼，一个来一个去，啊，运道好来好去吼，认真拍拼，骨力拢着着你啦。第一名嘛，上高的吼。上高的正康亏啦吼，灾运啦吼，桃花全面走旺啦，嘿哦，也是一个一个运势吼。咱家来讲这五月运势啦吼，甲大家做分享啊。讲无对，无要紧，继续拍拼安尼就好啊。来，咱家听歌，听这首歌叫做《一瞬念》，叫做哦《戆妈妈》。好，来，咱来个听歌，戆妈妈，要做母亲节啊呢？

妈妈有加点付出哦。俺今日进个广告哦，哟，妈妈，母亲节快乐，哟啦。啊，德力公司在准备听咱所有妈妈哈，啊，因为这个热马仔都入趴，啊，咱这个德力公司咱办活动，跟马仔我们做杂志哈，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呐，哈，买两组4000、4000、4000，上架粉红超跑，都要去领导啊，太济人哦，为着咱这只粉红超跑，吼，生活加足快活，买物件一加足轻松诶，哦，啊，你塞咧，你塞钱足方便诶，哟，啊，这个马仔娘呢，爱讲入趴来开始要大热，你啊看今麦30度啊。来，咱要搁面对36度、37度，甚至38度呀！啊，那咱的好朋友，你那是日头卡咧晒的，迄热了足艰苦的。你唔能够家己热着去感染着，吼，迄抗生素注无咧，啊，病会大无停的啦。都因为你热着啊，因为你感染着，因为你细菌感染着。食苹果精一定爱食，南瓜盐花落去食。哦，日头卡咧晒，你啊食水无够哈。哦，泡白冰，我凉凉去啉咱的得力苹果精，马上入夏，开始要大热。哦，敬啊！咱的这听众和朋友，你若拢伫日头卡咧做工课吼，也是拢伫咧室内咧做闷热的者，也是拢规工吹冷气拢要流汗，你零果精，请你一定爱食。哦，咱今日办活动就听，正啊讲解学了零果精的好处啊，对不对？哟，零果精，咱若是原本一组，就是内底有两罐，1200cc 吼，安尼2000，咱即马就是买两组，就是等于4000块，摕4罐，搁送咱这只粉红超跑要到你家啦。来，咱上个干马仔呢？干马仔，咱就玩玩这杂志啊！吼，好，再次谢谢大家，吼，以上功德，好来继续收听哦。我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宝德旺伫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大家把这机会一年一届，咱今年送啊这只粉红超跑，真正同感而乐，足实用啊，足实际吼，规家伙拢爱用，吼，规家伙拢用得着吼。啊，咱讲这乱搞，卖去逼着逼着，真足艰苦的艰苦。有当时段你伫厝吼，唔敢开冷气，我伫厝啊去热着，伫厝嘛是流汗呢，唔敢开冷气，安尼热，安尼浸，安尼浸，浸啊不要叫热着，啊，着人发烧。啊，头壳戆戆，啊，就想要吐，啊，就软哥哥，啊，就爱叫咱囡仔是一个带咱转来嘞，来让医生看，卖啦，家己听，家己用惊，好不？祝福大家卖错过难过，卡电话现场0800-33-55-99，干马仔娘嘞，干马仔就入夏，真正有够热吼，夏至要食无爱去，热到要死吼，唔忙要热着，唔忙要憋着吼，0800-33-55-99。你若感觉讲话，我都定身体都无安怎，都袂安讲，就是感觉家己牺牲难得，定无元气哦。啊，定人都安尼神，安尼无对党都无兴趣，安尼神叨叨，安尼软高高。哎，咱即马独居有够济呢，独居的好朋友，你独我大概讲独居是不是？我你听哈，独居的好朋友，你独居的人，你更加爱勇敢，是不是？家己个健康更勇敢。
一定爱啉，一定爱跑，一定爱食，吼、哦，哪啉哪食哪样行嘿。谢谢哈，卡电话一定爱卡，干妈在我们做杂志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这是富凯唱啊，祝福祝福。

0: 谢谢，来，安吉要给短短进一个广告吼，咱得你零果精，得你零果粉，咱咧办活动吼，满4000块有两组，两组4000块，啊，那零果粉一节课来得63包。粉的吼，63包摕两克，安尼4000就送粉红超跑啊吼。安尼讲啊，我都摕一组水，一个组粉的噻，可以啊，可以。一组水就是内底有两罐，一罐拢1200cc， 伊是浓缩的吼，两罐这是水的吼。啊，伊佫加加一克啊，粉的63包，安尼就是4000。哦，安那都咱都上粉红超跑，所以咱之前刚刚定来讲，哇，大家食零食好处，就是咧食咱得力零果精，得力零果粉，零果，你讲零果精啊？啊，
1: 我去啊买两罐啊，2000+。
0: 嘿嘿。
1: 啊，我等下就透过就听好哦，听了啊，我再透过就去啉安尼，啊，灌两三罐落去，整两三缸，我呀就拢好个，感冒就好个。
0: 啊，无本来感冒拖足久呢。
1: 哦，我迄几礼拜啊，我都看袂好啊，我真不爱去哦，医生看，真不爱看注射，我真不爱。啊，都听恁安尼讲，啊，我就去买来啉。哦，咩啊，我就一家啉嘞，一家我这个做滚水安尼啉啊，就啊开车就放内底一罐啉好，啊，当然就更加早一罐咩有啊。
0: 真好，啊，够足好啉咩？
1: 好像咩，啉得真爱啉嘞，干恁变做迄饮料拢不爱啉咩？真好，真好。
0: 啊，真好，谢谢你，谢谢你。
1: 有咩人爱去买来啉，佮保养咩，即较有咩好。
0: 真爱灵芝啊，一纯灵芝正灵芝啊。讲你去学了咱的灵果精安那好？
2: 我讲足好用啦，阮孙安尼感冒袂好啦，
0: 好
2: 啊，伊安尼带去看医生，看七折啊，拢看袂好。
0: 嗯，
2: 然后我是讲好啊，无我就规日家己买灵果精试看卖。
0: 嗯，
2: 你都安尼食一礼拜尔，感冒拢好啊，尔啊拢无去流鼻安尼。
0: 哦，足好用诶！
2: 嘿，真正足好用诶！
0: 那卖流鼻，伊就好困。
2: 嘿，对啊，啊无就一直感冒，啊一直流鼻流袂好啊。我看医生连续看七转呢，就是看袂好啊，就伤脑筋呢。
0: 哦，有影有影，啊灵果精真正做，互咱体内保龄的加强起来，有影。
2: 对啊，啊我甲用诶，迄灵果精诶粉安尼，互伊食，一工互伊食一包啊。
0: 嘿嘿，
2: 啊你食一礼拜就好安尼。
0: 好，啊足好用诶，啊搁足好食，足好食。
2: 嘿，真正足好用诶！啊，阮孙
0: 怎
2: 啊
0: 拢
2: 家己
0: 会
2: 加吞呢？
0: 嘿嘿，真
2: 正，家己会
0: 摕来食
2: 呢？
0: 安尼哦，
2: 五岁囡仔尔，家己会摕来食，做咧嘴巴呢啊，
0: 会胖胖呢？嘿，啊够咬够咬，嘿哦吼，
2: 嘿，伊拢家己会食呢？
0: 安尼呢吼，
3: 灌迄落灵果精灌三组啊，啊 Q 的密码三组啊，诶灵果粉啊，
0: 嗯，这样拢敢顾得？
3: 有啦，啊，都，迄灵果精阮阿孙咧。一个月吼，两个吼，一罐无够呢。啊，好甲讲好加载，因为阮拢用迄个酱吼，即回的肠病毒吼，两工三工就紧了 OK。
0: 嗯，足紧好个啦。
3: 嘿嘿，因为有抵抗力啦。
0: 对，迄就差一步啦。
3: 对。
0: 囡仔若高刷刷有差一步抵抗力。你无起来共讲，咱哪知你食甲遮好啦？
4: 哎，灵菇精哦，
0: 嗯，
4: 袂歹呢。
0: 安那袂歹。
4: 钱嘛吼，嘿，哎，那吼伊一个。哎，囡仔啊，因一个姐啊，吼，都就肠病，伊就脑病毒啦。
0: 脑落了，落下，会落下。
4: 嘿，就啊，佮阮后孙，阮媳妇拢佮我倒掉啦。啊，另外一个孙吼，
0: 嘿，
4: 我进前都有食呢，
0: 嘿，
4: 啊，拢点钱拢无讲完。
0: 我偌好。
4: 我问伊，就问我讲，啊，囡仔安怎？伊讲，啊，就是较紧。我讲，是，你有感觉食迄有差无？嗯，我有感觉呢。你
0: 话弄
4: 病毒，
0: 阿姨才渐渐症。嘿，有咧食灵果精哦，迄体内保龄的真正会提高起来啦。
4: 嘿，啊，种另外一个哦，读三年迄个哦，我拢一包食一包。
0: 嘿，最好。
4: 渐渐较袂感冒咧。
0: 差多济。
4: 国考啊，三年啊。
0: 读三年吼，哎，粉的做好食，囡仔会爱食，有差啦，有啉真正有差，最好用，我趁钱免半年前都有影哩。前阵子你讲 Q 安那，甲你顾着安那。
4: 心脏吼，我心脏本来吼，会安尼。阿爷看我，迄整个胸部拢不舒服，爱动吼。阿爷看，阿他跟我，很刺痛啊。
0: 会扎痛。嘿，
4: 我拄啊做你呢，两罐三百罐的迄个
0: 食，
4: 嘿，啊，食到四个拢渐渐。
0: 足好用的，对不对？嘿
4: 啊。
0: 啊，无迄个咧起拍下会惊呢。
4: 嘿啊，啊，就安尼疼啊，
0: 会疼，无迄个疼到足艰苦的，对不对？对嘛吼，谢谢啦。得力灵果精甲得力雪地黄做一食可以无？可以，100分的好。得力灵果精来搭配咱的维他干食好无？好，更加好。维他干甲灵果精做一食是上介好哦，上介好。啊，无灵果精啦来配阮的精型好无？好，更加好。大条的灵果精，细条的有精型。啊，你看赞无赞？得力灵果精是绝配啦。 会用用零果精，食零果精，趁钱免分医生啦。囡仔到三十，重新拍底啦。是大人听咱死哦，无缘无故的，才艰苦啦，才哀疼啦，才说啥物都袂晓讲，人都袂精彩，袂光彩。零果精继续行，伊就哪用行？食到你零果精，趁钱免分医生嘿。零果精也好，零果粉也好，啊，捡起来满四千块上盖好。上恁只粉红超跑了，干马仔，干马仔，干马仔。万万做杂志，爱玩送个钓哈，谢谢你哦嘿！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的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才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对家己较好，你爱惜家己，疼家己，保护你家己。保护你家己是有方法，因为你爱赚钱啊！哦，你是爱赚钱，伫日头开赚钱，你爱用方法来保护你，卖去热着，卖去憋着，卖去掉沙，安尼就好，安尼对不？安尼对啦吼！谢谢来听歌，美酒加咖啡，干妈在玩玩杂志哟吼，0800335599，加替歌，妈在就立下，开始要热，有够热哈，0800335599。

0: 啊，那卖美酒加咖啡哈，我进广告，咱食零果精泡茶哈，零果精泡茶哦，啊那泡像恁辣，像咱咧泡蜜茶，赶快你第一摆泡两支药泡啊得，哦，唔免用去杯，因咱的零果精有加杯啊，免用去杯啊。没有一杯啊，杂做回去吼，咱就用熬啊，滴偌济茶甲倒落来倒，两支药倒哪倒哪哪哪哪哪好啉的，哎，安尼好啉，我要请另外，你要逐工安尼啉。哦，这妈妈讲啉三十多年啊，用看看了。
1: 我讲哦，我食你香港姐食三十几年咧。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呢，五十空岁就食，我今八十五
0: 啊。哦，你八十外外，过做事咯。
1: 我
0: 给他们
1: 做。我是这个爹啦，没做别人的啦。
0: 哦，安尼哦。
1: 有啦，我再种梅帮我种歌啊。
0: 哎，吴娘子啊，祝福你哦，平安顺遂，大赚钱哈。
1: 啊，好，恁哪拢大赚钱啦？
0: 好啦，带大赚钱来，我咱产生牛奶啊。哦，产能蒸牛奶，讲叫人食零果精甲精银做一只，有够好用，安那好用，听伊讲。
2: 哦，迄卡都消炎好呀。我昨日食到真拢无天困啦。
0: 你讲你的脚本来安怎？
2: 肥像遐人伫要生伫落脚起安尼啊。
0: 灌水啊？
2: 嘿，灌水。伊看足济医生个就对啦。啊，讲若下摆药放慢会消去，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啊，拢袂好啦。
0: 嗯
2: 啊，食真香啦。啊，肥里旺加香菇精泡做伙安尼配。
0: 嗯。
2: 啊，咱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2: 嗯，有够好、哦、啊！听诶，人有脚正正肥肥诶吼，啊会酸诶，食着好呀啦。
0: 谭正娘娘，你几岁？
2: 啊，未九十岁咧啦。
0: 哎，搁会行到阿姐讲偌高？
2: 八十外尔啦。
0: 八十外足勇行咧呢吼，一直勇行行下。就做用啊，大社无，咱诶坐会拄着大社无。好，用若像下晡像这半晡半昼，还是较暗晚来挂水诶，啉零果精甲得力精甲对你个食，吼，零果精甲得力精型对个食。所以零果精啊，精做食好无好，甲维他干食好，甲血量泡做食好无好，有够好。啊，甲你巴掌圈面会动无？可以啊，可以，无问题。祝大家健康，大家勇敢嘿！零果精甲零果粉捡起来，满四千五要上架。粉红超跑要到你家，看偌赞！粉红超跑到你家啦，安尼平安顺遂啦吼。好来，满四千五，四千就上。吼、哦，今麦当日去给咱公司个上几只正尔赞。哦，啊，所以讲甲马仔。完满做战绩，耳听耳听哪勇敢，耳听耳听你就哪勇敢。谢谢以上广告，嘿啊，我拢都听足过了，前晚做囡仔就听灵芝啊，今麦嘛是去听灵芝，对不对？哦，咱的得力公司规模这尔大，来看咱的博物馆的拢学了干嘞，丽池艺博物馆专带人干来阮有尔，迄一家讲哦，这真正有够高尚，有够顶尖，有够用心的。当初长若无做编排，做要做上介好，就是安尼。哦，来，我的丽池艺博物馆是这种享受啦，吼、哦，艺术的巡回啦，哦，艺术的巡回啦，哦，还佫你啊，最爱看这艺术的，最爱有这个古董的历史的，你最爱听这古董历史，你就来吧，来池艺博物馆得啊，来了你尊重我，你尊敬我，你讲俄罗斯无简单，得力公司伫个当初长哦，久川先生的创办之下，我一直拢无简单，我一直拢做认真嘞。希望大家来高雄佚佗的时阵吼，先来大家行行坐坐吼。我来丽池艺博物馆吼，博物馆吼买票当入去看，看完落来，咱们宝德旺便利店头家食饭吼，食火锅、食饭、啉法国马黑茶，要啉咖啡，通通都有。偌幸福一个国度呢？足幸福，足幸福一个国家，咩啊？足幸福一个公司吼，就是阮咪咪啊笑关木房吼，用个来佚佗下来。啊，我来报电话，甲记录起来嘿。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663。电话那卡通啊，身体对咧健康吼，啊，都那咱的老兵拢谢谢，啊，那新兵都唔捌听过，唔捌食过，一定爱听爱食，你也知哦。哎呦，啊，健康才勇敢啦，都来过咱规年份吼，来听咱规年份安尼勇敢啦，来过咱规年份吼，安尼卖搞刷刷，安尼会好未？足会好个啊，是不是？你顾身体就是安尼嘛，啊，有食一定有补送。而且这支产品是阮董事长的起家宝呢，无好名做起家宝啦。哦，甲现主持人，然后有中之王，同款是灵芝，没有被取代呢，而且无副作用。 无副作用吼。按一百万的心做好食，用这日本吼的技术冷冻法取出的，口感一定就是无同款咯吼。卡电话到卡来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听歌听酒如梦。

0: 好嘞，现在要搞电台进广告啦，需要服务电话电话，应该马在我们做杂志，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大家好，我是嘉义馆长翁章良。记得5月第二个礼拜天是什么日子吗？对，就是母亲节。母亲节是对妈妈感谢最好的日子。你一辈子很难交到对你无条件付出的朋友，只有妈妈对你是无条件的付出。嘉义县政府推动公共托育幼儿照护政策，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9: 嘉义馆健护公格。
1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你有无限可能。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107.1环球广播电台。

这首歌是江威所唱的《自作多情》。好啦，感谢继续收听呢，咪别笑，广播帮太阳连线哈。那咱第一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分享，但是我希望讲我花短短进一个广告哈。啊，谢谢大家哈，温馨的五月天母亲节快乐哦！哦，这个妈妈节咱办的活动就是菱果精加菱果粉哈。安尼伊来一组哦，一咱原本咧卖一组就2000嘛，即马提两组，我就是4000。那个细青吼，细青，那得要上这粉红超跑，那个折叠式的推车啦，折叠式的推车哦，就做红边做里边呢。啊，咱这家个大家吼，咱这家的宽哦，49公分宽，吼啊，伊的宽38公分，伊的长呢43公分，哦，你到那伊的底部吼咧载吼25公斤。哦，啊，你啊想要载囡仔载东西山要塞咧行35公斤，啊，你啊无。你若准担担地重，无解塞顶担个，放伫遐当地落重60公斤。嘿，这台车做好用，爱规台就3.3公斤安尼。这架粉红超跑到你家折叠式吼，诶，购物车，粉红超跑以折叠式的购物车，这菜呐，出门出外吼，做列辅具工具，加卡上个当个坐咧。哦，啊，手啊挂单挂西，当翻完，排单排西排袂掉，甲落落落倒安尼塞倒。哦，遮倒脚倒手，那就加一个使用人咧，甲倒三工，哦，甲挂单挂西啦。咱若物件挂单挂西，做希望讲有人一间倒挂，对不对？啊，若叫无人咧，即卡倒，即只粉红超跑有求必应啦，哟！买两组菱果精还是菱果粉，4000块送一只粉红超跑到你家，有求必应，到卡到手。我嘿，大家马仔玩玩做杂志吼，家庭使用拢用一点，卖错过难过。马仔玩玩做杂志，马仔嘛是立暑啊，吼立夏，大热大热大热天气要来啊，敢若啉水果无够，你捌热着捌憋着过吼，食菱果精一定爱食，食菱果精趁钱免分离心吼，祝福大家健康健康健康，谢谢以上广告。来，啊来，继续收听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有人卡吼，啊一个小小故事分享，你嘛能卡电话吼，因为明仔我们做杂志啊，这活动做意义吼，而且做大出手咧送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0800-33-55-99吼，来，再次拢感谢等大家吼，而且故事来做分享哦。那么因为伊讲啊，静安静安阿海啊，吼去咧乱啦，吼去砸场的对啊，冰的安尼哦。啊是阿静无甲伊静安讲啦，应该是伊静静两工啊无登一处，啊隔壁阿静嘛，我咧讲啊，你若有分到这条钱吼，我啊等下甲恁阿海啊吼，佮归家啦，阿海也无错啦。啊不要可能阿这静嘛学阿海，听讲阿静啊为着归家伙啊打打鸡上头天，啊村里煞无分好伊安尼啦吼，应该是安尼啦。所以哦，在这厝边隔壁，感觉讲哦，因是看这个隔壁阿姆嘛，吼姆嘛，就像这个阿静啊，因老84岁死了，阿静啊就对隔壁阿姆嘛去布置啊，去做事，去做园啊，啊了后姆嘛佫带伊吼去买水果，所以姆嘛讲哦，这静啊吼，这是我细汉看伊大咧疼这个家庭的啦，啊所以讲伊若是想要走啊，伊16岁迄当伊就走啊啦，在厝边隔壁阿讲对啊对啊，伊绝对袂讲，因为吼，你无分伊一分，伊就咧扣分的囡仔啦。阿静啊，应该是对恁心寒哦，伊才要离开这个家庭的啦。就安尼，大伯啊，惊我着阿静啊身躯边，出来吼，对这个阿静啊手骨头啊扭的讲哦，恁老母啊吼，讲恁老母到底是安那去分这个财产的，是安分的啦？大伯给你做主，你跟我讲，恁老婆到底800万是阿分的啦？哦，要阿大伯出来做公亲啦。这个时阵，阿静啊哦，心头怎呢？一个呢，和一个温暖的感觉，终于有人要替我讲话啊啦！伊就轻轻笑笑吼，伊讲哦，大伯啊，无代志啦，你免管，无什么代志啦。这个大伯啊，听者哦，愈是着急，我唔管，啥要管啦。你已经哦，食这侪苦，受这侪罪啊啦！哥，你去偌大天大的委屈哦！我惊哦，我若死了后啊，我是无法度去甲恁老爸哦交代的啦。哦，这句话哪像一支枪嘛？对这不然足坚强的阿静啊，心肝也堵落去下啦。哦，阿静啊，这时阵嘛目眶红，
一直哭一直哭，目屎一直淋一直淋啦。这个、大伯啊，看到阿静啊，点点一直哭。恁老母和恁大兄大婶小弟偌济钱啊？这阵阿静啊就讲吼，用400万。大伯啊，目头夹夹。啊，恁小弟嘞，上细汉小弟志明啊，偌济啊？300万。这个话一只讲了呢，吼！本来伫遐办桌食桌食的人啊，大家都咻咻叫讲卡安尼，一个400，一个300。亲戚50朋友80台面哦，吼，拢卡卡安尼。有人忍不住细声细声的议论啦，哈，这么多哦，哦，我两个人都分700万啊呢，一个400，一个300呢。这个、大伯啊，面色怎一热来，搁看第三小妹，第三小妹嘞，摕100万，100万，吼、哦，这个大伯啊，黑骨袂乱去扫，继续问伊，安尼分是根据什么代志安尼分？小弟啊，都贡献吼，这个一台吼拎去啦。小妹贡献一台洗衫机啦。那咧贡献老母啊，突然间怎崩溃，大声发大声，真爱啊，真爱、啊，你卖阁讲啊啦，你卖阁讲啊啦。但是这个真爱、啊、想讲，已经有人跳出来要帮伊做公亲啊啦。伊嘛是甲最后一句话讲出来啦。小弟，小弟买一台吹风机啦。吼、哦，大伯啊，对大对大的拍一个足大个。目睭银乌乌吼，啊看伊阿静的老母，了啊眼神的充满着失望啦！你真正在做啥物代志啊？哈！所以一生五日真正无分乎你哦。那么伊乎你啥物？这个、突然间阿静怎笑出来？这个、电话啊吼，真实啦！伊讲安尼啦，电话个真实啦。这句话吼、哦，清清楚楚。全骗了所有哦，都人来这吃桌的这啦，亲戚50朋友80家啦，哈，大庄店的，所有人拢戆的呢，无人讲话啦，只有因老母吼、哦，咧撑的撑的撑的咧哭啦。啊，你是领导上大汉的呢，你照顾全家伙啊大细呢，照顾小弟小妹本来就是你的责任嘛，哦。啊！你敢一定爱讲出来吗？和恁小弟小妹后摆哦，免啊做人啦！哎呦，静啊，你安尼甲我讲讲出来啊！啊，你那这尼啊有自信啦，咩啊？你那这尼啊自私啦！这个阿静啊，听到这怎问因老母啦？你那这尼啊自私啦，阿母！这个阿母搁反问一下，我自私？我是阿祖叔，尾啊阿静讲，阿母啊，我16岁时我就无读册啊，替这个家庭，这25年，我和小弟小妹读册，互伊成家啦。我家己嘞，无食无穿无享受过一天啦，含我的婚姻嘛赔入去啊，我这叫做祖叔吗？啊那因嘞？小弟小妹摕着我的付出换来的一切，因心安理得啊，因分这800万啊，含一句感谢都无啦，阿母啊，这叫啥物？这叫做啥物啊？这老母尾啊，做阿静啊，才讲了才点上车，因阿母的声音，我皮皮喘，皮皮喘。阿静讲，这25年，我逐天拢是规家伙啊，上早起来，上晚困的，洗规家伙啊的衫，洗规食煮规家伙啊的饭。我去园仔做事，我去工地做工，互因读册，互因结婚，我无食过一顿好料的啦。什么叫做鸡腿？什么叫做排骨？我毋捌换过一束新衫。我甚至无好啊休困一天啦，365天，25天。你讲若按照贡献，我嘛特地吼来分这钱，但我这25年的付出，都换一个电话啊真实。这个第二小弟，目头夹夹，讲话无啥耐烦啦，伊就先出声啦。
阿姐啊，啊你话袂当安尼讲了，啊迄拢是你应该做的呢。好好你家看，成囝不好，成弟惹走，成小弟讲无家教啦。伊讲阿姐应该做的啦，三人叫你做大汉的啦，难道你是你上大汉的啦？即阵第三小妹目开口啊，滴滴嘟嘟，伊讲阿姐啊，阿母啊吼，和你一个定位啊，真实的意思，是伊希望甲你一直做个生活落去啦，会当一直有你陪伴伫老母的身躯边啦。只要有你伫身躯边，比啥物拢较强啦。这个时小弟的面哦，一脸无所谓啦，无要无义啦，阿姐啊，啊你拢遮大年纪啊呢，嘛唔免讲啥物钱啊啦，啊这笔钱给阮个日子过又好，啊你唔较有意义吗？啊搁再讲你是上届大汉的呢，你另外一点嘛是安怎啦？另外一点嘛会当安怎啦？我就昨暗目睭金金阿静啊吼，看这三个，看到老母吼，安尼做冷漠、做无感情的表情，忽然间阿静啊感觉有够好笑的。用这25年，我像一只老牛母啦，无时用的拖规家伙啊，搞我家己的青春，我的一切拢献奉这，献奉。和这个家庭啊，我以为我的付出，恁若当看伫眼内，会记伫心肝底，但是对头来咧，我只是得到一个哦，顶挂生活真实啦。一句，这是你应该做的，我只是人上该好笑的代志，都是甲别人的岁月静好啦。就是把别人的岁月静好，变成了我家己的责任啦，甲我家己的青春呢，拢消耗伫这个将来都无珍惜我的家庭内底。这时阵阿静啊，对伊皮包内底摕一个番黄，这吼足旧的吼，这个本子吼，一本簿啊，伊把这本簿啊放伫第二小弟的面头前，我就问吼，大汉小第二小弟。讲哦，我对这个家庭无贡献，好啊，一本簿甲拍好开。你有认同吗？你有认同阿母讲我对这个家庭无贡献吗？这个时阵，这个第二小弟就张嘴了，就开嘴讲哦，啊，你是阿姐呢？你是上大阿姐呢？你应该，你知影吼？你知影？你这个比，你敢知影？我这个比你大一岁的阿姐，足足25年，我拢总和你在你身上开偌济钱吗？这个第二小弟目睭底啊大大蕊，对初三开始，甲2个月前替你行掉吼你的车贷，20万的车贷。拢总啊，强诶咧，32万6千啊，32万6千对，32万6千，你敢知影？32万6千对一个高中无毕业诶人来甲讲，迄有偌困难，偌歹赚呢？第二小弟吞一下烂落去，你看我今年41岁啊。但是我的头毛煞白了一半啦，这就是我做阿姐的代价。我之所以摕这本簿啊，予你看我记咧，你会记我42岁，头毛已经白一边呀啦。所以我之所以要摕簿啊，我要甲记咧，唔是想讲日后要甲你算账呢，而是我做的代志太济太济啊。我怕我无闲，我怕我伤忝，我袂记哩吼，我会怎甲要付你的生活费？我怕我会袂记哩，所以我才甲记起来呀。赚无够钱，付恁学费。这阵第二小弟怎转离伊阿姐，两眼无神啊！
这个时候阿静啊，我先讲我第三小妹面头前，问这三妹，你不感觉我为这家庭无贡献吗？这个小妹，伊就讲阿姐，我是无安尼想过啦，我，伊在点头，伊讲小妹啊，这时候小妹面红光光。用阿爸过往去迄一年，你拄啊读初中，你成绩足好诶。你你被重点吼，会好初中甲高中诶录取嘛？学费全免，大学有奖学金，也搁当咧做兼职。你替阿姐哦省了未少钱啦。自细汉你诶嘴吼，都要较挑嘴啦。这唔食，迄唔食，你嫌学校煮的无好食，我每一个月搁加钱给你，来改善你三顿的问题。你要嫁的时阵啦，你讲阿姐，我想要有亲像人的嫁妆啦。我卖了大海，给我的这的金啊，我甲阮兜。我甲大海，我两个赛车拢甲处理哩，甲所有赛车甲轻轻，甲大海啊，而且金啊甲卖卖嘞，到头的这钱，互你做嫁妆啦。二十五年来，你开我21万，过4000。妹啊，阿叔啊，搁活过来，看地上细汉嘞，伊上疼这個小弟，伊甲小弟头壳懵懵嘞。伊讲阿爸走的时阵，你才一岁，你总是伫我头前对前对后安尼大喊起来。你自细汉作孽的，你把我做一个烂摊子啊！但我听听你，我上笑你，因为你自细汉你就无老爸的身躯边，总想欺负，所以你会去惹代志。我嘛唔敢拍你，唔敢骂你。你的孝单比你的二兄比你的三姐加起来，你加足济钱的啊，拢总是28万8。你也甲想来，不过嘛是28万8啊，哈。这时第三小弟鼻头泛红，目屎一直淋了。安尼，到最后，阿静啊就看因老母。伊甲三个兄弟小弟小妹讲完了，伊就去惊向因老母遐，口气足平静的。阿母，啊那你嘞？你这25年对我的开销，我都卖甲你算啊啦。你心内清楚，你袂顶袂当六当啦，我是安那照顾你的。我唔是讲爱甲这代志惹出来，嘛唔是为着一定爱你分我800万啦。我只想要恁知影，我对这个家庭贡献是足大的啦。我欠长呢，都给恁读册，给恁成家立业。我看到小弟小妹一个一个大汉起来，一个成家立业，我心内有偌安慰，敢知影？为因吃过苦，我从来无怨叹过一句话，我从来无一句怨言呐。因为我以我所做的这一切，因内拢看在眼内。记在心肝内，唉，我错啊！因为恁早就已经习惯我的付出，你惯习我为你哦，宽三顿煮三顿，可恁所谓，恁所谓开销拢是惯习，把我的付出当作是理所当然呐、啊。在恁的眼内，我这上大汉的，我就应该牺牲我家己来成全恁呐。我唔是无友好，我是忝啊！我付出这25年来，我真正忝啊啦！从今以后，我41岁，我想要有我家己阁活一届，好啊，活一届啦！这个时阵起来，身躯边的大伯啊，怎啊轻轻甲阿静啊、囡仔头个打打咧？这个口气足沉重的讲话，戆囡仔咧，戆囡仔，你想过？你伤过辛苦啊啦！你为这家庭付出伤过忝啊啦！一个小姑啊，
目眶目红红，走过对手腕看看嘞。后来我老母目是有当时哦，会打电话给我啦，一直哭哭讲哦，苦劝我回去照顾伊啦。我每一摆拢做耐心，甲听完啦。但是将来我都唔捌动摇，讲想要阁回迄个家庭啦，因为我知影我袂当阁回头啊啦。有一天我伫超市咧上班的时阵，拄到第三小妹，伊穿啊足水的，而且咧吼洋装，手咧提名牌包包，身躯边对着伊的囡仔伫个身躯边行，生活过啊吼真如意啦。伊看到我啊，头啊戆一个，口气有一点点啊硬要，阿姐啊，阿你伫遮上班哦？我讲系啊，我就点头。了后换过身，我继续整理我的物件，无较假的表情啦。这个时阵，第三小妹甲我叫成阿姐。了后伊讲哦，阮进前遐个钱，老母分了阮遐个钱，委屈你啊啦。我甲第二小弟，甲万阿小弟，阮三个参详过啊，想要你一点仔钱补偿啦。阿静阿小姐，因讲我看唔免啊啦，我无需要恁的钱。这个、拆迁款啊，是老母分予恁的，我尊重伊的想法啦。这个时阵，第三小妹老目屎，然后更直讲阿姐啊，歹势啦，是阮对不起你，你为阮牺牲这么多，阮应该全家伙都欠你啦。没关系啦，没什么事情啦，你们家人欢喜就好了啦。阿静一说完，我心就走去仓库里面了。他就跟小妹说，就老第三小妹自己人站在那里，等我再过几天过，他听说第二小弟用老母分给他的钱去买一间大别庄啦，又买一台新车，日子过得吼真好过，足轻盈啦。啊，那上细汉小弟哦，摕着阿母分了伊钱去开一间吼游戏工诶工程啊，游戏人咧拍电动机啊，就对我安尼啦。啊，有一天阿

地府啊吼，就是甲新妇吼，两个就门市办斗袂歹啦。阿阿某定为着讲这个老母的代志，这个新妇无爱，伊就甲老母送出去啊啦。我找伊小弟啊，小弟开一间这游戏间呐，诶边啊一间小间房间内底啦，我甲老母塞遐。因为小弟第一摆做生意啦，啊都无闲干吼，安尼足无闲啊，都像迄干咯足无闲啊，啊无心思照顾吼老母啦。有当时啊，第三小妹会去甲看，目睭是行行看看就走啊啦。因老母佫敲电话阿静啊，甲哭，哭讲哦，伊足后悔啦，伊后悔当初啊，无甲钱分互阿静啊啦。伊即马这也无爱好大，遐也无爱好大，后悔无把伊的付出哦当作是一回事啦。伊讲哦，伊想要搬来甲我做伙住啦，想要互我照顾伊啦。阿静啊，这阵听老母的哭声，心肝底嘛想讲平静啦，无想讲要阁甲老母接来住啦。我讲哦，阿母。我会当吼寄钱给你啦，我袂当敲电话给你啦，我袂当有当时吼去找你，甲你看看咧。但是阿母，我袂当去照顾你啊。我甲阿海啊，阁重新和好，阮阁做伙啊啦。我想要为我家己好啊活一遍啦。电话一边，老母哭的声音愈哭煞愈大声哦。即阿静啊，点点了后，电话就挂断啊啦。25年付出，我已经仁至义尽啊啦，该做我已经做啊啦，我也无亏欠你啦。欠我的，伊嘛永远无得还我啦。暗时伊回去厝，甲阿海啊做伙食饭，因食的饭足简单呢，一家伙啊坐做伙，伫一个桌顶。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咧食一顿暗顿。暗时阿海啊，甲阿静啊揽咧，伊甲讲阿静啊，从今以后，咱两个就安好啊过日子。你阿莫阁讲为迄家庭咧付出，牺牲一切老大呀啦，唔是为迄家庭所付出一切的这大汉查某囝啦。你只是你家己啦。一个平平凡凡的家己啦，为家己生活，为家己而活，的一个查某人啦，一个普通的查某人啦。嗯，对啦吼。这个代志嘛足侪，但是像即卖要母亲节吼，啊，其实因为安尼变有较好，啊，有应该拢大这个、大兄为了牺牲大牵加小弟兄嘛，这是有哦，这应应有诶吼。啊，所以伫这个母亲节时阵啊吼，希望全家伙啊平安啦，全家伙啊勇健啦，爱感激吼在心肝底啦，是毋是？吼，一孝如人心。

0: 这个阿晶伊唔是讲无分的钱，咧起摩拜，伊是因老母建的，讲伊这25年付出哦，是对家庭无贡献的。嘿呀，迄老母真正，迄道边讲国语镜头出来，纯粹是无平等吼。啊，但是这老母主要是这老母吼，未晓暗算，未晓拍算。啊，这老母读甲无成功啦吼，他每个人无成功。我来讲，那是上优化的生活变拢互无看重，做爱拢是抓做远的，做远的迄、那个，哦，迄、那个上敖，迄、那个上好，上迄、那个上该学了。这个生活变一个内容，逐工见面啊，住近近小夜巴啊，哦，会讲冤会冤家嘛，当啊要煮一个饭啊，食一个饭啊，啊你嫌我慢，啊你顾老母，啊你顾人本来就较会使性点哦，啊会甲老母较会当底卡话对不对？哎、啊、有那大声嚷的无欢喜嘛，啊住远迄个袂啊。哦，大汉就敲电话甲斗哦，哦，恁小弟对我无好哦，恁小妹对我无好哦，新妇姐对我无好，啥物话安尼？啊，你迄个咧，迄个大汉迄个啊，嗯，啊，就安慰啦，啊，啥物话？啊，你感觉迄个上该大心，啊，你辛苦比你该该顾这上该顾你完，啊，垃圾垃圾当然会生气啊，人个做伙，迄喙齿甲喙齿较好，就相加好讲人啊人对不对？嘿呀、啊。怨这个怨这个怨迄个安尼，啊，所以古早咧讲啊，住近近小夜目啦，啊，住远太计较啦，就许较远远个较好啦。哈哈哈！哈，哎啦，咱今日这故事咱个讲完啦哈，好嘞，啊，正个广告哦。你讲你去俄罗斯的人工证安那好？
1: 我讲足好用啦，阮孙安尼感冒袂好啦，好啊，伊安尼带去看医生看七抓，拢看袂好。
0: 嗯。
1: 然后我是讲好啊，无我就规日家己买人工精气看卖。
0: 嗯，
1: 结果安尼食一礼拜尔，感冒拢好啊呢，啊拢无个流鼻安尼。
0: 哦，足好用诶！
1: 嘿，真正足好用诶！
0: 那卖流鼻，伊就好困。
1: 嘿，对啊，啊无就一直感冒，啊一直流鼻流袂好啊。我看医生连续看七抓呢，就是看袂好啊，就伤脑筋呢。
0: 哦，有影有影，啊人工精真正做，互咱体内保能力加强起来，有影。
1: 对啊，啊，我甲用诶，迄人工精诶粉，安尼互伊食，一工互伊食一包啊。
0: 嘿嘿，
1: 安尼食一礼拜就好安尼。
0: 好，啊，足好用诶，啊，搁足好食，足好食。
1: 嘿，真正足好用诶。
0: 嗯，真正足好用啊吼，是无？来，过来，听人讲，即个比如讲，咱
2: 化疗了，
0: 啊，做化疗啦，
2: 做
0: 化疗。
2: 啊，即个皮哦，
0: 嘿，
2: 一开人啊嘛，皮都会痛。
0: 迄落开皮哦，
2: 迄皮拢
0: 会痛呢哦。
2: 系啊，啊来搁食食可能滋。
0: 哦，你食粉诶。
2: 吃粉
0: 的，吃迄灵芝吃粉的，
2: 哎，好的，
0: 都袂疼哦。哎呀、
2: 啊，
0: 咱做者研究灵芝，真正做好好。
2: 啊，像哦，我前阵卡这皮啦，拢一定足疼，袂讲好无个器官的。
0: 嗯，
2: 啊，真是好的。
0: 啊，做食吼。
2: 哎呀、啊，
0: 安尼感觉也袂可惜吧？
2: 哎，我吃粉啊，配得个牛奶啊。
0: 哎呦，谢谢刘光辉客人做分享，好了，谢谢黄太太啊。
2: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你讲你的脚本来安怎？
3: 肥像遐人特别生得落脚气安尼啊。
0: 灌水啊！
3: 嘿，汗水，伊看足多医生诶，就对啦。啊，拢若下摆药放慢会消去，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肥啊，拢未好啦。
0: 嗯嗯嗯。
3: 啊，食真香啦，啊，配肥力旺加香菇煎头做伙安尼配。
0: 嗯。
3: 啊，咱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3: 嗯，有够好。啊，听诶，若有较健健肥肥诶吼，啊，会酸诶，食着好去啦。
4: 拢安尼麻，啊，搁挂水顶，啊，搁再咸伊落去啥？咱是包下咧车，啊，拢安尼烧滚滚，啊，唔敢甲我讲，哎，啊，尾啊，我着甲水龙叫甲尽量甲调动，啊，水里往里头，着来甲我食就对啊，
0: 嗯，
4: 啊，食着准啊好诶，
0: 哦，有够，
4: 啊，厝边报介一人食，
0: 安尼吼，
4: 啊，大家都好诶，诶，挂水都好诶，伊平常看吼，哎。对啦，迄落遮厝住诶，啊，油啊油气若贵吼，啊，着搁来种啊安尼啦。啊，厝边啊，我送我啦安尼啦。
0: 嘿嘿。
4: 哦，啊，阮母啊，拄仔咧开讲，阮母啊拄甲讲啊，啊，不伊哦，家讲情形，啊，不伊食啦。
0: 嗯。
4: 啊，伊寒来焦那好伊啊。
0: 哦，食人工精血量搁真香。
4: 对啊。
0: 嗯，对啊，因为身体代谢无好啊。咱愈来愈侪岁哦，心脏啦，较跳较无好哦，较无力啦，啊，你搁身体代谢好，所以熬熬灌水。半晡半大日在灌水啊！哟，人工精哪个食嘞？吼，真正啊，不然食佫较好。食啥物？食十几年啊？
5: 食人工精佮 Q 啊，佮真香。 九十年食的啊，这一罐拢一个月啊。
0: 哇、哦，你拢固定安尼咧啉嘞哦。
5: 系啊系啊，因为我逐工都啉，对咱的体力较好哩。
0: 真正有
5: 甲食好啦。
0: 吼、哦，安尼好啦。
5: 因为迄种维他根算讲、嗯。咱体内嘛是顾着啊，
0: 哦对对对，
5: 啊 Q 加进行拢袂歹啊，拢食咧卡吼，咧爬楼顶拢比较紧。
0: 有影，家己身体就有食，甲无食差不多。
5: 啊，进行是血都足好
0: 诶，对，这条血更。
5: 系啊系啊，所以我着食安尼，我着继续甲食啦。因咧讲进行啊，足好啦。
0: 足好啦，所以安尼补这血较紧。啊，你像咧食苓果酒咧食，咱咧叫气色安足好会好啊。你感觉勇敢勇敢吼，苓果。
5: 大家讲啊，你是安怎，还拢唔捌咧看医生？我讲我白讲，我讲提前互照等诶。投资就好啊啦，因为伊这苓果精质量足好啊，因为我今仔去检查血糖，我90年，所以我问我食，我讲今仔去较。甲你问一下，因为恁较专业嘛。
0: 哎呦，你长久咧食，你看血糖啊控制，你啊看落。
5: 血糖98啊！啊，伊看看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就是。
0: 100分，哎呦！
5: 就等下甲咱看成个。啊，所以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
0: 哦，真欢喜。
5: 就等下甲咱配分数的，无我无同安尼。
0: 有影。
5: 食迄足好个，啊，就准茶啉嘛。
0: 嘿，只做茶啉着。
5: 系啊系啊。
0: 就简单嘞吼。
5: 啊，谢谢啦。
0: 啊，祝我你好嘿。
5: 啊哈，祝你听着阮天下
0: 哈。啊，祝你身体愈来愈勇健。
5: 好，大家拢用哈。
0: 好，谢谢。嗯，大家拢用。有影有影，我一想想调整，咱若有咧慢性病，你来食食足好个好。哦，你着若爱要取啊，着爱个扣袂掉，逐摆去检查，拢着安尼7点外、8点外、9点外，拢遮尔悬，无大落来吼，六左右啊，无大安落。你着苓果酒哪个食咧，哪个泡咧，即个哎，哪听食哪勇行，即叫科学认证啊吼。包括吼，咱的中央研究院拢研究，年纪开始着遮尔赞。那么即卖所有这病菌啦、病毒有够侪啦。在咱四周围内底，咱的工作环境，哦，咱的家庭内底，排就是咱，还是咱外口，哦，去接触到外口的，这环境，这病毒病菌有够侪，防不胜防，因为咱无看到啊，迄咱眼看袂到啊，所以你爱食，爱拿打杂，互咱身体健康减勇健，哦，啊，再买2组4000块，爱买上一只粉红超跑，哦，就到你家了吼，然后。都希望大家咱即摆吼，这活动咱都甲今日甲马仔俩，甲马仔完满做杂志，有房甲咱叫回，嘛是叫我今日去，哦，叫我马仔。所以恁啊好朋友，恁若是讲啊，你今日有房订，你啊今日按算伊就按算你的分。即马全台拢叫回，唔敢咱你咧叫回哦，歹势，台拢咧叫回哦，因为大家看这台拢做爱好，就提几啊台，都叫多人搞啊。知影林国正爱做地点吗？啊，若乱搞，知影林国正咧食较凶啊，好加叫贵州啊哈！祝你勇敢，祝你健康嘿！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若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个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住来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3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才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对啊，要款东款西吼，啊，买东买西，咱就大家在做，咱斗卡斗手，咱有身边加一两个斗卡斗手，咱即摆拢独居家一俩，啊，出去买物件，吊东吊西，挂挂一大堆啊，东翻翻，啊，即卡甲送到，哪像吼，哪像一个吼，安尼免费的嘿，一个免费的吼，诶，即个照顾者，你该照顾，看偌赞。 吼啊，倒脚倒手，甲你倒摕，啊，摕东摕西，啊，然后带囡仔出门，即条坐咧，囡仔较袂乌白走。好，无囡仔咧大路的时阵哦，哦，你啊载囡仔载35公斤咧，吼，无问题吼。那咧大路的时阵，好在坐咧食，吼，好在坐啊顶悬食物件，乖乖乖乖，较袂囡仔乌白走去吼。卡电话到，甲马仔我们做杂志哦嘿，但是马仔过了日下过了，开始大路啊，吼，大路人乱咧食较凶，啊乱较个逼着，吼啊那是。靠感染着，吼，一条摇着暗足艰苦，着摇着暗足艰苦，唔通好好一条，真足艰苦艰苦吼。0800-33-55-99吼，学人食学人听，哪食哪听哪样惊。这是咱全台湾上盖赞的灵芝，全台湾上盖赞的，上盖好啉，销路第一名，销路第一名，就够力的哈。0800-33-55-99听歌，听牛有答。

0: 哼，谢谢，来，我要给进一个广告哈，较热闹，辣盐回啊，辣较辣盐回，
1: 好耶哦。
2: 哦，我食到外好，你
1: 讲。安尼好，你讲，我讲广告，你讲进来。
2: 我本来有时间嘞，啊去病院，机会去检查着，啊，迄病院才开药，我食三个月，吼，啊食了，即满拢食迄个维他干保养，啊食银杏啦，去完美都当拢食，啊去远做了，当然甜甜哦，迄个香菇精啦，辣茶，啊来做盐回啊，啊个啊要食安尼烧润烧润啊吼。哦，要是食食我有力了。
1: 石大姐，你哪像变清凉，外好，你应该是戆到未做工课，未欢喜做，即马已经唔爱做工课
2: 啊。哎呀，即马当嘛做。
0: 嗯，你看偌好哦，即马当嘛做，咱难免惊做，惊未做尔啦，会做一定爱甲听啦，练古筝啦。
3: 啊，你用古筝泡下个，甲只拢未要落着。
0: 哦，迄就退位降位去。
3: 啊，那我几十年前啦，见迄个热着拢着尿毒，啊，着伊看，甲拢袂当好。
0: 着尿毒放药就歪，
3: 爱挂恁孙两个。吓，啊，我当我食着即支安尼啊，较真吼，都拢唔捌啦。
0: 真诶啦。
4: 我搁食像灵芝像恁在讲诶吼。
0: 嗯嗯。
4: 我妈妈来那落雨出日头像这个时阵啊。
0: 嗯。
4: 真正足热诶，我拢会迄个尿道感染。我捌有一年放假吼，是放火呢。啊，就是。放一届，抽一届，哦，等于到厝的时阵，那上便所放药吼，是讲迄六百升安尼的，抽甲真正够疼。阿房啊，内底真正是嘛，抽一阵的时阵吼，就是阮伫房啊上好热着。
0: 嗯嗯嗯，对对对对。
4: 呀，啊，不过即马我着像恁讲的，我若天气特别足热，我要来远，我着甲留温温啊泡盐花啊。
0: 嗯嗯嗯。
4: 啊，再来远。
0: 啉果精啦。
4: 嘿。
0: 哦，最好用的，最好用的。
4: 系啊。
0: 谢谢你，有够赞。
2: 都食了我都唔捌啦。
0: 即条人热人做讲泌尿道感染，敢是？
2: 对，啊因为吼，我流汗，
0: 我流汗，
2: 以前穿衣服都比较紧嘛，就食恁的了，哦，真正啊，即报出侪人食。
0: 哦，现在哦，即叫人食人工精啊。
2: 嘿，真的很好啊，还有 QMB 也不错。
0: 啊 ，QMB 你也过对哦。
2: 有啊，有鼻涕干，因为我们家族有遗传性，对。
0: 哦，我有鼻型肝炎呐。
2: 对对，我马上拢会食维他干。
0: 哎呦，谢谢！啊，你刚好你要共补，不然，伊那咧脚麻手臂叫食金银钙会好啦。啊，你讲那较无泌尿道感染的人，就是食咱的灵果精啦。
2: 对，它真的效果很好。
0: 那
2: 去挂急诊，啊，拢挂七天哦，很烦。
0: 嗯，真正很烦呐吼，哟。有当时你若穿迄个衫吼，较无方便去上厕所，紧紧啊，袂方便尿道炎的吼。灵果精那个只，咱今日办活动哦，买两组四千，咱要送只粉红草包，做实际做好用的，爱还上个马仔尔。哦，啊，过来马仔过了，你搞爱食灵果精啊，爱听，你个知哦，原来哦，迄条泌尿道感染定，迄大医足艰苦，啊，定上厕所痛甲伤个，烧甲生甲艰苦。既然要做一个解决，会紧得你灵活症啊，继续行。囡仔是一个较搞耍耍的，早头两晚人三工啊，休三工去咧佚佗啊。你三工总诊所总无停的安尼啦，虚心难得哦。得你灵活症，重新拍底哦。啊，那时段嘛是同款，无冤无仇，你干嘛啦？定咧破病，不是都袂好，定咧袂起身。灵活症食看卖，你个咋这样好用哈、啊？谢谢大家哦，以上广告，好来谢谢。哎，干马仔聊会，干马仔我们做杂志，希望大家把握这机会哦。谢谢大家，时间到。好，来谢谢咱这部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药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山家小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唔当错过难过，卡通咱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0800-33-55-99，唔通错过，我希望你健康健康健，过做一个快快乐乐吼，而且母亲节吼，祝福大家，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哦，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海外求职停看听，高薪工作要注意，悟性话术保性命。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与你一起防范打工陷阱，

好，来，这么周末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蒜柳翁，肝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Q&Me 国立民宿我立民宿老的老健和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来，这部开始，咱先来看乡亲分享到这个保养的产品，甲药啊，要安怎吃？因为这那是咱乡亲的，比如足敖问的。啊，我甲你买啥啦？啊，敢袂当看我即卖咧食啥物血压药啊啦？啥物咧？迄个类固醇的啦？啊，哎呀，抗凝血剂啦？啊，血糖这会食袂啦？这嘛是恁足敖问的问题哈。好，今天就一次给你们讲清楚哦。哈，啊，恁的健康爱注意听哦哈。好来，营养师伫咧讲啦，讲咱食鱼油啦。啊，银杏啦，还是讲这个维他命 E 等等的这些保健品的时候，卖含这个抗凝血剂这回事哦。哦，你老在吃鱼油、银杏，哦，也就是维他命 E， 有在吃加，咱得唔通含抗凝血剂这回事啊。重点就是爱戒啦哈。阿伟讲，嗯，哎呦，哎，那个加过来过去哦，做伙食较简单啦，啊，唔过都袂使你啦，所以你变成算麻烦是麻烦啦，哈，但是你嘛是得爱安尼做啦，你若唔惊讲食食安怎，你就是一定爱过啦，哈。所以说呢，吃保健品的时候，对咱的这个保养真正是真好一个观念。但是呢，咱嘛是要基本的常识啊。如果咱都食咧讲鱼油啦，是银杏啦，啊维生素 E 啦，那含这个抗凝血剂做伙食，有可能就是安那，你都唔通老火，你若老火，它会流血不止。所以病情本来是想养生呐，那对咱身体是不是都伤害？哦，所以不要踩这个地雷，好不好？嘿，会诶，老北鸡，安尼了解哈。所以，嘛是讲袂当食，要食就是爱隔开食，阿麦做回家安尼。然后再来哈，还有什么东西？麦讲对啦哈，咱都只讲流血流不止，干啦，咱咧洗喙齿哈，咧洗喙齿那个牙龈啊，有当时爱噜，咱咧即个喙瓣啦，有当时嘛是老花啊，对不对？啊，你发现讲，哎呀，干啦，老较侪花安尼。不是老去就做了会，老卡这会，哎，就是因为他的流也卡没，就是那个凝血功能会比较没那么好了啦，安尼就对了哈。好了，啊，再来的是啊，红菊加降血脂药，有一寡隔会剂患者会额外服用类似的红菊，因为红菊对调节血脂啦，也是降低中胆固醇加歹胆固醇，伊嘛是有作用啊。啊，但是这类患者常常也会跟那个 statin 的那个降血脂的药可能会有这个小卡的这个过路的对了哈。啊，因为这两者，比如红菊跟 statin 这个这种的降血脂药，因的成分跟因的作用机制相过港啊，所以讲这两项呐同时服用，得出现加重药量的类似效果。爱安怎滚，会引起严重的肌肉酸痛、严重的肌肉酸痛，甚至呢会出现着相关的副作用。哦，相关的副作用，安尼有记无？红菊加降血脂药不要一起服用了啊！再来呢，有啥？就是咱老咧食钙、食铁、食镁，加抗生素、南沙菌。咱像咱感冒、脑后疼。细菌感染嘛，对不对？啊，所以咱若感冒啦、脑痛，医生通常拢会开抗生素的药安食，迄就是要杀菌的嘛，对不对？啊，唔过会记哩哦，这类药啊，咱卖含钙、铁、哈、钙、铁、镁这种金属离子的保健品一起服用，为什么呢？可能会低速到抗生素，因为离子连着会连在一起，所以病情。抗生素无法多发挥着杀菌的疗效，伊要杀细菌嘞啊！但是你钙、镁、铁这种伊会伊就少吸着，所以讲伊变杀菌的效果就拍折啦。所以怎么样隔开吃，上好就是一点钟。你若无食较急性的，无嘛八点钟较低，好啊，就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或者是一点钟、两点钟，比如讲。咱早顿大概你若是八点吃，
咱到十二点吃中昼顿，伫迄中间的十点你就会当食，类似像安尼隔开就可以啊，好不好哈？所以每一餐都是这样子，家己计算时间，安尼了解哈。看咱乡亲好朋友来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君内哦。好，来，咱永清拜六点的歌，哇，这次点歌还点的蛮多的嘞。先来个报，来你拄只爱歌拢可以得起，咱来报一首宜兰哈，宜兰徐大姐所点播的歌曲《千言万语》，来咱大家收听，多谢。

0: 谢，感谢，好，来继续，今麦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哈哈，拜六我开放call in哦，咱就做一乡亲起来讲话啊哈，哎啦，因为平常时啊拜一到拜五吼，阿君是无开放call in。啊，嘛不是无可以，只是你卡入来，恁有啥物代志拢会当找我。啊，只是卡入来呢，助理会接你刷卡，甲恁做服务。啊，若拜六的时阵，我就是和恁线上讲话，恁的声会出现伫节目当中。啊，我甲恁讲哦，恁若欠人花仔钱，唔当伫我线上出声哦，随风引着。嘿，你唔知影这空中呢，就是空伫空中联络感情。哎、阿君的节目是全国的哦，吼、哦，全国联播的，所以你若比了好好的时阵，忙出声，人就知影你伫多几家里该找啊，哈，无啦，讲出笑的啦，讲笑讲笑啦，吼、哦，哎啦，阿水话讲，啊，我第一节目讲话，哦，我厝边倒上，那我听节目听到了，讲我的声了，讲对啦对啦，所以来拜六吼，我开放call in，你看吼、哦，咱足侪乡亲都比如得入来讲咱的产品好啦，吼，食什么产品，即嘛。身体改善了安怎？尤其小林高精，咱在屏东杨美龙她老公，迄即卖杨美龙和我何杰华和叫啥嘞？叫温柔的啦。我何杰温柔的我满意的，你敢知？我温柔的吼，卡一摆。讲伊老公是毋是要开白内障的款啦？吼，啊，就是爱先去验一个血啦。吼、哦，啊，医生甲讲血真水啦，简单讲吼，袂像人讲有血啦，啊，血到那点起起高噜噜啦，吼，啊，无就是讲可能伊这个血无够，无够白，无够水。我来讲，有当时要手术，医生来甲你验血，你的血氧素那是无够，伊唔敢甲你开刀呢。嘿啊，虽然讲小小白内障是小手术啦，吼，啊，不过若像类似像大开刀，医生验了血无够的时候，伊唔敢来开，伊敢甲你开的半段，迄、那个。开到一半的时阵哦，你若总救袂倒转来看袂安怎，这真危险。我一朋友就是用安尼，啊，所以讲，啊，我因为对医生讲，甲我验无够啊，讲血无够水，无够红，无够白，讲叫甲安排什么时阵较过来开安尼啦。哦，啊，讲有开铁质好食安尼，嘿，就是安尼。哎，讲我感觉食铁质食盐，我来食恁的雪利旺。人食这吼，一罐也未食完，搁去验医生甲讲会使开啊嘞，因为伊就起来啊，所以有够遐医生就讲应该开无够要嫌嘛。这就是一下的一种惊一条，主本医原来是听咧听咧，还未开始使用，这回咱们等到我们开刀，才知影讲咱的血力旺真正好用。食差不多无，伊讲还未到一罐了，过验医生讲要来开一个，因为兽医几乎快达标了，是可以开了嘛，就是这样。伊总啊，对迄摆开始食血力旺，未像像咧拜迄个白沙屯妈祖同款，虔诚啦。这虔诚啦，深信不疑啦，所以啦，去到倒一个游览嘛，好佚佗啊，好，伊嘛做够随，伊嘛做爱随乡呢。我拢讲伊不拉卡村里啊嘞吼，啊，所以伊拢会甲这雪莉旺来啦，含孙国金来啦，跑出门去。为什么？我拢讲恁加一下林国金，吼，这雪莉旺会当发挥更好，因为火迄落气是火之水嘛，啊，火是气之庙嘛。所以讲，你得爱有头前来带路，伊吸收会更加好，就是安尼。所以讲，咱林高精血中泡泡做伙，早出门去，就是安尼。啊，林高精嘞，这回咱就是一个粉红超跑是林高精的送，不是雪莉旺，是林高精的送。啊，林高精伊足厉害，就是安那，伊疼去，啊，搁再来是咱会那个这个公路，咱身体吼。会跟我拢叫公路啦吼，伊会翕穿德夫啊，敢穿哪啥物？所以毋则讲杨美龙先生去回讲要开白内障的时阵，医生甲讲伊的这个血足水的，吼，紧卡起来跟我分享你敢不知？水啦好啦，啊会给你食上好，啊你也要食，你唔当啊一顿久久两顿小肚，咱得爱逐工食，会给你泡，就亲像你逐工拢会去食饭，逐工拢喙带去啉茶同款，甲泡甲对，啊若食了讲啊，咱的身体就食轻松啊，吼你嘛唔通停。你唔通停，你来砍嘞砍嘞，安尼就好。啊，若赚着，拄我咱有咧做正常的活动的时阵，吼，我甲你讲，餐餐一拜听哈，讲餐餐一拜听，也是讲叫你定规嘛，拢餐餐一拜听。咱为乡亲咧表示安尼呢。虽然讲即回咱正常的门槛就是咧户定足低，就是4000块就上粉红超跑。唔过咱乡亲咧表，从拜六我家己私底下接的，安尼就是卡入来叫我甲送的。迄当订两三组呢，啊两组就两组8000，三组就12000啊呢。那么是订10000块骑三只粉红超跑，迄、那个送啊，庆龙啊啦，庆龙哥啊，就安尼啊无，伊骑，伊讲伊骑三只，敢那左脚长拢一只的款啦，嘿啊，啊嘛常常一，啊因为产品订的我咧吃， 本农草跑上个左肩，庆农哥嘛食到足好呢，伊咧开咧挂条仔机呢，嘿，挂条仔车着底挂条仔机呢，嘿，我若较早阮也是坐袂调呢，你啊坐着艰苦甲安尼，无爽快呢，嘛是食咱的林果精雪梨旺，迄间拜来较起来讲啊，伊头第一摆口音啦，起来讲讲伊食到真安尼，足够坐个，两个阿某看着伊坐，要咧谈咯。嗯，没结婚，还阁足够做诶！你啊，较早安尼做咧，忝外寡，这两个阿婆足够做。啊，所以讲哦，啊，我两个阿婆赚的钱都拢差不多咧，食你的产品，我咧食好用啊，较好咧，家己那倒轻轻，较好咧，家己存到手啊，是安尼啊。哦，食老妈有自尊，有尊严的，对不对？哈，会做得上好诶啦，吼。啊，就趁酒会，咱都咧精神。哈咪啦，卡手较紧诶。诶，安恁拜六阁起来讲安那？哎呦，办个欠会，哎呦，办欠会哦。啊！得手甲无啥机会，煞毋知药房欠货。哎呦，你若像林果精、林果粉，嘛较4000块，着恁摕粉红草跑啊咧。迄户顶算足低呢，毋恁款千款万拢毋免呢。安尼着粉红草跑着摕转去啊。啊，当然咱着烧厂啊，嘿啊，吼啊，恁咧手刀有够紧的，嗯，着是速度足紧的啦。嘿啊，啊所以讲，迄、那个手甲无啥机会。啊，阮嘞赶紧。个补货啦，赶紧个补货。恁若是讲要去摕粉红草跑，迄天上讲的呀，迄、那个，咱住伫个婚礼哦，住伫婚礼，哎呀，这什么名？形容煞袂记哩。伊讲伊去客啊，啊，因为就是粉红草跑欠货，伊讲啊，头家也讲啊，你无你能够精神客回去啊，啊，粉红草跑来时，我再个改客一撮，啊，无你家己来客啊，嘿啊。哦，小青哦，你唔知哦，迄好用家呢，出门咱若要创下面回来，顺咧娘娘，咱就会当甲只只开出来，啊，唔免到遐拖，啊，出功力，啊，排家咧，安尼大包细包，对唔对啊？粉红超跑啦，你从我扎一个私人秘书同款啦，出门帮你开有诶无诶啊，安尼就是做理想诶。我感觉这人哦，真正读个足好，啊，伊说过侪，那亲像讲咱出国，咱就一直排行李箱啊，较会轻松啊。对不对啊？啊，即马行李箱啊，是出国咧拍无理想啊。人即马设计到要出门，你要落啥物有诶落个塑胶，像扎一个大个购物袋同款。即马购物袋嘛是同款拍啊。人即马个设计车一样用拖诶嘛，像行李箱同款，足够短个啊。啊来，咱若是讲回来时阵物件归位了，收收纳了，去食咱即只粉红草吧，合起来，吼，搁收诶时阵合起来，搁个块饼边也袂定地啦。也袂占空间啦，哦，是毋是？啊，若是吼，塞出去，啊，今日就忝忝时，哎，佫会当坐椅仔坐啦。歇一下坐椅仔坐，啊，无惊讲紧忘去啊，啊，无够理想个，对不对？啊，无怪大家早即个好物啊，即方便性啊，介方便的物件，哦，即家庭必备。无怪大家小抢啊，两三只，一只要互祖孙，一只要互新妇个，太济个啊，啊，一只甲你用啊，吼、哦，来，哎、啊、了，咱送到今仔日最后一工啊。啥？白龙草跑今仔送到今仔日了，错啦，对啦。因为咱搁咧欠话当中诶，你今仔日无乖登记哦，叔叔，你着揢无哈，所以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哦。今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赶紧去抢讲。我搁复一摆好啊啦，嘿啦，啊，着林果精两组4000块着揢，送粉红草跑啦。啊，林果粉呢，啊，同款啦，嘛是两盒。嘛，4000块嘛上粉龙超跑啦！啊，我要各一呢，吼、哦，各一就是一组零果粉，一组零果精，啊，你嘛是4000块啦，嘛是上粉红超跑啦，所以轻松购物样样好啦，就是我这一台的粉红超跑啦，哈咪赶紧你抢讲啦！0800-2799-2799，需要咱服务的，免客气，这个电话卡号通，0800-2799-2799，哎，2799看两遍，0800-2799-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着说。以上广告哈，来，珍珠甲乌鱼。
1: 你是珍珠，
0: 啊，我是乌鱼，
1: 我是乌鱼。
0: 上点名，大新店哦。许哲章，嗯，咱许大哥店的哈，来台到底收听多少？
1: 你

下来的现在创作歌曲哦，跟咱老一辈无啥相像啊。啊，你感觉啊，这类的歌敢会较歹听？因为我感觉咱这伙人较无法度接受这种歌。啊，但是我可以，我什么歌的类型我都可以接受。我不要死板，真的啦，我可跟着时代走。每一个时代拢有每一个时代特色啦。恁参像最近啊，我也听一挂台语歌啦，嘛是拢新出来，无一首我听会介意。真正拢有够歹听，听到这个歌，我感觉听得个轻松轻松，歹听到无一首真正吐骨碌的，真的啦。所以我拢袂使儿新歌，就是安尼。我即马当下个改倒带回去听较早。不是老歌哦，原来是种半古落来，就是讲，比如讲蔡小虎啦，吼，啊是迄、那个，即、這个乔佑，因较早较，佮较头前遐个歌，反而佮足侪拢足侪歌拢足好听，反而最近的唱拢别个歌哦，听了真正，我准备吐回你，敢知影？真正啊，所以我还是觉得啦，吼，音乐就无国界啦。啥物歌拢会当啊听啦，啊莫分到一国啦，我感觉迄首歌意识形态啊，会当听者就甲听，但是不要泛滥，我感觉是安尼吼，嘿，所以讲无咧甲讲四海情歌，我主本是做挣扎啦，因为我敢若袂使播迄落阿拉个歌啦，但是伊听众的足侪，其实足侪人那边点咧点我拢甲提掉伊，但是后来我就觉得观念莫抛开呢，因为咱。迄、那个福建甲厦门的乡亲有在听我节目的，我偶尔播一下给他们听一听，唱一唱给他们听听也好呢，是不是？啊，无感情要来诱我来，是不是呀、啊？哦，你自己都已经排斥了，人家干嘛要聊你呀、啊？不是安尼吗？哈，关联嘛了开的，我今要讲三个妈妈的故事给你听。好，三个妈妈的故事，因为这个。母亲节这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了，五月第二个礼拜嘛，哈，第二礼拜天就是母亲节。啊，妈妈在被搞啊，哈，那我们来讲一讲三个妈妈，生命开始真正幸福的感觉，好不好？呵，三个妈妈，你 music 嘞，来啦，三个妈妈，第一个妈妈昨天是去国外留学，都要拿到绿卡。哦，安尼的美国公民啊嘛，哈，嘿。那第二个妈妈的女儿呢，是伫个行政机关工作，都啊荣升重要的职位，可能的是这主管呐、啊。第三个妈妈的女儿正在艰难创业，就是创业啦，啊，创业都开始的时阵，满树起头难呐，嘿，还袂赚到钱啦。草创时期，谁会赚到钱呢？对不对？拢是开的。

脸上是多么的有光彩，安尼就对啦。这时阵第三妈妈唔是迄个脸上无光哦，就是人家昨天遐搞啊，我昨天含班啊，你看，所以我讲心态的问题嘛。伊嘛唔用听人两个讲啊，平常的昨天做搞伊的蜜嘴，还是讲酸葡萄，都不是。这个妈妈我欣赏。这个妈妈呢，听到人咧讲伊昨天好，伊嘛是面带微笑，但是伊手咧交碰西山啦咧开讲，伊嘛无停过。点点听因分享着因的喜悦，本地就是啊，人好祝福人嘛，对不对？干嘛爱目空吃呢？人讲阿目睛，你知目空吃，足侪人是见不得人家好的，那种心态真的是很要命嘞，对不对？我讲见不得人家好，你只能有一个心态，如果别人比你较好，你干嘛我安呢？哦，一个心里不舒服。你就想办法充实自己，超越他，这就是较健康的心态。啊，有一种是阿目狗吼，种阿目狗啥，看人好，袂堪只好，会乌白讲话啦，就是安尼啦，袂堪只人好呢。啊，拢有意无意酸葡萄啦，啊无就想办法攻击人啦，就是拢讲的话，就是拢歹听的话，就对啦。这种人袂进步，我甲你讲，这种人一世人。伊拢是原地踏步，你不相信？搞我这句话包起来看，伊他永远都是在边看人家好啊，然后哎，一天到晚就是把扛起来，永远得扮演安的角色呢，他跳不出那个框架。那个第三个妈妈，就是昨天咧炒创业艰难咧炒创时期，这个妈妈，你看伊嘛是安尼搞咧搞咧吼，安尼哦，啊，这就是很带着就是听着。啊，是讲，你两个妈妈在分享，两个昨天会好有诶无？他是分享着他们的喜悦，安尼的对啦，嘛对咧欢喜的哈。啊，第三个昨天诶妈，第三个妈妈即昨天啦回，回来了后，听到妈妈甲两个阿姨伫遐咧开讲吼，啊，伊我老听到啦，咧评论昨天伊也感觉酸酸的啦。啊，所以等两个阿姨走的时阵。伊就会拍电妈妈的卡车票，讲母啊妈，那个用妈对不起，女儿不争气，别当互恁像因安尼同款的幸福。安尼，这个妈妈会把手咧恰碰些物件藏来了后，然后呢，就赶做囝叫来身躯边，会安尼安慰因做囝讲：哎呦，戆囡仔，会记哩，伫妈妈的心肝内，你永远就是迄个上优秀的。伊甲左囝安怎讲，你知无？幸福是一种的感觉。这个妈妈，你看讲得多好。幸福是一种的感觉。阿母乃当逐工拢看到你，我就心满意足啊。你带互阿母的是肯定无同款的幸福。我像妈妈，伊不求伊后生左囝有我哩那亲像人，伊干那祈求伊后生左囝会当平安，会当健康，安尼就好啊。身体唔通搞我气格去，啊出入吼惊咯，啊是桥多摆开车，拢搞我平平安安，拢忙唔敢搞我气格去。到参详，你看前两天啊，遮阳发生一件偌严重的车祸呢？问题迄落新闻报讲有够严重，迄一家三口，查甫迄落查甫载某甲因囝。讲是伊购物啦，啊，为媒体是讲带去佚佗啦。啊，因为连假三天呐、啊，啊，就悄悄要佚佗啊。啊，讲迄是疲劳驾驶啦。好，我听着疲劳驾驶讲靠腰，啊是佚佗到是偌忝呢啊，啊是只爱佚佗要待咧，佚佗到遐忝，看来疲劳驾驶，你敢知夭寿人弄着路边人？敢那是一家三口拄啊，阿妈敢那带孙啊，还是安怎行在路边？啊！哪会共迄个老的弄一个？听讲唔知死几个啊！伊怎啊变成种疲劳驾驶嘛？牙去啊种开，也是拄久去啊？啊知？啊就种边啊人，听我倒摆也好啦，行路也好啦，乒乒乓乓像迄弄保龄球安尼啦，弄一个后着当伤的后死的，共人弄死安就对啊。我讲啊，有无够衰？衰到真正去哦，把我当作菜瓜，
行伫路边，安尼也无盖无带迄种弄弄死，行伫路边呢，人个像行人搭安尼也共，安尼也弄弄死哦。啊，只啊水到真正落擦了咧，啊，我疲劳驾驶啦。你来听看麦，年轻人不要这么贪玩啦，玩是好啦，不要玩得这么过分，玩了连那个疲劳的要死，还在开车啦，很危险啦，你自己不要命，别人要命啦。啊，所以咱就讲，这嘛是无妄之灾嘞，无妄之灾对不对？所以我就讲讲，什么这个情况？厝的人若出门忙发生这代志，大家出入会当平安、身体健康，那就上上大幸福。你甲我，你甲我平，目光我会当看到你平平安安，就是讲快快乐乐出门去。无论你要上课、要读册，哦，要上课啊，要上班啊，要你就是快快乐乐出门，你就给我平平安安回来，安尼好啊，安尼就好啊。这个妈妈，我想的是应该是这样啦。对不对？好，你话搞，别看这天一话，真的，我都觉得最基本的是，唔免得话笑掉，唔免得话呛呀，平安就好，健康就好，囡仔快乐就好。三当后，第一个妈妈，我讲风水是轮流转的啦，真的哈。来，三当后，第一个妈妈。每个在一直拼命做囝的出国，出国是盖咬你啦，是不是啦？吃点盐墨水而已啦，嘿啦，哎，要保温的才是真正咬啦，唔通找读书卡接偏伊啦，读高悬也无路用啦，你也享受袂到啦，你也看袂到啦，你也感受袂到啦，有无？啊，囝讲足咬，拢出国去啊，拢伫遐咧拍拼啦，啊，伫遐定金啊啦，啊，喊你几时转来看你，甚至都无转来看你的，连你要死最后一本嘛，看你袂到的，是甚物行啊，去拼的啦。好了，所以我讲第一个妈妈不再老是炫耀家己做囝出国这件代志啊，啊，即卖咧阿舅啊咧，讲这三档来啦，安尼，逐工伊就是安尼，吼，足。迄个，人讲怎招式巧手，就是讲，即、這个阿妈滚油滚滚，啊探头探头，看到看外面啊，左脚断啊，无左脚断啊，迄种诶感觉叫做招式巧手啦哦，好啦，安尼五万一吼，看会当无嘛，一刚刚转来看阿母来哈，安尼三当啊哦，真正连左脚诶一个影子都拢无看。也就是三年来，女儿根本就不鸟他。工作甚至伫电话，那小左囝无你敲电话去互左囝啊，嘿啊，他们说说话也好啊。左囝伫电话讲哦，伫国外精神甲生活压力伤过大啦，暂时就是不能回来啦。无讲老母讲我想你咯，哎呦，啊好啊，不然我着吼找一个时间，我等下看你，无啦。你不过来跟我烦啊啦！我真哦，伫遮压力偌大呢。废话，在人家的国家，在人家的土地，刚才讲伫人个厝内啦。你一个外来的人，你也要站稳脚步，你要比人家多一倍的你的辛苦跟付出呢。黄，你当那黄仁勋是遐简单做迄、那个哦，做迄、那个即马伊毋是世界首富啦。想讲你看伊即马安尼有在条即个今仔即种的场面是。一天两天而已啊，是不是啊？人家真的不知道是怎样付出的呢？不过你也想说，他可以去北京跟川普说话，多厚的，你要做到那个程度，不是三人口罩的啊，不几口罩啦，对啦，对啦，对不对？人一定要打拼嘛，才能够有今天的成就啊。真正咧，听讲因他在，来听他在咧创业那个时候啊，而且读册求学过程拢足辛苦的呢，迄种矮人一等呢，真的，嘿呀、啊，好，啊，第二个爸爸讲，啊，你无啥货啦，开始拼了哦，即摆唔是拼，即摆是迄、那个咧怨叹。第二个妈妈，未过再小白因所讲讲升官啦，吼，即摆做主管啦呐。是阿舅讲三当来啦，逐天吼拢得爱迄、那个，即、這个接因即个左囝一对调皮的双胞胎儿子上学啦，放学啦，因囝啦，就拢爱我带伊读册啦，啊得爱去带伊去伊下课啦，啊得去照顾因的饮食起居啦，吼、哦，伊规工捂落来吼，我咧腰酸背痛啦吼，啊无看左囝。
讲啊，阿母啊无吼，我歇几工啊，我来带啦。啊无，阿母啊，我给你掠零哦，你食较歹个咧，你敢不知影吼？迄、那个因阿母讲，阿无你敢会当去请你母啊带？因所囝讲，阿母袂使啦，迄请你母啊带，我袂放心啦。啊你茫安尼啦，我即摆吼，你个工课拄啊伫关键时期啦，我袂当生气啦。阿母啊，你袂使甲我讲要请保姆啊，你爱继续甲我带啦。欸、你看。啊，祖囝讲的，无你要安怎？嘛是嘴紧夹嘞。来，看到第三个哈，第三个哦，第三个迄、那个较早拢无民主香港片的这个妈妈，悠然定定面带微笑，幸福而祥和。伊个祖囝伫这三冬的努力，唔但成功创办了家己的公司，而且坚持只要不出差。另外，家己的公司嘛是足无闲的，嘛是时常爱去请工去出差啊。只要拿。会当不出差，会当提示就提示，伊就是要即时间等来看一下妈妈咧，哪怕一会儿也好，看一下，甲妈妈生奶一下，有代志吗？如果你有代志，嘛切到有时间等来甲母啊奶一下嘛好，就是这样，哪怕一会儿也好哦，用所有可能的时间陪老母，啊老母嘛总是哈，会爱准备一寡做囝爱食的物件。啊，看到祖囝安尼甲伊爱的食物哈，嗯，爱的礼物啦，伊个加爱心的食物吼，食落肚，看到祖囝大嘴细嘴食，阿母啊，笑到拢看到后站，这也是阿母认为的幸福啊，对不对？嘿呀，啊，这嘛是祖囝认为的幸福啊，好赞呐，这种感觉。所以讲幸福其实是一种感觉啦，这种感觉远远高于伊的含义啦，含义啦哈，所以讲好嘅人赚到一大笔钱，所以是一种幸福。更何可能富翁是这样子的哈，那呐赚到人生第一桶金或是赚了一大笔钱，我们就很快乐，真正是欢喜，这也是一种幸福啦。但是你讲乞食咧，乞食讨到一顿饭。伊敢那一一顿有一嘴饭通食，会当要到一口饭，伊嘛是感觉幸福，安尼囡仔袂过死啊，袂过死。所以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啦，哈。一个妈妈不一定非得要自己的孩子大富大贵啦，会当经常看到家己的囡仔，而且家己的囡仔平安健康快乐，这个感觉讲世上伊就是上界幸福的妈妈啦。有的妈妈是只是这么想而已哦，真的哈，她就觉得很幸福，所以。幸福无分好歹，它就是一种感觉而已，对不对哈？啊，幸福吼，定定会比伫咱较接片后，所以其实良心讲，咱慢慢费心去找。如果你想要，咱一决心，你就得到啊！你一转身就得到了哦。幸福不在于跑得有多远，也不在于爬得有多高，而在于回头的时候，始终有人为你留一盏灯，有一份温暖你的心，这才是真正的幸福。所以讲，陪咱来珍惜当下的陪伴。感受迄份平淡中的真实，无论是你讲是亲情，还是爱情，好像阿母之间嘛是安尼啊。无需要讲咱的翁啊大富大贵，无需要咧某吼得偌水拄偌水，对不对？好，咱就是讲啊，当下当小饭行啊，某已经甲咱款小小啊，哈，当小饭行啊，食就好啊。唔通但不是食清饭，无就是去买包便当，对不对？你有感觉安尼查甫人嘛较幸福无？是不是啊？哎呀！啊，迄隔壁什么人要做水啊？要我熬的，人我那伫迄落职场女强人什么？你心神啊要死啊！哎，你回去拢无通，无饭通吃，逐天拢食便当，食到唔知要食啥，食到神，你敢知啊？看到便当，目屎要淋出来，这日子要过偌久？你了知要想啥？对安尼唔好，好啦，希望大家都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幸福啦，好不好哈？来，咱来过来听歌。孙丽娘，我看母亲节要到啊吼。听一下妈妈的歌咧，阿秀啊，阿秀啊，讲要听就好声啦，好，来，咱来听这首歌。

0: 广告啊、哦，最新消息哦。哎、欸，阮迄个下港之声吼，高雄下港之声，下晡两点到四点的主持人，阮的明宏哥哥，进行搞我来的小腾腾的消息。我明宏哥哥安怎讲呢？昨天人家托我去左营红人买灵菇精，长啦吼，啊不然听无啦，我讲第二个啦吼，长。人拜托我去遮营红人买灵菇精，这个拜托伊的人去买灵菇精，讲是为着粉红超跑。结局安怎呢？一个戏头家娘讲，迄早就互人烧了了啊啦！我明我哥哥讲，老板娘说早就被扫空了。老板娘说早就被扫空，早就互烧了了啊啦！啊，公司去休三天，因为咱迄、那个。勒童症嘛，吼，劳动节就放三天嘛，讲啊，公司刚休三天，结果明宏哥哥讲，你拜一只过来看卖的啦。讲明宏哥，安尼意思，我明宏哥哥落空抓啦，可能林国正唔想客转来啦，啊，拜一只过来看卖的啦，看粉红超跑搞啊袂啦，嘿啦，啊无多啊，阿君的节目全国联播的啊。北中南嘛，拢有咧听我节目，北中南拢听我节目听得到啊，所以讲，咱只要阿君会节目报告对，吼、哦，咱一定都经宵夜班的，所以你看北中南三四百间的药房都在抢粉红超跑啊，啊公司嘛，逐工拢那个拼卡手的呢，吼、哦，逐工都拼拼叫拼卡手的咩，哦，赶紧的北部只爱紧送啊，中部要紧送，南部，逐工就是拢安尼跑安尼送啊，我嘛是很尽力啊咧。嘿呀、啊，啊，你无可能讲，迄落找喷射机，你甲我叫，我随送到你药房去吧。嘿啦，北中南，咱咪看，今仔日可能是走北部，今仔是走南部，啊，无今仔就是走南部，是这样子分的啦，对不对吼？所以等两三工啊，拢用会哈，拢用会哦。药房个头家，恁经常去听讲个节目，就是等两三工，公司今嘛拢是加紧出货中吼。啊，咱乡亲那边呐，如果去，讲我要去粉红超跑，多欠货没有关系，你先甲灵菇精还是灵菇粉先客转去。哦啊，然后粉红超跑，咱若送到位的时阵，头家就叫你来客，啊无就人会亲身甲你客过。好、哦，咱药房服务拢是足好的，好唔好？先登记就对了。啊，今仔到今仔最后一天哦，今仔最后一天，你若登记拢有准算。准则你要客红超，客到粉红超跑，阮一定诶，迄、那个有以登记的名单为准，一定互你有登记的人拢客到。好、哦，啊，你明仔载接过来讲要粉红超跑是无啊？哦，所以讲我拜六我嘛讲甲足清楚。你现卡入来，你搞我号位，我紧甲你登记起来，你就有分啦嘛，对不对？你哥，我考虑看卖，我咧讲话介坦白介直接，你上好紧考虑，因为就是有你的考虑，人后边人才有机会，好，你做你考虑，好好的考虑哈，考虑清楚了再来说，拿得到就给你恭喜，拿不到那是你的事了，因为本来你是可以，你本地得一张卡位。个个是你家己放弃的，啊，就卖登卡地啊，好唔好哈？来，看吧，看279279，赶紧的粉红超跑零五精两组4000块，上粉红超跑零五粉两盒，上粉红超跑，我要各一，就是一组零五精，一组零五粉，嘛是4000块，上粉红超跑，到今仔日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赶紧抢购冲啊！以上广告，进啦！好，谢谢，感谢好，安尼咱来个播歌哈。好啦，妈妈姐搞，恁拢会点妈妈的歌吼，好，安尼也听好爽。妈妈，请你唔通听。
1: 妈妈，请你唔通听，唔通为我心痛疼。
0: 欢迎红米啊，点的，大家到阵收听。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十八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下课了还不走？
6: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5: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6: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提供。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来烧菜，
1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你有无限可能。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107.1环球广播电台。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的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且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的哦。

哎，拄只迄首是《风铃声》吼，嗯，哎，是迄个陈水溢，嗯，甲谢怡君阿伯唱的。这个听起来的感觉是怎样？夫妻两个还真恩爱哈，哎，因嘛是嫁娶真久啊呢，嗯，那阿伯感情啊真好，哎，出时常出现伫荧幕上啦。啊，感觉迄个陈水溢调调调调的，啊，迄个谢宜君得种大辣辣歌星的吼，我感觉两个真配。阿公婆吼，当然迄个恩恩爱爱的哈，然后你懂我，懂你哈，啊，来咧发生口角的时候，你念一句，我念一句，你留一句，我留一句，我相信白头偕老，执子之手，白头偕老，应该没问题的啦。啊，那我来看即卖诶，即个噪音啊吼，伤过精明啊，我感觉即卖噪音啊吼，拢伤巧啊。可能我咧感觉是册读了有较侪啦，啊，册读侪吼，变成了靠主见。但是这样的一个主见跟想法到底是对不对？我觉得见仁见智啦。比如讲，像今麦昨天来拢较无爱嫁啦，啊，就算讲那有嫁。可能在婚前的一个按公有清册，就是咱那个叫做财产，好财产分开制啊。啊，对啊，对啊，就是即马，诶，查囡仔拢惊，为查囡仔较强势，啊较有赚的，伊惊讲翁也嫁了，翁会食拢饭啊，会用到伊的钱啊，对不对？嘿呀，啊，所以拢会选择所谓的 AA 制啊。对，我们结婚可以财产分开，然后呢，你谈的你赢，我谈的我赢啊，阿麦钱麦些高差，好像听起来也对哈。但是我跟你讲，方法是对了，本质本质是唔对的。方法是对了，但是本质啊，本质婚姻的本质已经给你扭曲了啦。你们这种搞法，我还真不屑。你家既然这么省，你那么的强，你结婚干什么？卖嫁啦！那我的感觉吼，我的看法是卖嫁啦。你若有钱吼，无一定爱嫁啦。你到要嫁，含恁翁算啊清楚，你嫁是要创啥货啊？你不如那像安尼，美其名说你们是夫妻，你不如啊哈。夫妻的夫妻嘛是互相牵制啊，你嘛无足自由啊，对吧？你不如卖嫁啊。今天叫我搞这个就搞这个，明天再我搞那个搞那个。今天老娘不爽，我要去跑牛郎店，你也不能咬我啦。我今天要来找牛郎找牛郎，你也不能咬我啦。我高兴就好，钱我赚的啦，我就不想结婚，不行你啦，可以啊，你也不爱人牵制就好啊，对不对？啊，只要想搞个爱情感觉，那就花钱去搞啊。啊，你跟老公结婚还 AA 制的话，那你是搞一个固定男人还没办法自由的男人白痴吗？我感觉你破耶，而且愿意跟你搞 AA 制的男人也不要嫁啦，那恭喜我坦白的啦，愿意跟你搞 AA 制的男人也不要嫁啦。等我来讲，相对的，伊嘛会跟你算甲足清楚的啦。等一下，一个跟某算甲足清楚的人，你嫁迄是要吃盐呢啦，是不是？感觉是公平的，其实婚姻本质已经，就是讲婚姻的本质就是已经变质了啦，变质了。这种的婚姻，我倒不如一个人吼，比较轻松啊，对吧？一个爸同人爸，是不是？古早人都讲一句话，讲一人爸就同人爸。反而我觉得一个人轻松自在嘞，对不对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故事。你那是即马目前吼，你难看我这么足一少年来听你们，我都这拢有坐会人来听好唔好啦？不要有这种想法啦。什么本土电台？卖讲本土啦，我拢做卖讲本土，拢讲台语电台啦。台语阮讲台语的，啊讲华语的，安尼电台就是即马就是讲台语华语安尼的差别嘛，是有人讲英语的啊。啊，阮就是台语电台，就是这样讲台语呢。所以。台语应该是到底台湾才拢听有吧？就算讲真外省啊，嘛足侪人要讲台语啊，是不是啊？嘿啊！所以嘛，真侪少年咧听我节目个啦，真的啦。啊，像阮去演咧，我嘛该干嘛该少年？三四十岁啊，听我节目嘛足侪，是不是？我嘛是少年咧，对不对？啊，佮有小朋友，小朋友应该是有啦，迄应该是阿妈传咧听的啦。从小小弟一直细汉，阿妈传咧听，阿妈拢爱听我节目，阿弟那就边啊听，听到拢知我拢上线拢叫我阿公阿姨呢。哎呦，我都不知道，这久没打电话来，去年才打来的时候，也一个你这个孩子都已经读大学了，好像
一科一落科到平科大迄款呐，国立的呢，哎，啊开个阿公阿姨阿真正变声啊，我袂记得，伊也无讲伊生小弟袂记，啊阵囡仔声啊，啊大汉已经当大人啊，阿雄啊声也，我只要去买说，哇、哦啊、你已经读大学啊，你看，我现在做何家囡仔变老二我。好了，言归正传了哈，来过了这一家超市的卫生纸啊。这家超市的卫生纸比上次那一家贵十块、啊、等一下你那个记账 APP 你记得改一下，这是翁婿对小芳所说的，这话是翁婿对小芳所说的话、哦、这家超市的卫生纸比上次那家贵十块，等一下的记账 APP 你记得改一下、哦、这是阿芳跟先生的日常对话啦，因为他们都是朋友眼中的精英夫妻啦，两个都很傲谈啦，收去吃上东啦，都经济都可以独立的啦，我就说翁也搞过了、啊、就是搞搞都搞的，不方便啦，所以我们结婚可以啦， AA 制啦，都怕说、啊、你就是贪到我收集管吗，你比较多，没听到我说你贪到我收集管，你为什么要娶我，对不对，啊，今天爱到了，啊，不然今天钱会混杂去，啊，不然我们就来 AA 制啦，三回都记账啦，啊不，该你花的就我花，该我花的就我花，啊你不要你的花我的，我的花你的，啊就是这样啦，这个 AA 制啦齁。所以他们对结婚的第一天开始就协议绝对的 AA 制，大条的大到哪里，大到房贷车贷，小的呢，小到洗碗巾垃圾袋都要记起来。欸、每个月月底，他们都会坐在餐桌头前，拿到发票一张一张对，然后汇款给对方，精准到连个个位数都不放过的，你看，那个数字算到这么清楚了，那个时候阿芳跟朋友说，这叫现代女性的尊严， you know? 我读过书讲话都较大声，嘿，讲较大声，会感觉我这样做是对的，现代女性根本就是爱安尼做的，就对啊。身为现代女性，根本就是要快很准呐、啊，做事情就是要有用这种霹雳的手段，包括结婚都是一样。像做这样读册，读个拢做自以为是的，做主的。在我看来，这样的婚姻是个屁啦！哈、哦，咱这个继续听落去哈。家、哦、己，我这样互不相欠的感情，上该损啊。却无发现吼，因正在甲一个家活生生经营成一间冷冰冰的合伙公司，所有的假象拢伫阿芳行善迄一天被彻底撕碎，因为胎位不正啊，所以阿芳必须爱赶紧破腹啊。当当伊倒伫冰冷的病床顶面，哦，痛到要死，忍着宫缩的痛而剧痛，哦，安尼迄个。伊就听甲拢变唱歌啦，吼、哦！整个手术衣拢是湿的，你知影无吼？啊，护理师摕着手术同意书甲自费项目清单去找尹先生签名。伊隔着一个，伊病床是毋是用一个门帘啊？对不对？哈，隔着一个门帘，伊就无听到尹先生对伊关心，但是伊听到的是尹先生压低声音在跟保险员讲电话，喂。啊，迄种防粘连贴片是自费的，啊，我老婆这张保单会当报偌济哈？啊，手术费的部分如果是破百千三的，哎啊，额度是偌济哈？都是在跟那个保险的讲这种话就对啊，唔知因某会死啊未死的啦，啊，拢咧想着迄个保险会当请偌济，也都当用偌济，安尼的代志就对，你也想看卖？迄一刻，阿芳腹肚的疼竟然比心肝头的冷搁较。听就对了，他说他倒在病床上面就参照一个代修的机器啊，而他就是他的翁，他的翁仿佛不是他自己的翁，他只是一个在计算着这个维修 的成本多少，有没有超标啦，是一个冷血的会计师啊。好，出院回去一天，阿芳抱着孩子看到他把一张报表拿过来，上面写月子中心费各半，就是你住月子中心哦，费用讲一半。好，来，新生儿备品，就是出世囡仔爱用的物件各半。啊，佮有伊即几工伫病院照顾阿芳的停车费佮餐费，好、哦、各半。
什么都各办。伊一脸理所当然对阿峰讲吼，保险理赔也袂落来哦，所以你迄部分爱先转销给我，啊，等理赔金落来，咱再个对分。阿峰阿公看到那一串冰冷的数字，伊雄雄家己即三冬来，家己吼看遐讲，真早眼光啊吼，对啊。伊当作阿峰讲，我较早我当作我是一个经济独立的女人，吼，然后。无想到，我今仔日煞成为伊得骗责任的借口。伊因为伊的公平，成了伊计算阿峰的武器。啊，婚姻内底如果连迄撮撮啊，就是相濡以沫的夫妻之情，拢是爱折算成新台币，那这段关系还有什么重量？当当一个查甫人伫你去客庙换一个囡仔时阵，他过来拢是咧饲计算机，看这笔小，要安怎来分？伊讲。那这笔账恐怕这辈子是算不清楚。嗯，三林伯，你咧送我咧听。来，迄、那个乡亲啊，我讲我一讲即句够过分，你咧送我咧听。生囝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代志呢。啊，送到你都艰苦到我。来，如果若要以精神折磨赔偿，请你这个男人算清楚给我。你若真要算到真无吼，我这买当先求赔偿呢。我个受尽这惊喜这磨呢，你怎么赔偿我？对不对？各半，是不是？所以讲因啊，唔知咧看一个查甫人咧讲经济独立咧各半的问题 ，A 字的这個问题，我们再讲一个人，我你讲好啊，安尼想你戆戆呢，你看讲 A 字，伊上欢喜，恁这个。自认为强势的查某人哦，看伊 AA 制，你愈 AA 制愈算清楚，伊愈便宜啦。你戆哩，越便宜的他真的。这样男人一点都不吃亏。哇、哦，啊你替生囝理所当然，爽到伊艰苦到你呢。你要看伊请求啥啥物赔偿，这种的痛精神折磨，你怎么跟他算？他也不见得跟你算啊，如果真要算，也算不清楚啊，真的是哈，有啦。所以讲，伊就讲哦，当当一个查甫人，伫你用名去换一个囡仔时阵，脑海内拢起计算机。伊讲，那这笔账真的是一辈子都算不清楚的，你也知道哦，哎呀、啊。所以阿峰讲无卡咪冤家嘛无卡，阿峰当着伊面，甲这三当来说，有可能欠伊的，欠因翁的，有可能伫未来可能三星的这费用，估算一个数字啦，连同迄张产后的孝单。全部回到银行的户头，然后跟银行讲，这是最后一笔账，我们结清了。什么意思？伊讲，阿公讲，伊决定无搁再要求，未搁再要求伊分担，即、這个牛奶粉，未搁再要求伊麻烦伊换这药主啊，吼，因为阿公决定要甲家己这段时间算计的关系呢彻底结清，也就是伊想过，伊讲伊要甲因翁这段关系要彻底结清呐。因为伊家己讲算啊，想清楚的婚姻，往往就是剩下一本烂账啊！啊，伊无想要搁把这个余生浪费在账单顶面，所以一个也没有说他一定要，也没有说他一定要离婚呐、啊。但是我在想啦、啊，像这样的一个婚姻，一点啊趣味都无啦。长期尾我咧想啦，行到离婚的脚步吼，行到离婚的地步，应该是。免不了啦。如果你若是正处在凡事都对半的关系里面，请你观察一下，当你碰到困难脆弱时阵，对方伸出来的是温暖的手还是冰冷的计算机，你就会知道了啦。所以你还在跟另一个男人在那边搞什么 AA 制？为了这个算清楚来结婚的婚姻，真的大可然后大可不必要了，人家大可不必要了。一个查甫人应该是爱安尼讲，我会跟你 AA 制，你讲你免交我骗啦，照顾你，伊个照顾你，你的吃喝用度成本都是爱伊个回馈给你，这都是阮查甫人爱做的代志。就算讲。对方如林要跟你算到清楚，你也不用跟你算到清楚。你说吃喝用度，本来我做老公的人就是应该我爱付出的。这样听到心情也很好的呢。
对不对？安尼一查甫人来要对你讲这种话的时阵，奶奶就是讲计较是你的代志，但是我无必要跟你计较较清楚，因为你是我的某，照顾你，互你食，互你穿，互你用，是应该。只要你那是卖吃花，卖恶吧，都是我男人该有的担当。安尼查甫人，你得当他给啦。啊，人讲啊，我开始算清楚，好啊好啊，我讲伊恨不得你跟他算得很清楚，他就真的一点都不吃亏的。这样的男人不是有当道的男人，你真的不要期待他跟你 AA 制，你们的关系会很清楚，而且你们恁无冲突点，恁的关系绝对没有冲突，甚至足清澈的无冲突，冲突更可怕，真的哈。叶西人家讲，我要的真是一个真正的婚姻吗？还是我只是要一份感情而已？啊，这份感情如果是这样的情形之下建立的，因为这个感情也不会长久了。说真的啦，哎呀。读册拢读到真正空呀，读到戆呀，读书读到变笨了哈，有没有？你们现在有没有在这种关系里面的？还是讲有啦？我的祖孙就安尼，我祖囝含囝婿就安尼，啊，含咩孙婿就安尼？你甲看卖诶，这对阿公阿婆会当幸福到底去？啊，以后来恁祖囝、恁祖孙讲哦，以后要甲阿公阿婆下下做做，你也讲唔通啦？啊啦，因为你晓得，哎呀，讲过一句话。查甫人要嫁啦，要担当啦，嘿啦，嫁这唔好啊，你就了懂你啦。好啦，这是感谢来说收听节目视频，也是广播吧。太有意思啊，大家来约会，我是阿骨咧。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你也听刘文正的唱歌，他第一个字吼的那个发音的是一出第一个啊，第一拍一定是用力的。你等下秋水的味道，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好来听歌啦，上几点没啦？阿君啊，我过来。三月里的小雨哦，阿伟点没哈？来，咱大家到底在收听多少？

谢谢，感谢，来继续一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让您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嘞，来阿君要来改进广告啊哦。哦，粉红超跑啦，我明皇哥哥讲人是用烧的哦，头家娘讲是烧了了哦。我跟我哥哥喝洋茶，恁朋友讲叫你去去哦，袂歹的，嘿，伊甲我挂哩高精啊，恁阿哥咧上粉龙超跑啊，哦，恁阿老计留来讲无啊，烧了了啊啦，你着爱去搭拜来看卖个啦呢，啊是一定我那拢会保护恁啦，啊等几工啊无得放恁只，那我懂，嘿是啊，啊唔过我甲讲今仔日哦。上班，阮出货部一定无用到外腰去，因为三天嘛，这三天咱药房叫的货啦，那个量大到真的很恐怖嘛，所以讲今仔一定无甲像娃娃鱼的。每个礼拜一他们就是最忙的时候，啊，所以来咱乡亲的朋友，那是爱等就个等，咱家家达登记者，啊无那有会零果精、零果粉、卫生客等啊，粉龙超跑先花欠一下，会，恁有登记都通通有奖，袂甲恁欠就对啊啦，互恁用客户啦，但是到今仔日尔最后一天啦。那无紧定义，客无得恁淘汰啊！啊，唔管什么都无负责任。我跟你讲诶，人本地，恁讲，我讲的真正良心讲，我家己承认，我点，啊，唔知恁就甲我听

无彩你等下去甲我喝了，我就喝你啊。我就先甲你顶开，就是顶开到做准准时。你个要搁等一下，等到人家迄落下一位，我讲你机会是乎下一位尔啦。所以上好你是唔通等一下，等一下你就等到花儿都谢了啊啦。安尼听有吼？那是用扫的，你要搁等一下，对不对？你看机会就不见了没？啊，不要再等了，今天最后一天，侬个用枪啊枪去药房，对你大家大声细声讲话，头家。我要几撮人高精啦！我要几只粉龙超跑，这个话，话声拢准算。今仔日是最后一天，有话声拢准算。心坚定的理想，厝的人阿母啊，鼓励人高精啉，对身体就好，人吼较袂啰嗦。上界忌惮的是人高精长期咧食西派面的几率真正有够低低。人际的忌惮，就是咧食济啦。啊，恁听有无咧啦？灵芝的价值就是食这个啦，这是上价值的所在。人讲附加价值是啥？伊附加价值可多着呢。增强咱抗体，人较袂安尼生头发白无大劲，较袂啊哩哩啰啰啰啰嗦嗦，但不是咧感冒咧拍卡就咧咕噜咕噜一大堆，对不对啊？恁看了食人高精的，打顶个 COVID-19 看偌济人入来，啊，然后流行家呢，我咧惊死啦！啊，我唔可能我拢平安过关呢。啊，你就是天选之人嘛！你要吃林高精的人，你就是天选之人嘛！阵为着人个死，你嘛袂死啊！讲话做坦白歹势啊！人为着真正袂得啦，巧伊啊！结果你嘛是，结果一礼拜都恢复啊，也是恢复的比较快啊！迄就是你的本事，你的底子嘛，迄叫做底气、底蕴。你因为底子怕了太在，所以我讲林高精做假蛋物件，即个听起来那乱，你唔是吹蛋嘛？又乱掉嘛？是做假蛋，那讲对不对？哦，来。林高精哦，两组4000块送粉龙超跑，鼓励你的阿爸阿母啊啉，搁再来鼓励阿爸阿母啊骑粉龙超跑，阿母啊哈，还搁落去菜车买菜嘞，骑粉龙超跑在，为什么讲？因为粉龙超跑伊四个人呐，伊摊开是一卡行李箱啊，是无行李箱啊悬呐，它是四方形正方形的，啊所以摊开是四个人呐，对不？哎，一个把手揪起来，四个人啊！我讲老人啦，塞一卡去咧买菜，加足安全呐、啊，加足安全，比你咧吐一支雨伞搁安全呐、啊。恁听我的意思吗？安尼塞个，就参像你无车啊同款，迄就是一个简单的辅助器，塞个去买你的菜，搁唔免关物件落个箱啊里。迄有当时呐，都惊了咧乱用型的时阵，你看你四卡。是所四卡好啊，安尼，甲你，迄个咱有花嘞，有一个克星，是毋是袂晓跋倒？哈、啊，听有啊吼，哦，啊，六个啊，舔舔吼，舔我要死个，流一个汗，哎呦，我坐嘞，吃一下汗嘛好，对不对？嘿啦，这卡够理想啦，合起来阁也袂定所在啦，嘿，袂定地，啊，阁袂占空间，袂定所在，有够好势啦，加开开食。我恁孙，哦，这少年啊上爱的，这对少年啊遐流行起来，我伫路人看，你讲哦，啊，这人拢生这只，真理想呢。你看人拢发明啊，做物件拢做愈做愈理想。你搁唔知要行用，搁再来阿要开钱，董事长要送你，石头送你，搁唔知要通客吼？安怎样？伊今仔日讲，哎呦，无来客对阿弟，所以我甲恁讲，今仔日若去药房，做那大声细声甲发，今日发声拢准算，看要爱几只粉龙超跑，看要几组零股正零股，我拢做你甲发。今仔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赶紧抢讲，冲啊，进咯！好，来以上广告哈，啊，今日电话真好记，你有啥物听无清楚的，需要服务的，啊，唔知药房，就是我行动不便，我无在药房。啊，是我身边，我嘛唔知药房伫底吼，啊，无要紧，你着敲电话来问吼。啊，需要阮家己送就送，啊，你也家己要行咧行。啊，你讲啊，我家己来药房客，啊，我着唔知药房伫底，啊，是讲啊，我行动不便，着无法度去药房。啊，我只个工课着白掉，我着无法度去药房吼。啊，我人伫外地，我咧，反正你也需要家己好搞笑。你着做你开嘴啦，电话着甲敲啦，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都不会等到这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会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谢谢你，安子帅。

啊，来，忘了我是谁，看一下谁点的哦，嘎也有，哎，没有，都一样，哎，阿哈呀，电没了，来，阿哈呀，哈，来，大家先听到这。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坤呢。

0: 最近哦，迄、那个透早起出门哈，啊，我迄、那个有当下转开上去，拄啊等着安琪。安琪透早六点多啊是重播的节目哈。哎、哦，刚才伊最近咧讲到一个迄、那个故事。
1: 曾国清大哥，
0: 我是，我无多听讲我啦，我落差什么七点，差不多七点十五，我差不多七点十五左右，我就到公司啊啦，就到公司啊，所以我就落车啦，所以无多听个听个去后边讲啥，但是头我听到出者嘿，我听到是，敢那是，伊就即马咧讲老母吼。分财产，分无公平啦！迄、那个女主角敢若大汉做囝啦，敢若大家小弟小妹拢有分到，伊分无到啦。我那时候听这个故事，我讲一个家庭，我闹，因为这分财产纠纷，应该真大的可能性是伫个是大人的身上啦，因为你可能分配不均啦。你可能你家己本身的私心啦，有可能就是因为分财产无公平，而且引起到你也娶起来了后兄弟姊妹，因为这财产搁再来打拍官司是安尼来的啦，啊，我讲在世进前的分分好清楚啦，哈，分分好清楚，啊，所以讲白纸乌伊有当时叫你签名，但是我讲签了就准算啊，因为是你同意的，只是无公平。当下讲叫你签，你签了就同的，表示同意，应该就准算啊。我就觉得说，只是讲白纸黑字能够解决事情，但是感情的迄落兄弟姊妹啊，亲情的这個问题，应该是。用钱买袂倒转来，嘛毋是你白纸黑字写起来就会当解决的事情。你无猜我，当时想讲，兄弟姊妹敢毋是自细汉就是，做伙，就是讲，无论你食饭、困、读册、耍，拢是都在一起。会当有当时想想，敢有甚物人会当比咱兄弟姊妹感情搁较好、搁较亲嘛？可是为甚物会当因为即个财产的问题，还是老爸老母偏心的即个问题？并加主本的当讲是上亲的关系，到尾啊拢变成是陌生人，就是讲歹甲孤苦啦，老死不相往来的陌生人。我感觉这是拢一个家庭上大的悲哀呢，真的哈。所以来，咱来讲一个阿公，二一个啦，阿贤啊啦，阿贤哦，明贤阿公啦，过八十大寿啦，迄、那个后生祖囝。拢叫来，全部都到齐。即马来八十大寿，就是办桌嘛吼。来，迄、那个开桌的时阵，阿公甲桌顶五个红包摕出来，来，互迄个后生媳，互迄个新妇儿媳的新妇嘛吼，互儿媳祖囝每一个人拢发一个红包，拍开看，毋是钱，是啥？你拢红包顶落钱的啦，底钱的无啦。拍开一看，内底竟然是金手指，而且每一个金手指挂伫左囝、挂伫新妇的手里，将将好。哇，讲你厉害嘞！拍手指，佮有才调，拍甲人挂起来，将将好啊！其实我来讲啊，即摆手指你也免等，拍甲我将将好，你做。迄个我的就好啦，就是讲会当变开的吼，也是会当迄个倒瓦来迄种的，瓦盖的迄个对啦吼，嘿啦，拍到我的就好啦。好，在这个寿宴的现场啊，吼，你敢知那个本地老老爷咧开桌哦，大家欢欢喜喜食阿公的这个寿宴吼，所有的人。安安静静，摕着红包的人，大家目眶红红，无心情叮当是足欢喜啦吼！啊，目眶红红，啊，真正吼，拢感动到流眼泪啦。因为这不是普通的金饰啦。为什么说啊？原来是阿公家伊家己挂伫个身躯多年的金手环。像讲手环一定是查甫，但我讲手环，恁咧讲做咧查甫，毋是类似像咱讲圆圆的吼，拍成圆圆种手环，毋是应该是手链啦，爱手链啊，真重啦，吼，很重的嘞。哎，你看五个好新妇甲左囝有去见迄款手金手链啊吼，唔真重哦，啊真金啊，价值啊，嘿啦，啊所以迄个阿公吼，就是甲伊这金手链啊吼，摕去养啦，啊。好四个新妇一个祖囝啦，每个人通通都有份，安尼就对了啦。而且只给查某娘，查甫嘞没门儿。阿 讲，你袂歹个，大家拢是查甫个有查某个无？啊，现在查某个无？哎，加吹人个，迄组叫加吹人个，啊，新妇迄带入来外人。啊好，你也要算个遮清楚哈，食老红不好，迄应该个。你慢慢直接纠缠。对啦，然后这而且一模一样的阿公，安尼咱拢查甫有尔，查甫后生无，阿囝仔嘛无，左囝甲新妇有尔，每个人的戒指都一模一样，阿公无半分偏心，没有半点偏心的对啦。你也想，有偌济家庭就是因为长辈大细心分袂平，搞得姑嫂同侪啊之间袂合，闹得鸡飞狗跳。可是人民阿公偏偏不这样啊。嘿啊，他伊无偏爱啊，吼、哦，就是我拢较疼后生，吼、哦、啊，查某也得得帮个，唔是安尼啊，伊等到家伊上个珍贵的物件，哦，即个拆成五份均等的爱，得平均啦，吼、哦，无大细心的会爱分好出来再做囡仔啦。所以伫阿公，即个阿公的心肝内吼，阿公的心肝内的新妇唔是外人，足侪大家心，大家啦，也是达官，拢会讲迄新妇就是外人啊，叫做外戚啦。外妻哈，对啦，哦，阿公诶，心肝内就是安啦，新妇唔是外人，祖囝嘛唔是泼出去的水哦，拢是疼入心肝院的囡仔哦，所以这五卡手指挂伫手上是体面，但是心内是温暖的牵挂哦，比搁较侪聘金拢实在哦，比搁较侪动听的甜言蜜语拢搁较动听哦，阿公。你袂歹，所以阿公用一世人的善良，和家里的人上了一个最重要的一课，叫做家和万事兴。家和万事兴，才是上界珍贵的财富，比什么货拢较值钱啊！

哎，嘉禾。哦，所以说这个故事哈、哦、是充满智慧的故事，所以咱听起来是真温暖。但是你搁啊想，真正有智慧的故事，这个阿公真正有智慧的，阿公真正无怕呆。这就是真真正正，让人知道什么叫做家长，什么叫做治家之道，什么叫家长，什么叫治家之道。所以你看，多少华人家庭重男轻女，你说、在现在这个现代社会可能没像以前当啊，但是你说不存在吗？还是存在好吗？我刚才说没像以前那么严重，但是还是存在，对不对？所以说很重要，很重要，而且三个核心、就是真正的公平啦。因为在传统的家庭中，财富的分配往往是争端的开始啦，就像兄弟姊妹不和就收割了嘛。阿公就以贴身多年的金手镯给他用掉、这不是只有物质上的这个分配，更加是把自己的念想念想平均分给的一代，他用五脚一模一样的这个手指跟大家说，在他心肝里爱是无分官家，无分内外，好无分外来。所以这句新妇不是外人，祖先不是泼出的水，真正是点出了家庭和睦的一个关键呐、知不知道？就是把它对。所以真正咱真真正正一个值得人尊重的长辈，是爱真心疼入门的这新妇。新妇自然得把这个主动做家己的厝，自然而然伊得该当做你家己的老爸老母。好啊，当当长辈有缘看重出嫁的祖先。这个家永远就是最温暖的后盾，这也是在做给别人看，做给子孙那边头看。我才听我的祖先，您最好别把它卡住一只猫，不然您就知死啦，就是这样啦。咱不要用嘴巴呛啦，用这样做人就看有了啦。我一样，你看本财产，我祖先一样也是有哦，不是没有尊重这个祖先哦，但是伊还佮伫我心肝内奉养，还是我的宝贝哦。你若敢佮卡着伊一支毛，你就知死啦。啊，再来嘞，再来吼，就是身教胜于言教。阿公伊无说教，却用五个红包教了后生祖囝，要安怎去爱人呐、爱家啦，这份礼物会成为一种传承，时时刻刻提醒着恁大家新妇，就是祖儿嘛、东西啊，哦，也是兄妹啊，时时刻刻提醒着东西啊、兄妹之间，就是爱互相扶持，因为长辈留落来，不是金啊，不单单就是金啊，娘娘，伊是一份希望家族团结，唔通计较的苦心啦。所以阿公活到比任何人更清楚啦，阿公无因为食老怕呆啦，哈，未清未楚啦。金银财宝老后辈，后后后世后辈，哈，那是无公平者，就是争端的引信啦，但像炸弹同款那些引信啦，那是会当化为平均的关怀，会当凝聚家庭，就像就讲会当凝聚家庭的迄罐锅啊，浇水啦，得黏条条啦，我要教你黏条条，就是黏条的滴的滴。所以家和万事兴，这份和往往拢是藏在长辈迄粒公平而且温暖的心内啦。后生祖囝啦，但不时就是咧计较啥物人吼，你着较疼上啦，你着较爱上啦吼。我来讲，小看你阿想诶，啊，我眼睛头出出来拢无白长啦，你袂得唔得啦？你不是讲迄落话啦？会使，你会使偏爱，你唔通做较伤明显呐，对唔对？嘿呀、阿爸，我知影无啦。当然，五支针头伸出来不白长，但是你袂当伤明显。我甲你讲吼，因为我甲老爸老母吼，我无我常咧甲你讲，应该爱去台台北拍拼的时间，我无去，我留伫个厝内，因为我袂当无看到老爸老母。啊，恁就知影吼，我就牵老爸老母感情偌深嘛，所以我常讲，我拄啊出事到老爸老母安尼去，我牵老爸老母的时间七八十档。因所因的啥物货，我拢知影，我拢了解。对不对？以阮家己老爸老母来讲就对了哈。你讲重男轻女，阮老爸确确实实真正重男轻女，但是迄是阮细汉的时阵，到了阮已经拢长大成人，到
到落尾手，这个家是我咧拍，我老爸清醒啊，无咧分查甫查某，嘿，迄个时阵伊才知影讲，无咧分什么后生祖囝，无伊就讲祖囝就一定嫁出去人个，伊清楚真个将家是啥祖囝啦，所以伊才讲后生祖囝同款啦，无影生后生就较简单啦，不是讲蒙憨冲冲安尼尔尔啦，是安尼啦，到有的是大人足苦的是。那个养家的人他会认为是理所当然，有没有？养家的人那个人辛苦，但是他不觉得是辛苦哦，他都会感觉是理所当然，照顾好小弟小妹，照顾这家庭是你的责任，理所当然。我老爸老母还没这个观念，还没，我老母是失哭死一足足，但是我老母比较婉转，他们说啊，就小弟小妹就比较慢谈，比较没啦，你做人家做，我就说好，你别再说，我就跟我说好，你别再说，我知道要怎么做， OK， 说让他安心啦，因为他也是很疼，尤其我老母很疼两个后生啊，啊，你不能说他疼两个后生啊，他在家庭的地位，因为这两个后生给扶起来啊，真的啊，啊，不然我老母哭，我老母就惨死，真的，所以疼后生我也觉得这理所当然啊。但是伊袂讲大细心，感觉讲哦，你太热死，你攞滚滚说你什么无？伊讲你咧说你什么啊？你等三工个啦。阿老讲好，阿母我知，伊免讲，你免讲，我嘛知别做哈。阿那我老爸还佫较无共，我老爸顶多会讲，计家己安怎安怎啦？你就免得安怎安怎。我老爸会咧，我老爸真系热光受气呢。嘿，虽是安尼累啦。但是我若对小弟小弟小弟小妹帮助伊，我也是足欢喜的。他就怎认为兄弟姊妹本来就是安尼，嘿，啊，不过伊袂表现出来哦。伊会讲，你别笑伊，嘿，安怎都安怎，伊家己负责。嘿，我爸安尼，我讲好啦，你免生气啦，嘿，得把劲啦。我拢常甲阮老爸讲一句话，钱阁赚得有啊啦，但是情用钱买袂到啦。那一旦情吼感情若破裂的时阵，必须的时，你用钱都抹袂平。我老爸伊个，伊认为安尼得对啊，所以伊拢感觉伊生只后生所囝，伊拢无枉然，伊拢无枉费。虽然我是你稍微较慢趁钱，但是我来讲，对老爸老母拢足友好。啊，阮兄弟姊妹相信你足强个，佮到进老爸老母拢无啊。阮脚床就是拢捡做伙啊，阮个脚床就是捡做伙啊。所以来讲，哦，恁感情就好，嘿，你们的兄弟姐妹感情真的很好。我讲对啊，所以上啊，敢欺负阮吼，大家出一棍啊，对头，木甲当得使歪啊。迄是一时拢是点要搞笑拍，意思讲，阮迄个尻川结做伙，都是种力量啦，硬斗啦，恁拢袂当讲欺负啦，欺负啥物人，我赶快就再死啊！哦，对不对？现在万事兴嘛。是大人做嘛是一个重点啦哈，好嘞，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这部《比比姐公布榜》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谢你哦。要来进广告，赶紧，因为今仔日出重点的关键时期，粉红超跑啦！你今天若不赶紧去药房托迄落吩咐去药房看啥？到今天，哎，咱的粉红超跑就截止了。今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赶紧来药房甲抢进哦！欸，真正今天去药房吼，那客拢会甲伊讲啊，恁稍等下，迄落德力公司还袂送过来，啊，恁人工精血哩，人工精人工混先客好唔好？好，先客等下，啊，粉红超跑到，就马上叫恁来领啊，啊，无在药房甲恁客过啊。安在吼，今天最后一天哦，真正送个便宜的哦，送个便宜的，你唔通客无到哦，难得的机会，没有你宽轻宽慢啦，你叫4000块，这个门槛就客到粉红超跑，所以人少嘛。你比如讲，我无用无敢去到药房，我都无咧揢一桌、两桌，嘛，我揢三四桌个啊。哎呀，啊一桌咯，吼，佮讲4000块好定着揢粉红超跑，迄唔揢，对不起自己啦。迄阵像咱迄个住伫屏东，咱的郑姐讲，迄个揢啦，迄无揢无彩啦，足水个啦，粉红色个咧。迄看到粉红色，我看到心情会好，疗愈的颜色，粉红超跑啦，要轻松购物，样样好啦，就是要我这一台粉红超跑啦。今仔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赶紧来药房甲画声哈，0800-279-279以上广告。好，
来今天节目进行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全部有着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王雪龙、关耀文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 米活力民宿瓦料民宿，老的老家好讲在料理老米联合赞助提供的哦，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不带心，天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我要吃鱼啊！
8: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风决定了树的方向，你要决定自己的方向。微微笑广播网 FM 107.1 环球广播电台，永远站在你这边。

0: 啊笑，笑眯眯，眯眯啊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凝固精、得力雪莉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广告要集合1100300004，进行广告要集合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有一次吼，我伫这个电视啊，看到三个查某人，这三个查某人是我有一次拄好伫美国的时阵，我看到吼，三个查某人呐，一个去有火烧着，啊，有一个是车祸，啊，另外一个是意外受伤，伊无讲原因，无讲是啥物意外。那么这三个查某人，因无发生意外以前，我那拢生了真好看。电视有用一块过去的伤，啊，到现在呢，毁损的伤吼，的面容啊，做一个比较，有影互人看到吼，感觉真唔甘。较早水当当，啊，即卖面容呢，虽然有经过整形来讲，但是有那看到吼，感觉讲啊，很有时阵吼，真惊人就对了吼。那么最使互人感动的，就是讲其中有一个先生，伊并无因为太太外表改变来抛弃太太，反倒等因伫初恋迄阵啊，搁伫恋爱哦。那么这个查囡仔发生了意外，面状啊变歹去，伊有那无气嫌，甲这查囡仔来结婚。所以这个我感觉讲真幸运。那么有另外一个呢，有那同款有人爱。啊，这个也红生了嘛，袂歹呢。哦，虽然因太太吼、面容已经啦，面目全非啦，但是因翁同款对伊的感情无变，所以呢，这两个女性吼，我拢感觉好运。嫁两个翁不但呐多情体贴，而且生了拢袂歹。但是另外第三个吼，迄、那个就无遮幸运咯。伊的翁该离婚，那么伊娶着伊的祖囝吼，啊来讲起着，自从意外受伤了后，面歹去，人变歹去，先生就来对伊恶言相向。先生就对伊态度转变，到尾啊，竟然来抛弃伊。讲来到伤心处，母阿囝伫咧电视安尼吼，满面珠泪，满面的目屎，实在予人看到无限的心酸。有人无因为伊的嫁后老歹来个抛弃，搁来去找新人吼。也有人却是为着新欢，啊，就安尼对结婚的夫妻。对着过去曾经甲伊上届恁啊拍拼的人，反面无情来抛弃可怜哦结发的夫妻，所以讲这两种的人，你感想安怎？娶某敢难得只是干那为着外表吗？人类是无永远不变的外表，总有一天较水的人会变老，会变歹。咱来讲三国时代哦，这个诸葛亮。诸葛孔明啊，伊是一个足智多谋、那才高八斗的人。啊，听讲身冠百尺，相貌非凡呐。啊，你敢捌听讲诸葛孔明伊某吼是足歹呢？伊的某吼，吼，迄是歹甲无人，真正唔捌有人咧娱乐的呢。啊，当时我那真侪人咧笑这诸葛孔明呢，讲伊有够贱的呢，有影老贱的一个呢哈。娶某凭伊条件，要娶啥物嘛有，娶甲迄个某有够歹啊。各位。你敢讲诸葛孔明伊戆吗？见仁见智，吼、哦！凭历史上咱所看到，无论野史也好啦，这三国的诸葛孔明，这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人物。所以古早人咧讲呢，诸葛孔明，人来笑伊就讲，水某歹照顾啦，啊，还是歹某较稳啦，吼、哦，水某歹照顾啦。讲起来有影啦，诸葛亮一生会说讲忧国忧民啦，伊的精神世界拢下伫国事啦。伊哪有时间来照顾厝内某囝就好？今仔伊若娶着水某，啊那变厝边头尾有人在笑笑呢，啊，搁只翁爹无伫厝的吼，安尼是毋是就真晦气？啊，伊娶着歹某，毋免惊人教，毋免惊人引诱，毋免烦恼因太太安心出墙啊，啊，毋免烦恼这个囡仔无人教育。水某一日敢啪啪走呢？人啊要拍吼，不是要跳舞，要唱歌哦，要找无某，囡仔找无妈妈呢，晦气干呢？伊讲，我娶到这个歹某，但是 伊有真好的内在甲美德，伊会当予我无后顾之忧，予我会当专心来治国事，是毋是？诸葛孔明伊足聪明，是毋是？诸葛孔明太幸福。

伫诶咱古早吼，即个古早时代有一个趣味诶现象啊。以前吼，骚人墨客啊，诗人啦、啊，啊文学家啦，吼，啊拢敢若袂输足爱啉烧酒哦。所以因诶灵感呐，就拢对酒来。哦，因为啉酒成为了一种流行甲风气，啊，诗人文学家拢爱啉酒，啊，所以讲古早时代吼，啉酒的风气呐非常流行啊，哦，啊，你若讲咱的总统爱啉酒，啊，咱就百姓拢大家对啉酒安尼，哦，因为咱对人啉酒话，感觉讲，哎，有啉酒的人拢较有文化的气息，啊，所以呐，附庸风雅呢，吼，就亲像讲无近视的人咧挂目镜，那挂气质的同款呐。所以以前咧啉酒吼，古早咧啉酒是啉气质的，因为出名人、有学问的人拢在啉酒。听众朋友讲到这啉酒吼，我要去补充一下吼，啉酒其实呐有五个要领。啉酒爱看时、看地、看人、看量，啊个看意。啥子看时呢？吼，看时阵啉就对啦吼，当时会当啉，啊当时袂当啉。哦，你袂当讲啊，今仔日公司要开会啊，你甲啉无安尼面啊红记记。啊是讲你要来接客户，啊是要来接一个大人物，吼、哦、有重要代志时，当然就袂使啉酒。啊，看地点，吼、哦。不该啉酒的地点唔通啉，你像我人咧办丧事哦，啊咧食丧事，啊结果你那点么咧啉酒，甚至敢化棍吼，这都会犯人嫌，啊，让人感觉讲有失风度哦，不应该。啊，过来就是讲看人，看人，啥物种人咱该啉，啥物款人咱唔通该啉，那爱看对象啊，啉酒啉酒的对象，人讲酒逢知己千杯不醉哈，酒逢知己饮嘛。非是知己，还是讲到食酒食了到底，你甲酒空性啊，啉变酒空性啊，就开啉啊酒醉吼。这个你无看人啉，啊，过来就是讲爱看量吼，你家己酒量到倒位啊，家己的深浅，家己的长短，爱家己了解吼，唔通啦，无迄个尻川要食一下药吼，担无一百斤你嘛勉强担吼，啉袂落唔通勉强，唔通多强啦，唔通爱面子，尤其咱上界歹心肝的民族。哦，啉酒呐，无甲你灌到酒醉吼，袂输讲，若无爱你紧啉，你要紧死吼，那像讲吼，我咧唔管安尼啦。所以有时表面上感觉是足热情啦，其实这伫咧毁损着咱人的生命。所以这个看量有哪介重要？啊，过来就是讲吼，看意哦，看意。买啉的时阵爱有情调哦，啉酒爱有情调，啉了到底唔才爽快，对不对？有时阵呐，像讲男女在谈情说爱呐。啊，弄一点酒来助长气氛呐、啊，那个是非常好的啊。诸葛亮也见有那真爱饮酒，哦，诸葛孔明的后生有那爱饮酒啊。啊，诸葛亮吼，定叫人家饮酒得爱节制，讲啦，心情好加饮几杯，但是唔通过量。啊，尤其做主人的时阵哦，更加爱节制。哦，唔通亲像我有一个朋友哦，吼吼吼，我有一个朋友吼，伊那请人客吼，伊那在请人客，伊就先加醉安尼吼。啊，走家吼、哦，先走，加酒醉啊走，啊结果本来伊咧请人客呢，哇，尾啊要算账才找无主人啊，啊朋友落去啊，哦，啊话无得安那呢，就讲你今仔做主人的人，你家己爱控制，做主人爱清醒啊，对不对？等下爱招呼人客啊，话唔是啦，哦，看到烧酒就先啉莫醉啊安尼啦，哦，啊对人客失礼啦吼。啊，那看酒吼，所以这饮酒爱看时阵啦吼，这五项要领啦，看时、看地、看人，啊，佮看量、看意吼，提供予咱咪咪啊笑俱乐部听众朋友，大家做一个参考，非常感谢你的收听。

就川啊为你主持服务，咱听一段广告，再个倒转来，谢谢。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啊，咱这个得力的灵果精呐，得地在信良好，因为咱拢照起工在做，咱这罐吼、是由着这个灵芝的专家啦，张光雄医学博士亲自鉴定，我要求甲品管一定要真严格，互人食有效，咱就有前途嘛，对不对？社会甲咱肯定啦，消费者伊一个报一个啦，所以这个灵果精创造历史性的台湾奇迹，就像咱咧做物件吼，啊做人也好，做事拢同款啦。我爱做迄个工课，爱留咧，互人会当探听。人生的价值吼，唔是去趁钱尔呢，名声是无价啦，钱用的完啦。啊，你若无要做好，你归去就买做，要做就做上好诶。一心一意拢想要做好，拢想讲要安怎样来回馈这社会，卖好要存好心，关心大家健康啦，用我良知甲经验来回馈社会。所以因你用心，你会当信任。无效诶，就穿来卖做啦。林国正因为这么持久，社会才加了肯定，所以说更加我有信心。您一定要加重用，您一定要加吃。但是没吃的人，还是说少年的我感觉吃用我没需要。其实保养这是无分年龄阶段的啦，什么时间都可以开始保养，有吃有惊喜，有烧香就有保庇，时间已经给我们证明了。啊，所以讲，大家安心甲食，食维他干的朋友，甲配合着得力灵果精来食。我甲你讲吼，效果加倍，灵果精甲配落啦，药啊一粒一粒拢劈开，效果拢爆出来。做主者、做副者拢有加分效果啦。要问药房全国免付费的电话：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咱今天文馨老师要带大家讲，肠仔内底食好菌吼。咱阿爸母老讲，这好菌现在食了会愈来愈少，确实。哦，就是因为食了愈来愈少，所以咱讲爱净好菌。啊，无你看食了迄胃肠有无？唔是肚肚啦，消化不良啦。啊，无就是安怎排未出来啦。啊，若排未出来，想要吐啦。哦，安尼影响着咱健康，所以咱嘛拢常常听着讲，若肠仔健康，人得长寿。原因是伫遮，哎，好，大家了解肠仔内底菌偌侪种，400多种。啊，你若真正个真足甲算起来吼，伊差不多吼，那伊个量有100条的量。吼、哦，迄量你看偌济，咱身体细胞嘛上济60条尔，啊伊等下数量再困甲加加起来，伊是100条，你有济无？足济啊！吼、哦、啊，只是讲再困，咱讲有好困有歹困，啊，从这个过程，那歹困济时，伊就足够甲咱作怪一堆，咱的代谢，咱的个免疫力。啊，这拢足关键，伫咱的健康这方面，拢足需要这两项来做辅助嘛。所以伫咱研究咧讲吼，你若食了了后，你真正去看肠仔内底只会困，到底甲你少年时阵有啥物无共？啊、哦，差足济啦，吼、哦！安怎第一个，你内底好困量变少，反倒迄只歹困是特别一只，咱等下听到大肠杆菌这只会变济。啊，这只大肠杆菌是讲歹困，因为吼，伊若伫咱身躯下久了后，啊是量变济了后，伊会去影响到好困，未成长啦。迄个野草，咱来讲，咱花园内底野草咧趴甲四个，你若要个甲讲啊，顶种一个啊花，你是毋是爱甲野草？伊遐拢甲慢慢的。啊，你若要种好菌嘛，同款啦。你若歹菌无甲除掉，你好菌哪有生起来？吼、哦，即个环境也影响着咱即个肠仔内人讲菌虫平衡，啊，即个影响着咱的健康。啊，过来以即个大肠杆菌吼，以歹菌内底个会放毒素，啊，即、這个毒素就影响着咱消化。所以拢对膀胱巴张无哦，食袂落去，啊，都肚肚啦，啊，放都放袂出来，顶管袂通，下骹嘛袂通，人就艰苦，营养食袂到，人就愈来愈散，吼、哦，肌少症就来，吼、哦，啊，慢病就对你来，吼、哦，所以食了吼，即马大家连医生拢讲，因为咱即个肠仔菌影响着咱吸收，啊，吸收就影响着咱后壁的营养素。啊！伫遮，咱若大肠杆菌愈来愈侪，你若阁无用好菌甲饲，因为好菌伫少年时阵好菌侪拢是像咱有听过双歧杆菌啦、乳酸杆菌这种好菌，这种菌啊侪，咱遮大肠杆菌会惊，就生看袂出来。啊！即马咱食了即只遮好菌啦，少的时阵大肠杆菌就野甲哇，到最后咱可能阁产生慢性发炎啦吼，啊是讲咱讲肠漏症这种诶，啊肠漏症是拢讲啊是肠仔破空啊，唔是啦。就是咱细胞甲细胞咧贴针啊，赶快贴袂吧。啊，你着有人一胖，啊，一胖物件啦，消化物件无完全消化了，对肠啊走去甲你的血管内底，血管会感觉讲，哎呦，这项物件我都冇看过，那歹人，就引起着可能咱的过敏反应，好、哦，引起着咱的发炎。所以呐，有当咱这毒素嘛，对这个胖走去咱体内，所以嘛引起着咱免疫系统的疾病。所以呢，咱讲食了，消化。

炎，较袂过敏，啊，胃肠消化嘛较好。啊，再加上吼，咱若食菌，因为菌惊酸，惊高温。所以有当下，咱哪讲咧食菌，你第一个起卡足重要，食时间，好食时间尽量空白，因为你爱未食物件时阵，未刺激到卫生啊。所以你若食菌的时阵，经过胃卫生无遐济，咱当然一经过胃的时间速度紧，啊，佫较紧，经过着咱这个小肠甲大肠定时的时阵。有哪紧的时阵半点钟，吼，好个困啊，定时只半点钟，你就会使抵达到咱的大肠。啊，若伫大肠带掉，伊就发挥伊的作用啦，吼。所以在这边最后提醒，饲好困，会予咱肠啊一个好环境。

先人行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今天在地文化，我们来讲台南的咖喱。咖喱的以前是平埔族的部落，叫做小龙虾。小龙虾古早有出一个怪人，

那个时阵是清朝乾隆的时代，这个人在走路吼像在飞。假使讲伊来来参加奥运啦，看是要用走路要走啦吼，无人有在条赢伊，因为伊足够行，佮足够走。啊，你走路在走吼，吼像在飞安尼，所以人拢叫伊一个外号啦，叫做飞帆。这是真人实事，这不是在讲故事。飞帆到尾啊，被皇帝乾隆皇帝召见三次哦。乾隆吼，头啊有那唔相信，讲哪有这种人哦，甲叫来看麦，亲身甲召见，吼吼不得了。皇帝派一个骑马的武士来甲飞帆比赛，比看谁的脚程较紧。结果连连比赛三届，飞帆赢三届。吼，皇帝吼良心大喜啦，从啊大大加封赏，送予飞帆一大堆的金银珠宝。这个怪人飞帆，伊的梦现在还搁伫咧台南的家里，梦牌的顶面写着“飞帆梦”，飞帆的梦的意思。那边啊还搁有刻字，写讲啥呢？白镜面滚三处。就是说待在这块梦地里的人和皇帝召见三次、哦、这是在台南嘉义飞帆梦，今天在地文化

来讲有一个头家啦吼，啊，伊毋得两边耳啊吼拢无去啦，毋知是啥物原因来无耳啊。迄个看吼，敢若是后天造成的，毋是先天的啦。啊，伊吼足惊人看伊的耳啊，伊足欺客人讲伊的耳啊。这人就是讲安那吼，啥物所在疼吼，啊足惊人卡着吼。就是人讲讲唔敢面对现实，啊，伊对这个耳啊吼，为了这个无耳啊足自卑啦。啊，有一届吼，伊个公司毋着应征员工呢，啊，有其中三个吼，到面谈啦、面试啦，迄阶段吼，啊，这个头家感觉讲这三个袂歹吼。第一个吼是一个真老实的高义人啊，头家甲应征的条件，吼，啊，甲该要做啥物工作，个性质完全拢已经讲了啊。雄雄呢，头家问伊一个问题啦，头家讲，嘉诚，我的面。你斟酌甲看哦，外面唔知有啥物甲人无共的无？啊，这个老实人哦，足滴咧，一声就讲，啊，你上奇怪到耳啊啦，你上奇怪到你开无耳啊是安那啦？安尼好，再见，咱再个联络，足现实。这个头家哦，一个甲听到这句呢，就讲安尼好啊，再见啦吼，再个联络吼。我到第二个时阵呢，第二个吼，这个家甲看吼是家族流的人啦吼，这个甲头家咧讲的讲了，佫真会投机啦。这个吼会晓见人讲人话，啊见鬼讲鬼话啦。本来是暗算吼，头家本来是对这个吼抱着足大希望啊，想讲要请这个啦。啊，结果你毋知影，雄雄伊问头家啦，伊讲头家啊，啊你兄是安怎无去？你该讲唔讲，你唔来问这要创啥会，你笑个无聊呢？结果头家就声再见，安尼哦，再个联络。我那为了安尼破功啦，哦，所以咱人咧讲话哦，有时啊吼，爱看时阵啦，哦，唔免讲一定着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啦。来做人哦，有时嘛爱看心情在讲，对不对？伊若心情起码是真爽的时阵啦，你要甲要求啥物会，也许吼，伊就较好做吧，对不对？哦，啊，伊就较愿意来帮你的忙啊。啊，甚至你平常时啊，你心情得歹时，你也讲啊，直接你嘛好倒出来对不？即马换第三个啊，头家吼，即个拢无讲即个工作的条件啦。伊即马见面就甲即个第三个问来讲，我的面吼，我的面，你有感觉我甲人无共无？迄个第三个想一下，了伊才讲来讲，头家，我咧要你是挂隐形目镜哦，对不对？哎、欸，啊！你才会知影我有挂隐形目镜。迄头家感觉讲，即个讲话吼，哎，较袂直接吼，较袂遐尼啊刺激，遐伤人的心就对啦，心内安尼想啦。哦，啊，头家就甲问啦，讲，啊，即个王生，你才会知影讲，我有挂隐形眼镜啊，啊，啊，结果即个姓王的讲安那讲。啊！你都无耳啊，算在挂隐隐形眼镜遐的可说。又搁讲到头家上起劲个，头家一声再见，好，再搁联络。啊，实在是吼，讲话也免遐直啦，哦，啊实在讲吼，做人也免遐想袂开啦，无耳啊都无耳啊，面对现实嘛，对不对？哦，像讲较早我有一个朋友叫做青梅仔啊。真正青梅仔是青梅呢，青梅叮当呢，哦，大概我若看到伊，我就甲消遣呢。啊，人伊哦，嘛是拢甲我亏呢，哦，我拢问讲仔啊，啊你即卖一个较好过啊，哦，即卖一个趁有食尔，见面拢无咧小借问，啊，其实伊都目睭青梅，伊也无看到我，啊，我若无出声，伊当然就无看到我，哦，但我若小我出声，伊就知影讲，啊，迄个就就餐啦，吼。啊！所以我就中啊，开来讲知啊！啊，你即卖就有啊，哦，趁有食，拢无咧小借问呢。啊，即卖哦，那做伙食饭食食，我就问讲啊，知啊，你等下要哪转去？桥都拜要哪转去？吼，前面桥都拜哦，古话桥都拜讲意思安尼啦吼。啊，所以讲哦，其实人拢安尼啦，人爱亲人啊，知安尼吼，乐观哦，勇敢面对现实啦吼。会讲予人笑安尼啦。啊，卖讲咱家己有这个先天的缺陷吼，啊，咱就不是拢安尼感觉足智慧人去讲讲到咱的缺陷啦。你也想，咱当时嘛无法度去阻挡人哦，要甲咱讲啥，唔系当时要刺伤咱的心啦。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料，所以咱不如咱坦然去面对啦。你讲有理无理？

咱听一段广告，再过来继续。对电台有偏见的人啊，讲电台无水准，电台介绍药啊未吃。我讲吼，会讲这种话人拢偏见啦，根本伊无了解电台。电视报纸杂志嘛是同款有在广告药啊，但是无人讲吼，迄无水准是安怎来安呢？原因就是讲吼，因为电台太侪人拢安那唔捌外行啦，一知半解啦，啊对药啊无内行啊，我别人讲啦吼。但是袂使讲一支德哥啦，阿德归台船啦，其实拢同款，各种行业绝对有好有歹，药啊看人做啦，电台绝对有好诶，啊嘛有歹诶啦吼。啊，石川的人是啦，要做就做上好。我要改变大家对电台形象，这是我一个使命感啦。啊，所以讲我咧找药啊吼，比人较认真啦。无定着你唔相信啦。石川啊，佫会教药厂安怎做吼，就讲引进国外来上好的处方啦。哦，比如讲有些法令关的，哦，我要甲恁讲，就是讲有一寡药啊，咱为着保护国内产业，明明即个都好的物件，啊，就袂使进口哦。啊，成分好袂当进口，安尼要安怎？哦，咱来想办法啦。所以我来甲药厂讲，你安怎做吼？安那去申请变更啦？啊，但是为药厂哦，讲讲无守信用啦。哦，像讲原料，西班牙原料、丹麦原料，甲德国的都差足远啊呢。啊，但是伊都唔用德国的啦，伊都想讲要较好赚啦。哦，啊，人讲卖药是如卖德同款啦。啊，你干那想要赚济，那这种药厂吼，就差那袂该配合哦。咱这派名叫出新的啦，我咧做事业吼，是为着服务社会啦，伫咧做功德。咱薄利不要紧，消费大鼓鼓长长啦。啊，人也唔敢做的吼，人算袂好呀。我敢做吼，我只敢求效果。食我公司的产品，你安心。你食我公司介绍的，真正阮的药啊会讲话啦。林国精、雪利旺换药啊，迄特级药啊，人拢用个喊大件吼，更贵佮太贵。所以咱公司的产品哦，绝对值得你信赖。那么药房哦，你会记得讲拍一支全国免付费的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小广播网咪咪啊小俱乐部，我是赵川啊。

0: 咯，拜拜。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给辛苦的自己一些掌声，世界因为你而精彩。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为你加油。

哦嗨哟，说的咪咪有切的七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港三点台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边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透早三点到六点，敌人分家南各边地区是现场报上。刚刚这里电港三点呢，敌人重播是重播，所以重播好朋友要找的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卡三拼所要找物件来清晰的做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在咱的播音室内底，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透早三点到六点闹得很长，下晡时间呢，物件来服务一工拢做很长，是四点到六点，四点到六点，我们是三点哦，吼，所以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拼所要找物件，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段时间不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是卡公司，就跟那好不住，还是来保德旺客商品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这个，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好不住，而且跟好不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未接谢谢，对不对？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型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龙哥有宝、宫格希克礼盒、高氏胃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说来联合提供。

0: 当旅客客我最爱的人就是你，后面要点歌，这时间卡起来，看来现场可以转刷电话，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用出来的电话直接卡，二九六六六六。我跟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来走。
1: 市长，
0: 你电信过来。
1: 爱情长跑。
0: 爱情的呢？
1: 长跑。
0: 哦，爱情长跑真你。
1: 对，爱情。
0: 爱情长跑真你，好 ，OK 哈。
1: 好
0: 好，好，拜拜。我来走。
1: 老师，
0: 要电信过来。
1: 卢
0: 人帮，卢人帮啊，吼，讲个问题啦，吼。
1: 好，
0: 我切 ，OK，
1: 谢谢
0: 啊，拜拜。阿仁仔，
1: 我
0: 打。哟，哟呼，哟呼，什么歌？
1: 没歌。
0: 啊，还没讲呢，还是给讲的。
1: 啊，
0: 给讲的啊，龚建根，还是给讲的。子哥的挥笔歌啊，你的波哥哦，什么歌？
1: 是吧？是吧？
0: 哎，什么歌？
1: 拿桃花香。
0: 哈？
1: 我拿桃花香啊。
0: 哦，桃花香哦。
1: 文海。
0: 文海真的。被文海哦，底下就这样想啦。文海啦，好，那个切哈 ，OK， 好，拜拜。王小赞，王小赞，王小赞。还是没过来嘿。
2: 痴情大。
0: 痴情大了哈。嗯。接诶，张秀清嘞。好，我来坐哈。OK， 好，好，拜拜。
2: 拜拜。
0: 痴情大的确跟他修好诶。一两三四。好了，走。
1: 你好。嗯。我来点无情之梦日语的。
0: 无情之梦日语的啦哈。好，我来坐哈。OK，
1: 好，
0: 拜拜。你也无情之梦，唱歌。伤心的所在，江辉歌曲会给咱唱。啊，搁一首。喂，你好。
3: 喂，伟杰，你好。
0: 要点什么歌来？
3: 迄个世间美。
0: 世间美啦，吼，好 ，OK 哈。
3: 谢谢、啊
0: okay, 好。好，拜拜。歌唱嘞，唱嘞。

进攻哥，咱润荣化妆品系列在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咱润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层的是550。现在只要购买我们润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越多减越多，我们就赚越多。但是面膜大组的一组2500是没算起来哦。要抢购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这道若抢无，你就要等明年啊。抢购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靠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购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0: 健康来吃不？在用一个阿伯啊，伫溪边耍水，结果呢，唔是掉沙转去，伊是因为心脏病发作。哎，落地时啊，掉，卖奇怪。冬天无唔掉心脏病，介麻烦。可是热天嘛爱注意，尤其热天呀，洗冷水还是吹冷气吹足强诶，血管向上收缩，冇可能会造成心脏方面的异常。热天哦，除了预防着掉沙以外呢，有心血管疾病吼，爱特别注意。就一人爱溪边耍水，哎呦，清凉退火，冲落跳落。啊，有人是洗衫，我咱浸烧烧就甲撞落，吼，因为边样冰水。但是你若有心脏方面的问题，人来讲呢，温度变化伤大，等到引起心脏方面的麻烦。足侪人心脏病拢当作是伫冬天较有麻烦吼，其实热天因为温度高，心脏需要氧气的量较侪，这个负担等到变大啦。一旦温度差伤侪，温度变化剧烈吼改变的话，容易引起的心脏病或者是心肌梗塞。更加惨的是有的人吼。甲动作啥？头壳讲变青光，面色翻白吼。甲动作啥是掉沙，歹势。头壳讲变青光，规个面色讲白苍苍翻白话吼。有可能是心肌梗塞征兆。所以等下跟只好朋友提醒吼，你有高血压，或者有心血管疾病的人，你呐胸腔窄窄，胸腔会疼，呼吸会喘，人感觉愈来愈虚。紧找医生，卖开玩笑，你讲啊，无来掉沙，喂，心脏的问题有可能。通常吼，你若讲掉沙是热衰竭加热休克啦，有两种。热衰竭呢，就是肝老伤济，水分电解质无够流失去嘛。身体呢，迄热吼，身体烧啊热能吼，无都散出来，散发出来，散热不良，会出现亚肾，他个疼。不爱吃米饭，你就补充块水分，啊，去凉的所在休困，用毛巾温凉水规面擦擦的，还是新衫裤放好零零散散啊，竞争就应该小快改善啊。哦，这是热衰竭。啊，那热休克呢，就是典型的中暑，因为你的体温控制出问题，温度过低起来，导致咱的身体呢，无法度承受到这个伤过高的温度，麻烦的是出现啥？恒温机溶解，丢筋，规个手的手的手的喘喘，甚至可能的造成啥急性的肾衰竭，严重的休克爆昏迷，甚至死亡。所以吼、哦，咱这民众，咱请好朋友讲吼，尽量买伫套中头挂做剧烈的运动，爱注意水分的补充。啊，那一旦有掉沙情形发生呢，卖用强冷水，还是啉冰茶，你会先去室内。休困一下，电风泡开，你个人卡家吼，放一个冰枕，腋下个人卡家吼，手个人卡家，放一个冰枕，帮助你温度降落。上重要的是，紧去找医生报道。
1: 写这首歌，但愿天下的男性会当对女性加一分的温柔，加一分的疼惜，这是我最大的安慰。

0: 进攻个。
1: 阮家上好顶个伊个陈伯伯，啊，拢爱卡伊阮那好。
0: 有恁拜啊！恁迄可能是拜拜所在吼。
1: 对，然后一直走，然后什么讲话题啦，都要去白。啊，等落来吼，啊，怎么先个碰碰呢？啊，等一下说，这样停留留留。
0: 哎呦，迄个咱拜拜所在分油烟分甲贵个，嗯好好啊，喷喷了一日啊，切起洗甲清气淡淡。
1: 哎呀，
0: 哟，谢谢李大哥跟咱分享，
1: 哈、哦。
2: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星期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洗。
0: 手工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空七，2244888，来，以上则算广告。

0: 进攻哥，
1: 不用洗出来，
2: 洗涂骹会当迄落蟑螂吼较少。
1: 哦，你离完涂骹，感觉讲牙齿较尖啊？
2: 嘿，较少嘿。哦，够好用诶。
1: 够好诶吼。
2: 诶、哦，我洗涂骹吼，迄涂骹叫人足直直诶。
1: 足大声诶。
2: 嘿，足大声啊，拢也未讲会像安尼油油骨骨安尼。
1: 未吼，有诶涂骹离完湿湿咧黏黏，足艰苦诶呢。
2: 对啦。
1: 咱诶离完足大声诶。
2: 吼。哎，对是做啦，对哇，哎，嘿嘿嘿，安尼三趟来去足久诶。
3: 家庭主妇清厝内变厨房，上升级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1300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0: 抢港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07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信公告，德利公司庆祝母亲节，润荣化妆品今年一道优待活动来了。只要购买咱润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满10000的，就给你减4000。买愈多减愈多，相当差不多6折左右的折扣。要抢购要订购，卡就要紧，因为一年只有一道转货的机会。洗面呢是咱保养的第一步，要洗了会清气，打三个兼袂平，和咱后续的保养品会使好吸收。咱的润荣的洗面呢，一罐700元。面若要把水兼短短，有水分，袂许打屁气。咱的润荣的兰花化妆水，一罐800元，你来进来看。要看起来比别人较有气，规面拢光洗起来，亮起来。咱的日霜底下进来买，进来买，一罐1500元。面上那卡着斑斑点点一堆的花花脸呢，要甲穿甲里里里，安尼清气淡淡，看起来安尼白泡泡又咪咪。来，咱的晚霜你得来抹，一罐1800元。另外个咱的面膜10袋550，50袋真个是要用2750来算吼，无犹太2500，是50袋真个是2750。防晒一罐1350。只要购买咱润荣化妆品到到的满5000，就给你减2000，相当差不多6折左右的折扣。要抢购要订购，卡手要紧，一年只有一道的机会，一年只有一道的机会。抢购专线电话：2224388，2224888，222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功课。
1: 我那时候会两个右手，我的右手三年前车祸。嗯嗯嗯。哎呀，重点是我的驾驶的狗门，你弄到那车门的两中那个关无？
0: 这个关呀，那个关一点。
1: 啊，我很痛，因为我工作在冷冻库跟工作很痛。啊，大 S 我长期吃哎，早晚吃两颗。嗯哎呀，阿伟杰给我介绍说会用各月不打哦，一比重。长我大龟鸡手，连龟龟架手的狗王一直打打到了个小
2: 可见你很严重，
1: 很好。
0: 哦，你较早是跋骑奥多麦跋倒，
3: 骑机车跋倒，啊，两只手怎啊拍到？都下雨天呐，啊！
0: 哎呦，注意滑嘞！
3: 哎，啊，下雨天那出去两只手怎拍到哈？啊，过外久呢，拢未好哈，总要什么膏拢总未好。嗯，啊，我昨下吼，我有听咧你咧广告对不对？嗯嗯啊，我昨下买来打，哦，有够好用诶啦。
0: 是哦，慧伦哥太赞啦吼，磕到拢得摔到者。
3: 打咧差不多会当两两三点钟安尼啦。
0: 对，就熟悉诶
3: 吼。你也是随磕着对不对？你随甲打伊随好。
0: 咱的老大老家火龙哥有播哈，在咧生在咧听，得板筋转筋骨头疼，弄个大地地啊！不管在刚改变，又是阿公阿妈好弄应得着。这有时做工过难变啦，吼，一半就转掉。阿去阿公阿妈变天高也生疼，这吼，你着在咧生在咧听，得板筋，你着甲打起，稳稳啊烧，稳稳啊舒心。咱一包内底有七袋，105块，一到要七包，1050，咱着专人专车送甲富商荷兰。要电工做门，请卡现场。电工专线电话，伊这白家拢无加袂，爱直接找伟杰。072248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八，外观七加0700224488。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来电工做门产品，你会使卡公司。不过卡来公司，拜托嘛，好，一定爱指名，好爱指名，伟杰。伟杰推荐干销，来医生就剩公格。药布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立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啥哈？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你要笑谁？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咱微微笑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嘉南各边地区，分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嘉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的节嘛是同款哦。原来三片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物件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晡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哦，是四点到六点哦。你们三点我卡吼，你要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找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做业绩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报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0: 苏联海华乔月挂客，喂，你好，小姐。
1: 嗯，不是啊，我的爱。
0: 我刷壳，等你。

0: 来，酷强的爱，这是张秀清来唱歌曲，好宝贝点歌，这时间卡起来，看到现场可以转刷电话，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管七加空七，手机也买加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春四秀吼，一头可以讲也是人点三片出来点歌哈。春四秀，喂你好，
1: 喂姐早安，
0: 喂点新歌来，
1: 那我是蔡健你的歌，
0: 有啊，什么歌？
1: 因为一生为你来等，一生来，可比蔡依林的唱
0: 的不？蔡佳林吗？看吗？
1: 蔡佳林对，
0: 蔡佳林哦，一生为你来。有 ,OK,OK,、OK, OK,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
0: 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
0: 我出去六月风台，六月王瑞霞，王瑞霞，六月风台是王，我干嘛？六月风台是不是就是王瑞霞的啊？好，我来站。
4: 所有线路满。
0: 我个赞，
5: 我个赞。
0: 要听新歌啦！
5: 日本歌落叶时雨，英姐。
0: 落叶时雨啦，要找英姐，好，我找哈。
5: 好，
0: 伊 OK 哈。
5: 谢谢。
0: 好，我个赞。
6: 我先早安，我来点歌。
0: 好，来什么歌你讲嘿？
6: 上水的爱。
0: 什么人？
6: 我早上唱的呢。
0: 上水的爱哦。
6: 嘿，你帮我找歌好不好？
0: 上水的爱，我看看，我唔知是什么人唱个上水的爱。哦，龙千玉 ，OK。
6: 龙千玉啊，谢谢你。
0: OK， 好，拜拜。落叶时雨，我无影子啊！我甲三浦光一的哦，先跟你讲哈，我无都指定什么人，伊我找无影子呢。我带个孙看卖有无啦哈，那无我就无法度啊。哎。安排继续挂起呢，这是毕竟个乡亲，我给咱唱。

进攻哥，南尊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的买五千减两千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滴装的是550。今麦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哈。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口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健康来着不？来，就是好朋友，你敢知啊？你若睡眠无好，胃肠就容易出问题。根据一项的调查发现，吼，咱全台湾呐，有超过80%的上班族，因为睡眠的品质无好，叫得第三便秘、胃食道逆流、甲消化不良。哎，安尼造成是因为啥呢？睡的时间、休困的时间乱去啊，无定时，啊嘛影响到咱三顿食饭的时间。有时吼食两顿，有时想我食，啊有时半暝啊搁咧食。迄规拢会影响到咱肠啊、肠道的健康。啊，国外研究嘛发觉啊，你若改变着困眠的习惯、甲食食的时间，就影响到咱肠啊、肠道内底困啊、个肝脏的运作。在这个调查当中呢，咱上面做个困眠甲胃肠的分析吼，一天困无甲6点钟的人，肠躁症，请教肠躁症。人困眠时间无固定的是消化不良。啊，若较歹困眠，就是便秘。啊，若困咧困咧，容易醒过来，较浅眠咧，就胃食道逆流。困眠的品质影响着胃肠的功能吼。当然，搁较深的研究，只不可能来看吼，即、這个可能性介大。好滴，足侪病人门诊嘛发觉啊，有便秘啦，有肠燥症啦，消化不良的人啦，大部分拢熬夜，或者困无饱眠的习惯。正常人咧，一般困8点钟。正常的时间是透早暗时啊10点到隔天透早6点，一般来讲啊，吼，当然你也是像咱上夜班的就无法多，啊，像咱上夜班有一个习惯，你爱记的，困爱固定，食爱固定，那就还好。你若困爱无固定，食无固定，你个变夜班呢，那就很危险了，吼。哦，所以医生嘛讲，你到吃咧时间往来往过去的吼，困眠时间无固定的吼，你就算讲困有够眠吼，身体嘛出状况，因为生理时钟乱掉，吼。啊，佮加上咱现代人啊，那呢，蔬菜水果食了佮无够，爱重口味的，爱食油的，拢影响肠仔健康。所以呢，要做一个预防的动作，就是安那正常睏眠时间、正常的食饭时间，这拢爱规律，睏眠爱充足。啊，有人讲，我今日你安尼讲，半夜班那边喏，夜班就像我安尼啊，你得爱睏的时间固定。你著迄个时间著固定睏，啊，迄个时间固定食物件，安尼嘛是可以。你用那边足早睏，那边足晚睏，那边有时日时啊睏，那边有时暗时啊睏，那就比较麻烦了哈。另外呢，应用爱食匀，加一寡蔬菜、水果，或者是有一个方法，啉一寡优酪乳者，好、哦、让自己的肠道内底等下等多睏较健康诶，这个都可以。上重要就是你睏眠的时间要固定，爱充足。食食的时间嘛要固定，营养爱加温，蔬菜水果加食寡，啊，补充一寡益生菌，还是讲啉一寡优格都可以哦。这个都是可以哈，对我们大家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哈。所以咱家好朋友爱记哦，啊，那边办那边喏，困好固定，食好固定嘛是可以。

金公哥，咱润荣化妆品系列在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咱润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块的是550。现在只要购买咱润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越多减越多，咱就赚越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这道若抢无，你得要等明年啊。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靠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0: 进攻格。
1: 我之前烤肉都是用烤肉酱，可是那个太咸。
2: 多
1: 就是。啊，不过我没腌呐，我是直接割。
2: 直接把就无滚滚的就无无法这样啊。
1: 把那个烤香头放下去煮，加一些糖，啊，稀释一点这样子。
2: 我加点糖，加点好汤头，加点酱油，
1: 加一点点沙茶酱，
2: 沙茶酱。
1: 然后我是边烤直接抹，哇，
2: 边烤边抹，
1: 那个味道真的不一样。可以像我们之前吃那个凉拌豆腐，皮蛋豆腐不？
2: 哎，对对对，有凉皮蛋豆腐。
1: 你买豆哥，
2: 哥，你一定要豆哥。
1: 啊，不过豆油哥点过了防腐剂呀，
2: 多多少少都有。
1: 对，可是你只要把那个豆油哥改成好汤头，
2: 超好吃，
1: 规地拢无看见，皮蛋没有那个腥味哦。
2: 加好汤头皮蛋比较没有腥味。
1: 对对对。
0: 你看，遮侪人煮过、腌过，拢讲好汤头，真正天然的甘，天然的甜呢。煮鱼啊、汤鱼啊、汤袂臊啦吼，炒饭香公公啦吼，啊，包括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青菜、菜啥拌拌的就可以。那我们食个小油车，食个那清清淡淡的，但是气味够高赞，一罐五百。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一千块。干不过，咱火汤头是素食的哦，哦，不管素食车拢使啦，伊本身是素的哈。因为全面的推广，全面的介绍，所以要点讲做问题，火汤头一定要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我管起个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去。哦，你给他用，你给他煮油饭。
1: 嘿，啊，红中的个南蚝汤。
0: 南蚝汤头。
1: 嘿，啊个南姜，啊个南猪肉，我无南鸡吧。
0: 你南猪肉。
1: 嘿，啊切切嘞，啊来甲擦擦嘞，啊卡来用那个电锅的电煮锅，嘿，用的那支，你准备？
0: 那是啥个电煮锅吹？嘿，
1: 我煮三颗啊。我吃三碗去。
0: 哇，真正好食，香气又高
1: 哈。真正好食，愈食愈爱食啦。
0: 是啊啦，真正赞的啦。
1: 嘿啊，有够好食的啦。
0: 好，番麦，你用你把，你把烟尘用，
2: 哦，
0: 你把烟尘用火腾头来生。
2: 系啊，我嘛是用番麦改浸的啊。
0: 番麦嘛用火腾头先给浸一下
2: 咧。就是玉米给它浸在那个好汤头的那个汤里面
0: 哈。稀释过的好汤头的汤里面。
2: 对呀，啊，然后你用那个架子，然后去烤哈。哦，很好吃，都不用用那个烤肉酱，
0: 足香的
2: 吼，嘿啦，嘿拢多余的啦，
0: 拢入味啊吼，
2: 因为即摆人拢无爱食烧咸嘛，
0: 对对对，哎呦，那个香味够，
2: 淡淡的香就很好吃，
0: 就很好吃了，对食物的原味，太赞了哈，
2: 吃完了就给你们买，
0: 好，谢谢哈，
2: 好，不客气，
0: 拜拜。听人讲这么多啦，不管你要吃吃香的啦，吼，还是要卤物件啦，要炒菜啦，拌菜拌面，煮菜煮汤，还是讲话不用凉拌的，好汤头好汤头，清新的吃看麦啊。一罐是500，好，一罐是500，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吼，三瓶一组1000块，啊，买电工做面叫陈伟杰哦，看现场陈伟杰，22448888，07224888，好来，以上就算广告。

0: 算功课，好，你讲来。
1: 我就是因为我甲伊买花人哥买足济届啊，啊，就是因为我车祸，你知啊，我几个车祸啊，手正手拢举袂起来。
0: 嗯。
1: 啊，就是有一暝啊，听甲袂困，啊，怎？今日听着你的节目，啊，听足济人做见证讲。哦，伊高什么高？非常高啊，拢有效啊嘞！我想讲啊，无我嘛来，买来高看卖。啊，真正高嘞，有效。我即摆手起来去啦。啊，阮同事吼，伊甲阿问讲，第一第啊，你即摆拢毋捌去复诊啊？我毋捌啦。哦，我去针甲出片啊，佫拢无效。哦，我甲讲，我即摆拢叫伟杰非常高啊来高。
0: 哟哟哟！
1: 哎，我你咋买？我讲，哎，药房无当买啦。伊爱半暝啊，打电话去咨询。
0: 哎，
1: 就甲我讲吼，啊，无你两包先卖我啦，我搞我卖啦。我讲好啦，啊，咁我搞有效啊，啊，足久个，足久个，足久个。再，哎，我应该伊咧做看护，你知啊？啊，拢会记我爸阿妈个，啊，就会个肌肉拉伤啊。哎，就个讲。
0: 这
1: 你
0: 个
1: 两包
0: 卖
1: 我啦，
0: 伊
1: 果了有效啦，
0: 果了有效吼，伊那有靠你出力，靠你用力啦吼。
1: 对哇，哎呀，讲哦，啊，我果了手会夹起来哦，有够欢喜，无我这手拢到处拢夹袂起来咧。
0: 有。
1: 我烦恼讲，唔知要安怎，啊，只要感冒呢，你
0: 是是是是，
1: 报这个药吼，我救我这个手。
0: 是是是是，
1: 我给你叫足济个，我
0: 是讲
1: 我歌有效，啊，我若无给你做见证哦，人家我对我的良心袂当过，人大家拢去咧给你做见证。
0: 对了，谢谢啊，感恩啊，
1: 拜拜。
0: 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万斤转斤骨头疼，磕得拢得摔得，拢个打得滴啊。产品好个，家己讲话啊，真正戴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戴了，加足舒适；腰身不疼，戴了加足舒适。那一来贴着想着啥？咱的花龙果又无得滴啊！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电工做文的，去找一个这个办公室的，较现场22448888，07224888，0722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食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人生可以选择时，当然选最好的，没选择时就是尽力做到最好。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陪你享受生活，精彩满分。

我们的第三阶段，我们在拜到拜六早上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家南高屏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在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很多人习惯直接找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得我们产品线是在我们的报应室里面，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要在我们上班时间，我们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早上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两时间你再卡产品线呢，拢是找到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这个这个，某人家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努力。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进攻哥，南尊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着每5000减2000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装的是550。现在只要购买我们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越多减越多，我们就赚越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没算起来哦。要抢购脚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这道若抢无，你就要等明年啊。抢购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靠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购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来吼，刚刚可能变报告人去，开始烧热，刷来就是造成小朋友高发烧的流行疾病，等病毒咧流行的时间啊。嘿，等病毒主要是四月份到九月份，全台湾吼，全年当中有可能感染，但四月份到九月份为主。伊虽然叫等病毒吼，其实伊毋是讲。是等下处理呢，不是讲感染等下要分掉。等于病毒是一群病毒的总称。这个病毒来叫啥？什么小淋巴病毒啦、克沙奇病毒、A B 型啦、异克病毒啦、个肠病毒，等等有六十几型。就是让我一个误解，吼、哦，就让我一个误解，看了囡仔啦、吐啦、老啦，讲哎呀，这敢等病毒？等病毒来对吼，虽然是等你。但是只是代表伊是经过长啊长度来感染，当然呼吸道嘛会。但是主要毋是吐，毋是胃肠的竞争，伊是做者竞争，是较像咧感冒安尼。啊，上只当地的竞争是啥？手口足病啦、啊，泡疹性的咽喉炎，就是咽喉或者是嘴，非常痛，破腔非常痛。吼、哦，这就是长病毒。主要的竞争，来所谓的疱疹性咽峡炎呢，就是安那呢，伊会突然间发烧，会吐，有小泡泡，差不多四天至六天。哦，第二种呢是手足口病，伊是发烧，身体刚起水青安尼，小水泡，最后伫呢嘴、口腔黏膜个痣。好，软腭啦、牙龈啊、嘴唇啦、啊，手甲脚是伫手掌心甲脚掌吼，手指头甲脚趾头，这得七天至十天啊，伊正常就七天至十天。哦，头头种是四天至六天，这七天至十天。有甚至吼，佫有较严重的临床表现，包括无菌性脑膜炎啦、啊、病毒性脑膜炎啦、啊、心肌症啦、啊、心肌炎啦、啊，啊个肢体麻痹症这群，足济吼，足济。安尼哦。啊，这个物件要安怎？就这样习惯用酒精来消毒，对吧？给咱报告哦。这个肠病毒用酒精消毒是无效的。肠病毒用酒精消毒是无效的。啊，无要安怎？常洗手，常洗手，常洗手，常洗手。啊，除了常洗手以外，拿出来都有小朋友感染到肠病毒，爱用稀释料的漂白水。其实是特殊的抗病毒的清洁剂消毒，包括门把啦、扶手这些接触的所在，安尼开始防止掉一传染。另外要讲提这吼，登贝都无特别特殊的治疗，是治疗支持性的，意思讲靠别人家己本身啦吼，靠个人别人家己本身呢。只不过伫咧照顾登贝多个囡仔呢，爱有特别注意的所在是第一有脱水吧，有脱水吧。简单的观察呢，就是讲伊放尿较少，你考前靠无目屎。要注意有没有脱水、哦、这个很重要。第二，看我当前的征兆无，因为某一唔敢讲足侪，他症状不多，但是有可能啦、啊、吼、哦。有一讲足少的状况是病毒会攻击到脑部甲心脏哦，所以特别注意这個感染肠病毒的囡仔了，伊有安尼头壳未清未澈无，脚手无力，会就一直爱困。第二呢，无特别幸福，规身躯会大声。第三，一直吐。啊，是心脏鼻部颤，一直鼻部颤吼，呼吸足急的这得要紧去送病院。再次跟提醒，酒精我都台式登袂到，唯一就是常洗手，常洗手，常洗手。再来就是用稀释漂白水，也就是要用特殊的哦，抗病毒的清洁剂来消毒门把啦，用切接触的所在，安尼靠到固防。

0: 中个
1: 随着年龄的增加，伊吼因为拍吸收黑色素愈来愈乌，嘿嘿，啊，所以吼我做困扰的啦，啊，你会这拍嘛慢慢会扩大，就有一点像是老人斑。哦，嘿，啊，我自从抹迄个咱的美白了后吼，吼，我迄个，我不敢说完全没有，还是它有一点点印在那个脸上，但是淡到吼脸上，而且发亮。
0: 好贵宾拢金咩？
1: 是，所以你看你在喊我讲话，你没有感觉到说我脸有斑，对不对？
0: 对对对。那咧 Rhino 兰花美白日霜咧，内底有非常丰富、非常精纯的微量元素。咱皮肤呐慢慢咧老化，新陈代谢无平衡，慢慢啊皮肤开始愈来愈大，啊愈来愈粗。来，咱只轻熟龄的肌肤呢，补充你皮肤需要的营养分，让咱整个肌肤健康，自然会获得一挂青春骨溜啊骨溜的光彩。啊，那咱的晚霜呢，本身内底有褐藻精华。侵害底部的褐藻精华 CIC2 哦，各单的六生态水解蜂王浆蛋白、人参精华、熊果素精华、维他命 A 醇、维他命 C、维他命 E 以及多种的草本精华，一般性对点呢，黑色素沉淀的问题当改善。啊，这个黑色素形成，击退咱的麦拉林色素，挖开底下的黑色素，淡化岁月斑点跟老化痕迹，发挥嫩白功效，还能皮肤呢变得暗沉。还能深层美白，由内到外均匀透亮。那你送一罐千五，暗送千八。今麦只要购买咱润容化妆品满五千，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7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哎，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抢购专线电话。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上课，你较早徛专柜头前，高镜专柜的化妆品。
1: 嘿，阮那小姐做熟啊。
0: 对啊，熟识，佫等得好好处理。
1: 拜托十二点钟呢。
0: 十二点钟，用达忙值班。

牛黄对咱皮肤老化现象呢真有帮助。另外搭配水解蜂王浆蛋白，舒缓皮肤；人参精华滋养强化皮肤和 Q 度。另外，佫有加的啥？重点是咱的熊果素，压制各氨酸酶酵素，减少皮肤黑色素的形成。美白嫩白，维持皮肤的 Q 度，抚平岁月痕迹，一次到位。面膜呢，十对针是550。啊，咱买几组开盒？几组是50对，2500。即马只要购买咱润容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器加07，手机也加07，07-22-44-888，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好嘞，关心一下咱的天气咯。今仔是五月七号，礼拜二号，五月五号，礼拜二。今仔日呢，台北气温较减弱吼，所以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东部地区虽然是小可减弱，但是依然去凉去凉去啊哈。云南花温区往云南诶，花南云雾区啦吼，往东山顶东，所以今仔日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有一挂阵雨，北部地区甲中部山区有可能出现局部性的大雨。哦，北部甲中部山区，其他所在包括平湖、金门、马祖有局部性的阵雨。紫外线呢，低量级、中量级、高量级拢有吼。今仔紫外线较强的是伫咱的高雄、屏东甲台东来到高量级，其他拢还好。所以高雄、屏东、台东的朋友出门一定要做个防晒的动作，面阿妈滚手卡，拢爱抹防晒。而且防晒唔好回归就好吼，爱小可一点啊厚度哦，防晒有一点点，稍微一点厚度才可以，效果才好。防晒抹了外，去地铺啊、钱包、灯箱啊，加上挂太阳目镜。他们讲，家人爱对抗紫外线哦，有抗 UV 较好，唔是挂乌林就好啊，唔是挂水就好啊。重点迄个家人爱说对抗紫外线较好。当年透中岛时间吼，透早十点到下晡两点，尽量减少无必要出外，嘛唔通伫迄个时间点做剧烈的运动。空气品质方面呢，拜二、拜三、拜四连续三天拢普通到雨量吼，还好。所以明仔五月七日礼拜三，甲五月七七礼拜四哈，开始温度小热起来。拜三甲拜四这两天的东部地区、恒春半岛局部性阵雨，其他部分较好天。中大过后，台湾各地山区会出现一挂阵雨。另外哈，伫拜三的透早，中部以北小可有阵雨。所以七八七九拜五拜六这两天。方面通过南北季风变强，中部以北局部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东部地区恒春半岛是局部性阵雨，其他是多云。但是中到过后呢，会出现一挂局部性的雷阵雨。初十礼拜，南北季风影响，所以北部、东部恒春半岛有一挂阵雨，其他是多云，较好天。但是中到过后，一挂局部性地区嘛出现一挂短暂的阵雨。后礼拜一十一号，东北季风就较减弱啊，温度较小热起来。东部地区恒春半岛局部性阵雨，其他地方较好天。中南过后山区会出现一挂局部性的阵雨。再来，咱提醒吼，拜三暝到礼拜五的透早，拜三暝到拜五透早，也就是五月七日的下午到五月七八透早，妈祖容易有大雾大雾的问题，航班要注意。

健康来叫无？来叫一个真实的病例，有一名60岁，好、哦、60岁的逆商，伊做工课呢是伫肝方面呢，有一道健康检查哦，伊发觉伊得着慢性的腰椎病第5期。爱进一步带伊检查，但是伊就是无爱去，就是无爱去。佮过一阵啊，伊开始放尿呐，起泡，而且呢，逐工疲劳、亚神，逐工就感觉神神愈来愈神，拢无精神、无气力。想说吼，去病院吼，佮检查一下好。结果呢，医生考量到即个吼逆商的身体状况，建议洗腰子。可是本身该做工课啊，洗腰子就是要有一挂时间伫病院咧固定时间来去吼，所以惊影响到工课，伊就不爱接受治疗，安尼就麻烦啦，你知无？安尼就麻烦啦。结果呢，伫医生的建议之下呢，这个逆商呢，就用肠道净化疗法，食药啊，固定血诊，3顿坚持。低蛋白、低钾、低磷，6天处理完了，不但正常做工课，生活品质嘛固定啊。其实哦，传统慢性腰椎病患者呢，拢靠啥？买啊啦，买拢爱食药剂啊，有血液透析啦、腹膜透析安尼。但是即摆科技哦有较进步，够另外一种方法叫做肠道净化疗法。也是利用啥呢？药啊，药啊，伫肠啊吸收尿毒吼，尿毒素进前呢，甲吸过来，啊，便所先甲放出去，啊，佮吼搭配啥呢？食食低蛋白，安尼就使吼，延后着洗腰子，甚至改善腰子的功能。这是一个新的方法吼，供我大家做参考。慢性腰椎病呢有7个竞争，什么7个竞争呢？泡水高平卷叶酸，泡的是啥？起泡啦，吼、哦。水呢就是用水净面哦，四肢拢含起来。啊，高呢就是血压升高，平呢就是平黑面苍面色咧白顺顺，卷呢就是疲劳亚神，夜呢夜就是夜尿次数多，酸就是腰酸。意思就是讲，慢性腰椎病早期的竞争就是来第一放你的气泡，但是我讲无气泡是无一定，咱人的管道起来放了就是拢有气泡，然后所以那个不是完全是哦哈，只是你有放你的气泡，个面甲脚手拢挂水，血压欠悬，面安尼白苍苍、白顺顺，哈，唔是就白是白甲无血色，过来轻轻疲劳亚神，暗时起来放尿，轻轻起来放尿哈，啊个足够腰酸。有这些竞争，你的考虑要去进一步检查到咱腰椎的功能，较早处理的较免恶化。你等到尾期啊，抱心会吐，心腔窄窄，放尿会啊，心脏会喘，皮肤常常咧痒，这个可能要考虑变作是腰椎啊。好，甚至严重时可能心脏方面出状况，也袂挽救真吼。所以呢，好朋友要注意吼，然后这些竞争的话。爱记哦，除了放尿气泡以外，汗水、血压欠悬、面就白苍苍，常常疲劳亚神，暗时常起来放尿，腰常常腰酸，这有可能是慢性腰椎病早期的症状哦，赶紧提醒哈。

进攻哥，南尊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滴装的是550。今麦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要等明年啊哈。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靠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则算广告。

0: 这算广告，不要紧，你甲你亲身经验甲咱讲就好啊。
1: 我大婶吼，唔爱用阿天的广告，用试看卖啊，阁真好用啊，啊用
0: 啊，阁
1: 有人用啊。
0: 我火龙果生态有无啦？
1: 嘿，啊，我过一天的时阵咧，露头卡露个，哦，又接过来闪着，啊，不过吼，较紧辛苦些些，紧来打，哦，打两天就好去啊。
0: 打两天就好呀，吼，有有有，谢谢谢
1: 谢。
2: 我会分别人打啦。
0: 好，你那身体拢打，火龙果又补得对啊，拢分别人打呢。
2: 有。
0: 有。磕到、弄到、乌青、肿痛、慢筋、转筋、骨头痛，还是做者阿公阿妈变天高压酸痛，尤其冬天有人吼，哎，你了就去了，灌一桶啊烧水，嘿，暖一下面筋，捂烧烧安尼。在咧酸，在咧痛，在咧慢筋、抽筋、骨头痛，咱老刀啊、老机啊，血量过薄，甲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的费用。要订购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2-2-2-4-3-8，2-2-4-4-8-8-8，外观区或者是手机啊加0700-2-2-4-4-8-8-8。不过卡的公司爱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就算广告。药布一般建议贴4-6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3: 好，来继续进行咱美食的车，八至三点六这个节目。来，非常感谢可能边间来收听，也感谢哦，咱提供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
4: 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志第108-061-0020号。

0: 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9: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意定监护？
8: 哈？什么是意定监护？
9: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互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10: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今天这个日子有够好啦，咱有在穿开的每一天都是好日子，因为咱人吃一顿得减一顿，过一天也得减一天，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少，咱的岁数是一天比一天老啦，而且要到当时咱不知道，只有好好顾身体，顾用多吃几年，这是最实在的。要顾身体真简单，补充营养用力的，咱简简单单就有营养，轻轻松松来个排而清气，这就让咱百病通好轻松。血路通透的因此，心中要有力的靠求天，每天粪便要排而清气，咱就拥有健康和过日。所以捌营养在健康，留得健康在就不怕没财找了。来讲这個，当你问一个人，你今仔日的工课做了有欢喜不？有哦，九成五的人哦，甲你回答讲欢喜。我敢那想要下班呀，欢喜。来当免上班要去较好。不过呢，也有人会讲哦，我做了真忝，但是我真享受。这两种人最大的差别是，第一种是应付工作，那后面这种是用心做工作，用应付的你会感觉到苦，那用心的你才会感觉到甜。为什么有一些人越做越甜，有一些人越做越爽？为什么人有一些人那一开始这样兴趣趣没有刷中没力气，所以今天边要讲的这个呢，是会当决定咱人生宽度的道路，不是天赋，不是背景，不是运气，是一个呢讲出来你可能会硬气，但是呢，你若有了解了后呢，你会起鸡不配一个能力。但是呢，如何在工作中找到心血，找到节奏，找到家己？最后呢，予咱家己成为一个呢，搁较容易成功的人。真正成功的人哦，唔是因为运气好啊，是因为呢，伊找到一种呢，会当予伊愈做愈爽的方式啊。迄个方式叫做心流啊，心流啊，甲家己呢浸入去呢工作内面，一直到进入心流啊。掌握心流的力量，知影为工作中专心投入，那进入心流会充满心血，有心血就更加容易成功啊！因为当你一旦进入心流，你的专注力是别人的三倍啊，你的效率是别人的五倍啊，你的成就感是别人的十倍啊，你的命运也会因此改变。今仔日这个事实，看你有多体会，有多体到无？到目前吼，你可能会想讲，边啊，我上班是为着要领薪水的呢，唔是为着要欢喜的。甚至有人会想讲哦，工课可以当感觉到爽快哦。你唔知呢？咱讲到的心流吼，唔是天才才有啊，是每一个人拢有啊。只差你呢，会晓加发动无？会晓加伊呢，何伊呢？开始运作无？因为当你一投入，心一静，代志一专心，你就会发现呢，原来工课卖当好生加，何你起个不配啊？那么什么是心流？就是呢，你做一件代志，做甲未记哩时间，未记哩压力啊，未记哩别人，你甚至连中道等呢都未记哩要啊。那就是心流啊！你唔好以为那叫做劳碌命呢，那是人生上爽、效率上高、上容易成功的状态啊！边啊问你一句吼，会扎心的话啦，你是真正无介意工作呢，还是呢？你只是将来无好好啊投入？真侪人吼，以为家己讨厌工作啊，但是实际上呢？因只是讨厌迄种呢，身体伫公司，灵魂已经伫包的公司迄种状态啊。
你有讨厌过吼？做一件代志做甲袂记哩时间，忽然间四点钟啊已经过啊，有够紧啊！而且呢，做完迄件代志竟然拢袂忝啊，颠倒愈有精神啊！迄几个人吼，像去互充电着安啦。迄毋是奇迹啊，迄是心流啊，心流啊，心流，就是你人生上强的即个推动力啊！伊会乎你伫短时间内爆发出的惊人的能量甲创造力啊！乎你做工课毋是硬动哦，是安尼哦，一道冲啊！有就伊业务员啊，伊一开始做业务的时啊，伊的心态是哦，较紧卖完，我第一个紧下班啊啦。所以伊敲电话哦，像在朗读啊。哎，您好，阮家有产品，你有需要不？啊，若无需要，我挂电话啊、哦，谢谢。客户一听电哦，拢感觉伊是呢诈骗集团的一个实习生啊。当然业绩是真清惨吗？啊，伊家己呢，这个业务员呢，伊家己感觉到呢，人生是黑白啊。有一天，伊的主管看袂落去，甲讲哦，业务唔是得卖物件啦，业务是得了解问题啊。迄句话吼，甲点起啊。一开始呢，无个急要推销啊，专心投入去理解到每一通电话啊。伊甲注意力下伫对方身上，伊无阁想要啥物时阵要赶紧下班，伊是想着呢，这个人需要啥物。奇妙的代志发生了，当伊愈投入，伊愈感觉呢这份工课好爽。伊开始呢像侦探安尼哦，找找线索，像医生哦来找症状啊，像朋友安尼找答案啊，渐渐。伊进入了心流的状态，电话愈卡愈顺，客户呢愈谈愈像朋友啊。三个月后，伊的业绩不但翻倍啊。伊阁讲了一句呢，予全公司傻眼的话啊。伊讲哦，以前我伫对业绩啊，即卖是业绩伫对我。你甲看，这个人无换头路呢，嘛无变天才呢，伊敢那做一件代志尔。为原本应付工课，变成专心投入；为想要较紧做完、紧下班，变成呢要甲代志做好。心流哦，唔是叫你得爱更加努力，是叫你呢更加投入。无个求紧，无个应付，只求一件代志，就是发自内心的投入。伊持续去研究产品、研究客户、研究关键点，开始反反复复来练习呢，吼，来练习着迄个讲法啦。伊唔是勉强家己努力啊，是感觉吼了解客户这真好耍啊。慢慢伊进入着心流啊，愈做愈顺，愈做愈享受，愈做愈像哦，啊，但吼在做一种游戏啊。三个月后，伊的业绩哦，唔是进步啊，是飙升啊，为公司最后一名直接冲到第一名。主管问伊讲：“啊，是安那突然间变这么强呢？”伊敢那讲一句啊：“我唔是变强，我只是开始专心投入。”你看，换一份心态，得换了一个人生。佮讲这个少年家。这个少年家吼，伊伫一间餐厅做内场啊，内场啊，伫洗菜、切菜啦、摆盘啦、烹菜啦，伫真低层的这种吼工课啊。啊，你是不是想讲啊？这种工课卖有心流哦，有咯，而且强甲惊人啊。这个少年人吼，逐工切菜拢像伫吼武功修炼啊，伊切甲真专心，切甲真精准。该几公分，伊得几公分，伊要吼安尼准准准，切甲吼真顶味啊！真侪人切菜时讲啊，佮要切啦，要烦死啊！伊切菜时吼，今仔日呢会当切甲比昨佮较紧哦，今仔日哦切了佮较水哦，迄就是心流啊！愈做愈快乐啊，愈做愈专业啊，甚至呢去予主厨佮注意到啊，一年后。大头家呢，直接改吼叫走去，改乌走啊，让伊去到呢中央厨房做这个核心人员啊。有人问伊讲哦，
你安怎有法度为一个洗菜来做到这个位置？伊笑笑讲哦，我只是做一件代志，我把每一件小事做到爽。咱的乡亲好朋友，你有体会出来无？世界上哦，无迄只种哦无聊的工课，只有呢无专心投入的人。无迄种吼做袂出成果的工课啊，只有呢无点到心流的人啊。这心流吼有真侪物件通讲，咱先听一首歌，再阁继续来。

另外这位姑娘的故事啦，这位姑娘啊，伊是伫一间咖啡厅底冲咖啡啊，薪水无悬，工课呢嘛无请赢，但是呢，所有的人客拢讲呢，伊冲的咖啡呢特别好啉。是安那？是安那特别好啉？有一天呢，就有人问伊讲：“你到底是加了啥物物件？”伊回答讲：“哦，我无加物件，我只是呢真认真啊。”伊讲的唔是客套话哦，伊冲咖啡的时阵呢，非常的专注啊，水温啦、分量啦、迄个咖啡粉的分量啦、吼，这个、分量啦、角度啦、手势啦、烹开啦，第一秒到第九秒才会细节的，完全是呢进入到呢亲像在跳舞的迄种状态啊。伊讲呢，我只要一进入到迄个状态，我就感觉呢，世界变安静了。我唔是伫冲咖啡啊，我是伫完成一幅作品啊。乡亲好朋友啊，迄就是心流啊。因为投入，所以享受；因为享受，所以专业；因为专业，所以成功。这世界就是安尼。这世界就是呢，当你把一件小事做到极致的时阵，伊就会变成你的舞台啊。刷落来要来讲心流呢，有这几个啊，这特点。第一，你会袂记你时间啊，唔是你班哦，是你作投入啊，你连袂记你时间。第二，你会感觉到呢，代志呢，自然安尼哦，顺得行，行了真顺利。第三，你袂讨厌工课，颠倒感觉到呢，内面足有乐趣的真心性。第四，你袂勉强你家己啊，你颠倒吼，愈有力量啊。一句话听好无？你唔免得同安尼硬动啊。但是呢，你得感觉该有困难。第五，你的效率是平常时的三倍以上。所以心流吼，就是愈投入得愈快乐啊，愈快乐，咱人得愈成功啊。那愈成功，咱得愈想要投入啊。这是一个呢超棒的正循环啊。你以为成功是靠毅力吗？唔是呢。啊！你以为是靠硬动硬筋，还是靠毅力？这是哦，短期的，这短期有效啦。真正要成功靠的呢，是投入的心血啊。在工作中找到心血，而心血有趣味，这是上强的续航力啊。所以，心流是咱人生的这油门啊，加速器啊，也是你呢成功上紧的捷径啊。一旦呢，你若学会晓投入啊。生命会出现三件震撼你的代志，第三件呢？第一，迄、那个效率吼会紧到你唔敢相信啦。你做三点钟的代志吼，别人做八点钟也袂做好啊。第二，你的疲劳感吼会降低，因为你唔是硬动硬做，你是投入。第三，你会感觉到趣味，唔免得靠硬动靠毅力，所以呢，你的热情呢袂随着时间来递减啦。也就是呢，三成一个哦，很棒的一个正循环。那么心流这么好，那要如何开始有这个心流呢？要如何来启动到这个心流呢？边那提供你吼三个简单个实用的方法啦。听好来，第一个方法，要开始进前吼，先把吼一寡吼杂念吼甲切掉去，关掉吼通知啊。把手机啊，下伫边啊，调整甲静音啊，音波甲吸起来。要做代志，前五分钟，即、這个仪式化，仪式化，仪式吼、哦，这唔是迷信啊，是乎咱的大脑知影讲哦，我今嘛要开始专心啊。投入一件代志，上惊的是呢，一直希望外面来甲纠走去，希望外面来交叉。你需要的吼、哦，唔是超强的意志力，是一个平静的环境。这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哦，小事做甲极致啊，大事自然得变强啊。一摆呢，干那做一件代志，你一边咧做工课，一边淡仔在录手机啊，工课做会好势嘛？迄个亲像哦，你一边在食牛排，一边淡仔在洗嘴，迄牛排敢会食？所以做好每一件小事，把每一件代志拢甲当作是表演。
咱需要好好啊演出啊。你唔是伫捧地啊，你是伫捧出着态度啊。你唔是伫写报告啊，你是伫展示着你的专业啊。你唔是伫面对客户啊，你是伫创造价值。迄无共个咯，一旦吼、哦，你甲小事当大事来做，世界呢，嘛会甲你当作是大人物来看。这第二个方法，第三个方法呢，就是找到呢，你点到着呢，你会感觉到迄个成就感的迄个部分。你问家己嘛，这件代志倒一个部分，互我感受到成就感，是速度呢，还是准度呢，还是创意呢，还是呢完成的迄种爽快？抓到迄个点吼，你会上瘾啊！而且呢，迄个心流呢，马上得来啊！你会把工作呢当作是一个游戏啊！你问家己嘛，今仔日我会用把这件代志做甲比昨昏搁较好吗？我会当调整搁较紧、搁较准、搁较顺吗？工作吼，一旦啊变成是游戏吼，你特别搁再忝咯。所以咱的乡亲好朋友。刀刃吼是上强的武器啊，上强的武器啊。心流呢是上帝成功路啊，唔是成功的人才刀刃啊，是刀刃的人才成功啊。你想啦，逐天拢咧等下班的人哦，永远找袂到工课甜啊。逐天拢咧抱怨代志的人哦，永远看袂到代志的水啊。知影刀刃的人，会用伫平凡中画出深度。在这个日常中找到心息，在这个工作中找到成就，专心投入看起来像是辛苦，实际上是幸福的。专注在做事情看起来是紧绷的，实际上是自由的。我们没需要比别人更聪明，没需要比别人有背景，无需要比别人更加幸运，你干那需要比长搁较投入，第二个呢比长搁较强。为今仔开始，唔啦吼，讲只是为着薪水要来上班，是为着呢，互家己呢，活得呢像发光啊，甲工课当作是战场啊，甲伊当作是呢一段旅程，一座舞台，一场修行。只要你专心投入，你等于进入心流啊！一旦啊进入心流呢，成功自然会逐渐逐渐来找你啊！这对咱今仔要讲的心流啊，咱的节目第一开始用一句真话陪伴你，咱做伙行。

好，来，谢谢要来个进攻哥。啊，咱许多呐，许多呐，冇得做这个促销活动，你得紧把一罐清六杯，两罐剩三千。啊，那买四罐呢，六千嘛，咱加上一罐啊呢。我、哦、一天吼、哦，你得两杯到三杯啦，饭前饭后加啉拢可以啦。空白吼、哦，加啉吸收较好消化啦。啊，你若讲吼，这个感觉吼、哦，在食物件感觉较不舒服的，容易不舒服的这种吼、哦，你得饭后再来啉就好。啊，你若讲亲像一三五二四，你要得洗的这啊，迄洗完你更加需要补充啊。大人一杯二十 CC 加拿铁。你若小孩啊，到十五岁，即你得十五 CC 啦，拉白茶，吼、哦，也是要加牛奶啦、加果汁啦，拢可以啦。啊，一罐得加下底冰箱安尼。咱人吼、哦，逐天拢爱摄取着六大类的即食物啦，六大类的食物啦，来提供予咱身体所需要的营养素嘛。逐天的六大类，你敢食会焦稳？太难咯，卖讲你啦，然后我真正咱足够身体吼，足照起讲啊，得食三顿吼。六大类要食的食物，那真的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啊。所以这个营养素，伊就是吼，咱来咧个消化、吸收、利用，来促进着咱身体健康、臃肿嘛，要来维持着咱的体能嘛，要来平衡稳定嘛。但是呢，咱逐天呐，无多摄取着这有够的营养，加上吼，你拢食一挂精致的啦。加工的这些食物，你若食伤济，搁有环境的污染呢，压力呢，操劳呢，晚困呢，大多数的人伊得欠营养嘛，所以营养若无够，刷啥得较高啊，足侪状况呢，拢是营养无够来造成的。许多呐，逐天来个啉三杯啊，气力有啊，元气八点啊，因为许多呐内面呢，就是咱人体必须要的氨基酸啊。氨基酸是蛋白质上细单位，啉落了后呢，身体直接吸收来运用啊。而且氨基酸是身体内面主要的这个应用啊，和咱身体内面真侪化学的反应啦、代谢功能啦，伊要运作呢，就是爱氨基酸来运作啊。像体内吼、哦、要平衡啊，这得需要氨基酸嘛。你时啊要有精神，就是需要氨基酸啊；暗时啊要好睡眠，就是需要氨基酸啊。太重要了，身体要健康，咱要有体力，体质要用，有状况，想要困眠要好，无爱有刷刷的这，无爱流失的这，走路未稳的这吼，许多呐，逐天早起刚刚甲啉三杯啊，安尼就对啊。咱内面够维生素 B1， 欠 B1 的时阵，人会面崩袂爱食。神仙啊，无开达啊，无精神啊，身体你得安那崩败落啊，啊嘛影响到呢膨破的功能啊，伊是一种真重要的这个辅效素啊，在咱身体内面呢真要紧。咱内面吼，即款许多那内面呢，各维生素 B2 那欠，人得高兴，你会感觉大大，能力得会够疲劳啊，需要逐天来个做补充。咱内面各有的萃取。

0: 行的拢知影啦，拢也贵想的啦。伊当然咧做促销，紧把握。以上广告，谢谢 ，Thank you。电话来，我加接一个，好了，没给你讲。来，你好，阿斌啊。
1: Hello， 胶原蛋白，我买一组。
0: 买一组吼。阿姊进前有吃过无？
1: 没
0: 记几条呢？没记几条，来来来，一刷高好不会来。来，你好，阿斌啊。
2: 喂，斌啊。
0: 嘿。
2: 好，等下我，等我太太买台买物件。
0: 好来。
2: 斌啊。
1: 喂。
0: 嘿，阿姊来，买爱什么？
1: 我是多纳。
0: 买是多纳呢？好来，一刷高好不会来。

再来来来，继续，再等下咱的节目现场，阿斌俱乐部，我是斌啊。现场电话：0735083389。吃好要甲咱斗小报的，这个吃法用法，若无清楚、无了解，一定爱来问我详细。问搁再问，拢唔免歹势，拢无要紧。咱伫遮就是要做服务的，而且要甲这个服务做甲上好。0735083389，0735083389。咱即马要讲的这吼，真正重要。咱大家吼，拢无想要去卡掉的，因为吼，咱要讲的吼。好，咱要讲的是药剂啊。药剂是吼，你阿伯吼，下父来甲讲早安的时阵呢，一得先甲你讲再见的迄种，听有无？你吼，你阿伯来甲讲 good morning 的时阵呢，伊一定已经来甲你讲 goodbye 西欧啦啦。咱台湾吼有真侪世界第一的，像晶圆制造台积电嘛。啊，卡拉车、自行车的捷安特啦、美利达啦，或拢世界一流的。真来啦，啊，这个手摇店的这个密度呢，啊，佮有一个呢，无遐尼光彩，也就是呢，腰肌病发生率啊，这世界顶级的。目前全台湾西药界人口超过90,000人，90,000呢，迄听起来吼，敢那像跨年演唱会人潮，但是呢，这一点啊，就无好算啊。药剂吼，上可怕的所在就是呢，伊的歹去啊，完全无感觉啊。你头壳会疼吼，伊啊，咱会感觉着疼；咱喙齿会疼，你会感觉着疼；咱胃会疼，你会感觉着疼。但是药剂歹去呢，一点啊疼的感觉都无啊。所以当年吼，真侪人行入去门诊的时阵，本来以为家己是呢，啊，得放药有一点啊泡安尼尔啦。啊，是安尼，汗汗汗水一个尔啦。结果咧，医生看完报告讲哦，你可能爱随时准备来西药剂咯。哈，第一次看医生，药剂得毕业吧？就是安呐，作些情形就是安呐。为什么台湾西药剂的比率这么高呢？大家以为呢，药剂害去是因为吃药啊，吃止疼药啊，是啊，这拢是原因之一的。但是药剂科的医生讲哦。真正上大的凶手其实是啥呢？是糖尿病啊，无控制好咱的血糖啊，这就是把咱的这个药剂当作吼，迄沙子啊，沙子淡薄的磨啊，淡薄的磨啊，逐工安尼磨一点啊，逐工磨一点啊，最后磨甲拢歹歹去啊。其他的吼，也会加速着咱药剂崩败的这个因素啊。搁真侪项诶啦，亲像高血压啦、高血脂啦、尿酸诶啦、大个肥胖诶啦、食薰诶啦，有无？啊是呢，坐久无要叮当诶坐啦。讲较白一点啊，就是咱现代人诶生活方式啦。讲到台湾西药剂诶比率吼，真哩悬啦，比率真哩悬啦。足侪吼，就是咱即卖现代人诶生活方式啦。亲像咸诶啦、甜诶啦、甜类类啦、咸毒毒诶啦，这啦有无？啊，叮当吼活动伤少诶啦，压力搁再足大诶安呐。然后呢，拄着一寡代志呢，啊，定爱吼先啉一杯啊奶茶吼来压压惊呐。有安无啊？你有安无啊？药剂出问题安怎你知无？嘿，唔呐讲吼，敢那放药不破安尼尔。药剂出问题吼，会引起着呢小连衰、全身区诶这崩败啊。毒素一直排未掉嘛，啊毒素排未掉，你安怎样？你会感受到皮肤哪会遐尼痒啊？你会痒甲总困未起啊？咱的钾离子一直排未出去啊，这诱发到呢致命性的这个心律不整啊，致命性的哦，致命性的哦，心律不整啊！即马这个水排未掉，你身躯你得汗汗，你得汗水啊嘛，水肿嘛，啊你的肺积水啊，你得喘啊，喘甲连倒的时阵呢，你得感觉足艰苦的。啊，有的人会贫血啊，会疲劳啊，会落头毛啊，会肌少症啊，人的虚就敢那亲像一台哦，特别无电的手机啊，同款啊。这是你要爱的生活吗？我相信应该不是，无人要安尼啊。啊，那不是，请你注意听，咱内面有五大警讯，你若一出现的时阵，你该看医生，该看药剂科，你得爱去找医生啊。第一，水肿。在时啊起床的时阵哦，你看你的目睭皮是不是肿干啊，亲像去有胖顶着同款？有安尼无？有个人会挂水哦，找医生。
第二，血压忽然间欠悬的这找医生；第三，容易疲劳的睏未饱的这，你嘛是爱找医生顺顺检查一下。尿量吼忽然间变少，也是呢一下多一下少的这啊，你爱作注意，找医生检查一下。第五，放尿母泡的啊，阿泡吼，伊个拢吼足久拢未散的这种，加上吼一挂关键的指标啦。你若看有吼，你得比99%的台湾人呢，更加来捌这粒药剂啊！我要讲的即挂即几项哦，你注意一下。肌酸酐啊，吼，肌酸酐这项物件，这是呢，咱肌肉代谢的产物啊。这项若愈悬呢，越不妙，吼，越不妙。肌酸酐这里来看有，过来呢，尿素氮 （BUN） 这项物件，尿素氮，这是啥物物件？这是肝脏在代谢的两百至三千的这废物啦，这就是代表着毒素代谢的能力的尿素氮。过来，这项你应该就知影 ，GFR 就是肾丝球过滤率，这就是血液的过滤网啊，这项上重要啊。正常的数字90-120啊，你那吼低于60的时阵，还有可能得啥呐？慢性腰椎病啊。尿蛋白这项，你那愈来愈高，迄个是愈来愈害啊！腰子吼，唔是讲害去啊，才要来个关心嘛，是要佮健康的时阵，咱就爱来个疼惜啊！唔是讲等个腰子来甲你弄问啊，讲啊某某人啊，歹势呢，我要洗头了啊呢，迄个时阵呢，真正袂赴啊呢。所以咱今仔日上重要的就是吼，腰子害去伊袂疼，糖尿病、高血压。这是呢上歹吼上凶恶的这凶手啊！愈早保养，咱愈会当保持着生活上的自由啦。咱来预防着腰子去败类，永远比治疗腰子病搁较俗、搁较舒服、搁较自由100倍啦。做伙守护着咱腰子的健康，咱才有法度呢保留人生的选择权啦。听一首歌，咱再搁继续。

0: 来，你好，我斌啊。
1: 要买士多纳。
0: 要买士多纳吼。
1: 对。
0: 好，阿姐，你食偌久啊咧？
1: 过了年
0: 啊。过了年啊。
1: 嗯，对。好了，我买四加一啊。好，
0: 买四加一。好，来，你稍等来，甲服务的来嘿。来，谢谢，谢谢嘿。那比赛得冠军，这是真好啦吼！得冠军、摕金牌，大家吼替你欢喜，甲你恭喜啦。但是呐，得冠军的这个癌症，这得作废去了。十大癌症排行吼，这个大肠癌吼，真正不哩啊，侪年拢是伫这个冠军啦、啊，加这个肺癌拢安尼一二名、一二名啦。大家的排便，你排有清气无？一挂人哦，听到这句话就讲：阿边啊，哪有可能遐尼好康啦、啊？排便逐工要排个清气，对不？真济人做袂到啦。啊，若做袂到的人，你斟酌甲听，注意甲听。这位妹妹才三十外岁啊，三十出头啊。这个妹妹哦，真尼少年呐。这几个月下来呢，咱感觉哦，就安尼排便排袂清气啊。伊想讲安尼无啥对啦，去病院安排到这个大肠镜来检查啦。没想到讲吼，伫这个乙状结肠啊，吼咱的肠啊内面吼，有一只叫做乙状结肠，伫迄个所在发现到这个大肠癌啦。迄医生哦，一检查落尔呢，啊他想讲，啊妹妹你遮少年呢，竟然奈得这个大肠癌，你是咧安怎样嘛？你平常是拢食啥货安呐？大肠癌是咱台湾人会当讲甲要上侪人得的这吼冠军的癌症。伫这个吼癌症的死亡率哦，当然啦，迄逐年拢会安那，拢会有小可有变化。不过重点伫对年轻化啦，愈来愈少年的人呢，得来带着这个大肠癌。超过90%大肠癌发生拢伫50岁以上啦。超你有超过无？超过50岁，90%拢伫这个50岁以上。但是少年呢，即嘛嘛愈来愈侪啦，吼、哦。大部分拢是吼50岁以上的，因为50岁过，歹放的啦，闭结的啦，放未清气的，这种啊啦，这种状况是愈来愈多啦，吼、哦，愈来愈多啦。变啊，要提醒咱的乡亲，你若讲排便有加火剂啊、血便的啊，啊是咱的这个吼粪便吼啊变加愈来愈油，那硬鼻迄款，啊是拄着啊在闹事啊，拄着啊在闭结的啊排便的习惯来做改变的这個，啊排便的时阵，佮有加这个吼黏想的啊，吼黏想的啊，啊拄着啊在目肚疼的啦、闭结啦，啊是讲你哥呐发现着这个贫血啦。啊，唔知哪会贫血，较早咧袂安尼，你即马哪会贫血？安尼不是晕车车咧，啊是感觉着吼，你长期感觉着安尼个人介神介疲劳的。你若搁再加上吼体重减轻，唔知啥物原因呢？脑这现象，边啊甲你讲，你一定爱赶紧去找医生，一定爱去做详细检查啦。因为大肠癌这方面，你若愈早发现是愈好啊，咱才有迄个黄金治疗时间呢、啊。赶紧甲处理起来。另外，厝内面的人，脑这个大肠癌的这个家族啊，有历史的这啊，粪便潜血吼啊，大肠镜，你得爱那几档啊，你得爱去检查啦。这种算吼高危险群呐、啊，更加爱注意啦。平常时，咱就是甲这个排便的时阵呢，来甲排好清气。吼、哦，来个过河棒放好清气安尼，来个加强着咱的新陈代谢，大肠的排便才会好势，毒素唔只有啊多，来个赶紧个下下掉的，来维持着这个肠道的平衡，肠道的清气，来个吼、哦、搭配着这个个补充落安尼，和咱食落放会出来，困会起，爬会开，才有法多过好着咱的身体哦。

0: 继续到当下咱的直播现场，阿斌俱乐部，我是斌啊，0735083389，斌阿斌来个进一个广告。来，咱的乡亲好朋友，那边吼精神要好，体力要有，气力要饱，咱的精气神要饱定的，咱要健康挑战百二的，这得许多啦。是到哪里个对号调啦？无分年岁大细汉拢会当啉啊！得位一岁到一百岁，这是到哪有够好啦？进前一个姊啊，伫卡内伫讲因妈妈啦，伊讲因妈妈伫72岁时阵哦，身体是有够歹的歹啊！这个内容我印象足深的啦。伊讲因妈妈伫72岁时阵哦，迄那亲像一朵花啊！已经下去的花啦，地安尼枯萎了，安尼规个打薄去，就对哇，身体作歹，作歹照顾的。啊，有人甲报吼，这个许多呐，伊来啉着了呢，迄那亲像花吼，得到这个吼阳光、空气、水，诶，这个滋润类安同款啦，规个状况有够好，啊，活甲百外外岁啦。所以特别的啦，咱若活动的时阵哦，迄许多呐，一定就是吼来摸鬼箱的啦。莫规想的对条条啦，得是安嘛？迄妈妈的日日看甲足清楚的，活甲百外外岁，所以逐步更新，挂灯来啉，乡亲啊，挂掉。咱去到那日本原装进口的，已经千百外担啊。那咱只阿公阿妈吼，咱只爸母啊，去到那这实在是有够好，营养补给，互咱呢吼安尼碰皮流水啦，唔安尼吼一直打补嘞，唔然呢吼身体一直顾袂起来。去到那你甲挂灯来啉，啉着你就知影讲哇，真正是有够好啦。咱这水直接拿茶啉就好，水也好吸收啦。第早时啊起床的时阵，咱得爱补充水分啊，得赶紧甲啉一杯啊，甲拿一杯啊，20cc就好。好啊，倒完了呢，即罐你搁爱下去，要甲冰箱甲冰的，因为迄内面拢营养素，你会甲冰的安尼。啊，咱吼，若讲下班回来吼，感觉天天无啥体力的时阵，许多那赶紧甲拿一杯啊。咱到老囝儿孙仔小朋友这，你得知影，咱要互伊大汉，要互伊体格好，要希望伊后来吼会壮仔的这读册读有诶这，许多那甲对号调啊。啊，是讲哦，咱哦，伫遮咧吼，即个。在这个身体在要虚弱的时阵，要甲听用开这营养补给上好的，即马大家都知影，就是灌许多那得着啊。妇女朋友，大个月吼，按洗甲面色歹的这啊，还是讲哦，白稳定的这啦，许多那得着啊。啊，那咱查甫人哦，不是伫外面得请病的啦，啊，操劳的啦，或安尼哦，感觉着哦，无体力、无动头的这啦，许多那你赶紧甲啉一杯啊。精神你得好啊，体力得有啊，而且哦，人得定着健康，咱得有法度维持啦。啉着你甲体会，你得知影啦。不管大小，查甫查某、男女老幼，拢通啊来甲啉甲对号调。而且哦，好好人得爱啉啊，唔要讲要等甲安全样啊，才要来啦。得食进前顾大先啦，唔要等甲讲什么状况啊，底下得无好势啊，还是规个球。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6: 各
5: 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风决定了树的方向，你要决定自己的方向。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永远站在你这边。

来哦，这首是郭大成的《画玲珑卖杂碎》，这人较重的主题啊，这首歌呢，不离啊趣味真心色啦吼，咱心就甲听。

0: 来啊，来看华人拢咧卖十四。今仔日唔是要卖恁腰果啊鼎摕，是要卖恁日用品的百货。恁若欠面，赶紧来摕。猪肉要甲当作咸菜价，全部要俗俗啊卖啦。啊啊！我咧看俗对盘，唔是我咧爱单。我的水粉你摕去抹抹抹，真好看。大家装装的都敢那阿段，只阿只两块半。我卖分家位，一个阿婆九十几，抹着我的水粉安尼流水啊流水。哎，过来花胭脂，胭脂若要卖，就爱拣这个好气味的。啊，要抹落来抹嘴唇边，爱囡仔鼻中唔只会心咪咪。啊，查某囡仔唔通计较，胭脂你若要抹鼻头，拄好亲像动物园迄只红鼻狗。一斤偌济？两块四，万车四。今仔日你若给我买一斤，我顺续送恁一斤，互恁等去分厝边。啊，有人买无？啊？啊，大家煞静静，安尼大概价是无下用。朋友啊，你唔通俗米嫌臭母，俗番薯嫌翘骨。啊，珍珠给我当作鸟鸡仔仔，我袂恁俗，恁煞给我嫌歹。哦，我即摆换别行，换咧画一领美国字，四十八人份的网大。这领网大会用咧围灶卡，会用咧围篱笆，会用咧做希望啊，摕去大海趴，这领只一十八。来啊！画起膏，起膏就是起膏，你袂使当作药膏。起膏你若当作药膏，买等于辛苦乌白收，收甲太高太高，可能以为你是去歪膏。啊，迄阵你家己真啰嗦啊！来啦，今仔日一行将来个拼，敢若亲像关公走未成，变化变猪羊。啊，你若欠命，就爱画正啦。
1: 来哟、哦，来看华人拢卖十岁哦，啊，不是啦，先倒转来咱的这部现场啦。阿斌俱乐部，我是斌啊，咱现场的电话073508389，对啦，第是这首啦，第是这个呢，穿越时光传说中的卖十岁啊，华人拢啦，哎呦呀，你敢知啊？即卖人哦，你甲看咱买物件。咱咧买物件吼，手机啊、路路诶吼，也是咧超商行一撮地有啊。但是以前吼，连吼要买一个即个发夹，要买一个吼即个白粉啊，要抹面的啥物胭脂剂啊，拢爱等固定的时间呢。听一个声音呢，才知影讲啊，希望来啊。但是即个声音啦，迄、那个破浪鼓吼，安尼扬落安尼哦，啊，听到即个鼓声啦。迄囡仔哦，比大人哦，赶冲较紧，安尼冲出去看。因为伊迄个茶箱啊内面哦，除了讲查某人的化妆品，毛囡仔佚佗物啊，吼、哦，毛迄个囡仔佚佗物啊，足侪物件呀。来哟、哦，来看华人拢卖十岁哦，幺人拢卖十岁，看你卖卖啥物货，我家拢有得免歹势。来哟、哦，爱水的紧来卖哦。呵呵讲到迄卡叉箱啊吼，我真正感觉古早人真厉害，真叫厉害。因咧两个大大卡的这吼叉箱啊，顶面是玻璃，啊下面是土啊，哦，分门别类呢，安尼摆架吼，安尼整整齐齐啊。什么火漆啊啦、喷水啦、过去拢个花露水啦，有无？啊，尖线啦、牙粉啦、下油啦，啊，佮有吼，啊，这个信封啦，拢有啊，有够齐全的就对啊。根本就是早期流动的百货公司啊，而且佫会当订货嘞，佫会当订购嘞。你想要买吼，啊，伊也无的时阵哦，伊佫甲你记落来，后一厝呢佫帮你查过来安呐，这服务的真好啊。重点是吼，较早的葫芦有无？较早葫芦已经袂当乌白出门啊。伊若要买一个胭脂啦，要买一个粉啦，爱等甲卖十岁来。迄真正是呢，希望的声音嘛。啊，过去交通嘛无方便啊，啊一挂庄卡啦，一挂农村啦，真偏僻嘛。 迄大家若听到这吼、個，迄、那个玲珑声呢吼，未十岁这来呢，迄厝边头尾大家得互相化休啊，十岁来哦，紧出来看哦，啊，大家得微微过来吼，他妈得到老吉啦，啊，得他妈得紧啦，小朋友在边啊，看眼目睭安尼紧唔紧啦，啥物拢想要甲摸一下，啊，囡仔得看老吉，但是吼、哦，迄大人真正是靠这的生活的。迄八十岁头家哦，迄卡拉车打安尼哦，啊打落打落，大家呢规日看哦，大汉哦满头大汗呐。有时阵哦，迄若靠有风的时阵在神哦，迄吹到吼，迄车拢安尼吼，啊会摇啊，但是买硬吐啊，硬吐啊，啊那拄着落雨，今仔日生理得泡汤啊，只呢期待着呢，明仔载看有法度补上来无？较早生活虽然讲较辛苦啦。但是吼、哦，这个砖头内面吼、哦，厝边头尾大家感情真高啊！啊，这个头家甲每一户拢真熟啦。有时阵呢，吼、哦、去送物件时阵哦，啊送物件过呢，各用牛肉面呢，安尼吼下一杯啊，下一杯啊，茶啊，讲两句啊，迄种人情味吼、哦，真正无价啦。不过讲真诶，迄时阵的人吼、哦、比较较纯真啦，物质少嘛，啊欲望嘛少嘛。啊！大家好，大家互相安尼哦，照应啦。迄时阵无网络啦，无诈骗啦，无奇怪一挂吼 AI 假影片啦。有诶呢是人甲人诶信任啦，比即马较有啦。以前诶人听到八十岁迄条欢喜哦，现在人听到拢听到啥呢？拢吼拢是听到通知啥？通知迄个账单啦、啊，啊无就是简讯诈骗啦，啊无就是一挂广告啊。较早人听到这个八十岁是足欢喜的，不过八十岁到最后嘛是去哦，这干妈店啦、百货公司来个取代啦。八十岁吼过去，尾啊得变成干妈店嘛，吼阿哥也冇百货公司嘛。后来呢发展到这个便利超商嘛，即卖啊吼，咱要看的地吼拖到这个吼十岁啊车吼阿大妈吼大妈的叫卖这样，已经是过去的一个。历史啊！啊，我感觉吼、哦，这种故事吼、哦，真正咱来讲吼、哦，这真重要。因为伊唔那只是买物件一个方式啊，伊是一个呢年代一个吼、哦、缩影啊，是一种过去社会人情的风景啊。你看咱的阿公阿妈吼、哦，那讲到吼、哦、迄段的这个日子啊，迄目睭拢会金起来呢，啊，迄就是真正的记忆啊。咱就吼爱珍惜现在，感谢过去。咱无法度搁得当地迄种淳朴的迄个年代啦。但是吼，咱会当将迄种心意、迄份温度呢，留伫咱的生活内面啦。哦，边啊，你今仔日来啊？呢，公家呢深情款款，煞唔知呢？咱嘛是惊即个气质路线的呢，只是讲哦，为着节目拄着啊，爱吼较活泼的，拄着啊，得爱吼搞笑一下啦。啊，那无吼。变啊是安尼温文儒雅的一种啦，哦，你也当想象，像像呢，你也当想象金城武啦，迄个变啊是无同的啦吼。过来这段最后过来画一个啦吼，有人拢八十岁，看你白白啥物货，我家拢有特别歹势啦。来哦，爱水的紧来买哦，八十岁哦。十岁来咯，你要爱啥物拢有啦，免出门真利便啦。阿嬷，你顶摆订的迄吼粉饼吼粉饼吼，我有炸来呢。啊，这个是哦新的这芳水啦，哇，漂亮的呢。来来来，希望这段呢会乎你想起着呢，咱过去一挂温暖的记忆啦。感谢收听，来听这首歌，非常的适合。

0: up. No, not I want to grow up.
1: 好啦，谢谢谢谢，欢迎收听阿兵俱乐部，边阿的现场主持服务，咱现场这个电话：0735083890073508389，边阿来个进广告。咱四家伊许多呐，即斤八盒，因为营养先生逐工得爱补充的啦。应用咱逐工拢需要啦，即罐希多纳内面，就是咱人体必须要补充的氨基酸啦。那佫有即个氨基酸，佫有日本专利蒜头萃取的即成分啦，佫有维生素 B 群啦，帮助咱来安尼补充到即个能量，增强体力，来调整体质，互咱健康维持即个精气神八点啊。不管你是有够在上班呢，还是已经退休啊，即个长辈是大银发族的，还是有新的妇女朋友，啊，够有咱岛的囡啦，即个青少年，吼，即个学生囡啦，汗臭买好，体格买好，买好伊读书，考试要考会赢人诶，即款许多啦，拢互咱安尼规家伙啊，顾家做好势，有食到诶，大家拢讲足好，活力满满啦，精气神八点啊，囡仔到大汉到读册嘛。啊，咱这长辈时代，大家吼，咱哦身体健康来调整百二啊。氨基酸这里一定爱补充，因为氨基酸是呢蛋白质的这个基本单位、上色单位啊。蛋白质就是咱身体这些材料、这些原料嘛。咱所看会到的，包括着呢，咱的这个吼功能啊，要会正常、会好势，应用你的补充有够啊。这就是拢需要氨基酸啊。够体内军队。体内这个军队要会强、会平衡、会嘟嘟啊好，这个氨基酸你也照起共啊补充啊。身体吼需要吼20种的这个氨基酸啊，其中有9种是必须要的氨基酸，必须要的氨基酸，这是咱身体内面无法度家己合成的，只有靠补充啊。所以食食的营养足要紧啊。啊，你若食食个吼，这个吼六大类这个食物呢，你个食了未食完呢，要安怎就好？所以现代人足侪拢得是欠营养，唔食安尼吼，啊不时得疲劳，啊这个身体得歹累，体用未起来，体力无够嘛，精气神无够嘛，啊所以咧军队得歹累啊，啊而且囡仔个会影响着吼，这个吼安那汗臭啊、体格啊，啊这个军队无强的时阵，得不时用胃着嘛。所以必须要氨基酸对着咱身体这代谢的平衡、体内军队这些呢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着咱的长辈时代，你身体要听用的开健康要维持，这里要有够的应用啊。所以这个许多那里面，伊就是吼咱身体必须要的氨基酸，这些成分咱即马啉落了，成分得吸收足紧啊。足紧的发到咱身体来运用啊，所以和咱的啊呐，你也保持着这个活力啊，你体力就888嘛。咱必须要氨基酸有几啊项的，亲像迄个 L 赖氨酸呐、啊，吼 L 亮氨酸呐、啊，吼 L 苏氨酸这内面呐、啊，这吼就是促进着吼身体军队的啊呐，会平衡会好势啊。咱是呢靠这个吼科学来调配这个比率的、啊，所以得补充足紧，这内面拢是咱身体所需要的。够维生素 B， 有 B1、B2， 啊 ，B1 伊就是帮助着咱能量的代谢 ，B2 来促进着吼，咱这个吼，得和咱身体会较紧安啦，保持着这个足好势安，有这个吼加成的这个效果得着，和咱的这个精神得安啦，继续打点的。搁再透过着呢，每一批，咱拢吼日本原装进口入来，拢经过 SGS 检验，拢符合着这个食品这个标准啦。品质有保障，100多外重啊！相信啊，时间哦会当证明到呢。哎，你这个产品有够好，你这个价钱呢，大家拢讲哦有够好。现在许多那真尼好，因为咱是哦科学的配方啊，内面必须要的氨基酸、维生素 B 搭配着呢，咱日本专利的，你看那蒜头哦，对着咱的身体帮助有够好呢。啊！你在啉吼，安尼吼，安尼好啉好啉，因为迄个是吼专利的来萃取的啊，所以吸收足紧，效果足强。100多年啊嘛，口碑有够好嘛，安全可靠，大家啉着，大家得对调调啦。所以大家今嘛要知影，要顾身体，要调养身体，全方位的应用就是许多啦。必须要氨基酸内面啊，佮有这个专利的这个吼蒜头的萃取，佮再维生素 B 群。 咱用科学的配方帮助着咱家己，甲咱厝内面的人，规家伙啊，大大细细，这个精神、气力、元气、甲健康，拢甲找倒转来。许多呢，就是咱上好的选择。医生广告，谢谢，Thank you。

假使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仔。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唔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嘛知影，咱拢是为别人在活。

先人走过的历史是咱今日的故事。请听阿斌来讲古论今。

咱今仔日来讲板桥林家林本源家族的故事，人家叫做台湾第一大家族。但是你可能唔知影，这个家族真正的根是为桃园大溪遐开始的。一段呢，为桃园大溪出发，西过战争、权力、利益甲情感，最后写入去呢，整个台湾发展史内面的传奇家族。伫大溪有一块呢高笑馆的石碑啊，顶馆写着呢林本源发祥之地啊。这那是一句话呢，这是一个家族啊对家己历史的记忆，嘛是一个时代的见证。林家的开台祖呢，叫做林平敖啊。少年的时阵呢，善加之行的哦，做这个美商的这个师啊。结果伊有头家发现伊有这个做生意的头脑，借一笔钱，回去试看，回去试卖看，伊就安尼哦，为新庄开始卖米。一步步呢，打开了盐啦、香温啦，一挂做生意的通路啊。为米开始起家，为土地开始变身啊。这是呢一代人的奋斗故事啊。林平敖靠着做生意来赚着钱，又搁为着呢要保护家族甲这个地产呢，伫这个大溪修建了呢一座呢占地四公顷的这个吼石头吼，这个吼用砌起来的这个吼这个厝体叫做呢通济地啊，像一个小城堡啊。后来吼，这唔啦只是厝体啊，嘛变成呢官方的这个机构啊。富困总局的这个吼办公的所在啊，是安怎家族啊住的这间厝咧，那也不要变成官府办公的所在咧？是哪一个生理人会变成是官府的合作的对象咧？这就要讲到伊的孙啊，林维源啊，这位林家第三代，承接了家业啊。佫成为了呢改变台湾命运的重要人物啊！林维源原本吼、其实无想要佫在官府有往来啊。为什么你敢知？因为官方一直爱管钱啊，无管佫袂用的啊。中国河南是咧山西这边。然后，迄个水灾的时阵，爱伊捐钱啊。河南、山西啊，伫1884年来遭遇到这个天灾的时阵，官员吼嘛找到这个林维源。迄年吼，清帝国募款来吼，伫来要来赈灾这钱内面啊，每3块内面就有1块是为林家的落地啊提出来。台湾政府嘛要来找伊提钱。大家溪咯，要起桥吼，嘛爱伊捐钱呀。台北要建城呢，嘛爱伊捐钱呀。拢总找林家啦，甚至呢，朝廷嘛曾经答应侯爷呐，永远唔免搁再捐钱呀。结果呢，结果有需要嘛是来找伊呀。朝廷呢明明已经答应伊吼，下当啊呐，永不再捐呐。煞个吼违背承诺。伊终于呢，安尼吼忍无可忍嘛，一气之下呢，规家伙啊搬到厦门，要来避风头啊。可是呢，命运哦，无遐尼容易放伊水，无要放伊过啊。一直到吼老兵团上任了后，百般加邀请，就以朝廷派来的这个巡抚啊，决定要让台湾真正呐开山呼唤呐。也就是呢，外面哦，开垦。

兵团希望改结盟啊！啊，即马即个林委员唔只愿意吼，搁再安那，搁再捐钱，而且呢，倒转来到台湾啦。老兵团不要有成功嘛？那么老兵团的成功，相对即个吼沈葆桢的即个失败啊，老兵团到台湾进前的十档啊，沈葆桢呢，第一经大张旗鼓底下办理掉呢，开山抚番嘛。哦，底下吼开山啊吼呼唤呐，但是呢，沈葆桢的这个政策失败，无多成功来推动。但是哦，看到咱台湾的山区有这么丰富的这个经济资源呐，老兵团决定搁要再试一遍呐。但是呢，伊不但哦爱有效，搁爱安怎？无爱呢劳民伤财啊！在这个背景之下，老兵团和朝廷的承诺是啊，未当哦增加一个兵，未当增加一项，不增加这个军饷就对了。但是要和国家呢零负担嘛，看起来呢，看起来根本的无可能嘛。就在这个看起来无可能的要求之下呢，老兵团苏克春呢两全其美的胜利方程式啊。先由着呢林委员这款的属性来负担着初初啊开垦啊加武装的这个成本啊，必要的时阵官府呢，佮以这个武力来替因呢，然后伫后壁来佮支持来佮斗三工，安尼一来吼，国家地唔免一下呢，得爱投入资源，而且呢属性买单吼，挖去国家的这个后壁的资源，吼背后这个实力伊得来加强啊。安尼来，要办代志的能力得非常强啊！这两个人见面了呢，伫吼、哦、是伫这个大客通义地内面啦。迄当时泰雅族的这个阿达歪虾呢，这个出草嘛，杀了21个人。林委员呢，随地啊上报这个老兵团讲哦，爱是爱动手的时阵咯。但是这个动手吼、哦，唔是只有军队呢。是由着林家出钱出力，要通着这个乡道，修建山路，和军队会当上山。最后，太阿宗呢面对着这个联军安尼哦，一直进逼，只好选择投降。马连周边的17个部落呢，马拢归顺啊。这就是林委员第一次呼唤的胜利啊！听到这，你不大概不的确的想讲哦，啊，这林家吼、哦，这你并要创啥物呢？为什么得爱个出钱，得爱个出人呢？因为林家因看到的是未来啊，是看到山区内面有啥物，有樟树啊，有地园啊，有水路啊。尤其是1860年北京条约了后，淡水港吼、哦，伊开放通商嘛。台湾的地壳啦，加这个草原啊啦，忽然间的变成是呢世界的抢手货、啊。你知影吗？迄时阵哦，那一块吼，那一块这个吼山坪地啊，一旦吼先砍掉掉这个樟树啊，来提炼掉这个草原啊，然后呢，搁再种地壳来吼外销啊，一块地呢，一旦赚两遍。啊，这个货吼，为山顶运到这个吼大溪，搁再沿着大这个大这个大大汉溪呢，行水路来到这个吼淡水港，直接卖到这个吼海外。大溪呢，就是这条路的这个中心嘛。好，来，来个欣赏王世贤这首歌。挑战来邀请哦。

林家唔那只是种地啊，因过一条龙的经营，开了家己的地行，叫做建商号，成为大稻埕上大资本的地商之一。这时阵的林家呢，唔那只是地主啊，因过是台湾经济引擎。但是商业成功唔是故事的重点。清法战争的时，台湾是风声鹤唳，林议员呢，又在呢被逼搁爱捐钱啊，搁爱组织个军队啊。再一次呢，搁希望看作呢应该爱徛伫政府这边的人啊。迄时阵的伊呢，甚至想要呢规家伙啊，转去清朝的大陆啊。但是呢，搁予老兵团一次一次甲请转来。后来，林委员的身份变了，伊为一个富商，变成呢钦差帮班台北开垦抚番事部的一位大员，成为老兵团改革台湾的重要的推手啊。咱可能会想，佮爱负责着资金，佮爱负责着这个武力，那么林委员伊到底得到啥物呢？答案就是，伊唔那成为台湾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甚至可能是呢上有影响力的这个人物啊。伊冇金世世的这个关系啊，钦差帮班台北开垦抚番事务三品钦衔内阁释道学士林啊，真歹念。当时林家伫官方下即个吼阿伯吼来个撑腰啦，伊名下土地呢是愈来愈多啊，伊来坐稳呢台湾上大地主的即个地位啊。另外，林桂元呢阁不满足，只是做即个地主，伊阁利用呢政治的影响力，继续呢为伊即个家族啊赚进呢阁较侪即个金钱啊。上好的例子是安那，伊这个势力范围呢，主要伫北部的伊啊。政策开办才两年尔呢，伊地呢，吼，甲这个负责中部山区开发的另外一类种族群的这个人，咱捌讲过，林调动、吴峰林家的这个家长啊，做伙吼来提议讲吼，希望官府伊将这个吼，这个草案啊，搞搞画作是这个官办的。然后呢，让因两这两家伙呢，直接来提到这个垄断的这个地位啊，来探到呢这个高额的利润，长老啊，加这个地效啊，这是呢1860年，这个呢淡水港开始通商了一个大利啊。长老吼、哦、是山内面的这个产物啊。地效呢，伊是这个吼、哦、山坪地加这个丘陵嘛。大概吼、哦，伊会当安尼这里吼、哦、繁华，这里兴盛，这得是因为呢，这个台湾首富林委员的这个家族的根据地啊。伊爱安那，就是吼、哦、这个吼、哦、山林的这个主管嘛。同时呢，嘛爱靠这条河流啊。咱今仔日行伫北台湾，看到城市的这个格局。地基路啦、桥梁啦、水利啦，真侪背后拢有林委员出钱出力的身影。伊是台湾的近代化的这个幕后的推手之一的，但是呢，嘛因为安呢陷入到呢这个政治的洪流当中啊。1895年，清朝呢挂念台湾，林委员的选定呢，安那从命内渡啊。离开台湾，等于到厦门啊。对着这个选择，有人讲伊是弃守台湾呐、啊，嘛有人讲伊是安那不得不吼啊顾这个性命。但是呢，伊嘛派出着300个人吼、哦，等来台湾来顾财产呐，无愿意全部拢交予日本呐、啊，嘛唔敢全面来对抗日本呐、啊，这就是现实的、啊，你无法度啊。这就是哦，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有时哦，它没有对错，
只是一个选择。这个选择也让林家呢走入后一个时代，日治时期。在日本统治之下，林家他并没亲像很多家族一样，怎么一蹶不振。他颠倒呢再次调整脚步，成立着呢林本源蔗糖这个会社，创办华南银行，投资保险业，成为呢日本政府和伊要重要的一个合作的这个对象。为地方属性变成是一名政府的这个合作者，林家吼一直知影讲吼，在这个乱世当中，免啊保护伊家己，嘛爱保护着这个财产。一直到最后，林家的子孙啊，林雄真、林雄祥、林伯寿这些人，有缘呢，活跳伫即个吼政商界啦、文化界啦。你知影吗？咱今仔日拢真熟悉即个朱鹅啊、慈父啊，嘛是呢，将即个蒋介石呢吼，晚年伊爱伫遐迄个所在啊，迄块地吼，原本就是林家的。林家本来是吼免费借伊啊，后来规个呢，全部拢捐捐出来啊。这不只是一块土地，更加是呢一种历史的一个交集啊。哥，倒转来讲，咱一开始讲到的这个台客啊，真侪人讲哦，邦桥林家是北台湾的首富啊。但是因哦，从来无袂记哩台客是因的发源地啊。你即马若去到台客吼，佮看会到迄块石牌啊，林本源发祥之地啊。嘛，可以当看到呢，迄座那亲像吼，啊那古寨城堡同款，迄、那个吼、哦、叫做通义地啊。遐，迄个是故事的这个起点。为一个少年人打米起家啊，到这个家族安尼哦，富甲一方啊。搁再呢，甲这个哦政权合作来开发掉这个吼、哦，这个山林，推动掉现代化。一直到面对着挂牛啦、殖民啦、啊政权哦，安尼换个再换，依然呢努力来保护着伊个家业，延续着文化。这那只是一个单纯的这个吼、哦，为善啊拼甲做好个一个历史啊。这是一个家族啊，甲整个咱台湾岛命运共同吼、哦，一个过程啊。有人讲有土司有财，没有错。是林家甲咱讲哦，佮较重要的就是啥啦？爱有远见啊，有格局啊，才有长远的这个土地甲家业啊。这是一段关于着开垦、战争、商业、政治，嘛关于着家庭、选择甲传承的故事啊。这个家族的历史哦，甲咱台湾历史哦，伊的发展是息息相关。已见证了每一个关键的时刻。今仔日咱分享这段历史，是因为台湾今仔日的城市、产业、文化有真多是来自遮吼。伫过去呢，愿意伫这个时代时阵努力打拼来甲凸起来的人，就亲像林委员，像伊背后的邦桥林家。

0: 继续都等下咱呢，这部现场阿斌俱乐部，我是斌啊，0735038989，来斌啊，要来个进一个广告。咱这款许多呐，许多呐，里面就是咱身体必须要的氨基酸啊。那么，什么是氨基酸？氨基酸是蛋白质的基本单位。氨基酸是咱人体所有蛋白质的来源。氨基酸呢，伊无需要搁再来个分解，伊得会当予咱身体直接来吸收来利用啊。伊是吼调节咱身体这个机能呢，袂当欠缺的营养素啦。咱的身体呐欠氨基酸，伊得影响着咱身体基本的这个功能。轻轻看到的，你呐感觉着疲劳亚身啦，一个人的精神无好啦，啊是安尼虚心难得一种啊，啊是咱的这个吼身体安尼冷气气无力的啦，反应作慢的这啦，拢真有可能就是这个氨基酸无够，应用不够啊。氨基酸哦，会当分作是咱人体必须要的氨基酸，甲唔是必须要的氨基酸，会当分作这两种，必须氨基酸跟非必须氨基酸。那么这个必须氨基酸，这是咱人体必须要补充的营养素啊，因为这是咱身体无法度家己来合成的，咱身体内面无法度自己合成，只有透过补充啊。你得逐天爱甲补充，身体才会稳定，才会正常啊。氨基酸吼，伫即个咧支持着咱身体健康这方面呢，还是非常大的作用啊。包括着啥呢？包括着咱人吼整个即个架构啊，整个哦，个位头到尾，咱身体吼，包括着吼咱的能量、咱的气力、咱人的精气神，咱要互一个人哈，有法度好好啊来大汉。你啦哦，已经有状况，拢需要补充到这个氨基酸，拢爱靠这项啊。所以氨基酸对着咱人哦非常重要啊，和咱人继续有啊多吼，搁看到明仔载日头，这吼这项氨基酸对咱的身体非常重要。因为氨基酸就是构成这个蛋白质的这个营养的物件，伊对着咱的日常生活那么太重要了。而且也当增加着咱身体你摸到的这样，咱的内面的这个蛋白质啦，所以吼、哦、对着运动了后真的是必须要的。所以咱来讲，咱的乡亲即个长辈时代，你若讲吼，逐天有在运动的时阵，运动了后除了讲爱啉茶补充水分以度啊，一杯氨基酸，咱许多那一杯氨基酸，你会赶紧甲补充落。包括着什么人呢？咱的银发族的啦，吼，咱即个乡亲时代啦。爱运动的啦，有在运动的运动，所以你赶紧加啉一杯啊。过来就是吼，你需要补充一挂营养的，啊是感觉着不是容易枵的这种的这啊。啊你呐压力大啦，吼情绪起伏大的啦，啊是你有状况，身体有状况要甲恢复过来的啦，啊是咱有新的妇女朋友这啦，产后要补新的这啦，你感觉着你的体力无，身体虚弱的来甲补充上介好。囡仔要甲饲好大汉壮仔的这啦。个要互伊聪明个就对啊，要考试考个呀，人个即个吼，许多那氨基酸你也甲补充啊。以上广告，谢谢 ，Thank you。时间在过吼，有够紧吼，有够紧，收一个两点钟在过啊。感谢收听，感谢你家边啊支持，甲咱鼓励嘛，感谢着咱个赞助厂商，日本原装进口个许多那应用液，日本原装进口个百变通丸。爱你过关好，爱你心好，爱你清，爱你好酸，爱你疼稳。红景天 Q 天节节元气，金盏花叶黄素，天然草本 B 群，三生态胶原蛋白，甲咱赞助提供。落这部了，那个有需要服务的，半暝啊起来放药要定岗助文的，啊是有问题要卡问的，随时甲卡吼，随时甲卡吼，咱迄、那个即个24小时，拢有人甲你接听，拢有人甲你服务。大家记起来来，0735038389，0735038389，平安祝你平安健康快乐，再见，拜拜。
1: 大家好，我是嘉义县长王章良。记得5月第2个礼拜天是什么日子吗？ 对，就是母亲节。母亲节是对妈妈感谢最好的日子，你一辈子很难交到对你无条件付出的朋友，只有妈妈对你是无条件的付出。嘉义县政府推动公共托育幼儿照护政策，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2: 嘉义县健护公格，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8: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云林县长张丽善。母亲节将至，我要向每一位辛苦付出的妈妈表达最深的感谢。母亲节前夕，我们特别在5月9号晚上6点半，在云林县立田径场举办云林人之夜，卡斯有911、许富凯、蔡义德，邀请乡亲一起用音乐与感动陪伴妈妈，共度温馨又难忘的时光。祝福天下母亲母亲节快乐，平安健康。
9: 以上为云林县政府广告。
10: 今麦介绍嘉义市经销药房东区双柏药局，伫民权路圣玛丽顶病院带对面；大安药局伫中山路消防队隔壁。另外，嘉义市西区有大正药局，伫民族路西门街啊三角窗；公园药局伫中正路火车站前；新丰祥药局伫民生南路西雅社区路角；兆安药局伫博爱路两段王国铁诊所隔壁。大通邮局伫博爱路甲北兴街啊交叉路口 7-11 桥上边啊。
1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12: 给辛苦的自己一些掌声，世界因为你而精彩。微微笑广播网 FM 107.1，环球广播电台为你加油。